12-8。嗯，松本麻佑他原本具备比较强的后场的进攻能力，所以上完这个直线之后，马上假动作的吊球，效果还是挺好的。直接一个发球失误。两个人都在补位。吊球杀直线打得真漂亮。李一静这比赛应该看的也比较放心啊，再给胜男组合加油。这一次我们三队女子双打，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贤、李一静和罗徐敏，这是我们的阵容厚度。现在可能需要注意对手在这个接发球上啊，可能会去搏了。比分上他们落后比较多啊，这个时候他们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杂念了。

0: 转压。挡网，刘胜书在后场。强点控网，连续进攻，再攻，再杀对角，这个线路是真开呀、啊！直线、中路、对角线，对角线杀不死，来个大对角。
1: Thank you。
0: 圣坛组合越来越接近这场比赛的胜利了，19-13。啊，一个运气，这个时候运气也来了，21-18，20-13。刘胜书和谭宁拿到第二场的场点。

0: 杀追身长杀，对对，看到对手已经倒地之后想要去吊这个网前，稳住，杀中路，前场封网，界外了，21比18，21比14，中国的第一双打刘胜书和谭宁直落两局战胜了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帮助中国队在这场团体赛拿到第二分。这场比赛胜谭组合是自信的登场，并且自始至终让我们看的都非常的过瘾，确实在气势上在能力上完全压制住了对手。现在在这场半决赛中国队是2比0领先日本队，接下来接力棒交给陈宇飞，他将会对阵宫崎有花。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
14: 嘛？收钱吧，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

0: 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1: 本场比赛由画面上方中国选手陈宇飞率先来发球。想要快速拉开对角线，出现了失误。一上来，陈宇飞的防守防得非常的漂亮。宫崎有花是通过进攻来开路。抓腿突击，这是一个幸运的弹网球，也在提醒宫崎有花啊，这种推球需要小心。陈宇飞抓腿突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直线的进攻，面对这么关键的淘汰赛，陈宇飞的这种状态的调动确实是不太一样。边线出界，再顶到后场。哎，对手这个球在往后退的过程当中，这个脚下其实没有站住。陈宇飞是一个往前抢到高点放网的机会，这球稍微绊了一下对手。好球，接发球劈完之后快速来到半场提速。控网，对手挑球。假动作的吊球。陈宇飞在过去的几届尤伯杯当中都是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并且他在这么顶尖的团体比赛当中啊，这个胜率是很高的。他自己也表示是在这样的团体锦标赛当中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宫崎有花的失误开始慢慢的增多，陈宇飞是很好的控制了对手的进攻之后啊，开始慢慢的去提速。对手这个阶段打的没有那么的坚决。

千万。

直接挡一个对角线，防得不错啊。这个推球被宫阙花给抓了，但是陈雨菲这边也提前落位，

在控网，好球，11-6，陈宇飞领先5分，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挡得不错，这拍球边线出界。

陈宇飞对这种团体比赛当中的紧张氛围已经是再熟悉不过了，所以这一次作为二单，你感觉陈宇飞有一种淡淡的感觉，就是很冷静很从容。球出界，第一局比分跳得很快，17-9。对手在提速。界外，

第一局首先陈宇飞的后场的进攻有一定的杀伤力啊，与此同时也很好的限制了对手的后场。除此之外呢，宫崎有花这位小将在这种压力之下出现。

0: 下压一拍，停顿放网，抢推。这手在后场的吊球，连贯上了前场。再挑起来，再挑高，半场劈掉反击，进入到多拍，吊球。勾对角啊，这个多拍消耗很大。直接很从容的看到对手倒地之后，推了对手后场的空当，21-11，陈宇飞拿下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陈宇飞和龚绮有花的这场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龚绮有花的自身失误很多，陈宇飞表现得非常的沉稳。但是第一局最后的这两分还是形成了这种多拍啊，所以第二局还是要做好困难准备。这位小将还是有一定的后场能力。

他在2024年是拿到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亚军。这一次在淘汰赛已经是日本队没有退路的一场比赛当中，面对奥运冠军，面对在团体比赛当中胜率极高的陈雨菲啊，小将第一局打的还是没有那么的自信。陈雨菲需要保持住，刚才的下压被宫崎有花直接给挡了一个小对角，没有连贯上。一个滚网球，接发球接得不错。后场的吊球啊，现在这个小将是越打越开，第二局开局5-0领先。

孙雨菲也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

好球，抢放网。对手在速度上还是明显提升了。现在在后场的进攻，你看他有吊球，有这种对角线，还是对陈宇飞这边形成了牵制。并注比分。还是通过底线的这一拍秋球之后快速上网抢网。好球，头顶区的吊球没有过。即便是面对对手后场比较有效率的进攻，还有往前的这种逼抢，但是陈宇飞依然是很冷静的，在通过四方球去拉开对手。好球，还是推，正拍底线之后抓进攻。龚九花确实在他的比赛当中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很稚嫩的一面啊。陈宇飞紧咬比分10-10。也是假动作反拍停顿推。再给到底线。好球，跟得不错。两边拉开对手，掉一拍，进攻，连贯。哎呀，其实前面打得很有耐心啊。其实往前抢到高点之后，那个选择其实挺对的，因为形成下压的话，自己容易连贯不上。挡得不错，

突击一拍，这拍球连贯有点吃力。强网漂亮，接完之后马上强网。

四线盼球出界，嗯，陈宇飞比分反超。陈宇飞在今年是拿到了印尼羽毛球大师赛的冠军。他运动生涯目前为止一共是拿到过六个团体的冠军了，四个苏里曼杯和两个尤伯杯。

接发球直接推后场，这个球四线判界内啊，是一个界内球，球给的比较到位。再给头顶，宫崎花这边判断上也出现了失误，双方在第二局从陈宇飞追上之后，这个比分就咬得非常紧。我们刚才看到画面最左侧，这个刘胜书也是过来给陈宇飞加油了。界外啊，这个小将确实心理上还是比较的摇摆，所以刚才换了一把球拍。面对经验这么丰富的陈宇飞，现在两位进入到第二局关键分的较量。现在对手在后场进攻完之后，这个前场的连贯速度还是挺快的。这个推球被宫崎花给抓了啊，球的速度没有推出去，

好球，挡得漂亮。刚才陈宇飞的这个接杀挡的这拍球还是很细腻的，可能身体的控制非常的到位。好球，抢放网，对方挑球，软压一拍，打起多拍，四方球，哎呀，四方球拉开对手，其实前边龚雪花一直在跟随当中啊。

0: 在第二局打成了16平。旁边场地印尼队是扳回了一场，第二单打印尼队获胜。好球，视野非常的开阔。这好像是本届尤伯杯陈宇飞打到目前为止最有激情的一声呐喊啊！这场比赛这个小将还是有一定的进攻能力，这第二局打的是有点艰难。这个对陈宇飞激发状态很有帮助。界外了，挡进去，直线反击，重复落点，半场进攻漂亮。这个就是关键分的能力，大喊一声之后，陈宇飞连续得分，19-16，终于是将比分在第二局拉开了。
1: Baseball officials, 400.

再挑到头顶，直线的长杀，再给到正牌底线，快速拉开头顶，陈宇飞其实在后边几分的这种速度啊明显提升了。刚才这个吊球被宫崎有花给抓了，快速的一个勾对角拉开了陈宇飞。前边宫崎有花其实也是顶住了陈宇飞对于他两底线的这种调动，现在双方在第二局还有两分的分差，中国选手陈宇飞领先。短的。

刚才这拍球想去抓网前的，所以连贯上稍微有一点点没有连贯上。这拍球在界内，陈宇飞要挑战。刚才陈宇飞有一拍球没有连贯上之后，对手还是提速，最后抓了陈宇飞的反拍过度后场，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 小将确实是在第一局打得比较的慌乱，但是第二局的时候想要去挑战陈宇飞的这种愿望还是比较的强烈。

哦，假动作的接发球，在这个时候对手追分的时候来了一个假动作的接发球，20-18，中国队拿到了赛点。

吹后场，这球有点半场，挡得不错，反击进攻，再拉开对手，再进攻直线，这个直线的长杀有点可惜了，还是想去抢速度。其实对手在第二局明显跑开了，不单单是他后场的进攻，在场上的这种连贯的速度也比第一局的时候要快了很多。推后场，突击对角线，往前连贯，回放，这个平高球拉开，宫崎有花的头顶，宫崎有花还是有准备，所以落位之后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这样的话宫崎有花是挽救了两个局点，双方打成二十平。第二单打，这个时候陈宇飞在面对日本队最后的冲击，好球，接发球直接进攻，并且坚定的连贯半场，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这排球半场其实有点危险，但是陈宇飞在这个时候告诉自己，就是要坚定的出手，用自己强势的这种进攻来给对手压力，必须自己手握主动权。杀推点杀，假动作的放网，21-11，22-20，陈宇飞2-0战胜了日本选手宫崎有花，也让这场半决赛到第。

第三场就结束了，中国队3-0战胜了日本队，没有给日本队任何的机会。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第21次打进了尤伯杯的决赛，且在尤伯杯的赛事当中12连胜日本队。我们向中国队表示祝贺。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欧亚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传球。洛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欧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摆传，
3: 哎呦，进球了，
2: 有射门的机会，2-0。

助跑，广东大门。

传出去，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角度给他飞起来，飞。

辽宁少女比利时队4-1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1/8决赛，由巴拉圭队对阵法国队，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白线条上衣白色短裤，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巴拉圭队，穿着一身蓝色球衣的是法国队。两支球队呢，今天比赛的胜者将进军本届世界杯的8强，而在1/4决赛当中的对手已经产生了。在刚刚已经结束的一场1/8决赛当中，摩洛哥队已经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率先上进了8强。法国队开场之后，沿着右路的一次攻势，奥斯曼登贝莱横传中路，姆巴佩，
1: 这个球。从进攻后场到前场推进啊，法国队做的还是非常流畅。
0: 今天呢，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呢结合着比赛请徐指导详细的来给大家分析双方在和上一回合的这个淘汰赛的时候比赛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哎，那巴拉圭方面呢，门将位置上依旧是12号希尔，今天呢巴拉圭队三个中卫是3号阿尔德雷特、15号古斯塔沃格麦斯、2号贝拉斯克斯，左边后卫6号阿隆索，右边后卫是4号卡塞雷斯，中场有23号加拉尔萨、14号库瓦斯、8号迭戈戈麦斯和10号阿尔米隆，19号恩西索一个人顶在最前面。巴拉圭队今天的首发和上一轮淘汰赛他们和德国队的比赛相比呢，是换了3个人。法国队方面呢，和上一轮击败瑞典的时候相比，只换了一处，就是中场后腰位置上科内，今天首发就是拿球的科内，他换下了受伤的楚阿梅尼。法国队其他的队员门将位置上依旧是麦尼昂，两个中后卫呢是萨利巴和4号于帕梅卡诺，左后卫现在正在拿球的3号迪涅，右后卫是5号昆代，中场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在进攻的三个前卫方面呢，12号巴尔克拉和7号登贝莱在2侧，奥利塞居中，10号姆巴佩是顶在最前面。于帕梅卡诺，奥雷塞交给拉比奥。
1: 开场之后，巴拉圭队还是采用这种深度的防守。刚才后卫大家介绍到，巴拉圭今天是更换了3名球员，不仅仅是球员的更换，关键是战术打法，从德国那场比赛还是有很大的变化。上一场比赛是一个4后卫的体系，今天是排出了一个3中卫5后卫的这样一个阵型。
0: 奥利塞，边路突破之后右路传中，姆巴佩、阿尔米隆，法国队前场把球又抢了回来。
1: 今天安西索是一个人顶在最前面，上一场比赛他是有个大中锋作为支点，而安西索是在他身后。这场比赛球队阿尔法罗主要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把安西索顶在最前面。迭戈科麦斯呢，今天是出现在两个后腰居右的位置，他的攻守还是能力比较强一些。
0: 今天有一个有趣的数据啊，这个恩西索是场上所有22个首发队员当中，在法甲上个赛季出场场次最多、出场的时间也最多的。大家要知道，他对面是法国。

0: 不对哦。
1: 他是在法甲的斯特拉斯堡效力，此前也是在英超踢过球。
0: 梅西索上个赛季在法甲当中出场22场，总共打了1892分钟。在面对法国队的时候，他在法甲当中出场都是最多的。
1: 而法国队今天，刚才贺伟介绍到这个科内是首发出场，科内他这个是一个对位的换人，因为传阿梅尼啊还是有些伤病。
0: 昆丹，今天费城的天气非常热，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但是呢，体感温度应该是在40度左右了。巴尔克拉，阿尔米隆这个球没有带过去。
1: 科内在中场，他的拦截能力还是不错，但是进攻组织上，可能跟楚阿梅尼还是有一些差距。
0: 伊帕梅卡诺，萨里巴，姆巴佩，一个漂亮的摆脱过人。交给迪涅，迪涅再给姆巴佩，这个球呢，巴拉圭队防守的两条线离得非常近，没有让姆巴佩有拿球的空间。
1: 但姆巴佩刚才也是在后卫线跟前卫线之间，两线之间，他经常是回撤到这个区域拿球，转身再组织进攻。
0: 法国队的第一个角球开起来。
1: 今天刚才顺着贺伟的话，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当地的气温啊，体感温度真的是到了40度。场上踢球的球员，我觉得现在可能也是挺难受的。
0: 大家一直在说本届世界杯的这个补水时间，我觉得今天这补水是非常需要。
1: 是，准备活动我看双方已经补了好多次水了。
0: 是，科内自己的摆脱，昆代。科内刚才和对方撞了一下之后受伤倒在了地上没有起来，球权还在法国队的控制之下。科内还没起来啊，法国队队员呢一直在传递，等着自己的队友缓过来啊。科内起来了。今天比赛开场的前面5分钟，法国队的控球率达到了89%，而巴拉圭呢在前面5分钟的传球次数只有4脚。巴尔克拉，这似乎是包括巴拉圭队队员在内已经大家预设比赛有可能的一个走势。
1: 是的，应该是球员跟教练还是达成这个共识，还是要以防守为主吧。有反击的机会，恩西索前面追一追，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基本上就回撤在自己禁区附近，而且这个防守的深度，球员之间的位置距离非常靠近。
0: 是这样的，巴拉圭队是一支在防守方面非常有特点的球队，他们在18场南美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只丢了10个球，和阿根廷一样并列都是丢球第二少的，但是他们进球数也少，他们只进了14个，跟厄瓜多尔一样都是并列进球最少的，
1: 效率还是挺高的。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对法国队的进攻来说，可能需要一些比赛当中的这种耐心，另外个人的创造力可能在这场比赛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0: 果然开场之后，法国队的这种压迫啊，已经压到对方的禁区附近，在对方的防守三区附近，巴拉圭队是深度防守。法国队在外围横向的倒脚，伊帕梅卡诺，萨里巴，巴尔克拉，姆巴佩。
1: 从现场这个刚才比赛的跑位来看，姆巴佩拉出来之后，奥利塞的位置可能会来到禁区之内。
0: 都没来。

0: 传，贝拉斯克斯顶到了第一点，先后有双方队员倒地，裁判都没吹，继续踢。这是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坦塔舍夫，今年是42岁。拉比奥、迪涅、姆巴佩，
1: 哇，这是自己脚下呀，有点打滑，看来还得适应适应。今天这个场地啊，我估计草地也非常热。嗯，
0: 刚才这个球呢，确实在禁区里边防守的时候，卡塞雷斯多少有一个在身后拱人的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又不足以到裁判马上就能认定是个犯规给点球的这个程度。恩西索以一敌二，这个球也没犯规也没出界。
1: 但是我们看恩西索拿球的时候，巴拉圭的球员基本上都是在中后场来接应他、支持他，很少有向前插上的，也是要保证自己防守的这种阵型的稳定。
0: 是奥利塞、登贝莱、科内、昆代。恩西索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参与了3个进球了，看这球，这球掉到了防线的身后啊，但是球传的落点稍微远了一点，过了巴尔克拉的头顶。
1: 啊，这个球想法还是不错。嗯，
0: 并不越位。
1: 对，不越位。比赛这16分钟进行之后，基本上都是按照双方赛前制定这种战术来开展的这个比赛。法国队主要还是以控球为主，巴拉圭队他防守。看看这球，
0: 奥利塞，球没有完全的控制住。孔雷希尔把球拿到了，
1: 巴拉圭还是深度防守，有机会打反击，没有机会，即使是把球踢出边线破坏，也是不给法国队在前场抢断反击的机会。
0: 因为巴拉圭队前场呢只有恩西索一个人，所以法国队两个中卫在防守他的时候，任务分工比较明确，危险性也就不太大。
1: 对，而且两个人在这届世界杯几场比赛占尽优势的情况下，防守做的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的。嗯，
0: 姆巴佩，这球传的稍微的大了一点。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进了6个球了，目前在射手榜上排在第2的位置上。
1: 但这种传球啊，科内也好，或者是拉比奥也好，这种传球必须要尝试。嗯，你只有这种穿越对手防线的传球，才能让对方的这种防守啊，在无论是在横向还是在纵向出现一些变化，这样的话法国队可能才能抢到机会。
0: 萨里巴把球交给昆丹、登贝莱、奥利塞，角球，这是开场之后法国队的第2次角球。
1: 这个球刚才巴拉圭在防守的时候，库瓦斯的交接人还是不清楚。
0: 加拉尔萨，巴拉圭队的策略呢，其实和他们之前在南美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的方法是一样的啊，就是以时间来换取空间，就是放弃掉主动去争抢控球权，不要这个控球时间，也要保护自己禁区前最危险的那个区域的空间。
1: 对危险区的保护还是做得很充分。
0: 是，哦，在对抗当中，巴尔克拉是踢到了卡塞雷斯，主裁判掏了黄牌，本场比赛的第1张黄牌。这个球呢是扫到了卡塞雷斯的脚上，卡塞雷斯把球扣下来之后，巴尔克拉这个脚过去的慢，

0: 其实这下对角两个人都挺疼的。
1: 嗯，
2: 但是呢，因为是卡塞雷斯先把球给扣下来，所以他拥有主动权。巴尔克拉过来再踢到他，哎，就属于犯规。
0: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跟上一场巴拉圭队踢德国队那场比赛，感觉还是不大一样。上一场比赛这个四后卫的体系啊，其实在中场给德国队施加了挺大的压力。
1: 嗯，
0: 但是今天这个比赛，主教练阿尔法罗也是主动把阵型啊，保持的比较靠后一些，不给法国队更多进攻的这种纵深，因为法国队锋线几名球员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2: 是，也就是说和打德国那场淘汰赛的比赛相比呢，巴拉圭队把自己的防线再往后退了一步，
0: 对，至少退了5到10米。
1: 嗯，
0: 但是今天刚才何伟也谈到，前十几分钟这种控球率，法国队还是占据绝对优势，因为今天必须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就是天气的情况。
1: 嗯，
0: 看看这个球啊，因为这种天气非常炎热，如果球队始终处在防守，在跟随这样的过程当中，体能消耗会非常大。
2: 对，
0: 你可能顶到上半场或者顶到下半场，但是在最后阶段很有可能球员的体能会出现严重的下滑，这个就是我们常谈到的这种场地因素。控球其实是这样炎热天气下最好的休息。
1: 嗯，
0: 姆巴佩、奥利塞、登贝莱、巴尔克拉这几名球员彼此之间这种轮转换位啊还是比较默契。
2: 是，卡塞雷斯是瞄着巴尔克拉去了
0: 这也是巴拉圭队他防守的一个缩影，法国队拿球之后靠近压迫逼抢，而且侵略性还是非常强。
1: 嗯，
2: 萨里巴安西索把球铲了下来啊，但是队友没有控制住。徐指导，你刚才谈到了大家左右轮转，其实是不是大家都轮着到左边来打一打左边是一片阴影的地方？
0: 这一点登贝莱就是个老实孩子，他一直就在右边。
2: 科内要起脚了，哎呦，这球
0: 是不是有些变线啊？感觉
2: 是也给了角球。
0: 哎，登贝莱跑过来了，各位，邓本来现在跑到了阴凉地儿。
2: 看一下科内啊，刚才中路看到了空档打门，正面上来封堵的就是八号迭戈戈麦斯，
0: 还是有一个变线。
2: 小球开起来，前点，巴拉圭队顶到，科内拉比奥传中往后点来，还是角球。这是法国队的第四次角球了。邓贝莱还是双臂上举给队友一个信号，到后点，这个球有点阳光晃眼。
0: 没错，这是姆巴佩在后点。
2: 科内这个球带多了，球丢掉了。
0: 阿尔米隆，
2: 阿尔米隆传到中路去，中路呢队友不多啊，只有在禁区里边的伊西索和他身后的加拉尔萨。巴拉圭队这个球持球上来，起脚打门，还有再射门，八号迭戈戈麦斯这脚射门踢呲了。
0: 刚才也是科内啊，在中场丢球之后后防线出现了短暂的混乱。
2: 是，
0: 在这个位置上如果这种带球持球丢球的话，对防线来说压力非常大。
1: 嗯，
0: 刚才在补水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球啊，
2: 巴尔克拉往前点的这一下太远了。
0: 嗯，德尚呢主要是跟三个人有了这个比较多的这种接触啊，这个交流，一个是巴尔克拉，一个是登贝莱，另外一个就是中场他的爱将拉比奥。
1: 嗯，
0: 看一看他跟巴尔克拉有一个动作，就是有个突然向前的一个反切动作。

0: 看一看巴尔克拉，个人的战术啊，在这个补水之后有没有变化？嗯，迪涅，这个球回给守门员麦尼昂，昆代，登贝莱，奥利塞，再给登贝莱。哎呦，这个传球呢是打在后卫的身上，有一个折线。 纳比奥、巴尔克拉，刚才双方对角的时候，巴拉圭队队员倒地了，10号阿尔米隆。啊，这是两个人的腿绞在了一起。
1: 再来看一下法国队刚才那次进攻，登贝莱和奥利塞两个人，这个传球是打在后卫的身上，有一个小小的折线。
2: 从这个球的传中效果来看，其实还可以，但是巴尔克拉在这一次进攻中他反应稍慢了一些。其实这种时候他就应该来到禁区之内，跟姆巴佩形成一个包抄的这种层次。
0: 迪涅，科内，这个球是犯规了，加拉尔萨，都没来。 奥利赛，传球有机会，这个球姆巴佩没有顶到啊。当然也是在中后卫的干扰之下啊，这次起跳呢，在空中这个身体姿态不太好控制。
1: 对，巴拉圭。
0: 整体在中路危险区的防守做的还是比较到位，所以说现在需要法国队啊在进攻当中，尤其是边路跟中路变化更丰富一些。恩西索，今天呢身上承担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要面对法国队的两个顶级中卫于帕梅卡诺和萨利巴，而且呢他的突进呢经常身边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他支援的。 看，这也是阿尔法罗今天的一个主要战术啊，即使是进攻当中，没有太多的这种反击机会，甚至是丢球，甚至是出现失误，球队也要先做好防守。恩西索作为今天首发22个人当中，在法甲上个赛季踢的最多的人，应该有这样的责任在肩啊。恩西索在本届世界杯前面的时候完成了3个进球的参与啊，其中包括自己进了一个，2次助攻。
1: 射门有8次，创造机会有6次，在对方禁区内触球11次，成功过人21次，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整个巴拉圭队数据最好的。当然，从他的这种个人战术来看，或者他的技术特点来看，如果有一个中锋支撑，他在中锋身后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哦呦，这个球漂亮，
0: 漂亮！
1: 关键这个球奥利塞这一漏啊，
0: 颇具
1: 精彩，
0: 想象力，
1: 哎。
0: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数据无法统计的足球智慧。嗯，哎，漂亮！这一下呢，就把身后跟上来要防自己的迪戈戈麦斯给晃过去了。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不触球的过人。恩西索造成了法国队犯规，又为球队赢得了一个前场的定位球。萨利巴对主裁判的这个判罚不太满意，还得到了口头警告。
1: 萨利巴，这是一场比赛，也挺累的。今天是盯着恩西索，灵活，速度快。
0: 嗯，
1: 盯这个哲凯赖什的时候，冲击力强，对抗能力也比较强。定位球，巴拉圭队的几名中后卫都会来到禁区之内。

0: 阿尔法罗的主要战术就是定位球反击。
1: 掉到后点，守门员出来，这个球的球速慢了一些，所以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比较轻松的能够判断。麦尼昂对于巴拉圭球员倒在地上之后的动作有点不太满意。

0: 这个呢也许也是巴拉圭的其中一种策略啊，就是用场上的类似于这样的小摩擦，把法国队相对平静的这种心态给搅乱，这是足球比赛的方法之一啊。像法国队这样控球能力更强的球队呢，是用传递球让对方心态变乱，但是巴拉圭这样的防守强硬的球队往往是可以通过场上类似于这样的场景来让对方的心态出现波动的。这个球按说肯定是巴拉圭的队员犯规，库瓦斯拉人了，但是姆巴佩对于对方这个动作很不满意。
1: 那库瓦斯他拉完人之后，他先主动上去，跟姆巴佩有一个身体接触。刚才在麦尼昂那次接触当中，二号啊，贝拉斯克斯从前场回到这一路啊，先是跟麦尼昂有了一个接触，然后回这一路又跟登贝莱，又跟这个奥利塞呀，一路打了两次招呼。
0: 他这个回家乡的路上一点也没闲着。看看啊，奥利塞这个球罚进去，哎呦，门前的解围踢丝了，还好自己的另外一个队友还在，把球顶出了底线，法国队的第五次角球。角球到后点去，坤戴，
1: 这个球打的还是不错，但是力量不够，角度也不刁。
0: 这个球有难度啊，就对方顶出来之后，直接要打一个从高空落下来的直上直下的球。巴拉圭有队员受伤，
1: 还是没有吃正部位。
0: 巴拉圭队的十五号古斯塔沃·戈麦斯，这是他们的场上队长。

0: 萨里巴，加拉尔萨，登贝莱在右路分带往前带，登贝莱形成了一对一了，他传了一个地滚球，还是因为中路的防守人多。麦尼昂，科内，恩西索，这个球恩西索把球停起来了，所以自己没有控制住，法国队断球向前。
1: 但是今天巴拉圭队啊，对奥利赛的盯防，
0: 目前还比较成功啊。
1: 对，而且经常是两个人上来加防。
0: 阿尔米隆交给队友，萨里巴。这个球没有控制住，出了底线。萨里巴呢是寻求这个身体上的对抗，使得迭戈戈麦斯球没有控制住。姆巴佩、登贝莱，姆巴佩前插的时候倒地了，登贝莱的打门，这个球折线之后稍微偏出了门框。这边呢无球状况之下，前插的姆巴佩是和巴拉圭队队员撞到了一块，倒在了地上。
1: 加拉尔萨应该是刚才有一个非常坏的动作，我们再看啊，他是打了姆巴佩一下。
0: 是这个球，他是奔着姆巴佩过去的。确实是这样，这个动作应该够得上一张黄牌了。
1: 没错，严格意义上这应该是一张黄牌的动作。
0: 刚才呢其实是法国队进攻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姆巴佩从中路前插，登贝莱沿着右路带球向前走，加拉尔萨是怕姆巴佩在中间获得横传的机会，所以提前对他进行了干扰。但是他这个干扰呢又不是用肩对肩的这种对抗方式，不是用身体的阻挡，他是伸手去打了一下，
1: 肩对肩可能追不上那一下。
0: 继续发角球，球门球。

0: 现在呢其实挺考验法国队的心态，因为巴拉圭队是明显的在各个可能的场景之下试图让法国队的这几个进攻队员啊心浮气躁起来。卡塞雷斯也是虽然没有明显的伸手去拉拽，但是我把我的左胳膊搭在你的身上，
1: 而且在接触球那一下双臂张开，我没有拉拽。好像姆巴佩这个阶段跟
0: 情绪起来了。
1: 对，
0: 梅西索很拼啊，这个球判了他犯规。

0: 纳比奥，巴尔克拉，昆代，登贝莱找昆代，角球，将会是法国队上半场的第七次角球。
1: 登贝莱这个角球，我觉得还是可以适当的改变一些战术。他几次角球的质量不高，而且巴拉圭队啊在防守端基本上目前做的还是不错，所以需要一些战术上的变化。
0: 现在换人罚了，奥利塞去踢，守门员打一下，混蛋，河内，迪尼，再传，直接传给了守门员。门将希尔在上一场对阵德国队的比赛当中表现就非常的出色。加拉尔萨，直接往身后打，这个球戈麦斯没有拿到。
1: 迪戈戈麦斯呢，他在俱乐部打的是右边前卫的位置，当然他在中路也能打，但是他最习惯的还是边前卫的位置。
0: 这是在英超布莱顿队效力的一个中场球员。
1: 对，
0: 登贝莱，
1: 从这个变化上，现在登贝莱拿球，奥利塞拿球，姆巴佩拿球，基本上都有两名巴拉圭的球员进行盯防，或者说是盯防的非常紧凑。那这种情况下，像刚才昆代也好，或者迪涅，可能他们在边路的这种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0: 奥利塞，
1: 你看他马上是两个人靠近防守，就是他能吸引球员，但是同伴的这种支持跑动创造空间。
0: 萨里巴，姆巴佩，科内，科内自己来一脚，确实发现禁区附近没有明显的接应点，每个队友的身边都是密密麻麻的站着的巴拉圭的防守球员。
1: 一个是在进攻当中啊，传球的速度要加快，从无论从右路啊左右两个边路的这种转移，另外一点就是你不能没有向前的这种直传球，没有这种渗透球啊，直传球的话，你很难真正撕破巴拉圭的防线。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可能需要登贝莱、姆巴佩、巴尔克拉这些球员的个人突破，用个人的这种一些带球啊想象力，来给巴拉圭的后防线造成这种混乱。
0: 其实这也是今天这个非常炎热的天气条件下呢，可能不太容易做到的一点，因为队员不会过于兴奋，因为太热。
1: 另外就是看看这次进攻啊，
0: 巴尔克拉，格内，
1: 哎，这次转移速度非常快，
0: 登贝莱，
1: 登贝莱，登贝莱。

0: 上半场在那边晒的有点晒的有点晕了。
1: 这球对角拼下来了，巴拉圭队的机会，找恩西索，伊帕梅卡诺啊，他回防的线路选择和他身体的这种对抗能力，像一道墙一样啊，把恩西索挡在了身后。
0: 两个中后卫萨利巴还有这个于帕梅卡诺这两个球员今天这个注意力啊，
1: 必须要集中，
0: 对，这是两中后卫最珍贵的品质。
1: 上半场的比赛现在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至少从到目前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巴拉圭队的目的达到了。
0: 但是作为法国队来说，看看这球啊，就这种拿球传球传递，其实对巴拉圭来说也是一种消耗。另外一点，赫伟今天这准备活动，我一直在观察巴拉圭队今天这准备活动做得太充分了。我当时一看这40度的天儿，这个准备活动又有腰腹肌的训练，又有这个高抬腿小这个弹跳的训练，我说这能撑得住吗？看一看吧。今天上半场巴拉圭队整体的防守球员的这种身体的硬度足够，但是就看下半场的体能了。
1: 河内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3分钟，河内又丢球了，恩西索前面只有他一个人，法国队两个人围着他，恩西索他这个球基本上带到那儿的时候已经没有体力了。
0: 但是从这个镜头，各位，从我们现场的镜头来看，前场只有两名巴拉圭队的球员，一个是恩西索，一个是加莱尔萨，后面的这个8名球员啊，谁都没有往前走，也没有人靠近，也没有人支持，球队还是想保证一个比较完整的防守阵型。
1: 是迪涅，这么踢呢其实也在快速的迅速的消耗恩西索的电量。奥利塞，昆代，
0: 姆巴佩跟登贝莱有一个换位，但是不管怎么去换位啊，现在边路和中路都是两个人去加防，
1: 是，
0: 所以这也是给法国队进攻啊，提出了一些要求。当然，如果这种吸引防守球员能力把球摘出来，把球转出来的话，可能在远端就会有机会。
1: 巴拉圭队力图要做的就是在二抢一的那个点上的，就把这种传球的可能性给它消除掉。
0: 是的，
1: 纳比奥。这球也是传球的目的不太明确，到底是巴尔克拉拿还是迪涅去拿，传的人和接的人大家没想到一起。
0: 从上半场的这种表现来看，巴拉圭队他想要达到的这种战术目的上半场还是做到。看看中场双方主教练尤其是德尚怎么去调整。
1: 上半场的尾声阶段了，可能是法国队的最后一波进攻。昆代，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谭塔舍夫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阿尔法罗为巴拉圭队设计的防守战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在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暂时打成了0-0。不过经过45分钟的消耗，对双方来讲呢，因为体能的状况略有下降，可能下半场的变数也就埋藏在这一项数据当中。好，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0: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好的，观众朋友们，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这是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二场1/8决赛，巴拉圭对阵法国，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场上的比分呢，目前是0-0。两支球队之间的胜者将进军今年世界杯的8强。8强当中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了，就是摩洛哥队。在下半场，巴拉圭队从屏幕右侧往左侧进攻，法国队呢是从左往右攻。比拉斯克斯、迪涅在拼抢的时候，应该是踩到了阿尔米隆。
1: 下半场双方也都没有换人。刚才后卫也谈到，对巴拉圭队来说，他上半场的战术基本上是完成了。另外就是在一些双方情绪上的这种把控当中，他基本上也是做到了，让法国队可能比较着急一些。
0: 是啊，这些运动员呢都是顶级的职业足球运动员，他们在场上的情绪的控制，与情绪的释放呢，其实是带着一定的战术目的的。
1: 但这就看。

0: 教练在中场对双方球员这种布置。巴拉圭队的任意球啊，刚才阿尔米隆被迪涅踢倒。 都没来，奥利赛。巴拉圭队防守的时候是直接在法国队的半场形成了犯规，预判梅卡诺。 萨里巴，科内，迪涅，姆巴佩。
1: 再给姆巴佩往里塞，昆代，两个人都让了啊。
2: 对，这个球昆代和奥利赛两个人都是有些谦让。
1: 但是刚才这个节奏变化，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下半场比赛对法国队来说，什么时候节奏要出现那种变化，加快节奏。另外就是在场上如何打破这个比赛的平衡。
0: 嗯，
1: 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重要的。
0: 奥利赛啊，刚才球丢了。
1: 前场把球又抢了回来，科内。
0: 科内啊，他要减少脚下的这种控球，
1: 哎，
0: 抢到球之后尽快的交给身边的同伴，球不在脚下的时候，他的威胁性最强。拉比奥自己来一脚，
1: 这个球打的稍微的高了一点。
2: 拉比奥两脚尝试了远射。
0: 他可能觉得巴拉圭的防守球员是不是稍微的蹭到了球，想要角球。德尚对于刚才的这个直接外围打门好像还不是特别满意啊，觉得应该再耐心一些。德尚这个中场啊，这个布置我们才需要通过比赛来观察一下。
1: 阿尔米隆突到禁区里边了。
2: 角球啊，这是巴拉圭队全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因为阿尔米隆的主角呢是左脚，所以刚才他沿着右边突进去之后，最终应该还是选择了用左脚来处理，想用脚尖或者外脚背捅一下。
1: 是，
2: 看这个球，两个人啊，恩西索跟阿尔米隆两人刚才还真是恩西索做了一个挡拆，
1: 嗯，
2: 给阿尔米隆创造这样一个机会。当然这也是主教练阿尔法罗啊一直在
1: 等待的，这是第一个角球啊！主裁判还是示意啊，进攻队员不要去干扰守门员的选位。之前呢，有过很多次实际的案例了。巴拉圭队的角球，我们看看啊。
0: 麦尼昂打了一下，球还在禁区里边。贝拉斯克斯，这个球他趟的离身体远了一点，预判梅卡诺看准时机，上来破坏。看这个界外球，打这个手抛球扔进去。
1: 直接给了门将麦尼昂，找姆巴佩，这个球传得很准，姆巴佩那边有单刀了，姆巴佩动作慢了一点啊，这个球第一下的调整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这个球弹起来了，没有停在脚下，巴拉圭的球员认为这个球是手球了，法国队把这个角球快速的开出来，大门，<笑>助理裁判这儿举旗了。 双方队员撞在了一块，三个人倒在地上，恩加希尔，还有奥斯曼登贝莱，另外还有二号贝拉斯克斯。

0: 姆巴佩就这下啊、没太挺好。
1: 对，但这个球从慢镜头来看确实打到了姆巴佩的手臂上。
0: 是，他如果第一时间能够把球压在地面上的话，接下来这个后卫可能就追不上他。
1: 是，但这个球啊，从麦尼昂发球到姆巴佩的这种进攻的终结速度确实太快。嗯，
0: 德梅莱呢抢先捅了一脚，球出了底线，随后和守门席尔撞在了一块。
1: 本来应该是鞋钉啊踩到了希尔。在希尔治疗期间，法国队的球员也是赶紧跑到场边来补水，但是现在第四冠军是不允许教练员，
0: 确实是这样
1: 补水、但是这个好像也很难干涉。
0: 这是刚才麦尼昂把对方的界外球摘下来之后，直接一个手抛的大脚球啊，
1: 这一下姆巴佩还是没有调整好步伐。
0: 对，
1: 按正常来说他往前一踩的话，以他的速度他的脚感应该是问题不大，这一下、
0: 就是这一下啊，这个球弹起来了，所以也减速了，同时呢球弹起来之后打在了自己的左手上。
1: 刚才在法国队巴拉圭队发这个界外球的时候，我看了巴拉圭队几个后防线的球员，一共是留下了四名球员，一直也是在关注法国队这次反击，但是姆巴佩的速度还是太快了。就是现在法国队怎么样能利用好这种进攻身后的纵深。
0: 拉比奥，迪涅，再给拉比奥，这是法国队的界外球。科内，看看这脚，自己拦一脚，守门席尔做出了一个漂亮的扑救。
1: 科内这脚打得不错，
0: 对，这脚外围的尝试啊，射门的质量很高。科内，
1: 球打的不是特别规则啊、最后这个出球的部位有点带到了外脚背，
0: 但是效果非常好。法国队的角球开起来，前点被巴拉圭队解围。昆代，奥利塞，这球出界，德尚还是示意自己的队员要把情绪稳住。恩西索应该是电量耗尽了。
1: 那今天任务完成的还是不错。
0: 是。巴拉圭队要换上卡瓦列罗，卡瓦列罗在打德国队的比赛当中替补登场之后表现非常好啊。卡瓦列罗换一下恩西索。恩西索呢今天是为了服务于全队的战略目标，
1: 是
0: 啊，而耗尽了自己的能量。法国队这边也要换人了，杜埃准备要上。
1: 巴尔克拉，
0: 刚才镜头也很有趣，巴尔克拉那脚射门一看就是没体力了，这个球压不住了，然后镜头马上对准德尚，德尚对着身边人说，来，应该要换换人了。
1: 巴尔克拉跟杜埃这是两种不同风格的边锋，杜埃呢他可能更善于内切同中锋之间的这种联系，而巴尔克拉他是个人的突破，但是今天可能天气也热，他的边路突破纵向的纵深的突破似乎没有发挥出来。
0: 是，巴拉圭那边是换了两个人，法国队这边呢是换掉了首发的组合。

0: 边锋巴尔克拉换上了杜埃。登贝莱，巴拉圭队上来的队员也是非常清晰的战略，卡纳莱上来想都不用想。
1: 是从战术层面来看，今天巴拉圭打到目前为止62分钟应该还是非常成功。
0: 嗯，
1: 但是足球比赛有些时候可能瞬息万变。
0: 是这样，迪涅、这球没有出界救回来了，戈麦斯，
1: 对法国队来说，如何在这样的占优势的这种传控球的情况下，节奏这个平衡，可能需要这几个锋线球员啊，他们的一些个人的战术来完成。
0: 到目前为止，法国队打的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世界杯的第5场球了。除了在第一场比赛的上半场，当时呢，球队是在进入世界杯的这个节奏和状态当中，经过了一些挑战。
1: 磨合
0: 之后呢，这场球应该是到现在为止阻力最大的。
1: 但是打到这个16进8这个层面上，我觉得这种对抗或者这种比赛的强度，也应该在德尚和球员的这种预计之内。
0: 是啊，杜埃往里切，这个球裁判示意他起来，没有给犯规，法国队继续进攻。奥利赛，巴拉圭队把球断了下来，现在前面没有恩西索，前面呢是把卡瓦列罗顶在最前面，姆巴佩要来一脚，稍微有点急了，这个球没打好。刚才库瓦斯防守杜埃这一下应该也是犯规了，
1: 他虽然是没有直接踢到，但是
0: 相当于是挂到。
1: 是
0: 裁判呢可能认为杜埃在两个人还没接触上的时候就开始身体往前扑了，所以没有给犯规。
1: 但是这个就是杜埃跟巴尔克拉两个人之间的个人风格不同，战术不同，他更多内切。
0: 嗯，
1: 这可能也会给边路的迪涅更多套边前插的机会。
0: 拉比奥，科内，萨里巴，又给到杜埃，巴拉圭两个人防守，今天边路这个二防一是标配。
1: 局部的人数优势，这一点巴拉圭队今天发挥的还是比较充分。那现在就看法国队的这种技术优势能不能够战胜巴拉圭队这种人数的优势。
0: 嗯，杜埃，拉比奥在里线，杜埃自己趟过来了，还在带倒地，裁判又摇手示意没有犯规。巴拉圭队的反击，看看啊，阿尔米隆他已经拼尽全力了啊，
1: 阿尔米隆没劲儿，
0: 最后这几步已经跑不动了，
1: 最后这几步有点像高抬腿了，原地高抬腿，
0: 是他跑不动了
1: 啊，跑不动。但是这边可能还是要看一看视频助理裁判的回放，啊、因为杜埃一直
0: 杜埃在另外一个禁区里头倒着还没有起来，场地的两端啊，各躺倒了一名双方的队员，
1: 阿尔米隆是跑不动了，再看这下。
0: 哎呦，这个球要这么看的话有犯规啊，
1: 这可能真是一个点球。
0: 迭戈·戈麦斯应该是绊到了杜埃。
1: 对，
0: 现在视频裁判正在回看，这球这么看的话
1: 点球啊，
0: 踢到腿上还是挺明显的，
1: 这是点球。但是这个换人啊，就是换人节点的把控，我觉得德尚做的还是非常到位。
0: 嗯，主裁判唐纳舍夫呢要先示意双方刚才受伤的队员先离场，然后一件事一件事的办。
1: 对，主要何伟刚才这个印象不好，第一下
0: 啊、对
1: 对吧，第一下没给裁判留下好印象，裁判可能认为你这一下也有可能是假摔。
0: 好，这时候谭达舍夫在提醒之下要去看
1: 对，
0: 视频回放了，一般啊出现

0: 这种情况都是因为视频裁判有比较清晰的证据，但是要把这个裁量权最终交到主裁判的手里，
1: 这是一个明显的点。
0: 对，这个犯规还是挺明显的。
1: 关键是杜艾在这次突破当中啊，非常丝滑，啊，自己突破的也非常有信心。
0: 嗯，迭戈戈麦斯呢，应该是没有拿到球的可能性，但是他又怕杜艾横着拉开了角度之后射门，所以他伸腿去拦了一下。
1: 所以现在在禁区里面的防守，尤其是有视频助理裁判之后，这个防守的动作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0: 是，
1: 就是你要先站脚，站这个角度。
0: 好，我们看一下坦塔舍夫，他应该有了主意。
2: After the off-field review, number 8 of defender Trich, attacker player inside the penalty area. Decision is penalty.
0: 好，最终呢解释就是八号迭戈戈麦斯在禁区内犯规，法国队获了一个点球。这是在巴拉圭队密集防守了这么长时间的情况之下，德尚通过换人带来的变化。哎，
1: 这就是我们之前谈到换人节点的这种预判，甚至他可能对胜利节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预判，
0: 一个感觉。
1: 对，
0: 而法罗的意思啊，他假摔，他假摔，因为大家的立场不一样嘛。
1: 对，但是阿尔法罗刚才也是可能看了回放之后也是示意啊，迭戈戈麦斯没关系，再来再来。嗯，
0: 好，我们看看这个点球应该是奥斯曼登贝莱来踢。巴拉圭的球员呢现在还能做一件事情，就是在登贝莱主罚之前去干扰一下他的心绪。登贝莱以微笑面对着这一群巴拉圭人，一会儿呢还得面对着对方表现上佳的门将希尔。在对德国队的点球大战当中，希尔的表现也是，
1: 你看登贝莱
0: 顶呱呱呀，
1: 真是以微笑面对。哎
0: 呦，巴拉圭的球员还去，
1: 这个是没有必要，
0: 破坏一下这个点球点的草皮，
1: 这个是没有必要
0: 啊！换人了，啊，换人了。登贝莱刚才的微笑，我找着答案了。登贝莱说：“来冲我来。”
1: 对，
0: 其实我是烟雾弹，
1: 我是掩护。
0: 看看姆巴佩，姆巴佩呢，在本届世界杯已经进了六个球了。现在在0-0的情况之下，球队获得了领先的好机会，比赛已经踢到了69分钟。
1: 巴拉圭队还在示意裁判啊，这个球放的有点靠前。嗯，
0: 巴拉圭是
1: 继续干扰，
0: 利用一切的可能的方法来打扰法国队主罚这个点球的节奏。
1: 这也就是巴拉圭今天在比赛当中的战术啊。
0: 我们看看姆巴佩，姆巴佩助跑
1: 打门骗过门将，
0: 将球打进，姆巴佩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7个进球，也帮助法国队在比赛踢到第70分钟的时候终于打破了比分的僵局。巴拉圭队应该是在前面70分钟已经尽量做到最好了，
1: 没错，
0: 但是呢法国队还是因为在进攻体系当中他的阵容储备足够的丰富，
1: 没错，球员特点太鲜明了，每换上一个球员的话都能为球队的战术体系贡献力量。杜埃在此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谈到，他跟巴尔克拉是非常好的朋友。嗯，两个人虽然踢一个位置，但是个人的战术特点不一样。
0: 姆巴佩在助跑当中有节奏的变化，但是门将希尔没有吃他的假动作，没有动。两人在最后一秒钟完成了一次交锋，希尔扑向了自己的右手边，姆巴佩把球推向了希尔的左手边的下角。
1: 这个球还是非常漂亮，姆巴佩心理素质真棒。嗯，见过大场面的球员，场边巴拉圭队可能要换人了。何伟，
0: 好，巴拉圭队在场上的比分出现变化的第一时间做出调整的计划，要做一个双人的换人。巴拉圭队要上11号普拉多，另外要上21号阿瓦洛斯。
1: 迭戈戈麦斯被换下场，
0: 另外要换下体能耗尽的阿尔米隆。这样的话巴拉圭队已经换了4个人了，阿尔法罗的球队呢应该是在前面70分钟已经尽量的做到了极致，在本届世界杯面对法国队的前面的4支球队啊，每支队都丢了至少3个球。巴拉圭队在

0: 比分变成0-1之后啊，他应该是必须得往前提一提他的阵型了。
1: 阵型现在换成四后卫。
0: 嗯。现在呢是阿瓦洛斯和普拉多两个人顶得比较靠前，卡瓦列罗是拉到了中场的一侧边路，基本上形成了一个4-4-2的战队。
1: 4-4-2，这也是打德国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体系。
0: 嗯。
1: 但是双方在补水之前啊，发生一些小摩擦，当时球员的情绪都还是比较激动。
0: 是。对。
1: 这是盘带高手啊。
0: 姆巴佩。这个球判了姆巴佩犯规啊，大家的这个互相的纠缠还在继续。应该又是这个四号卡塞雷斯跟姆巴佩在补水之前的那次冲突，就是他们俩。
1: 再看这下双方有身体接触，随后好像有一个，
0: 这个卡塞雷斯这个动作虽然很小，但是呢其实性质不好，这是一个属于报复动作了，虽然接触很轻微啊，感觉故事还没完。
1: 没完，这个比赛啊，有可能最后会进行的比较惨烈一些。
0: 比拉斯克斯，球传的比较大，卡瓦列罗在追啊，已经出底线了。
1: 因为从补水的过程当中啊，这球已经出现了，
0: 应该出底线了。对。
1: 巴拉圭的主教练呢，一直他这个双手是在上扬，一直在鼓动自己的这个球员，最后要加把劲儿。而德尚呢，他双手基本是下架的动作，要稳住稳住。尤其是他对拉比奥还有科内这两名球员，他一直是两个手势，一直是两个手势在一起，就说明你要这两个人
0: 要控制，
1: 对，要控制，要占据自己的位置。
0: 嗨，巴拉圭队员刚才法国队点球主罚之前，这个二号贝拉斯克斯在那儿专心的在草皮上挖坑，这就是我们说的挖坑，就在这儿了。换一下登贝莱，这是首发的两个边锋都换掉了。
1: 邓贝莱今天也做出了不少牺牲。
0: 嗯，
1: 那上半场那么热的天，邓贝莱一个人站在阳光底下。
0: 是。
1: 刚才有一个动作啊，就是奥利塞，他问这个德尚，我是打到边路，那德尚还是把他放到了前腰，让杰尔基是来到了右边锋的位置上。
0: 刚才姆巴佩踢进的点球呢，是法国队在世界杯历史上队史的第150个进球，也是一个里程碑啊。杜埃，谢尔基，奥利塞，谢尔基上来要找找巴拉圭人的节奏和强度啊！刚才出球稍微慢了一点，球虽然出去了，但是被狠狠地踢了一脚。
1: 一般谢尔基踢球的话，都是你这个鲁莽的球员，你踩到了我的燕尾，这个不是踩到你燕尾服，这是直接上去
0: 踩到脚上了。
1: 对，但是他踢球还是有自己特点，他是典型的那种街头足球出身的球员，
0: 节奏感好，
1: 对，节奏感变化比较多。在世界杯这么激烈的这种足球舞台上，他有些时候还是能做出一些出乎意料的动作。
0: 嗯，同时他很年轻啊。迪涅，这个界外球的球权是巴拉圭的。其实巴拉圭队的这整套体系呢，一直坚持了70分钟，可是，一旦场上的僵局被打破的话，巴拉圭自己的这种运转流畅的体系也会被打破。
1: 是，它主要还是依赖于稳固的防守。
0: 嗯
1: 啊，你不破门的话。

0: 只要自己的球门不被打破的话，他就总能看到反击的希望。
1: 是这样的。
0: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阵地进攻，似乎办法并不多。
1: 外围的射门打得稍微偏了一些。这个球呢，如果在线路上，自己的队友普拉多能够蹭到的话，其实也有威胁。这是六号阿隆索。但是像巴拉圭这种风格和打法的球队，一旦在淘汰赛比赛当中让他们先进球领先的话，对方就不好踢了。
0: 是。所以今天法国队在防守端，萨利巴还有于帕梅帕诺这两名球员的注意力应该是非常集中。
1: 哦，科内这个球顶出去之后被撞到了脑袋。23号加拉尔萨。
0: 我们有些时候总是在说强队的门将，强队的门将就是在对方反击的时候你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其实强队的中后卫更重要。
1: 是。又是科内，这球是顶到了普拉多的身上，弹出了边线。
0: 德尚跟助理教练商量了一下，科内还是不能下，
1: 因为在后腰的位置上呢，本届世界杯法国队在双后腰这个位置上基本上也就是三个人在打啊，就是楚阿梅尼、科内和拉比奥。法国队出现了失误，巴拉圭队现在要向前推进了，他们需要进球啊。姆巴佩前场的三打三的局面，姆巴佩自己闪开打门，守门员希尔将球给挡了出来。奥利赛，迪涅，
0: 但是在比分领先，法国队也是有意识的控制一下节奏。
1: 嗯，
0: 其实，在防守端啊，巴拉圭的右边路这两名球员已经是跑不动，尤其是卡塞雷斯。
1: 卡塞雷斯今天跟姆巴佩是对上了。
0: 是。
1: 但是呢，其实你说巴尔克拉以及后来换上来杜埃也是针对他这个点，
0: 对，就是持续的冲击。
1: 预判没砍落，看看这是个机会，转身打门，最后的射门自己支撑腿没太站稳，所以打门的力量不大。这是来自11号普拉多，他支撑腿有点没踩住，
0: 也还是有点着急了，也还是有点着急，机会挺难得的。刚才何伟也谈到了，就是你怎么踢像巴拉圭这样的球队啊？哎，看看这球，
1: 这球裁判的哨子没有响，巴拉圭队传中，迪涅收到中路去保护了。
0: 而且这个球的解围还是挺有难度的，有点反弹球，
1: 哇，补时有10分钟的时间。对双方来说都还有时间。普拉多传到后点，又是迪涅，经验非常丰富啊，选位非常好，
0: 位置很关键。
1: 奥利赛拿球，左边杜埃上去了，奥利赛面对贝拉斯克斯啊，这是杜埃，拉比奥，
0: 拉比奥和科内两个人的位置保持的还是非常好。何伟说的，怎么样打像巴拉圭这样的球队，法国队是做了一个这个示范，但是不是哪支球队都有像法国队这样的
1: 人才储备。

0: 哎，人才储备。
1: 今天，巴尔克拉先行冲击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换上杜埃，这个效果就非常好。
0: 是，其实巴尔克拉在换下场之前，他也有几次纵向的突破。
1: 是。看看这个任意球，切尔基、加拉尔萨、约帕梅卡诺。双方在摔跤，裁判是判的进攻方的犯规。
0: 由于帕梅卡诺还有萨利巴，这是两个让人放心的中后卫。
1: 双方教练的手势就是徐指导刚才说的完全不一样啊。
0: 对，
1: 这个阿尔法罗还是鼓动队员继续向前，继续顶住。然后德尚的所有手势都是稳住
0: 稳住
1: 稳住，
0: 对，尤其是两个后腰一定要站住自己的位置，保护自己的中后卫。
1: 是
0: 啊，当然德尚呢，他拿过世界杯的冠军，无论是自己还是带领球队，所以他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球队最需要的是什么。
1: 卡纳莱，这球没出界，科内，谢尔基走外线，角球，
0: 谢尔基在上场之后两次对抗之后，似乎找到了比赛的这个强度。
1: 哎、你对面是巴拉圭啊，你一定要把这个对抗级别提起来。
0: 这个时候就没有街头足球，这个时候全是肌肉对抗。
1: 这是法国队本场比赛的第11次角球，
0: 但今天法国队这个角球的质量不是特别高。
1: 哎，
0: 这个可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需要提升。
1: 奥利赛是示意对方这个防守球员距离太近了，杜埃再给奥利赛。嚯、哦！双方队员又是发生了身体上的接触，结果昆代很痛苦的捂脸倒在了地上。刚才应该是两人跑动线路交叉的时候，昆代这个脸啊，是不是正好撞在对方肩膀上了？
0: 今天这样的场面还挺多的。
1: 嗯。
0: 好，再看一下。哎呦，这下。
1: 确实是两人的跑动线路交叠啊，在这个交叉的过程当中，
0: 而且似乎有一个手臂的动作呀，挥打的动作。
1: 好球，这是本方半场启动的，杜埃第一下停得很好，自己往里切，姆巴佩在要球，给过来，姆巴佩闪开打门。还有补射，再射门！
2: 哎呦，
1: 连续两脚射门，这门将希尔的表现真是神了。这个球，姆巴佩要感谢杜埃呀、啊。
0: 对，杜埃非常无私啊，这个球。但是希尔的表现太出色，
1: 两连扑啊！加拉尔萨，加拉尔萨在等待着这一次冲突。奥利赛也吃到了黄牌，这其实也是巴拉圭这支球队的能耐。现在啊，三张黄牌都是法国队吃的。
0: 哎、这是刚才姆巴佩的两脚射门。哎呦，这个球希尔能扑出来，真是不容易、啊，
1: 因为他视线被挡。
0: 对，是在两腿之间啊。

0: 贝拉斯克斯，萨利巴这个解围踢呲了，给了一个角球，看看这个角球，这是今天比赛巴拉圭队的第二次角球，法国队呢有11个角球了。
1: 禁区内又应该
0: 又是加拉尔萨，
1: 加拉尔萨。今天一个加拉尔萨，一个卡塞雷斯，在场上
0: 挺忙。哎，其实这个时候啊，时间应该是巴拉圭队需要珍惜的。角球开起来，守门员出击把球拿到，麦尼昂这个球拿得非常稳，想要快速发球，巴拉圭的队员上来对他形成了干扰，这次快攻的机会没有了。但你别说，巴拉圭队刚才这个干扰很有效啊。麦尼昂准备找左边路已经前插的杜埃，姆巴佩，杜埃在接应，犯规。
1: 杜埃今天上场之后，除了那个点球的制造之外，他几乎没有失误。
0: 是
1: 啊，给同伴的这种传球啊，包括给姆巴佩那次，你看非常无私。卡塞雷斯已经没劲儿。
0: 卡塞雷斯眼中只有一个人，
1: 是
0: 就是姆巴佩。比赛已经进入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
1: 哎，卡塞雷斯他身体的姿态现在已经拼到了极致，
0: 是已经快脱力了。加拉尔萨，加拉尔萨也是不停地在挑衅着姆巴佩，这其实呢对法国队的队员也是一种考验。
1: 这个也是在法国队准备比赛的计划之内。
0: 是，这应该单独列出了一张，
1: 是
0: 对方有可能会做哪些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卡塞雷斯现在一直是紧紧的，
0: 他的眼中只有他了。
1: 对，他一个，还有贝拉斯克斯这两个球员。
0: 杜埃，哎，吹了法国队犯规。
1: 那对双方来说，这个情绪啊管理非常重要。
0: 哎，对巴拉圭队来讲，现在似乎进球都有点困难啊。
1: 是，
0: 但是在场上寻求跟法国队队员的这种小冲突、小摩擦，好像更容易一些。这个呢，对法国队确实是一个考验啊。这个时候也就不再继续了，主裁判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点球破门，以1-0淘汰了巴拉圭。法国队杀进了本届世界杯的8强，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了，将是摩洛哥。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是由徐阳和贺伟在费城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解说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接下来是男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将要在四分之一决赛里迎战我们的老对手韩国队。但是第一单打的是中国选手王楚钦，现在的世界排名第一位。
1: 好球。在赛前，国乒也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了一些训练。
0: 嗯，
1: 也看到这个牛冠凯也是一直在陪着王楚钦进行一些赛前的准备。
0: 好球！
1: 太极这两分打得非常合理啊。
0: 王楚钦也是经历了很多大赛的洗礼和淬炼了，
1: 是的，
0: 包括在这一届的团体世乒赛当中，更多他要扛起队伍核心人物的责任。顶住半出台。
1: 这个球吴俊成的这种手上的调节手感还是不错。

0: 包括这第一版的防守其实也是很极限。
1: 对于韩国队来讲呢，今天也是一个上阵父子兵啊，因为韩国队现在主教练吴尚银正是吴俊成的父亲。嗯，球，这个球中远台的对拉对方的球还是有一定旋转和质量。
0: 吴俊成的这种手感包括防守还是不错的，其实这点跟他的这个父亲吴尚银还是有很像的这个地方的。
2: 来，走。
1: 白短，这球王守清可能觉得对手要劈长了，先提前往后退了。尤其今天这一场淘汰赛的对决呢，第一分啊很关键。
0: 是的，
1: 3-3。
0: 我觉得也能感受到，可能今天，确实啊，王守勋上来也是有一些这种紧张的。
1: 嗯。我们也希望随着比赛的推进啊，王守勋能够慢慢的打进去，融入到比赛当中。
0: 嗯。
1: 其实吴俊成他的第一个这个第一板接发球质量并没有说拧得特别高，相对来讲这个球落点比较好。
0: 嗯。
1: 也是接连有几个无谓失误。
0: 确实，吴俊成他。我觉得他还是反手要好于他的正手的，包括你看他其实在这个整个相持当中他的速度也是挺快的，所以今天对王守勋来说确实挑战是全方位的。
3: Left 6-3
1: 6-3很远，
0: 好
1: 球！
0: 这个球的抽完长之后，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做的还是很充分的。确实，吴俊成的反手，他的这种速度和突然性还是很强的。
1: 挥短，顶板出台，漂亮！
0: 好球！
1: 非常高级的一个正手的快带直线。
0: 对，这条正手的这个斜线如果能够保护住的话，可能吴俊成反手的这个质量相对来说，或者说整体他反手的这个威胁就要给我们要小了很多。这两分正手的保护做得非常到位。
1: 好亮，防一板，这球削过来了。
0: 好球、
1: 很聪明啊，
0: 非常冷静啊。
1: 嗯，
0: 这一分看吴俊成退得很远啊。
1: 是的，非常轻巧的回了一个短球。这一分也是显得布局深远，后招无穷。追到6-6。
0: 好球！
1: 半出台，王守勋连得四分，将比分反超。
0: 其实，在接发球上，相对来说，我觉得王守勋对吴俊成的发球还是比较适应的。
1: 嗯。

0: 面上第一版的杀手还是更多的去向王楚钦的正手。
1: 对，其实主要的这种得分点包括吴俊成整个体系的发动点还是在他反手。
0: 没错，这位是吴尚莹。长球，还是要保护住自己的正手这条线。
1: 这个球确实可能吴俊成的这个准备啊，是想到了这个反手底线长球，主要还是因为这板反手的斜线拉出了机会，为后续的上手得分创造了这个条件，没关系。
0: 回短，
1: 好球，
0: 给了对方的一个正手犯出牌。
1: 其实我觉得也能看出吴俊成的这种中间和正手位，用正手去处理这个位置的半出台的时候，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的环节，这个点我们可以抓一下，所以相对来说他的反手还是他的优点，正手相对还是有漏洞可抓的。这球比想象中要转一些。
0: 嗯，第一局双方现在也是纠缠到了关键分。把一个转不转，零板出台，连续
1: 好球，漂亮
0: 漂亮，
1: 这一分的连续进攻啊，其实吴俊成防的也是
0: 对
1: 非常顽强了，连续三板正手的进攻得分。
0: 第一局看下来，吴俊成的大陆球非常的不错，包括反手的能力、防守的能力，但是他的小球环节没有那么的细腻。
1: 对，
0: 好，我们看到九平之后，现在王楚钦拿发球，这时候也是要敢于去算住对手。一个长的
1: 好球，
0: 一高人胆大，
1: 是的是的，这个时候还是非常冷静，包括上一分其实反手长球对方接得不错，
0: 对，
1: 这一轮发球还是敢去发长球，
0: 落点也比上一分发得更好一些，往中间发了发。
1: 嗯，关键这一分可能吴俊成没有想到王楚钦还敢发长球，所以整个人的重心是往上去的。
0: 打一个发墙，
1: 漂亮！
0: 那九平之后，王楚钦连得两分，11-9，赢下了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韩国选手吴俊成。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好，中远台的对拉，漂亮！
1: 在正手的比拼上，尤其在中远台的对拉上，王楚钦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
0: 没错，
1: 所以你看这个球当他转攻过来之后，他也并没有着急去发力得分，所以还是很有耐心的，这个球也算是经验啊。好球，
0: 开局不错，2-0。
1: 赢下第一局之后，我觉得可能对于王楚钦来说也是会有一个压力的释放，因为确实能感受到第一局上来的这种整个氛围上呢给我们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0: 是的，不错，
1: 好球，
0: 漂亮，打出了一个高级球。嗯，
1: 这一分也是非常的提振士气啊。
0: 是的，
1: 在已经很被动的这种局面下啊，顽强的扭转过来，
0: 也是一个大范围跑动当中正手的护台反拉。今天打到现在一局多，王楚钦对于自己。

0: 正正守卫的这一个点看得非常好，
1: 比分上也会带给吴俊成压力，一个小半高没有挑上。
0: 第一局的胜负其实直接会影响第二局的开局。
1: 回短，捅长，反拉，正手连续拉住，漂亮。
2: 排内球的环节，王子晴现在还是能够非常好的控制住对手。是的，包括你看，在正手上手之后，在有机会之后，正手的连续进攻现在也是做得非常不错啊，能够一直保持持续给对方施压。对起来之后，吴俊成的正手相对来说还是薄一些。5-0。
1: 好球。
2: 前三板也是敢于去攥住对手，也同样是在场下的这种观赛席，又看到了王励勤主席、马龙和许昕。
1: 这一分也是注意力非常集中啊，算到了对方会发自己的反手底线长球。这个时候感觉吴俊成乱了。对，控短。
0: 好的，
2: 好球！
1: 这球也是把这个小三角弧线蹬得很低，让对方不好去反拉。敢于去算对方的前三板，对方的顶拉的落点。对，其实现在在前三板上，对方。
2: 给不了王祖钦什么太大的威胁。这球对方小三角落点发得更开了一些哈。第二局王祖钦打了一个10-0啊，好球！11-1，王祖钦速胜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吴俊成。
1: 对，现在其实，在前三板上，王祖钦的优势是很明显的，所以这样进入到相持阶段，我们都是这个占有主动地位的。这一局可能吴俊成会采取一些劈长，前两局他和王祖钦在回短的过程当中，其实占据不到优势。是的。
0: 他可能会打得更简单，或者说搏杀会更靠前一些。从前三板就要开始了。哦，这球吴俊成没退台，正手一个快带，其实还是第一板的斜线，让王楚钦稍微显得有点被动。没关系。
2: 肯定第三局对方会做出一些变化，尤其在开局阶段。这两分反手的下旋失误有点可惜啊。我觉得尤其是在对方搏杀比较凶的时候，这个时候更要减少我们自己的一些主动失误，因为对方搏杀其实风险也会很大。
1: 换了一个逆侧的发球。
2: 没关系，现在想办法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

0: 好的，
1: 好，
0: 踢长之后给了一个重复落点，这球吴俊成提前动了，想去挥正手。
1: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主动去直接进行一些长球简化比赛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像这种球直接选择搓长，因为有时候可能你摆短给对方在前三板搏杀的这种空间会大一些。
0: 哦，要小心对方的劈长。
1: 对，这局在反手包括中间位啊，用反手拉下旋的这个球已经有三个失误了。好球，
0: 这个时候能感觉吴俊成也不太敢出质量，
1: 嗯，
0: 一般拧拉也是比较勉强的上台。还是摆出正手短，这局有几个无谓失误，
1: 嗯，没关系，这个时候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先去把比分咬住，
0: 嗯，
1: 因为现在我们大比分是领先的，可能你把比分咬住来到关键的比分上，吴俊成的这种压力是比我们大的，因为他没有什么退路了。
0: 第三局的开局，王楚钦现在是3-7落后啊，这一轮发球对于追分来讲很重要，发球轮。还是继续摆出正手短。
1: 嗯，现在要有准备，对方搓长之后，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第一板的下旋球？
0: 嗯。
1: 其实这个球上手的质量可以，但在后续第二板的衔接上有点没有跟上，导致对方在中远台有了这种转攻的机会。
0: 嗯。
1: 好球，
0: 踢长之后已经准备好下一板在正手部的衔接了。其实吴俊成还是他的整个反手给王楚钦的压力更大。
1: 是的，其实这局我觉得整体来说有点可惜的是我们自己的误位失误有点多，但其实吴俊成我觉得从技术上并没有给王楚钦有太大的这种压力和威胁，没有说哪个点我们现在是特别不舒服的。
0: 漂亮，
1: 好球，一分一分的往回追。这个球摆短，
0: 对，没摆下来。吴俊成有的时候在他的正手位不太拉手，全是这种快带。
1: 嗯。而且我觉得他可能处理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
0: 嗯。
1: 好球。要注意，可能在下一分的接发球上，可能吴俊成要有变化了。
0: 嗯。
1: 这几分还是显得他的接发球上有些犹豫，可能还是有一些保守，估计这一分可能要有些搏杀了。
0: 是的，换成正手来搓接，直接下网，这样王楚钦又并上一分。

0: 逆侧。
1: 好球，
0: 这个球给够回来了。
1: 这个球其实吴俊成的这个暴跳直线就已经相对来说非常难度很大了。
0: 王楚钦是一个二次启动啊，
1: 这一分非常提振士气啊。
0: 没错，
1: 我也没想到这一分吴俊成敢去挑直线，其实挑直线包括像这种质量挑直线是非常冒险。
0: 王楚钦还是显得棋高一招，分差还有一分，高质量拧拉护住正手。哦哟，有点可惜，
1: 这分有点太过于着急，想要去，其实已经转过来了。这边其实已经转过来了，
0: 好，现在换过来8-10，王楚钦发球。这个球吴俊成冲的落点比较好，冲到了王楚钦的追身，11-8，韩国选手吴俊成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2-1。
1: 我觉得首先还是吴俊成在战术上有一些变化，他更多的直接选择打长球，然后和王楚钦进入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包括可能在这种相持当中他的反手还是给王楚钦带来了一些困扰。而且我现在觉得对王楚钦来说还是这个侧身使用的时机，包括你侧身之后的这种落点上，可能在第五局要再去重新的再去组合一下。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发挥。
1: 啊，又是一个运气球。
0: 现在能够感觉吴俊成整个大陆球也打开了，而这一段时间他的正反手命中率都很高。跳过来侧拧，拍高球，洗短，
1: 好球，
0: 胆大心细，
1: 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啊，在对方的发球轮次上拿下一分，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0: 对，乒乓球比赛11分就是要这样一轮一轮的去扣分的。吴俊成也是搏得非常的凶，劈场反拉。
1: 其实还是我们说的这个问题，这个时候侧身还是显得有些勉强啊。我觉得这个时候用反手拉一个吴俊成的中间，甚至拉到他的反手位，然后保护一下自己的这个斜线，可能效果比这个要好，因为这个球侧身完之后自己是有点失位的。
0: 对，
1: 好球，
0: 踢到对方的中间，
1: 这个时候就要看，确实啊，谁的这种错误犯得更少，谁处理球要更合理一些。
0: 对，
1: 好球，
0: 慢一拍节奏，还是盯住对方的中间。
1: 对，其实你这种质量拉完之后自己是还是可以正反手都能够护住台的。但是呢，有时候你一侧身质量不够，那相对来说你后续确实衔接上难度要大一些。好球，
0: 先锁住吴俊成的中间，对方的速度质量出不来之后，下一板我再去衔接。
1: 在吴俊成没有退台的时候，其实快速的给到他的反手，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点，因为吴俊成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空间才能给出质量。这个球的衔接速度很快，吴俊成还没有腾出空间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前三板是可以给吴俊成的反手。

0: 4-2。对，用反手拉住。
1: 好球！
0: 还是吸取了开局的小教训啊。
1: 对，
0: 这球用反手先对起来。
1: 这个球很有耐心啊。嗯。你看，其实你拉到吴俊成反手，他就是稳防你一下，他是需要退到中远台，他才可能会有一板反攻。
0: 决胜局，王楚钦5-2领先，双方交换方位。中间，
1: 好球！对，
0: 这个时候战术完全打清晰了。
1: 对，这个时候头脑也很清醒啊。
0: 嗯。这个球其实要小心，但王楚钦应对的非常好。
1: 嗯。
0: 就吴俊成退下去之后，反手有一板反拉。
1: 现在有4分的领先。对方也是换了一个发球，站在正手位了。
0: 对，站在正手位发长球。
1: 可以的，没关系。这个球其实有准备，
0: 嗯，
1: 但其实这球吴俊成比想象中发的要慢了一些，所以显得有些没有接上力。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
0: 吴俊成追回2分，6-4。中国队看看要叫暂停了。
1: 嗯。
0: 好，我们来看看暂停回来之后，王楚钦发球。
1: 这一分就非常关键了。好球！
0: 暂停回来之后，发球直接拿了1分。
1: 这分很聪明啊，这球发的比想象中要长，
0: 对，
1: 知道他要过来拧拉，
0: 算住了对手。
1: 对。

0: 回短，
1: 好球、这一分的回短非常有耐心啊、看着对方再回这个球。
0: 看您回来之后，王楚钦整个思路还是非常的清晰，
1: 是的，头脑还是非常清醒非常冷静的。这两分非常关键，一下又把分差拉回到了四分。这个时候还是要比拼在细节上的处理，包括处理球的这种合理性上。可以可以，没有关系，没关系。这个球是对方发挥的好。
0: 对，其实吴俊成这名小将虽然19岁，第一次上团体世乒赛，但我们看到他在这种重要场次的出手，基本没有太失衡的表现。
1: 漂亮，这个球还是真敢搏杀呀！算到了就敢果断的加质量点。
0: 其实暂停回来的四分，王楚钦下了三分，还是在前三板的环节发接发上领先于对手。
1: 是的，
0: 9-5。回短，对方摸了个半出台。
1: 对方选择用正手接发球了，
0: 对，
1: 所以这个球可能第一时间更多的还在等着对方搓长。对方可能也在接发球上会有一些变化，没关系。
0: 9-6。哎呦，有点犹豫。这一轮的两个发球有一点可惜啊。
1: 这一分太想加保险了。

0: 球旋转拉足了，没关系啊，9-7我们还领先。
1: 是的，看看这两个接发球段的凶稳关系。空转平板出台，
0: 漂亮，
1: 这一球很聪明的起了个直线，
0: 这个球非常敢等啊，这个半出台摆完短之后
1: 打到关键分，这会儿就是硬碰硬拼刺刀的时候了，
0: 而且这个球出手也是丝毫没有犹豫，判断得很准。
1: 对于中国队来说，不怕纠缠，打到关键分要有必胜的信念。漂亮，这样王楚钦连拿两分，以11-7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韩国选手吴俊成，在这场1/4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抢下了第一分。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韩国队。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的第二盘比赛。第二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中国选手林诗栋，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的征程。林诗栋今年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6位。那么林诗栋的对手呢，是韩国队的队长，也是他们队内的一丹张玉珍。漂亮，
2: 好球。也希望在赢下第一场之后，给这个整个中国队的这种士气带来一个提升，林诗栋也可以乘胜追击。
1: 对，团体比赛打的是一口气啊，整个团队的这种精神气势，包括节奏和意志，要拧成一股绳。
2: 这就是我们说的，可能，为什么张雨振可能给林诗栋压力会大一些？他没有太多的这种相持，他在前三板还是属于出手比较这种毒辣的这种风格。
1: 而且打球其实也是很老道的，
2: 对，经验很丰富。
1: 好球，
2: 好球。
1: 我知道今天也是从比赛的一开始就调动自己，每拿一分都高高举起拳头。
2: 包括你看林诗栋上来也是更多的想要去从张雨珍的正手去调动他，因为他所有的发动可能都在反手和侧身。
1: 好球，
2: 好球。好球，
1: 反手位站得非常定啊，
2: 上来整个人也是调动得非常快啊。
1: 是的，
2: 这几分也打出了士气，一有机会就给到张雨珍的正手。

0: 没关系，这是一个主动的出手。
1: 好球、这个球给到张雨振的反手下旋之后啊，有对自己的正手有保护。
0: 高质量的快带，
1: 这几分的防守做的其实是非常到位的，虽然看着有很多都是张雨振先上手。
0: 漂亮，一板过的出手。
1: 上来林诗栋的这种士气，包括我觉得今天必胜的信念是非常强的。好球，
0: 小鞭子一样的反手抽出来了。
1: 在反手这条线上，林诗栋是有绝对的优势的。
0: 是的，
1: 所以可能今天张雨振更多的还是会去体现他的这种正手的杀伤力。没关系，
0: 7-3。好球，张雨振被动起反，被林诗栋抬手就扫。
1: 这个才是这个林诗栋的这种打法风格，就是这种强势非常犀利的反手的这种全方位的，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上，
0: 又有旋转。
1: 其实你看，盯住张雨振的反手，在他不侧身的时候，他反手的漏洞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他有点像这种韩国传统的这种直板打法，
0: 对，
1: 他是需要跑动，他是需要靠正手来打出他的这种兴奋点的。
0: 好的。又是一个反手拧，林诗栋除了有反手的速度力量，也能过去加旋转变节奏。
1: 第一局的发挥非常不错，
0: 反拉，
1: 好球，
0: 11-3的第一局，林诗栋真是给了我们惊喜啊！目前小将林诗栋是1-0领先韩国选手张雨振。
2: 想到这一顿，你在过程，打不动他这个过程，这个过程，这一把助攻，你看几个线路
0: 分。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控住对方中间短，抢攻，
1: 漂亮，
0: 没有任何的犹豫啊。
1: 是的，
0: 林诗栋今天每得一分，都把手臂拳头高高的举过头顶。
1: 出手非常果断，好球！
0: 反而张雨振现在背上了包袱。
1: 对，而且你看，张雨振其实他的这种得分手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变了一个发球。
0: 是的，逆侧摆得不错，好的。
1: 好球，反手相持的时候，这个球也很有耐心。既然张雨振不侧身的情况下，他站住对反手，这个球林诗栋就不需要着急了。你看张雨振是这种慌的这一方，他需要先去提前侧身。好球，
0: 张雨振两个侧身正手的失误。
1: 现在我觉得今天林诗栋的发挥，包括林诗栋上来的这种调动啊，和第一局的这几个防守得分打得张雨振有点慌，
0: 对，
1: 他在侧身上手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自如了，
0: 显得张雨振是对这场比赛准备不足的一方啊。
1: 好球，
0: 什么球都有。
1: 第二局的开局也是像第一局一样，
0: 平的转不转。对，搓长之后要注意赵宇振的侧身这一板进攻。

0: 没关系，现在其实张雨甄侧身的这个成功率是不高的。
1: 对，这开局拉了三个，上了一个。
0: 对，
1: 又换成了高抛，
0: 好球！现在你看他侧身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坚决了。
1: 第二局张雨甄也是来回换了好几种发球，
0: 对，
1: 想要去打破林诗栋的前三板。
2: Left one six，
0: 今天张雨甄正手的失误，
1: 对，
0: 也是很多的。
1: 这也是林诗栋在比分上和局面上给他形成的压制造成的压力。
0: 是的。
1: 另一方面，感觉小组赛输掉之后，中国队把包袱卸下了，韩国队把这个包袱背上来了。
0: 是的，
1: 漂亮
0: 球，
1: 坚决的出手，高质量的拧拉，
0: 这种得分是非常长士气的，这才是我觉得正常的这个林诗栋。
1: 高高举过的拳头啊，让我们真是看到了青春锋芒的样子。8-1。
0: 好球！
1: 头脑太冷静了，今天打得也非常合理，有轻有重，有速度有落点。
0: 是的，速度包括在衔接和胸稳的关系的处理上。没关系。要注意，可能张雨甄会有一些这种节奏上的变化。
1: 对，
0: 他还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两个发球明显还是有和之前有不一样。
1: 有时候可以把比赛的节奏给放慢一下，擦擦球拍，跳一跳，想好自己的发球。9-3。
0: 没关系啊。
1: 嗯，张雨甄也是比赛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位老将。
0: 他为什么能够现在其实他的世界排名还是韩国队最高的？
1: 嗯，
0: 并且在中国队这场的对抗当中，他是能够单人一单。
1: 换勾手。啊，这几分有一点波动，没关系。
0: 这个时候还是要重新再来。
1: 对。啊，我们看，这是张雨甄的经验啊，突然的一个长球，
0: 暂停了，
1: 暂停，
0: 对。林诗栋现在主要就是，不要被张雨甄的这种变化打乱。
1: 嗯，张雨甄又是一个发球侧身的抢攻。
0: 其实他两轮发球发了四个不同旋转的球，
1: 经验很老道。
0: 是的。这个时候考验林诗栋，在这个时候啊。还能不能像这个前面一样啊？
1: 嗯，
0: 稳定的这种发挥。好球！对啊，先做到自己不乱丢。你看对方其实对对方今天尤其在侧身位，就是张雨甄他最最强的这么一个得分点上，他其实今天的失误是很多的。
1: 是，感觉有一下没一下的。林诗栋拿到第二局局点。
0: 嗯。
1: 平的转不转？哦，
0: 这球有点带不
1: 是的。张雨甄现在可能也不太侧身了。
0: 对，张雨甄他有一些经验的点，就是他可能在搏杀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真真假假。
1: 嗯。
0: 正常来说，其实他反手是相对偏弱的，但是呢，当他搏杀的时候，他反手是有一板。
1: 还是逆侧，挑是对的，逆球判断的是对的。
0: 没关系，再来。
1: 嗯，还领先呢。
0: 看这一分怎么去处理，注意对方发球的变化。
1: 用反手，哦，张雨甄又算了一个发抢了。

0: 对于双方来说，其实这一局是各打了半局好球。
1: 还是张宇镇凭借他的这种经验，
0: 是把林世栋这会儿有点缠住了。
1: 对，主要还是想扰乱林世栋的这种发挥。
0: 我们来看看关键分，回短，
1: 好球
0: 啊！韩少还是坚定的出手。
1: 对，注意对方发到林世栋的正手短，看这球怎么处理。
0: 嗯，正手的对拉，反手反拉，兜一板，哦，
1: 这一分有点难度，确实很大。
0: 对，
1: 其实这一分在刚才对拉当中，如果有机会正手能够先给到张宇镇的反手，
0: 嗯，是
1: 可能会更主动一些，没关系啊。
0: 11-11，现在就是要忘掉这一局前面发生的事情啊，就打好最后两分。
1: 哎，运气，
0: 哦，运气来了。林世栋再一次拿到这一局的局点。嗯，现在是将大比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2-0。
1: 嗯。
0: 第三局其实就是像主将王浩指导所说的，不要侥幸，嗯，还是做好自己。
1: 是的。
0: 哦，对方也是有一个幸运球，是还原当中反手抽了一把。
1: 嗯，开局这三分其实我觉得还算比较正常，没关系。
0: 张宇镇是通过上一局慢慢纠缠比分，其实现在也渐渐的找到这个比赛的节奏。
1: 是的，
0: 漂亮，林世栋的这一板是非常有威慑力的。
1: 是的，速度力量其实都是非常足够的。对啊，我们现在咬住比分，
0: 好的，又追上一分。
1: 嗯，接发球还是要敢于去拧了。
0: 这是一个晃推。
1: 嗯，
0: 现在
1: 可以
0: 对稍稍注意一下正回短的接发球。
1: 因为其实上一个球拧拉得分之后，这个球可能林世栋会想着张宇镇会不会偷他的反手长，所以这一分也没有特别果断的过来拧。好球，变了一个勾手。因为相对来说张宇镇的拧拉也不是他主要的接发球这个主要的手段。
0: 3-4，还是侧身冲的，这
1: 样，嗯，没关系。就像王浩指导说的，这个张宇镇他主要的得分手段，他就是这种算球，包括在侧身的时候等你几个，这种球他得分是很正常的，对吧？你不可能在他的这种优势上不让他得分。
0: 非常传统的韩国的这个打法，
1: 嗯，
0: 只要
1: 对后面别乱就行了，不要被他算几个之后可能影响自己就行。

0: 两个长球，第二个球林书栋回球带网。
1: 张宇臻的这个发球其实变化也很多，包括他的这种节奏啊，有的时候抛得高一点，有的时候抛得低一点，出手快一点。好球！
0: 这个球我感觉根本没有可能防过去。
1: 这个球林书栋的出手还是非常果断的。
0: 第三局现在分差还有一分，5-6，林书栋发球。跳过来拧了，
1: 好球，
0: 退到中远台反手的反拉。
1: 这一分你看张宇臻在暂停回来之后就选择反手过来搏杀，包括这球拧的也是斜线，但林书栋是有准备的。
0: 没错，
1: 在这种相对不利的局面下，这种反手的反拉是非常打击对手的这种信心的。
0: 追平了比分，6-6。
1: 好球，
0: 别发球太短了，这时候张宇臻打紧了。
1: 对，张宇臻你看他所有的赢球都是需要东一个西一个，就像王浩指导说，他更多的是要算你，要去骗你。
0: 对，
1: 但其实在真正的大陆球上面他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
0: 起长，
1: 好球，漂亮，
0: 直接抬手就扫。今天林书栋出手真是没犹豫啊，不假思索的出手，超高的质量，
1: 打出了士气，
0: 也是连拿了5分，把比分反超。漂亮！张宇臻现在也接不好林书栋的发球，
1: 连续的得分。林书栋的这个勾手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我高高的举起了拳头。哎呀，有点掉位了。
1: 这个球，其实张宇臻的白短有点晃住林书栋了。现在，其实接发球选择两个赢一个就可以。
0: 对，两分拨一分，长的。
1: 脚下有点，
0: 对，小心点没站住啊。
1: 其实这分已经转过来了，这个正手的快带。脚下稍微滑了一下，
0: 可能左脚看上去有点没绷住。还有一分领先，一侧长的，
1: 好球。
0: 对起反手来，张宇臻还是有点虚，但是林书栋依旧是敢下手坚决的那一方。
1: 所以还是说张宇臻他需要靠偷袭，当这个球林书栋知道了之后，站住位置之后，就形成到这种硬碰硬的局面上，林书栋是丝毫不怕他的。
0: 林书栋现在是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10-8。选手张宇臻为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拿到了第二分，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韩国队。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店主一定
1: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目前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是大比分2-0领先。接下来是双方三单之间的较量，由安宰贤对阵梁靖昆。好，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中国选手梁靖昆率先发球。
7: 其实安宰贤和张宇镇的打法体系还是很像的。
6: 嗯。
7: 好球，相对来说可能他比张宇镇要小一号。
6: 嗯。
7: 但是呢，同样也是这种非常有经验的。
6: 对。而且我感觉张宇镇和安宰贤同样是属于上限也很高，但是有的时候下限也很低的选手，他在比赛当中不太稳定。
7: 对，因为相对来说可能他技术上有漏洞，所以呢他在被对手抓住的时候他可能确实没什么办法，但当他完全打开了之后，确实像这种正手的这种运动员，就像之前可能这种柳承敏的这种打法，他会有一些上限，确实有的时候我们不好估计。
6: 就今天如果都搏到了，搏上了的话，给对手的威胁也很大。
7: 是的。好球！这一分中间位的这种保护做得很到位啊。侧长之后想要去反拉，这一分安宰贤其实反手是拖过来的，比想象中可能要再不转一些，包括这个球可能也落台之后也没有这么快速的往前停在原地了。好球！
6: 球。相对来说呢，梁靖昆是属于比较后发制人的运动员，所以在刚刚第二场刘诗诺在比赛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训练馆刘世强指导在给梁靖昆发多球，全台百速的不定点，其实也是为了让他充分的热身。
7: 是的。
6: 退得太远了，往前站，反拉。
7: 这球有点可惜，其实已经转过来了。
6: 对。
7: 通过自己的这种反手的防守，安宰贤中远台的这种周旋能力也很强，他的这种放高球，包括他的这种手感上还是不错的。
6: 好球，自己也喊起来了。
7: 这个点是梁靖昆可以抓的，就是拧拉到他的反手，他相对处理这半球上相对要弱一些，包括他的反手下旋球第一板，我们还是要有速度或者有旋转的给到他的反手。
6: 好球，
7: 上手之后的连续的进攻。在前三板上，我觉得梁靖昆还是有很多空间能够率先上手的。

0: 好球！
1: 你说那球有旋转？
0: 对，
1: 安宰贤现在出不来速度，接不上力。
0: 好球！通过这种上旋球的能力啊，完全能够罩住安宰贤在打。完全把它调动出去之后，其实是它的这种反手的漏洞会更明显。
1: 这球是算好了的反拉，没关系。
0: 没关系，没关系，再来。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是在主动进攻的时候一个自己的失误。安宰贤其实已经相对比较被动了。
1: 哦，这个是安宰贤退到中台反手的一板搏杀，也是我们提到他退台之后的周旋能力挺强的。
0: 好球，
1: 摆等摆得好，
0: 这个球摆得很晃啊。安宰贤没有想到，其实发完之后这个球梁俊坤第一时间是有一点失位的，想往正手跳，二次启动再回到反手的这个摆短摆成这个质量，很明显安宰贤是没有想到的。漂亮漂亮，
1: 反手这条线啊，现在梁俊坤非常的上风。
0: 是的，打到这个环节相对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一个环节。
1: 顶住，哦，连续的被塞住了追身。
0: 可以的，没关系，其实你看反手相持这么多分了，在这一局当中安宰贤只赢了这一分。
1: 对，

0: 漂亮
1: 啊！翻书台发得好，反手连续在前面顶丝，11-7，梁靖昆赢下第一局。
0: 整个人还是很坚定的。
1: 是的。
2: 打得太好了，把整体这种整个这种节。We are Republic to serve,
1: love. 双方的第二局。
0: 好球，这球真聪明啊！看到安在贤想要侧身了，先做拧拉的动作，二次再摆了一个短。
1: 二次反应的接长球。
0: 其实也能感受到韩国队整体的这种压力，
1: 对，
0: 包括他们在可能前两场输完之后，整个队的这种士气。
1: 3-0的开局，
0: 在今天，尤其第二场比赛，张宇镇的这种侧身的正手位失误也很多。你看安宰贤刚才也是这种，已经对于他来说算是机会球的主动失误。
1: 控短控得好。梁靖昆要稍微注意自己的追身球，那安宰贤可能在正反手对不过的情况下，更多想去从梁靖昆的中路去突破。
0: 好球！
1: 靠自己厚实的能力啊，
0: 是的，
1: 把球拔住了。
0: 其实来到相持阶段，梁靖昆的这种

0: 力是明显要强于安宰贤的。嗯，
1: 除非你是速度非常快啊，这种速度力量非有巨大优势，一般还是很难去把梁俊坤打穿。
0: 相对来说，我觉得梁俊坤还是怕一些速度和突然性。
1: 对，
0: 你让梁俊坤能够站住位，进入到相持阶段，他的这种实力会越来越明显的体现出来。

0: 继续控制台内，有机会了。
1: 好球，好球！这一分的衔接啊，盯住了安在贤的反手，持续的去给他的反手施压。速度旋转上都一直顶住他的反手，
0: 没错。
1: 要注意，可能随着这种比赛的进行，像这种更加直接的搏杀，可能安在贤会使用的频率会更高一些。
0: 哦，拉了个高吊起来，
1: 嗯，
0: 还是一直用旋转去牵制安在贤反手。
1: 因为现在这个球，你速度的话可能对方比较好借力，
0: 嗯，
1: 但是有旋转的话他就需要调节了。这分有点可惜。好球，
0: 俩人打成这个攻防的对决了。
1: 嗯，这个球拉住安在贤的反手，还是，其实我觉得比赛当中互相都是在比拼对方的这种底线。
0: 是的，
1: 这个时候梁靖昆也是很有经验，我并不着急发力想要去一板制胜，拉住他的反手其实安在贤也没什么太多的办法。
0: 啊，这球摆得好，
1: 漂亮，
0: 漂亮了，二次反应顺势割了对方一正手小三角。
1: 这个球反拉难度很大，从这个角度看一下，其实这个球掉的落点掉的弧线很低的，
0: 低的，
1: 其实有一些在台子下面去反拉了，
0: 长气势的一分。
1: 是的，
0: 来到了四分的优势。
1: 好球，
0: 连续得分，梁靖昆现在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1: 嗯，现在很明显安在贤没有什么太多办法，反手这条线被梁靖昆打的，现在他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机会能够侧身。哎，
0: 好，
1: 擦边了。
0: 嗯，也是来了一个幸运球，两是1-5，梁靖昆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韩国选手安在贤。
2: 对不对？非常好，现在就这种节奏，对不对？给到你，他真冲你两个，赶上了，对吧？我把我的节奏，把我的位置。拉爆。
1: 好球。是的，
0: 对手退台了，有些站不住了，梁靖昆就中性球又防上去，那对方也接不上力。
1: 这个还是很有经验的，这个防守。

0: 安宰贤乱了。
1: 对，这种搏杀其实对于安宰贤来说也不是特别的合理，所以要注意他可能后续会有一些这样的搏杀。
0: 我们看到嘉宾席第二排也坐着韩国名将，也是奥运冠军柳承敏。3-0的开局，
1: 暂停吧。韩国队也是逼出了韩国队的暂停。
0: 目前这场中国队和韩国队男子团体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大比分是2-0领先。现在是双方三单的较量，梁俊赫2-0领先韩国选手安宰贤。这时候安宰贤也是背水一战啊，势必会有更凶的反扑。
1: 是的，
0: 梁俊赫要做好准备。
1: 没关系啊，作为梁俊坤还是要找想一些办法在前三板率先上手啊。
0: 这个三分回来之后，安宰贤追了三分。
1: 对，没想到对方的这种选择回搓呀，包括回缩过去，这个球的弧线还是很低。
0: 俩人耐心的对反手，哦，这球接单了。
1: 反程回来，安宰贤连得了四分啊。好球，还是继续有耐心在相持当中，可能注意一些落点，可能现在安宰贤并不着急和他抢得这么凶了，和他抢得这么快，可能会有一些防守或者有一些周旋，那这个时候对于梁俊坤来说还是首先要先有耐心。
2: Left for all。
0: 这个球回摆出台了。
1: 这个球不够坚决出手，有点犹豫，在犹豫当中出手，这个球是回了一个半出台。
0: 哎呀，这局安宰贤的运气不错，
1: 对，有几个擦网。
0: 比分现在被韩国选手反超6-4。好的，
1: 球
0: 是保持稳定的出手。
1: 对，因为在相持阶段，其实我们的胜率是明显要高于对方的。
0: 是的，
1: 别因为可能这个一些局部对方会有一些变化，或者说可能有一些这种失分之后呢，自己别怀疑这个战术，这个战术是对的。
0: 这球又是逆侧长球的一分搏杀，
1: 就很像第二盘的这个张宇镇和林世栋打的时候用一样的这种战术。
0: 我今天感觉安宰贤的命中率要比张宇镇要更高一些。
1: 是的，可能张宇镇确实他背负的压力也要更大一些，所以可能他的这种出手不如安宰贤这么放松。好球，
0: 好的，这球算到对手前面了。
1: 这球因为可能尤其像这种安宰贤这种打法，当他紧张的时候，他唯一的选择就是侧身。在这个时候有几个直线，非常冷静。
0: 这球还是挺转的。

0: 局也是杨振宁自己反手出现了几个无谓失误。
1: 对，这球其实是一个机会球啊，这个时候回的比想象当中要不转了一些。
0: 好
1: 球，
0: 丁鹏毅节奏非常的好啊，
1: 这个球在反手位的防守啊站得非常定啊，
0: 可快可慢。
1: 嗯，这球其实在相持当中安宰贤已经转攻回来了，
0: 对，
1: 连续的两板，一个反手一个侧身，
0: 现在分差还有两分，换过来梁靖昆发球，
1: 这个球还是旋转，现在安宰贤并不着急第一板侧身了，
0: 对，
1: 他先是反手对住，然后伺机反手加完质量之后再去侧身，所以现在梁靖昆要做好反手相持的这种准备。
2: 哦，哇，好球！
1: 好球！
0: 这一分难度非常大啊，但是梁靖昆也是靠自己的韧性把它给咬回来、扛回来了。
1: 靠了这种手上的调节啊，
0: 也是很关键的一个比分段上。
1: 就这一分非常关键，这个球正手给带过去了，一下把这个局面转过来了。
0: 再看一下大范围的手上的调节的护台，第二板转攻了，也是完成了由手转攻的一分。梁靖昆现在是把比分追到9-9，发球轮的得分率上，前三板的这种成功率上，梁靖昆是明显上风的。扛，连扛两板，反手防住往前站，
1: 还是长球的偷袭，
0: 对，
1: 对于安宰贤后续的这种进攻啊，
0: 嗯，
1: 有点可惜，这一分如果这一板反手站住了，扛过来站住了，可能这个局面就回来了，没关系啊，
0: 现在安宰贤还有一个发球，还会不会再发一个长的呢？换了一个逆侧，但是发球擦网，
1: 你看擦网之后的这个球是会选择同样的落点还是会有改变？好球，
0: 太坚决了，
1: 这个球防得太稳了。
0: 是啊，我觉得这一局的后半段，梁靖昆也是打出了以前他的这种锋芒风采。
1: 对，
0: 不是谁都能够轻易去把他打穿打透的。
1: 是的，
0: 能缠能扛，又咬下一分，10-10。
1: 这个关键的防守啊。其实这两板安宰贤的进攻，从他的这种连续性，包括他的质量上是非常高的。
0: 哇、嗯哦，这个球出手很突然。
1: 嗯，这个球没有想到敢给直线、啊。
0: 是的。安宰贤这会儿也没有包袱了，放手一搏了。
1: 包括安宰贤可能也知道，他现在这种常规的进攻可能很难得分，所以需要这种超出梁靖昆意料的这种进攻。好球，这个球拧，正手拧得非常果断啊，你看把安宰贤调动到远台之后，他反手的这种缺点就比较明显了，他的正手确实在远台是有很强的这种进攻和跑动能力，但相对他的反手在远台是可能只有一些周旋能力。
0: 这一局打得很焦灼，梁靖昆现在换一下发球的站位，哦，还是在反手位发的。
1: 好球！
0: 中路一个反拉。
1: 这个球看住了自己的中间位啊。

0: 队现在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注意对方发球，可能会有一些长球，因为短球已经连续输两个了。
0: 哦，比梁靖昆想象当中的还是要转一些。
1: 这个球是一个很转的侧下。
0: 对，这个球安在行其实还是想算前三板，想侧身搏杀。12-12。表现的也足够精彩啊！梁靖昆移动已经是占了上风了，他前后的移动特别快，这就从正手位跑到反手位，又侧身去反拉了。
1: 这分有点可惜啊。
0: 嗯。现在安宰贤反超了一分。
1: 好球！
0: 蹬得很转。
1: 嗯，
0: 安宰贤反拉拉飞了，13-13。
1: 这个球其实难度非常大，尤其想拉斜线啊，在这个位置。
0: 这一局对于运动员的消耗，尤其这种精力的消耗是很大的。
1: 对。好球！对，这个拧拉，我觉得梁靖昆是要出一些速度了。刚开始可能太想着拧到安宰贤的反手，然后跟他去反手相持，但其实很多球有机会可以一板直接拧死的。
0: 中国队的第二个赛点，黄浩指导提醒梁靖昆啊，动脑子，保持专注。
1: 好球！
0: 选手安宰贤一鼓作气，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3-0完胜了韩国队，挺进到本届男子团体的四强当中。

办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0的领先。看这一下。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我们的演播室现场继续燃放出绿茵场上的激情，我们也特别的高兴请到了两位跟我们一起来进入到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这届世界杯有很多很多精彩的瞬间，也有落寞的背影啊。杨晨老师的脑海当中对于这届世界杯有哪些经典的画面和时刻呢？
1: 这应该是20年前了啊，我觉得啊，
2: 正好20年。
1: 对，首先呢，有这个德国元素，因为自己呢在德国踢过球。另外呢，这届世界杯呢，有几个巨星退役，比如像齐达内，还有贝克汉姆，还有飞哥，啊，他们都是世界杯之后退役，包括内德维德，啊，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算是你说世界杯吧，意大利拿了冠军，但是更多的也是一种落幕嘛，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个瞬间包括这个照片其实在我们的脑海能记很深刻，包括他头顶这个马特拉齐这下之后呢，因为红牌罚下

0: 他当时走到那个通道，就这个照片的时候，其实与那个世界杯擦肩而过，就这瞬间，我想可能任何人的感触都没有他自身这种感触更深刻。
1: 瞬间是人生特别重要的一刻，可能在足球史上都会被留下来。
2: 因为他让我们知道，就是足球场不只有举起冠军的那一刻，它包含着太多丰富的一些人生。
1: 带着这样的回忆，满满的回忆，再回到今天我们的主题，要讲到音乐和足球。体育和艺术之间的关系，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歌有哪些音乐在你的脑海里？
2: 这届世界杯的那个主题曲，其实可能它最后没有就像现在时髦的词来讲出圈，但是它还是给人留下了很深的一些印象。因为德国是一个古典音乐非常氛围非常好的一个国家，像我们可以说是不听音乐的人都知道的那些名字，巴赫、贝多芬都是来自于德国。所以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也是用了一个非常现代的方式去演绎非常古典典雅的一个主题曲。

0: 这届的主题曲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比如它没有自己本土的音乐人的参与。
1: 这个我觉得和世界杯的一个普及的推广非常有关系的一点，就是越到后来98年之后，就是越注重了一些国际的一个多元化、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一个组合。像98年法国世界杯，它的主题曲也是没有找法国歌手演唱，是一个多民族文化一个交融的一个象征。然后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其实一个组合和一个女歌手唐尼来自于美国，这其实也是德国世界杯突出一个世界元素的一个体现。

0: 杨晨老师在德国待过很久啊，德国有他自己的音乐传统，而且他的语言也是在欧洲来讲，很多人会说德国人说话很硬，见面就 Guten Tag，
1: 是是是，
0: 说英语我 I love you， 德语说 Ich liebe dich， 你听他的音乐当中就是刚才你说像军歌战歌一样啊，对，您在德国这个生活工作了很长时间，对德国的文化或者德国的足球有什么强烈的感受呢？
1: 德国足球呢，其实它也是在变化，啊，因为之前咱们一直都拿战车形容德国足球，包括
2: 日耳曼的意志啊，
1: 没错，日耳曼的意志经常是反败为胜，嗯，哎，或者说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结果他还打出了非常可能的事情，哎，所以这个是代表德国。当然呢，像老师说这音乐方面，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呢，其实它就跟我们之前看到，比如像意大利之夏，或者像法国世界杯这种歌曲不太一样，它更感觉让人感觉到好像你看听到这个音乐就觉得其实成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可能你失败者也不要气馁，哎，因为都要去享受这个过程，就这种的感觉我觉得是就是在这届世界杯上音乐完全能体验出来的。
0: 对，法兰克福踢球的这些年除了自己在场上的奔跑啊，跟我们讲讲和台上的我们球迷的互动，他们这种呐喊加油。
1: 因为是这样，就是在德国呢，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个人觉得在球场上他们都会唱这种对歌啊，但是这个对歌呢其实来讲呢也是挺鼓舞士气，每次我们一入场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仪式，就是大家要在队长的带领下跑到球场热身嘛，只要我们队长一进这个草皮，一进这个球场，我们的那个对歌马上就起来。
0: 您还记得那旋律吗？
1: 旋律其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大家都了理解的或者都听过的一个旋律，只不过这个呢歌词呢就像咱们俗话所说就是翻唱，哎，但是这些旋律其实大家都知道，哎，只不过改编成自己的对歌。我反正每次一听着这个旋律啊，我就感觉到一进场就热血沸腾，然后这时候的球迷再加上球迷的欢呼，你就觉得哎呦，其实你热不热身已经不重要了。
0: 所以一进场然后大家一起欢呼，就对运动员来讲就像那个心脏像马达一样一下哗就点燃了。
1: 对，因为他已经就是就

0: 我还是说嘛，可能有时候乐曲，熟悉的乐曲更能就是让大家记住。他们在德国叫我陈阳嘛，但是也有叫我喜内子，就是中国人啊，所以呢他们就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教练没让我上场，可能我们比赛打得不好或落后，球迷就在底下一起唱西内泽啊，然后这个意思就让我赶紧上场，
1: 即兴的创作。
0: 对，教练就这时候就要顶住一些压力啊，要顶着这个说，因为球迷在底下就开始唱歌了嘛，他就想让我换我嘛。嗯，
2: 之所以大家喜欢你，是因为您在德甲的赛场上，尤其代表自己俱乐部出战的时候，确实创造过非常非常多重要的时刻，而且国内的球迷其实也是通过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转播也看到了您在赛场上。我想可能有很多值得回忆的瞬间，比如您在法兰克福打进的第一个球，这个应该是特别重要的时刻。
0: 就是在德甲呢，作为前锋呢，如果你有两三场球不进球，
3: 就压力会很大，
0: 压力就跟那个加那个杠铃片的越来越多，就是压力越来越大，就可能第三场或者第四场你可能就沦为替补。所以我当时呢就庆幸我是在第三轮打进的就是德甲第一个球，
3: 一个远射，
0: 如果这场再不进，我估计下一场我可能就是替补就在替补席上了。在那场比赛呢，我记得是客场对门兴格拉德巴赫，而且是一个下雨天，全场我踢的也是非常好，在最后下半时的时候打进了一个远射
4: 30多米。
0: 对，而且呢那个当时门兴的那个守门员呢还是国家队的三门、
3: oh.
0: 啊，所以这个当时我印象挺深刻的。
3: 中国球员的德甲首球，五大联赛的首球，
2: 是不是也会有点那个如释重负？
0: 对，因为在我们客场的德国是开着大巴嘛，我们在回来大巴车上，那我们那个车上电视反复放那个就是德甲他那个赛后的评述啊，包括这种慢镜头放，我们队员总是拍着我，哎陈，你这球的意思按咱们话说就是怎么蒙的你进完球了，哎我就特别愿意去超市转一转什么的，那就不一样了。但是你要有一轮两轮没进球，我一般也很少去购物什么的。
2: 我们带着这样的满满的回忆再回过头来看，你看到的是一届世界杯的有兴奋的进球，有等待的紧张，有落寞的背影，但是依然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乐曲音乐艺术依然在今天还有打动人心的这种力量。为什么它有这种跨越20年时空的力量呢？
3: 音乐其实也是一个情绪表达的一个出口，而且不同的音乐对于不同的群体可能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就像刚才杨指说的那个球迷的音乐，其实它是情绪非常的直给，它只需要好听的旋律，然后非常朗朗上口的一些节奏律动，然后我们会听到各界的就每届世界杯的那个主题曲，这个又是一个艺术家和体育的一个交融的一个文化成果，就是不同的艺术家他可能对于足球会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才让我们听到了不同风格的作品。
2: 我们一般说体育音乐或者说足球场上的音乐一定是要燃的，
3: 对，
2: 但是这首歌当中其实它好像突破了这个燃的，
3: 走出了一个框架的，就是音乐可以有多重的可能性，足球有多重的可能性，足球和音乐结合也有多重的可能性，因为它可以表达不同的出口。

2004年是伊利迪堡成立嘛，2006年他们是全球是大火，他就是可以把很多很流行的歌，然后赋予一种古典主义的色彩。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现在其实大家都在讲跨界嘛，其实在20年前他们已经开始做这种东西了。伊利迪堡他们四个人其实是四个声部，然后每个人承担一个旋律，然后四个人加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并没有很嗨或者是那种很喧哗的感觉，反而是充满了一种很克制但是又很宏大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和德国足球其实是可以呼应的。那也很荣幸，就是20年后我们国家也有了流行美声的组合。

就是我们这种唱法其实也是作为一个桥梁吧，就是把这种普通的听众从我们一种比较亲近的方式然后引向古典主义的音乐，我们其实也希望做一种桥梁。

0: 这首歌也不是组合，完全是组合的，他也是请了那个美国的那个 R&B 天后那个布莱斯顿和他们一起唱。其实布莱斯顿他是负责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然后到了 EDO 他们就是一种充满着仪式感的和声，然后后来就是越来越磅礴，越来越磅礴。
1: 就是当您在赛场上，像您刚才讲的，您在赛场上的那些岁月，可能更需要的是燃，是要激情。但是可能现在的您再回去看20年前，哎，我感觉到就是这样的音乐和画面感，反而是不是会更能够让您有一种历史的沉淀啊、积淀的感受？
2: 现在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在赛场上那种，包括现在去球场，其实还是就是看那些就是比较激情的音乐啊，就是感觉到哦，这符合这个赛场气氛。但是现在呢，可能也是到了年龄了啊，回过头来再看那届世界杯的这种主旋律的这种曲子，包括说，它的前奏啊什么的，哎，我觉得自己能静下来听得进去了。哎，你觉得？哟，哦，原来这个德国当时那个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是这么个结合的。哎呦，真挺美的。哎，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回过头看，可能感触更深。啊，所以前两天听了听就完全不一样。
3: 这首歌曲的主题是巅峰时刻，每个人对于巅峰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巅峰不只有冠军这个结果，它是一个未完成式。像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国安永远争第一，像我们是冠军，很多人都在唱。但是这个冠军和第一的定义，它不是我们狭隘的理解，就是第一名。
1: 对，所以有坚守，有热爱，
3: 热爱
1: 还有遗憾。
2: 对。享受过程，
1: 这样的音乐会带给您，我们20年之后再去讲述所有这些故事的时候，您现在会有什么感受？
2: 我觉得包含很多，而且呢，我觉得就像这个音乐一样，我会把自己的这种经历，包括世界杯，哎，自己看比赛的这些故事，哎，包括自己踢过世界杯的这种经历，我想呢，我会把它总结之后，我会也像这音乐播放一样，哎，告诉我下面的队员，告诉我的学生，甚至告诉我的孩子。
4: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3场四分之一决赛的这场比赛呢，是挪威对阵英格兰。观众朋友们，今天在迈阿密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我们继续邀请了前国脚徐阳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和评论。徐阳你好。
1: 各位你好。
0: 英格兰队的主帅托马斯·图赫尔今年53岁，哈里凯恩迎来了他为英格兰队出战的第120场比赛，他也追平了维恩·鲁尼，并列成为了为英格兰男足出场场次第二多的球员，仅次于彼得·希尔顿。希尔顿的记录是125场，其实哈里凯恩现在是破纪录指日可待。
1: 是的。
0: 这场比赛呢，挪威队将穿着红色和深蓝色为主体颜色的球衣，英格兰队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四分之一决赛的直播。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3场四分之一决赛，挪威对阵英格兰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挪威队是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英格兰队是从右往左攻。今天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请徐指导结合着比赛来给大家做详细的解析。挪威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尼兰，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5号沃尔费、17号哈根、3号阿耶尔、26号赖尔森，中场有8号桑德贝格、6号帕特里克�贝格、10号厄德高，进攻线上有9号哈兰德、21号希尔德鲁普和7号斯罗特。英格兰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皮克福德，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3号奥莱利、6号格伊、5号斯通斯和2号孔萨，

0: 中场双后腰的位置上是四号德克兰赖斯和八号安德森，进攻的三个前卫居左的是十八号戈登，靠右的是二十号马杜埃凯，十号贝林厄姆居中，九号队长哈里凯恩顶在最前面。因为两支球队的队员呢互相之间平时在联赛当中比较熟悉，挪威队的队员基本上都是在欧洲的一些俱乐部效力，那在英超联赛当中效力呢，今天首发十一个人当中有五个人都是，所以今天英格兰队的队员他们应该也在联赛当中比较熟悉。马杜埃凯，马杜埃凯的这脚右脚的传球啊，力量用得太大。
1: 对这个球，但是整个进攻的配合，安德森在中场的这种大范围的转移，这可能是今天英格兰代表队他主要的一个进攻打法，因为两个边路英格兰的球员速度非常快，不论是马杜埃凯还是左边的戈登，英格兰队的战术打法从我们开场的这种站位观察来看，其实变化不是特别大。
0: 今天还有有趣的看点，哈兰德在今天呢面对英格兰队的后防线是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是他在英超曼城队的队友。今天英格兰队首发的奥莱利、格伊和斯通斯都是来自曼城队，只有右后卫孔萨是来自维拉，但是在联赛当中也没少碰到。
1: 其实这个换人调整啊，尤其是斯通斯今天首发出场，我觉得可能也是图赫尔对这场比赛的一个重要的布置，因为无论是格伊还是斯通斯对哈兰德的特点，他的一些跑位还是非常了解。
0: 是哈兰德在本届世界杯上个人进球数已经是七个球了，对面的哈里凯恩呢是六个球。这是这两支球队在各个战线上的第十三次交手，两队还从来没有在大赛的舞台上有过交手，比赛基本上都是友谊赛。斯隆斯交给格伊，皮克福德，德克兰赖斯。挪威队在本届世界杯上是小组赛分在了第九小组，他们三场小组赛4-1胜伊拉克，3-2胜了塞内加尔，最后一场1-4在大面积轮换的情况之下输给了法国，以第九小组第二名的身份出现，进入了32强。在16分之1决赛当中，他们2-1胜了科特迪瓦，而在上一轮淘汰赛他们淘汰掉了巴西。在8分之1决赛他们是淘汰了巴西，2-1，两个进球呢都是哈兰德打进的。英格兰队是分在第12小组，他们三场小组赛第一场4-2胜了克罗地亚，第二场0-0打平加纳，第三场2-0胜巴拿马，以第12小组第一名的身份出现之后，在32强比赛当中2-1胜了刚果金。在上一回合英格兰队是8分之1决赛非常艰难的一场球啊，在阿兹台克体育场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进军到4分之1决赛当中。这两支球队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的欧洲区域选赛是全欧洲仅有的两支保持全胜的球队，在各自的小组当中都是8战全胜，状态调整的不错。
1: 刚才就是凯恩拉回到中场，他来策应传球，前插的是贝林厄姆，这也是英格兰队他主要的一个进攻方式。凯恩的回撤，凯恩跟哈兰德的作用不大一样，更多的是回撤到中场参与球队的这种进攻组织，然后把身后的戈登以及马杜埃凯、贝林厄姆这几个人特点发挥出来。
0: 戈登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斯洛特把球断了下来，哈兰德在跑位，斯洛特给斯通斯选择了最好的一条防守线路。
1: 这个球斯通斯防得很聪明，既看到哈兰德前插的线路，同时又盯着斯洛特脚下的这种传球线路。
0: 是人球兼顾了，
1: 对，而对英格兰队来说，可能就是你要阻止挪威队传给哈兰德的这种直塞球或者边路的传中。
0: 斯隆斯

因为英格兰队在打墨西哥的那场比赛当中呢，他的右边后卫宽萨吃到了红牌之后呢，宽萨还要执行停赛，所以呢现在右后卫的位置啊是孔萨在。

0: 停了一下之后举起了旗子。
1: 开场之后安德森已经是两次大范围的这种斜线的转移找到马杜埃凯，肯定也是利用这种边路马杜埃凯他的突击能力给中路的凯恩以及贝林厄姆创造更多的机会。就是马杜埃凯这个状态我觉得他需要提升一些。
0: 今天呢从第一脚传中来看的话他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个劲儿啊一下使得特别大。哈兰德回接敲给队友，挪威队在回传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啊。贝雷厄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个位置任意球可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这是三号阿耶尔的一个正面拦截的犯规。
1: 这次我们看啊，这次也是一个是阿耶尔的犯规，另外就是英格兰队在前场快发界外球。贝雷厄姆一闪一让。他今天开场你看他第一脚触球在这个自己半场那次拿球停球就感觉他今天踢得很放得开，
0: 是
1: 而且身体的姿态也很好。
0: 这个球可是英格兰队的一次绝佳的机会。比赛开始之后呢，挪威人非常耐心地摆出了防守的阵型，所以英格兰队在运动战当中机会不多，但是呢前场定位球这是一个好机会。这个位置啊左脚右脚的队员都能踢，而且距离不远，就在禁区外边一点点。
1: 这个位置感觉是不是马杜埃凯这个左脚啊，
0: 反正不管谁踢要越过这一道人墙的话对脚法都有极高的要求。
1: 这个我觉得要想打这种电梯球的话可能悬，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一些变化角度啊。
0: 看一下哈里凯恩和马杜埃凯两个人都做着射门的样子，哈里凯恩打门打高了，这么近的距离想要用这种脚法射门的话很容易压不住啊。这个球发力倒是很充分，
1: 但是像各位谈到要越过这道挪威人墙，这个球估计上到二层看台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是挪威队沿着左路推进上来，还是把球传回去了。三号阿耶尔，阿耶尔呢是在英超的布伦特福德效力，过去五个赛季他都是布伦特福德的当仁不让的主力，尤其是最近的三个赛季啊，越打他这个出场的输出越来越稳定。
1: 他在布伦特福德既能打中后卫，有些时候他也会客串到打这个边翼位。
0: 是
1: 英格兰的防守呢主要还是在中场这个区域，他是在中路中场的这种区域来设置这种防守啊，这个也是近期啊英格兰队他提出的一个中场24米这样区域的一个防守概念。更重要就是在这个区域不能让对方更多的向前，要压迫。
0: 斯洛特莱尔森厄德高再给斯洛特，贝格好球啊，这个脚后跟差点传过去。厄德高传身后，守门员出来，这次呢边后卫孔萨其实已经提前观察到了挪威队队员前插的意图。
1: 对，这只要一进攻挪威的球迷就开始划上船了。
0: 哎，维京长传，皮克福德，戈登，奥莱利，界外球发出来，哈里凯恩，戈登，这个球裁判还是判了挪威队犯规，这个可让挪威队的主教练索尔巴肯非常的愤怒啊，他觉得这个球应该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身体上的对抗，奈尔森也不觉得自己犯规了，
1: 应该还是稍微带到了戈登。

的巧，威尔森是在多特蒙德踢球。其实，在多特蒙德，他的助攻啊，也是球队主要的一条进攻通道，能力非常强。

0: 英格兰队的前场的任意球，德克兰赖斯来踢。罚到了前脚，丢失戴尔森把球顶出来，斯洛特，孔萨，奈斯，
1: 开场之后，赖斯的位置是更靠近自己的这个中后卫，而今天安德森在中前场，他是负责中前场的一个衔接，他更像是一个中前场的一个桥梁型的球员。贝林厄姆呢，他是在前场距离凯恩更近，随时也是插入到对方禁区腹地。
0: 格伊，皮克福德，贝林厄姆，
1: 这球出现了失误，守门员出来了。英格兰队刚才在自己禁区附近来回传，其实就越来越危险，因为挪威队逐渐的压了上来。斯通斯差一点犯了错误。
0: 戈登，
1: 奈尔森把球从他脚底下抢走了。厄德高，
0: 贝格，
1: 今天赖尔森跟戈登这一对来回的交手应该挺有意思的，俩人现在有点较上劲儿。
0: 刚才斯通斯在后场跟孔萨两个人之间，这个有点拖大，有点拖大。而且你了解哈兰德，哈兰德同样也了解斯通斯。
1: 刚才是差一点，
0: 差一点，
1: 这就是挪威一直在等的机会，英格兰自己犯错误。
0: 虽然从比赛上半场打到这个34分钟这阶段，英格兰队还是占有控球率的这种主导，但是球队并没有给挪威的球门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1: 厄德高，还是回到厄德高的脚下，赖尔森看看传中的质量啊，球传起来，头球，这就是哈兰德在等的。
0: 是，
1: 今天感觉哈兰德是第一次真正的发力啊，这个球呢就用在了射门上，哈里凯恩球被断掉了，没有犯规。这个球，谢尔德鲁普呢，感觉是想传中吗？哈里凯恩这个时候还坐在地上没有起来。
2: 不管他是想射门还是想传中，但这个效果太好了。
1: 挪威队先行庆祝，无论如何球是进了对方球门的。就是这一下，这是6号贝格，帕特里克贝格从凯恩脚下断球，然后交给谢尔德鲁普。谢尔德鲁普这一脚直接打在了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球门。这个角度太刁了，
2: 太漂亮。
1: 理论上的死角啊！索尔巴肯看着自己的球队进球，高兴了。
0: 索尔巴肯这个球都没有想到，
1: 真的。卡里凯恩呢还在投诉说之前帕特里克贝格从自己脚下断球那下有犯规的嫌疑，目前视频裁判没有做出相反的判断，主裁判还在

0: 蒂尔潘呢，他在场上他自己的第一反应是没有犯规，
1: 没有
0: 他没有吹，
1: 他自己反应这个球没有犯规，而且从刚才慢动作显示来看，似乎也是问题不大。嗯，
0: 是脚尖先把球给捅走了。好，这个进球有效，英格兰队在之前的三十多分钟时间控球率一直占优的情况之下，现在比分却落后了。
1: 但是挪威队的进攻恰恰也就是哈兰德在门前投球之后，哎，感觉球队啊有了自信，踢得也更加的这种放松。
0: 哎，这个球呢，瑟洛特没有起跳，奥莱利跳起来之后在空中身体被一碰失去了平衡，摔在地上，主裁判是判了瑟洛特犯规。啊，这个球又在地面上挤靠的这个动作。我们看啊，这个进攻的曲线图基本上都是白色的英格兰队在主导，但是呢，挪威队唯一的一次心跳就直接得分了。
1: 是，稍微矮的那一次就是哈兰德那次投球。
0: 对。这个球没有出界，马杜埃凯回抢，把球又抢了回来。德克兰赖斯。戈登，这个球拉拽莱尔森的球衣，莱尔森跟戈登啊今天在这交手确实是看点十足啊。
1: 但这边呢，我觉得在进攻当中啊，戈登他是有突破的这种特点，不过奥莱利呢应该给予他更多的支持，因为从图赫尔的战术来看，戈登、奥莱利包括左边路中场的安德森，这几个人经常形成这种轮转。嗯，
0: 斯洛特打门，英格兰队在球的第一落点上头没有做出有效处理，结果呢让斯洛特来到了他的舒适区，用身体挤靠挤出空间之后，一脚侧身的抽射，这个球打质量还是挺高的，
1: 非常高。关键就是在对抗当中背身的这种一对一能力，斯洛特也好或者哈兰德也好都是非常强的。
0: 这段时间英格兰队有点乱啊，斯洛特，厄德高要起脚了，打向了近角，球员皮克福德第一下挡住，第二下把球抱住。一旦挪威队开始冲击起来，感觉斯通斯跟格伊两个人有点顶不住，
1: 有点顶不住。另外一点就是，他斯洛特虽然在右边路，但有些时候他会来到中路跟这个哈兰德搭档。出现在中锋位，这个让中后卫就挺难受了。
0: 是，
1: 还有一点，即使没有这种绝对进攻的这种反击的时候，中场的厄德高他的控制节奏能力，这个也是挪威队我觉得他现在打法非常丰富的一个主要原因。
0: 德克兰赖斯，奥莱利，可以，这个传球一是时间有点太慢了，另外呢意图太明显。马杜埃凯，贝利厄姆，挪威队把球又断了下来，厄德高找哈兰德，这三个曼城球员在这斗法呢。先是格伊被哈兰德撞翻在地，斯通斯呢感觉到身后哈兰德上来了，自己控球有点慌。
1: 是，另外就是比分啊改写之后，这个让英格兰队的球员可能自己心里边都有些打鼓。
0: 是，这段时间是英格兰队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比较慌乱的一段时间。
1: 另外一点就是挪威队今天啊在防守端，他这个阵型的变化主导，这个我觉得厄德高是起到了中场绝对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裁判判了挪威队的犯规，还是刚才英格兰队出球之后防守队员带到了他。
1: 对，从球队的防守来看，厄德高他主要就是在桑德贝格的右边路。

0: 而左边就是帕特里克贝格，就这两个人是坚决地守住了自己中场的这种内部，也让英格兰队赖斯也好，安德森也好，很难在中场内部这个区域拿球，产生这种比赛的效果。
1: 格伊，奥莱利，安德森，莱斯。

0: 戈登，安德森，
1: 三条线收缩的非常紧。
0: 英格兰队是始终想往里传斜线，但是传不进去。
1: 对，现在一个是在中场，你想破这条线都很难，你别说在后场这条线了。所以这种快速的传递、大范围的转移啊，这个英格兰队必须要多做。
0: 这个球，希尔德鲁普差一点点就断下来了。马德埃凯、贝利厄姆、贝格，挪威队的反击，这边空了，二打一的局面，只有斯通斯一个人，斯洛特看看怎么处理，他有点犹豫，斯洛特这个球准备自己来了，他浪费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啊！刚才这个球斯通斯是最不好办的时候，斯洛特呢却帮他解决了问题，
1: 是啊，就是在他第一时间他显得很犹豫，这个球要么传要么快速，通过自己的这种战术选择射门，但是他犹豫了，越带越慢，这个时候英格兰的防守球员已经到位了，
0: 刚才算是帮斯通斯解围了。
1: 对，
0: 戈登，转向另外一侧，马德莱凯一对一传起来，赫根在前点解围角球，
1: 这支挪威队啊，后卫怎么让我想起2016年那支冰岛队来，非常像啊。
0: 我们来看看英格兰队的角球，现在进攻呢面对对方的密集防守没有什么办法，但是后防线啊经常出问题，哎，这是这段时间的英格兰队。赖斯越位，
1: 挪威队今天趟这球啊拉了一个，
0: 对，这个球因为是禁区里头自己队友碰的啊，所以赖斯从罚角球的位置跑过来是接应越位。哎，看刚才这个球确实脚尖从哈里凯恩的脚下把球捅走了，而希尔德罗普这一脚射门呢应该是一个神仙球，这谁都救不了。
1: 但是这两名球员一个抢断一个射门，这两名球员尤其是中场的帕特里克贝格，他也是在打完两场小组赛之后才回到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因为他在中场的那种表现可能不显山不露水，但他防守的面积，看这球啊，戈登
0: 先把球拿住，自己呢想往里趟的这一步的时候又没有控制好，英格兰队遇到麻烦了，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14分钟。
1: 图赫尔看看中场怎么去调整。另外就是刚才进球的希尔德罗普，他也是上一场比赛替补出场，有好的表现。在索尔巴肯的这种体系当中，看看这个球，安德森、
0: 戈登、贝利厄姆领到禁区里边，贝利厄姆打得
1: 漂亮！哎呀，
0: 这关键时刻。英格兰总有巨星站出来，
1: 对，这届世界杯贝林厄姆太出色了，
0: 这个球这个时候把比分追平的意义非常重要，对英格兰队来说这个球其实看起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1: 而且贝林厄姆这个球他是突然间从禁区外杀到禁区之内，抢得好停得好，最后射门也是一气呵成，
0: 是
1: 他今天的感觉太好了。
0: 戈登刚才这个球呢没有选择常规线路的高路线的传中，而是一个地滚球。

0: 的传中，贝林厄姆停球往里切，然后用自己的左脚射门，这一切完成的都非常的精妙。戈登的这个球传，贝林厄姆往里一领，再趟一步调整打门，
1: 没有一步是多余的，
0: 是这个人能力太强
1: 太强了，而且他就是抢在后卫身前，从禁区外突然插到禁区之内，这就是他个人的一个特点。
0: 比分变成了1-1，就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英格兰队把比分追平了。贝林厄姆在上一场淘汰赛的比赛当中啊，也是他的出色的表现，帮助球队最终3-2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这个球索尔巴肯有点不服气，他们都没什么机会，就这一下就进了。那其实挪威那上半场的这个态度情况也是相似的，就是等着你犯错误，你犯完错误之后我能把握住，比分上就能有进步。马杜埃凯，贝利奥姆，马杜埃凯也来到了左边，戈登，卡利凯恩，卡利凯恩自己要来了，这比赛啊，双方各自都是在自己取得进球之后，这个士气马上就有明显的提振。
1: 那现在距离
0: 戈登，贝利厄姆交给戈登，戈登自己持球向前推进，哈里凯恩在前点。安德森，德克兰赖斯，还是贝林厄姆交给哈里凯恩，哈里凯恩挑球进了，这球越位了，助理裁判聚齐了，越位。当然呢，视频裁判会回看甄别一下。
1: 但是贝林厄姆他现在进球之后的感觉太好了，
0: 是他肯定不越位啊，这个球应该还是越位，
1: 还是越位，
0: 越位的不多，但是确实还是探出去了身位。那哈里凯恩这个球处理的倒是很漂亮。这个球应该是越位，这球无效，双方的比分保持在1-1。双方的两粒进球啊，各自的这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都是神仙球，施利波的破门。这样的话，双方在上半场暂时是打成了平手。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0: 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毛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两支球队的中锋哈兰德呢，在上半场的触球次数最少是只有6次触球，但是他完成了45次逼抢。而哈里凯恩呢有12次触球，这12次触球是英格兰队内最少的，但是哈里凯恩呢也有41次逼抢，这是英格兰队内最高的数据。就说这两个人其实在战术当中还是起到不光是终结比赛得分的那个作用啊，还有其他的作用。好，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呢，挪威队是从右往左攻，英格兰队从左往右攻。英格兰队的两个换人，一个是中场中路队的调整，一个是边锋的调整。埃泽上场之后啊，他也是一个攻击能力比较强的中场，所以现在啊，应该是安德森去到两个中卫的身前了。
1: 另外，我们要看一看英格兰队这种战术打法。那这种情况下，安德森如果在两个中卫身前的话，贝林厄姆跟埃泽可能分居中场的左右，
0: 是
1: 有可能站阵型啊，会从上半场4-2-3变成4-3-3。
0: 戈登，这个球犯规，任意球。卡里凯恩啊，他是被贝格给撞倒了，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应该又是进入了射程了。卡里凯恩呢是护住球之后把球侧身让过来，贝格在身后撞倒了他。
1: 中锋的位置基础上，凯恩还是非常全面。
0: 嗯，
1: 在什么区域持球，包括球的运行方向，他和同伴之间和对手之间的那种距离，这种感觉还是非常强。
0: 德克兰·赖斯上一场呢，在墨西哥城的高原确实踢得很辛苦啊，
1: 拼得太凶，而且他本身就是带伤出战。
0: 是
1: 啊，今天上半场其实他更多的扮演还是两个中卫身前这种屏障防守的角色，
0: 嗯，
1: 进攻几乎没有太参与。
0: 我们看一下英格兰队的这个任意球，埃泽和哈里凯恩都站在球的前面。哈里凯恩呢，在上半场曾经有过一个前场的任意球，他直接射门打高了，这个球看来要让埃泽来踢了。埃泽打门，球是打在了自己队友的身上，弹出了底线。打在了戈登的后背上，这是一个球门球。尼兰，挪威队的守门员尼兰呢，是在西班牙

0: 塞维利亚俱乐部效力，谢尔德鲁普。哈兰德跟安德森两个人纠缠在一起，
1: 现在这种英格兰队的阵型啊，对安德森来说就防守的责任要更大一些。
0: 是，沃尔费，尼兰，斯洛特，希尔德鲁普，赫根，沃尔费，这个球还没出界，
1: 助理裁判是先举旗了。
0: 球权是判给了英格兰队。

0: 荣誉队桑德贝格啊，他无论进攻还是防守的时候，他几乎就在两个中卫身前这个区域，他不会太多的参与球队的进攻。
1: 这个大角球呢落地之后，直接给了守门皮克福德，贝利姆，好球啊，非常漂亮的摆脱，贝利姆转移，这边的萨卡。戈伊到了戈登的脚下，奥莱利挪威队把球断了下来，斯洛特，哈兰德，这个球挪威队自己回传出现了失误，变成英格兰队的机会了。埃泽，萨卡，萨卡拉开自己打，小角度他选择了直接射门。
0: 这次双方在中场这种转换其实就是反击对手的反击。
1: 是啊，
0: 那下半场随着双方这种体能的下降，可能这样的开放式的这种进攻啊，包括反击可能会更多，
1: 是
0: 就看谁能抓得住机会。
1: 上半场呢，在本队落位防守的时候，大家因为体能充沛注意力也集中，所以基本上给对方的空当都不大。
0: 哎，这次桑德贝格带球上来了，
1: 斯洛特那边空了，斯洛特进到禁区里边传，哎呦，今天挪威队左右两侧的传中啊，都是奔着球门去。上半场啊，谢尔德罗普那一脚也是四传四射，直接进了球门。这一次啊，斯洛特感觉应该也是要传的，
0: 也是要传中。
1: 从他的表情来看的话，他是知道自己这下没有传好，但是呢，阴差阳错赢得了一个角球。
0: 无论是谢尔德罗普还是斯洛特，其实这两脚传中都不是两个人的主力脚的这种传中，
1: 是，
0: 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会有些偏差，但这个偏差恰恰是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这是全场比赛挪威队的第一次角球，到前点，哈里凯恩回来把球顶了出去。再往里传，哈兰德的头球，皮克福德呢对这个球落地反弹之后的线路啊，好像准备不是特别的充分，就是他的预判好像有点小的偏差，结果还给了角球。
0: 其实这个球力量啊威胁都不是特别大，
1: 是
0: 还是预判上出现一些问题。另外中场这个水浇的也不少。
1: 挪威队连续的获得角球啊，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次角球，已经在角球数上追平了英格兰。挪威队中呢，我们之前反复的跟大家讲过故事啊，像哈兰德、瑟洛特，还有今天没上的托斯特维特，他们的三个人的父亲之前也为挪威队效力，打过94年的世界杯。今天哈兰德的父亲阿尔夫·哈兰德也在现场观战。
0: 另外，帕特里克·贝格这从爷爷到父亲到他这三代都是挪威国脚。
1: 是啊，足球世家呀。哎呦，这个球从门前横着滑过，大家似乎都没有顶到球门的方向去，不过还是角球，应该是英格兰的球员稍微蹭到。挪威队的第三次角球，这个球最后还是斯通斯顶了一下，
0: 但是瑟洛特、阿耶尔还有哈兰德这些球员身材太高了。
1: 看看挪威队的角球，前场定位球对他们来讲绝对是机会。
0: 是，而且连续这种角球啊，可能会对防守球员来说心理压力比较大。
1: 嗯，我们看看这个平行视角的双方的个头对比。角球开起来，裁判呢，这球进了，但是呢，之前因为有英格兰队员倒地，所以呢，大家都有点一愣。就是徐指导刚才说的，这种前场定位球啊，你让挪威连着罚，
0: 对，
1: 是很危险的。挪威队再次超出2-1，这球英格兰队的队员呢围住了主裁判，他们觉得之前 在大家好位置的时候，似乎挪威的进攻队员有犯规的嫌疑。主裁判蒂尔潘的意思是别着急，等一等啊。
0: 但是这个连续三次角球啊，防守球员压力确实很大。
1: 十七号中后卫赫根，英格兰的队员呢还在等待着最后的裁决。
0: 第一时间呢，皮克福德这个扑救还是不错。我们再
1: 看这个球呢，就是安德森倒地这一下，视频裁判会不会认定是哈兰德推人犯规？另外呢，应该还要甄别一下这个十七号赫根，他在最后射门的时候是不是有越位的嫌疑？这是几个争议点。视频裁判正在查看这个进球。赫根在后点扫射，把球打进。现在大家在等待着视频裁判的最终决定。
0: 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安德森跟哈兰德两个人之间那一次到底有没有犯规。
1: 是主裁判蒂尔潘被提醒要去场边看回放。一般这种情况出现呢，就是视频裁判有他们认为相对来说比较充分的证据，要把最终的裁量权交还给主裁判，让他来做最后的判断。就是这一项啊，哈兰德推人的这一项到底是不是会被认定是犯规。就是在这个角球准备罚之前，大家在禁区里边争抢位置的时候出现的情况。好，蒂尔潘看完了，他要向全场来公布最终的决定。
2: After review, number 9 of all Norway push deliberately in favor.
1: 好，蒂尔潘是说在经过了回看之后呢，挪威队的九号，也就是哈兰德，在球罚出来之前推了英格兰队的八号埃里奥特安德森，这个进球被取消，双方还是1-1。这个进球被认为是哈兰德推人犯规在先。努萨找哈兰德，还有鲍勃，再给哈兰德，孔萨把球顶出来，努萨，这两个年轻的边路队员上来之后，英格兰队两侧的防守压力陡增啊！两个人看的也是直摇头。
0: 这让我上去盯哈兰德眼悬啊！
1: 看看挪威队的角球。

0: 第四个角球。
1: 这个身高上挪威队还是有优势啊。哈兰德、阿耶尔、桑德贝格，
0: 裁判先吹停啊，因为挪威队有队员呢试图去干扰守门皮克福德的选位。三号阿耶尔开了个角球，角球开起来，守门打了一下没打远，奥尔斯内斯再扫向门前，哎，打到了横梁上，混战，最后啊球是出了底线。哎呀，这是门前的一次险情啊！现在挪威只要有前场定位球，尤其是角球这样的机会啊，英格兰门前就是一片混乱。守门皮克福德打了一下，但没打远，奥尔斯内斯再扫进来，哎呦，中后卫阿耶尔的这个头球顶到了横梁上。
1: 奥尔斯内斯这脚球啊，也是四传四射，但是效果非常好。
0: 是，阿耶尔刚才几乎是用肩膀把这个球甩向了英格兰队的球门，打到了横梁。
1: 主要他身材太高了。
0: 是。贝利厄姆、哈里凯恩。
1: 对英格兰队来说，现在新换场上，新换场这几名球员啊，埃泽、萨卡必须要。贡献他们的一些力量，因为整个球队现在从进攻来看似乎受到了很大的这种阻力。
0: 打完英格兰打完这个墨西哥那场比赛之后，这个疲惫啊很难短时间完全消弭掉。詹姆斯球又没传好，埃泽詹姆斯斯隆斯、萨卡、格伊和哈莱德那边又较上劲了。
1: 但是格伊呢，他的防守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就是在球队进攻的时候，他始终是靠近了哈兰德。
0: 他这个注意力容易集中，因为就一个就一件事情要做。
1: 而且我们看这个孔萨呢也是在他身边，
0: 对，就是两个人负责盯防着哈兰德。安德森、埃泽、萨卡，挪威这个防线密不透风啊，萨卡尝试了两次都没有找到传球的路线，这次再传后点落地之后呢，队友赶不上了。
1: 这个球想法还是不错啊，内切之后，然后直接是打向球门的那种方向。
0: 嗯。
1: 但这种传球的话，也必须要斯通斯前插的这种支持，否则的话，刚才何伟也谈到，就是你很难找到合适的传球的机会。
0: 这还是刚才阿耶尔的头球的慢动作回放啊，这个球是又顶到了自己的头的侧面，又顶到了肩膀上。好，正式换下刚才有点受伤迹象的奥莱利，斯彭斯上场换下奥莱利。
1: 我看在我们这个转播席，同一个被在隔壁应该是英格兰的这个也是前球员皮尔斯，他就是踢左边后卫了。
0: 也曾经担任过主教练的角色，在咱们上面几排，阿兰希勒，
1: 阿兰希勒在。
0: 比赛已经进入了尾声阶段啊，比分还是1-1，大家这个时候都不敢向前冒险。
1: 但是从换人的这种效果跟质量来看呢，鲍勃还有努萨的出场。挪威队的效果进攻效果是更好一些，而这边的萨卡还有埃泽这两个人还是要给球队提供更多的进攻的活力。
0: 斯彭斯上场之后直接站到左后卫的位置上，斯通斯、萨卡、 四上往里切，横传后点，还是奥尔斯内斯抢在了英格兰队队员之前把球解围出来。
1: 这下奥尔斯内斯太重要，但是萨卡需要他在边路有这样的突破。
0: 刚才是从他正面的两名挪威队中间挤了过去，
1: 哎，就是你要有这个在这个禁区内啊创造一个新比赛这种能力。
0: 孔萨角球，英格兰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获得过角球了，
1: 因为球队现在你要通过这种整体的战术想要打透挪威队比较难了，可能就需要这种个人的场上的一些贡献和发挥了。
0: 刚才奥尔斯内斯啊，
1: 太关键，
0: 千钧一发之际，他身前身后都是英格兰队的队员，埃泽跟哈里凯恩都在他的旁边。
1: 教练，你放心，我踢过中后卫，也能踢边后卫。这个时候他完成的其实是补防中后卫的角色。
0: 是啊，在那个区域还很容易乌龙。其实刚才那个解围的压力非常大，
1: 就是他是那种让教练放心的球员。
0: 刚刚英格兰队的第三次角球，挪威那边已经有五个角球了。埃泽角球开起来，哈里凯恩推人了。英格兰队这边摩根罗杰斯也准备要登场，哦，苏亚雷斯也在现场观战。英格兰队要换上摩根罗杰斯，二号孔萨呢，在其实在下半场刚开始不久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要抽筋的迹象，他不停地在自己压腿。刚才那次形成角球的传中之后啊，他又在原地用力的压腿。
1: 但是孔萨前几场比赛他全部打满，
0: 是啊，
1: 全部打满。那这样的话詹姆斯会回到右边后卫的位置上，罗杰斯去到左路。
0: 英格兰队的五个换人名额用完了，挪威这边呢要换一下五号沃尔费，换上十六号彼得森。大家似乎都在为着接下来有可能出现的加时赛在做准备啊。鲍勃，厄德高，
1: 今天双方在限制对手这个主要得分手、主要中锋的这个方面还是不错，把凯恩还有哈兰德限制的九十分钟都比较成功。
0: 奥尔斯内斯传，今天挪威的传中反正都是奔着门去。现在皮克福德是知道哈里凯恩、贝利厄姆，英格兰队的进攻，这个球给的提前量有点大，中后卫先到位。哦，守门员尼兰这种失误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个时候比赛进入伤停补时了。
1: 是，这个球如果真是打进的话，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时间都来不及了。
0: 是，斯波斯的速度比他预想的要快得多。刚才这个球呢，后卫在回给他之后，他有大量的时间来做处理，但是他太拖沓了。
1: 那现在对英格兰来说，就是需要斯彭斯或者是萨卡有这样的个人的一些表现。
0: 是。哈兰德，鲍勃，这个球鲍勃没有拿到。斯彭斯，隔一分到边上去。
1: 这个球也就是鲍勃，如果哈兰德在那儿，可能身体直接就挤进来了。
0: 是，
1: 最后阶段双方可能都是要小心一些。
0: 奥尔斯内斯，这个球埃泽应该是犯规了。本届世界杯前面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都在九十分钟内决出了胜负，四分之一这个阶段还没有出现加时赛，但是现在呢，七分钟补时已经补到了最后一分钟。
1: 我看今天这个比赛，何伟

0: 大家好像在为价值赛做准备，是吧？双方主教练也是这样。
1: 而且现在这个阶段呢，谁都不敢轻易的冒进。
0: 尼兰，
1: 那现在是刚才是把桑德贝格也拉到中后卫，把赫根顶到了后腰的位置上，也能保证后防线的相对的完整。
0: 安德森，萨卡，这个球萨卡呢，其实本来没想接这个球，因为他知道自己身边全都是防守球员，但是似乎安德森也没处可去了。
1: 安德森说：“我也没办法。
0: 哎”赫根，他呀，这个腿应该是迈不动了，又抽筋了。
1: 这个球应该赫根最后应该是犯规了，应该是犯规了。
0: 哈里凯恩在向主裁判投诉。赫根这个球转身再往回跑这两步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蹬不上劲儿。
1: 他最后出完球之后，他是手臂上有一个拉拽的动作。
0: 贝林厄姆倒地。但裁判可能是看到赫根先把球踢出去了啊，所以呢就没有判犯规。
1: 脚还是绊了一下。
0: 但是赫根呢应该无法坚持了，我感觉这个体能已经耗尽了。两队在各自的上一轮的淘汰赛当中都是打了一场较劲的比赛，都是踢了一场好球，但是体能在上一场比赛确实消耗的都不行。这个球呢，裁判认为是赫根先把球踢出去之后和贝林姆发生的身体接触，所以没有判犯规。但是苏尔巴还冒险让赫根继续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待着吗？挪威队手中是还有一个常规时间的换人的名额，当然进了加时赛之后双方又会多出一个名额的。英格兰队是换满了五个人，挪威队是换了四个，
1: 场面应该是已经有球员在热身了。
0: 好，主裁判鸣哨，在经过了八分半的补时之后啊，双方九十分钟的比赛结束，在九十分钟内双方打成了1-1。在迈阿密潮湿闷热的天气当中，双方将迎来加时赛的比赛，而这也将是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阶段的第一场加时赛。双方的加时赛上半时的比赛开始，加时赛上半时呢，挪威队还是从左往右进攻，英格兰队从右往左攻，比分现在是1-1，双方将打上下半场加起来共30分钟的加时赛，来决定谁是第三支进军到四强当中的队伍。可以，斯彭斯、埃泽、埃泽转移，萨卡那边，詹姆斯，詹姆斯今天上场之后几次传中啊，感觉这个线路都不好，确实也是在本届世界杯上久输战阵了。
1: 其实他的脚法不错，但是可能上来之后啊，还需要一些对球的感觉，
0: 是这样的。
1: 萨卡逐渐是进入到比赛的节奏。
0: 这个球防守队员做的也不错，
1: 角球
0: 一直把萨卡挤在身后。
1: 对挪威队来说，从这个换人调整，各位你看他四名后卫换了3名，所以今天对这个加时赛对挪威队的后防线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但是塞尔巴刚才也谈到了，因为这支挪威队啊，这些球员从小都一起长大了，而且对教练员那种战术还是非常了解。
0: 我们来看看这个角球，这是英格兰队的第4次角球，萨卡来踢。
1: 在这个区域的角球好像总容易有些故事。
0: 萨卡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把球开起来，在前点被顶出来，外围还是萨卡控制。萨卡再

0: 传到后点，哈里凯恩，
1: 哎呦，
0: 这球还有，英格兰队还能控制住球。詹姆斯，萨卡，再传向后点，这次落点太远了。埃泽，罗杰斯自己打门了，守门员脱手了，
2: 贝
0: 利
2: 厄
0: 补射。哎呀，罗杰斯
2: 的
0: 这个射门，守门员尼兰的脱手感觉有一些草率了，对吧？这个球打得比较重，结果又是贝利厄姆出现。
2: 这也是角球之后啊，持续的一些进攻给挪威队带来巨大的压力。
0: 关键时刻总有人能够站出来，今天的队长哈里凯恩是被对方限制住了，但是贝利厄姆站了出来，连续两轮的淘汰赛的比赛贝利厄姆都站了出来。他上一场打英格兰也是进了，打墨西哥也是进了
2: 两个
0: 球，
2: 而且这个球他对这个球路的提前预判确实比其他球员要更强更早，
0: 他是向前跟了自己队友的射门。
2: 我们再看一下啊，
0: 埃泽交给罗杰斯，
2: 这球打得也挺突然，
0: 你看他是转身已经开始起速了，
2: 而且他对这个球还有一个变向，对球路他是有个提前的预判。我们看这球
0: 打得这么正的情况之下，说明尼兰不应该出现脱手，而且把球是挡在了门前最危险的正面的区域。
2: 但是贝林厄姆他这个对球路的这种预判确实是世界顶级的。
0: 尼兰在九十分钟的比赛的最后关头其实就有过一次，面对斯蒙斯的追抢，他差点把球踢到对方身上弹进了自家球门。这次的防守呢似乎手型提前的准备不足，他主要是对球的线路准备不足。
2: 对啊，今天在这个场边几次补水的时间，包括刚才在加时赛之前呢，主教练图克尔他总是在跟贝林厄姆在交代，他总是在跟贝林厄姆会有个单独的一个交流。
0: 安德森，格伊，斯彭斯，斯彭斯往里切，过来了，还在带倒地，裁判给了点球。
2: 点球，
0: 这个球啊，挪威队的防守一直以为斯彭斯会传，所以呢，对他自己带球内切这个防守的这个想法没有提前做预设。
2: 另外一点呢，就是斯彭斯他节奏非常好，
0: 是
2: 吧？总是有停顿，有启动，有停顿，有三次停顿启动，这三次停顿启动让这个鲍勃也好，或者是丁王的边后卫也好，这个很难防范，
0: 是
2: 节奏太好了。
0: 到底是要传还是怎么办啊？
2: 对，
0: 再加上体能本来就下降，所以你再起诉的时候，可能防守队员就有点跟不上了。结果是从奥尔斯内斯和鲍勃两个人之间挤了过来，然后最后这一步啊，斯蒙斯很聪明的把自己的身体斜着卡到了里线，护住了球。
2: 哎，
0: 造成了鲍勃的犯规。
2: 在足球比赛当中，有些时候停顿，它也是一种奢侈。
0: 是啊。斯彭斯往前给完之后，最后把自己的腿啊卡在里线。看看
2: 有可能
0: 蒂尔潘啊，
2: 对，如果从这个慢镜头来看，蒂尔潘有可能不会判罚。
3: After review, the attacker put his leg in front of the defender without any foul. So final decisions, no foul.
2: No foul.
0: 好，这个球呢，最终是没有犯规，没有犯规，把这个点球给取消了。哈里凯恩呢，作为队长还是和主裁判去沟通一番。
2: 但是不管怎样，这一次进攻当中啊，对斯彭斯来说，他的信心啊可能也会增长起来。就是现在对英格兰队领先之后，这几名换上场的球员确实在比赛当中他表达的机会更多了。
0: 这样的话比分还是停留在1-2。
2: 这两个球员在今年的这个英超，我估计这个梁子可能也结下。
0: 罗杰斯，贝格，努萨，

0: 队友呢，飞雷我们刚才啊确实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射门还是在传。
1: 哎，不管怎么样，他在场上无论是自己进球还是在前场的这种接应，总是能给同伴带来更多的选择。
0: 嗯，
1: 啊，他不会在阴影处去接球，肯定是让同伴成为他的一个传球选择。
0: 彼得森这球没有挤过去，萨卡把球抢断。
1: 但从比赛的这种进程来看，就是双方在这种替补席上的这种厚度啊，英格兰队似乎还是要更强一些。
0: 哈里凯恩，詹姆斯，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结束。加时赛的上半时呢，英格兰队是保持着2-1的比分，他们曾经获得过一个点球，但是视频裁判之后把这个点球的判断给取消了。现在呢，英格兰队还是只领先一分。好的，双方的加时赛下半时的比赛开始。现在挪威队还落后一分，在迈阿密的比较潮湿闷热的天气当中，对双方来讲这样的比赛都是很大的一种考验。哈兰德被换下去之后，不知道格伊的心情会不会稍微放松一些。今天比赛格伊也是踢得相当的辛苦啊。
1: 应该不会，因为拉森啊，他的对抗能力、投球能力也非常强，
0: 而且拉森是满电量上来的。
1: 对，也是在英超踢球。
0: 努萨，努萨横传，啊，这个球传得非常有危险。
1: 而且这下解围之后啊，斯通斯好像也抽筋了。格伊倒没抽筋，斯通斯先抽筋了。
0: 斯通斯毕竟岁数在那儿摆着。贝利奥姆呢，这个球是踢出去之后撞到了桑德贝格，哈兰德确实感觉这个比较疲惫啊。詹姆斯，斯通斯，皮克福德再转到这边找萨卡，这个球越位
1: 啊！贝林厄姆，
0: 中间贝林厄姆是跑不动了。尼兰刚才这个两连扑还是不错，进角封得很死。
1: 主要是刚才第二次进攻的时候啊，斯彭斯在前场抢断之后，凯恩当时想要球，可能让斯彭斯这个节奏稍微乱了一些。如果那个球凯恩把这条通道让出来的话，可能斯彭斯弹脚射门质量还会更高。
0: 是。
1: 贝林厄姆
0: 连续两轮的淘汰赛都有两个进球，贝林厄姆本场比赛也是打进了两球。丹伯恩把他换下。
1: 贝林厄姆这种球员就是他就是球队终结者的重要性，就是你做了所有的铺垫，最后没人能把球送进球门，这个就让球队踢得非常累了。
0: 今天呢，队长哈里凯恩吸引了对方防线的全部的注意力，但是必须要有另外一个人站出来。
1: 没错，
0: 贝林厄姆呢，他今天在面对着维京人的长传的时候啊，他就是今天萨克逊的阿尔弗雷德大帝，把整个这个各个小王国都联合起来组织了抵抗。
1: 但是凯恩今天虽然啊他没有进球，但是你看他的防守、他的回追、他的头球解围
0: 至关重要，
1: 至关重要，球队真正的领袖核心。
0: 贝格，
1: 现在丹伯恩出场之后，球队的阵型就变成了一个三中卫的体系。
0: 嗯，丹伯恩上场之后第一次争到了头球。现在是格伊居中，丹伯恩在靠左的位置上，斯通斯靠右，这是三个中卫的站位。里斯詹姆斯是右后卫，左后卫是斯彭斯。
1: 鲍勃和埃泽基本上是两个密足在打边锋，所以这种下底传中可能也不是这两个人的一个强项。
0: 嗯，
1: 这种情况下

0: 拉伸现在这种特点就很难发挥出来，而且最后这个阶段苏尔巴肯其实可以冒险一些了。
1: 哇，中场的硬碰硬，裁判是判了英格兰队犯规。
0: 今天这个中场这个绞杀区啊，从开场一直到打到目前为止116分钟，中场一直是双方的这个必争之地。
1: 嗯，
0: 而且上半场从比赛开始的这种计划来看，挪威队其实还是占据一定的优势。
1: 是，
0: 就是他防守让英格兰队在上半场几乎没有进入到禁区之内。
1: 英格兰队今天针对哈兰德的防守呢，确实在后卫线上首发的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派出了哈兰德在俱乐部的队友。这个图赫尔是清晰地表达了我们对你很熟悉。哎，看看挪威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而代表挪威国家队比赛的哈兰德向来是无可阻挡的。英格兰队是自2024年10月13号以来第一支没有让哈兰德进球的在国家队比赛当中啊挪威的对手。守门员出来，皮克福德这下跟自己队友撞在了一块啊，因为守门员受伤，所以裁判必须马上要吹停。挪威队的队员要吃黄牌了，三号阿伊尔。
0: 这下应该是跟摩根罗杰斯撞到了一起，
1: 是跟自己的队友撞在了一起。
0: 因为皮克福德啊，他身材不是特别高，所以有些时候啊，你看他这个落点啊判断，今天上半场其实打进那个进球犯规在先，那个也是因为他冲击的点啊落点判断呢不是特别准确。
1: 他后来学聪明了，你们的每个传中都是奔着球门来的，我就往后站一站。中后卫阿伊尔刚才有点激动，被主裁判黄牌警告。
0: 哎，场边安德森刚才去喝了口水啊，也是接到了这个教练的一些新的一些战术的布置。
1: 因为在场上呢队员受伤，裁判可以酌情让比赛继续，不是马上吹停，但是除了守门员之外啊，守门员受伤的话裁判一定要吹停的。努萨，
0: 努萨呢他现在肯定是要更多的走内线，那这样的话现在拉森他这个特点就发挥不出来。
1: 现在时间剩下的不多了，双方球迷的心情呢完全是不一样。拉森再给努萨，越位了啊！远端的助理裁判举旗越位，就是拉森在给努萨那一下直传的时候，后者是越位。哎呦，这个球可不好说呀，这个球应该不越位啊。
0: 举手的格伊他是拖在了最后。

0: 卡利凯恩，这个球他争到了顶，但是呢好像是双方的头碰到了一块。
1: 卡利凯恩今天是真拼，
0: 应该是三号阿伊尔。
1: 一般哈里凯恩他这个额头啊，泛红的话，就说明这场比赛头球顶的非常多。
0: 啊，这球确实是有碰撞，但是裁判认为不构成犯规。埃泽，这个球解围没踢远。丹伯恩。斯隆斯，阿尔斯内斯，好，鲍勃，丹伯恩这个点很难过，斯彭斯今天的替补登场呢，也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啊，他在边路的这个突破，确实是让挪威队在边路防守的时候，挪威的这个后卫线啊，四个人。

0: 被换下去三个
1: 是。另外一点就是他的这种速度，现在这种爆发力啊，在这种比赛当中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0: 罗杰斯，比赛要伤停补时两分钟啊，留给挪威队呢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哈兰德今天的比赛确实是被这些熟知他的人给限制的，没有太好的机会。
1: 体能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挪威队，也已经拼尽全力了。
0: 厄德高起高球了，
1: 丹伯恩在后边着急了，这个球我来呀！看看
0: 埃泽球汤大，阿耶尔把球断下来，自己也上去了。
1: 阿耶尔拼了，
0: 鲍勃。守门员尼南从后场直接起大脚，
1: 嚯！丹伯恩，
0: 你看丹伯恩把球顶出去，振臂高呼。从个子上来讲，英格兰队应该是他和挪威这些人是有一拼的。
1: 是。
0: 啊，这个时候比赛结束了，在两分钟的伤停补时之后，这场胜利比赛结束，英格兰队在。先落后的情况之下，凭借着贝林厄普的两粒进球是追平又反超，逆转战胜了挪威队，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贝林厄普在连续的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每一轮都上演了上佳的发挥，上一场比赛和这场比赛都是单场打进两球，而挪威队呢在本届进入八强的成绩，事实上已经刷新了他们的国家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记录。
1: 是的，索尔巴肯。
0: 英格兰队连续两场淘汰赛的比赛，应该说打得都非常非常的艰苦，但是正是这样的两场艰苦的比赛，似乎把这支英格兰队锤炼得更加的扎实，
1: 也更加的团结。
0: 是，队内的超级球星们也在这样的残酷的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因为在贝林厄姆进的第二个球的扑救过程当中呢，尼兰是有脱手的情况，所以他现在对自己也比较自责，但是队友都在安慰他。
1: 是，没有尼兰的话可能也赢不了巴西队，所以这场比赛对挪威队来说，他们已经具备了向最强球队发起挑战的这样的能力。
0: 是，厄林哈兰德他在任何场合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很难有球队无论是俱乐部还是国家队在场上做他的对手的时候能够阻止他进球。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挪威和英格兰队的比赛，最终呢是英格兰队以2-1击败挪威晋级半决赛而结束。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这是在波兰站，中国队马上将会迎来的是在这一站的最后一个对手德国队。现在两支队伍的先发阵容已经站在场上了，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为了您更好的欣赏这场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国男排的队员张哲嘉担任解说嘉宾。张哲嘉你好。
1: 啊，孙老师好。
0: 今天中国队首发二传上的是11号吴斋，接应是江川，然后两个主攻是4号李磊和23号王斌，最后人是李天乐。现在前排副攻是彭世坤。好，66号

0: 德国队的主攻手勒尔斯率先来发球，
1: 上来球发就很凶啊。
0: 对，网口好球，中国队拦得不错。其实从上来第一分球能够看得出来，德国队还是一支力量型的队伍。
1: 嗯，是的，他们网口的高度其实都非常的强啊，每个人其实特别是副攻特别的高。
0: 嗯，二后卫进攻打飘了，但是对方这个球，中国队示意说对方有没有触网，但应该是没有，
1: 应该是彭世坤好像跳的时候撞到了网上。
0: 这支德国队现在世界排名是排第九啊，这次前面的七场比赛是3胜4负。一上来这个中国队出现了卡伦，你看德国队小球也还挺好，
1: 对，还是
0: 过度，
1: 对，都是一球不好的这种调整球啊，都是选择处理一下手上，然后过渡回来重新再组织，然后有了看到机会之后才选择果断的发力打。
0: 这五号是主攻手莱希特，好球，嗯，李磊的后三进攻啊，中国队拿到第一分。
1: 今年我们中国男排打的后三效果特别好嘛，然后，海宁指导也是更多的希望我们能通过快球掩护后三的战术来过一攻的轮次，甚至在反击球有一些不到位的情况下，他也想更多的组织后三的进攻。
0: 嗯。稍微强攻。嗯，对方也打了一个后三。勒尔斯的身高是2米01啊，2001年出生的。
1: 还是后三。王斌今年的状态非常的好啊，
0: 对，
1: 不管是从一传发球还是进攻方面。状态都是非常在线。
0: 王斌目前的进攻效率是46.06%啊，拿到了84分。那这个33号挺高的，2米03，托维，2001年出生。稍微高球，李磊示意这个球打手，让主裁判直接界外，
1: 挑战一下应该。
0: 中国队提出了挑战。其实你像刚才这种球，就球不太好的情况之下，如何能够合理的来处理这个球？现在好像这个国外的很多队员在这种球的处理上要合理的很多。
1: 嗯，如果是这种很远的球，更多的还是寻求一些打手保护的机会，重新再组织。
0: 对。
1: 但是其实球真的很开网的情况下，要打手再保护，需要打得非常的准。
0: 是。
1: 是，还是对手法上还是比较有考验的。
0: 中国队还是很快的，2点换3点，上了王鹤斌和温子华。
1: 韩宁哲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三点攻吧，在不管是在打一攻的时候，还是拦网的时候，毕竟接应在前排，网口还是更比二传更有优势嘛。
0: 31号是德国队的接应博梅，97年出生的，身高2米03，判断准确。

0: 耐心，
1: 调整，
0: 反击机会。开局德国队这个节奏打的中国队很难受，你看德国队他一些不好的球四号位他一处理之后全部都是打手之后保护，然后他自己再组织，然后我们在一些不好球的情况之下现在自失确实是有点多，
1: 打得有点着急，没有德国队打那么从容嘛。
0: 对，
1: 德国队还是希望就是打得比我们更加稳一点。
0: 好球，这个球被对方十二拦网直接拦死了。好球！
1: 可以看到，我们第一局虽然没有打副攻啊，但是一传到位情况下，对面的副攻跳我们副攻跳的还是蛮死的，
0: 不敢放。
1: 不敢放。一传到位的时候，不管是拉四号位还是后三，都是一个一对一的情况。
0: 对。换上杨宝奇上来发球。德国队是两边拉开啊，这是接应的后二。其实我觉得这一段中国队在场上的节奏慢慢好了一些，比开局的时候好多了。
1: 是。
0: 二传齐默尔阿曼。哇，还有后三，
1: 好球，
0: 对方拦网出界。你像今天我们一上来传副攻传的比较少，几乎是用他来掩护，这可能是赛前主教练的想法吗？还是说就是二传的想法？
1: 应该是主教练会给，应该是主教练会有一些想法在赛前会告诉二传，就针对于对面副攻的拦网习惯的话，他会在准备会上会主要跟二传说一下，碰到这个副攻在前排我们应该更多的组织怎样的战术，然后碰到另一个副攻在前排他有些可能不喜欢跳副攻，那就可以在他头上多打一点，如果是喜欢跳副攻的那就选择两边拉开嘛。
0: 嗯，
1: 好球，
0: 好球。其实这一段中国队的进攻慢慢的打得比较顺。
1: 是。
0: 王斌来发球。
1: 好发球。
0: 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现在追到16-20，只差四分。
1: 其实比赛进行，大家一点一点找到了场上的状态和感觉。
0: 是。看篮防了。其实第一局中国队在针对对方的这个强攻的拦网上还可以，但是呢把这个球拦回之后，对方再组织我们的破坏性拦网就显得有点多了。
1: 是。
0: 16号，这是德国队的主攻手彼得上来替补发球。哇，漂亮，这球传得很舒服。

0: 坤第一局的发球发得不好，两轮的发球失误。其实这次我一看中国队的飘球，感觉比前面威胁大了。
1: 是，这一次比赛，特别是第一站的比赛里面，飘球对那几个队伍的效果都还不错，经常不说能直接得分，但经常可以出现这种让他们一传不到位这种情况。
0: 是，
1: 然后对我们的篮方布置也是更加简单一点。
0: 另外第一局啊，把薛之红换上来之后，中国队的进攻打得比开局要好，这个情绪上也是比开局的时候感觉要更加的释放。
1: 嗯，
0: 德国队第一局的后三打得也不少，
1: 好球！
0: 李永贞的远网的短平快，24-19，德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第一局加上这个发球失误，还有一上来的进攻失误，其实中国队第一局的进攻就是整体的自失是偏多了一些。
1: 是一开始的几个扣球出界，然后还有背篮，上来开局大概7-8分里面，大概自己可能也就去轰了4个了。
0: 对，
1: 把细节抓好一点，可能还可以让比赛打得更加有悬念一点。
0: 尤其是第一局上来把节奏自己打乱之后，这个情绪上马上就会下去，然后再去追这个分会显得很困难。
1: 是，
0: 但是这个状态整体来看，第一局是在往上走。
1: 是，
0: 对方到位的高点快攻21号克里克，这样的话25-20，德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现在中国队0-1暂时落后。其实两支队伍在第一局数据方面哈，尤其是主动得分环节差距不是特别大，德国队可能在进攻啊、篮网、发球上就领先我们2-3分吧，差不多。啊，中国队在第一局的篮网没有直接得分。
1: 是。
0: 张佳，你觉得第二局这个中国队需要在哪些环节上去限制一下德国队？
1: 我觉得首先就还是需要通过拼发球，然后因为可以看到对方的副攻其实牵扯也是非常的大，如果一传到位的话，又要盯快球，又要后三，因为德国队也是一支非常爱打后三的队伍，通过第一局能看出来。那如果说你一传被到位的情况下，又要副攻，又要看快球后三，又要看两边的话，其实还是有难度的。那如果发球能够让他们性能稍微差一点的话，形成双篮网，我们还是有些机会的。
0: 嗯，刚才还是谈到了发球的重要性。这一局啊，中国队还是用薛之红来首发了，一定要把开局给打好。
1: 是，
0: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队伍还是在向各支队伍去冲击和学习的阶段，不是一支强队。既然你不是一支强队呢，那你打逆风球的能力就不会很强。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开局给打好。
1: 对，
0: 好
1: 球。
0: 温子华在二号位的进攻，第一局进攻中国队只输了德国队2分，就说明我们后半段的攻其实还是打出来了。
1: 没错，后半段我们的一传相较于刚开局的时候质量上去很多嘛，然后在王鹤斌其实对到位球这个手上的功夫还是挺好的，就是可以分配的让攻手更加的舒服，扣球更加轻松嘛，所以在一传好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挺有战斗力的。
0: 看来回球的篮网，这个大斜线打中他，这个球主攻在最后那一下击打球的时候速度还挺快的，抢了一个大斜线下来的，也没有给我们。

0: 所有人这个反应的时间。
1: 打了一条世界最长线，
0: 对，
1: 那个位置其实一般防守也是不太会站到那个位置上去防的。
0: 好球，
1: 好，
0: 嗯，三二篮网得分。对方这是一个高质量的发球，31号，
1: 这个线路发的非常的刁钻，发在这个边线边上。
0: 这个球对方发的好，
1: 是发的非常的好。其实我们自己日常的这种训练当中，韩英哲也跟我们说，其实两个人当中的让球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其实如果说人家发的很好的两个边线，我们其实会适当的内收一点，所以两个边线其实是就是他是按照技术的数据统计的分析来说，在两边边线得分比较少，他肯定是更多的希望把落在场地当中的结合部的球给救起来，所以两边边线对他们来说，对告诉接一传的人来说，还是不用太过顾及两边边线的球，真的是发的那么好的球就给他们了。
0: 是的，你必须要有取舍。
1: 是，好发球，文子华。
0: 嗯，薛之红没有突破德国队的37记篮网，但刚才这个球啊，问题还是出现在对方推过来这个球之后，我们谁来上去一下？
1: 是，
0: 就是因为这个机会来了，大家都想把握住，但没有那么的从容，所以显得第一下就有点乱。
2: 好球，
0: 李永贞打手出界。
1: 王鹤斌还是非常喜欢上快球的一个副攻，其实，
0: 所以第一局也是克制住了。哦，差了一点。但是你看第二局上来，中国队摆的这个气势就要冲击德国队。
1: 是。
0: 底传非常好，后三。但薛之红这进攻确实够快的。
1: 是的，他个人特点就是打得非常的快。
0: 嗯，
1: 就是平拉开，他其实在平常训练的和比赛当中都是，如果出现反击球机会，他就会跟就直接喊出来加速加速加速，就希望二传给他的球打得可以给他更快一点的球。
0: 因为你像薛之红这个身高的话，打强攻肯定不太吃香，
1: 是
0: 必须要有特点。
1: 好防守，
0: 对，慢点机会，
1: 王斌
0: 轻掉，差一点，可惜
1: 可惜，想法是不错的，掉那个直线的空档。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智慧，
2: 点个王斌，打手变线。
1: 哦。
2: 现在我们王斌在前排的时候，大家这个防守会更有动力。
1: 还是打到第三个人的手当中，
2: 对，
1: 打球炸过来的。
2: 这一轮也是德国队的一个两点攻的轮次，然后他的66号主攻手勒尔斯在前排，中国队抓住机会啊，现在将比分追平了。这球感觉没有抛好，
3: 哇，篮网得分，比分反超。
2: 这局中国队有机会。
1: 王斌的单人篮网，
2: 这段是中国队篮防特别好，然后加上王斌的强攻，中线勒尔斯的进攻，出界啊，温子华。
1: 好防守，可惜。
2: 你看德国队其实他不是一支拥有强力进攻的队伍，他还是打的一个整体。
1: 是的。
2: 温子华连续在二位打中，
1: 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把一攻顶住，然后看看反击能不能抓再抓两。
2: 是。这个五号赖希特的高度只有1.94米，他那个对角勒尔斯的身高是2.01米，这王鹤斌也比较清楚。
1: 是。
2: 解外了。我没示意这个球打手了，应该是承认了吗？
1: 应该是承认了。打到彭世峰的手上。
2: 我觉得这段我们通过篮防，还是让德国队在进攻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着急。
1: 是。
2: 他们一着急，可能我们在篮防上的机会就变得更大了。尤其是篮网的机会会变得大一些。还是把16号彼得换上来替补发球。

0: 哦。这球应该是攻城配合上出现了问题。
1: 组织思路上是没有问题的，可能球传的有一点点的矮，或者是王斌上的有点慢，这两个。
0: 嗯，一传依然没有问题。第二点，又被德国队给直接拦死了。这个时候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再去咬。
1: 是。
0: 觉得也要接受，就是世联赛能够参加世联赛这样比赛的队伍的水平啊，都会维持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就你很难将这个比分拉开，
1: 没错，
0: 然后就看你能不能够把这个比分咬住。我们也要习惯于这种高强度的比赛。
1: 你是想拼一个发球吗？
0: 博梅的发球，哎呀，这球应该跟进保护。其实可能是两边需要来保护。轻打
1: 机会，
0: 这段被德国队拦了两个啊，直接拦死有两个，
1: 三个了。
0: 哦，对，上个没有保护起来。
1: 对，保护没有保护一个，然后薛志宏先是一个嘛，
0: 对，
1: 然后李永贞一个，再温子华一个。这还是上了20分以后。就是对面肯定也是打得更加的这种更有针对性一点。
0: 对方有下篮网，
1: 好球，
0: 还有要做连续动作。然后这个主裁应该是判了德国队违例了。这个时候只能队长跟主裁来进行沟通。
1: 这个保护也是有些运气成分的。
0: 对，
1: 正好打在了肩上。
0: 他肯定是没有过往击球啊，但是要看有没有持球。
1: 现在还是这个对于新规的界定还是比较的模糊啊，全看当值主裁的这个当时的想法和临场是怎么的吹法。
0: 其实我觉得今年世联赛主裁的压力也比较大，
1: 没错，
0: 他们也要去看这个尺度到底应该怎么去把握。
1: 是，这个是网口所说的这种抓掉啊和抹掉的这个界定还是
0: 是
1: 不是很清晰很明确。
0: 好，发球。今天对这个五号兰希特的拦防不成功，其实他前面只打出了36.51%的进攻效率，但是今天这个临场的进攻成功率很高，他显然是德国队的一个保障的关键
1: 球员。是的，没错，就很多其实看到很多一传不到位的时候，调整球也是调给他，但是他能通过打手再保护回来，然后让自己队友重新再组织进攻。
0: 现在德国队24-20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所以强打还是很困难。25-20，这样的话德国队拿下第二局，但是这个第二局的过程还是比第一局精彩很多啊。现在德国队是2-0领先中国队。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两局比赛过后，现在中国队的王斌是拿到了11分，温子华是拿到了6分，薛哲红拿到5分，李永贞和彭世坤各拿到了3分。那现在中国队在进攻方面啊，是领先德国队2分，篮网落后了6分，但是自失我们有15个，德国队只有10个。那现在这场比赛中国队是0-2啊，暂时落后。
2: 好球。
1: 其实这几年这个大家在看中国男排的比赛的时候，也会觉得说感觉大家的感慨和可惜这种情感会更多，情绪会更浓一些。但你说第二局中国队打得不好，我觉得中国队第二局打挺好的，反正比第一局打得好很多。
2: 比第一局打得好，就是最后在关键分上面上了20分之后吧，对面对我们这个篮防的针对性更强了之后，我们这个进攻还是有一些受阻，
1: 对，
2: 出现了连续被拦的情况吧。
1: 当然这个关键分也存在一个心态，就你为什么会连续被拦。主裁把彭世坤这个球吹掉了，吹的是持球。我感觉是还了上一局一个。
2: 其实这两个球我自己个人觉得都可以不吹。
1: 对，

0: 也没有很明显的下压动作，也没有改变球的方向。
1: 洪世坤的快攻，拉三打了一个回手线。男排的身体条件这么好，那福攻的快球，你们会把这个进力快和拉三就是界定那么清晰吗？
0: 嗯，看个人。哎呦，好发球！王斌有一个发球直接得分。
1: 嗯，
0: 就是，其实更多欧洲的复攻现在流行的是打什么？打一些就是介于拉三和 OK 近体快那个 OK 当中的那个球，然后让他跳得开网一点，然后让他依靠他自己的身体素质跳起来之后选择根据拦网手去选择线路打。
1: 嗯，
0: 然后对于我们自己国内的复攻，可能从小的习惯有是还是有清晰的 OK 和拉三的界定。OK 就是打在二传头上，
1: 嗯，
0: 然后尽量去抢斜线，然后拉三就是拉出去一点之后打回收线。
1: 嗯，
0: 就直接是从球上直接区分线路的。
1: 嗯，
0: 但如果说就是个人能力强一点的话，也是可以 OK 打回头线，拉三打斜线的，但是更多的还是需要一些身体素质和技巧。
1: 嗯，所以刚才问这个问题也是因为就是这个大家就是如果说打的是一个近体快球的话，基本上就是顺着这个顺手线就下来了。
0: 是的。
1: 然后拉三的话，其实它跟近体上的那个点是一样的，但它拉开一个球，就最后这个复工打的就是一条回手线。
0: 嗯，
1: 所以这个就需要跟二传的这种沟通和配合。
0: 是的。
1: 但张志佳刚才说的，像欧洲的这个复工身体能力比较强，他是可以自己在空中去选择线路。
0: 没错，就大多数很多的欧洲高复工选择他们上的也没有那么的快。
1: 嗯，
0: 然后选择跳起来之后传在中间，看到你拦网的手之后再选择去线路去打。
1: 嗯，这一局中国队没有受上一局失利的影响，开局的气势依然打得不错。
0: 范坤今天跟王和斌的配合非常的好啊，
1: 对，
0: 感觉找到了属于他们俩的节奏。传了一个，
1: 他这个三十三号拖围，这个复工还是挺壮的。
0: 是的。
1: 对方拦网出界。
0: 哦。就我自己个人啊，相较于近体快，我更喜欢打短平快。
1: 喜欢打短平。
0: 更喜欢打短平。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打近体快球的时候，万一一传不到位，短平距离远嘛，
1: 嗯，
0: 二传传过来容错更高一点，在一传半到位啊，甚至是三米线开外的，如果配得好的话，短平还可以自己有进攻的机会。但如果是近体快球，超过三米线以外的，就很难再组织进攻了。
1: 对。所以我们都会说这个远网的短平快，但不
0: 会
1: 说远网的近体快。
0: 对，很少有远网近体快，国内很少有打远网近体快球的。
1: 对。但是张志佳呢是跟队打了第一站的比赛，然后在第二站的时候，因为张志佳也是属于老将了，在这个北京恢复和调整啊，所以刚好也是来到我们这个演播室陪伴大家来关注这个中国男排的比赛，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近距离的去了解这一支队伍的一个情况。
0: 嗯，球，这一局开一局明显是我们快球打得特别多啊，一传只要到位就王和斌就组织快球，一传到位就组织快球。
1: 我觉得这局好像是这个心态摆得最好的一局，
0: 没有包袱，
1: 没有包袱，
0: 发球就一个直接得分。
1: 就是你这个包袱是在于你0-2，你还能有什么包袱？你就真的没有包袱了，然后大家就尽情的去享受和发挥。
0: 是，
1: 反倒是，你像各项技术环节都特别稳定，

对方的17号、23号期末慢来发球。

0: 这个球等于其实对面克里克直接是完全就是一个死赔，
1: 嗯，
0: 你想好了就是要跳你快球的。
1: 哦，掉的不错。嗯，王和斌这个分配球确实挺合理的。
0: 嗯。

0: 室内。
1: 你看到德国的这个这两个副攻啊，虽然是高副攻，但不是那种欧洲传统的，是那种上的打那种小半高类型的，也是属于那种上去就抢打得很快的那种副攻，又高又快是非常难拦的。
0: 德国这个自由人挺一般的。
1: 嗯，温子华，
0: 好
1: 球，
0: 南维却打得很耐心。就德国队，你看今天他那个五号主攻赖希特这个保证环节状态比较好，我们尤其是在一些飘球的轮次上，尽可能也看能不能把他避一避。
1: 是的。发球效果不错。
0: 嗯。
1: 好拦网。
0: 现在中国队在这局拉开了比分，12-8。界外了，那打手。中国队要挑战。对，以前德国男排是格罗泽，
1: 格罗泽，对，
0: 对，
1: 我们的外援，
0: 打到40多，
1: 39.8，他是，我想想，他好像是85年的，好像是，
0: 对，
1: 41了已经，
0: 对，
1: 41了，
0: 我记得这个巴黎奥运会的时候，还说过他的比赛，
1: 啊，那个时候他状态挺好的，
0: 对。好，反击机会。嗯，打手变线，这个德国队这局有点乱，
1: 有点乱啊。可以看到，其实如果给对手压力的话，他们也会出现一些比较低级的失误。
0: 是。另外很多欧洲球队也存在2-0领先的情况之下，他这个第三局的专注度会有点下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机会，但是这都是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边，他们专注度下降，那这个第四局如果说这个比赛还能继续往下推进的话，到第四局他的状态能不能继续在临场快速提升，
1: 没错，
0: 他如果提升不起来，那我们的机会又有了。
1: 对，没错，是这样的。
0: 现在先想办法把这一局这个状态保持住，
1: 是，
0: 持续给对手施压。
1: 大多数的比赛还是像一个跷跷板一样，
0: 嗯，
1: 一边高了，一边肯定就会低。
0: 对。
1: 然后一边低就会一边高。
0: 就是大家常说的一直反一直，都是这个道理。
1: 没错。
0: 嗯。大卫打了一个战术后三。

0: 直接自扣，管直线。
1: 好
0: 球！好
1: 球！
0: 四次了。但是裁判在等他最后打完之后再吹哨，
1: 都知道四次了，一定要等他第四次击球的时候，裁判才能够吹哨。
0: 对。好发球，
2: 好
0: 球，快攻反击，这进步把比分拉开16-9。
1: 今天
0: 副攻承担不少，
1: 对，今天大奎尔进攻成功率很高，
0: 嗯。出界了。16号是主攻手彼得，用彼得换下了赖希特。22号是主攻手布兰德。对方拦网握过，薛志宏今天其实上来之后整体一传顶的还可以，
1: 是的，
0: 主教练一看这局比分拉开的比较大，然后他可能用之前的主力打的话，这局也比较困难，主力也很难再去调动，所以他就直接把这个两个主攻全部都撤下去了，
1: 想休息休息备战下一局。
0: 嗯，
1: 好球，
0: 远距离拉了一个这个长平了，
1: 这个球李永仁滞空时间非常长，
0: 对，好能等啊。
1: 受伤了吗？
0: 好像是脚吗？他是脚有老伤吗？
1: 应该是，不知道啊，是不是踩到对面了？看一下，
0: 没有踩到，没有崴的动作，
1: 可能还是在上部的时候有一个没有接触性的这个，可能很细微的一些扭到了，
0: 嗯，
1: 还是蹬地那下可能脚没有摆正，有点拧转。我现在听到这个吗？断了，
3: 这没崴吗？
4: 断了，
3: 超恐怖！哇，这
0: 哦，那这不是崴脚。
1: 这一只不是，应该不是崴脚，就是落地的时候一个支撑，可能是脚侧的支撑的，然后又是一个蹬地发力的动作，可能有一些伤到了。
0: 嗯，李磊伤了。
1: 好
0: 球！好
1: 球！
0: 嗯，

0: 这一分也挺关键的，王斌的后三。那其他人这个时候进攻需要支援，也给李磊一些时间，让他进入到比赛状态。
1: 嗯。
0: 李磊在这个进攻上面主要是要再想一想，因为他不属于那种速度特别快的，也不属于点数特别高的，所以进攻上会有点吃力。
1: 李磊还是需要首先把自己的情绪给打出来，
0: 对，
1: 因为大家其实如果看国内联赛的话可以看出李磊其实在每次扣球得分之后啊，情绪都是非常高涨的，
0: 没错，
1: 首先还是需要把自己的情绪怎么样给调动出来，才能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0: 最后22号布兰德打了一个直线反击，布兰德身高是1米94，他其实属于德国队主攻线上进攻能力还在前列的。好一传，那这几分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复工和王斌多去承担一些。
1: 嗯，好一传，
0: 判了违例了，他那个球跳了吗？
1: 跳了，然后是跳起来把球处理过去。
0: 啊，这一段一定要注意控制住这个自身失误。
1: 先打好这个一攻。
0: 嗯。篮网出界，嗯，还是得靠王斌。现在中国队换上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
1: 对，好球，好防守，
0: 就打飘了。不过刚才薛之红那个受伤啊，这个小插曲还是给了德国队机会，就原本德国队的机会很渺茫。
1: 是。
0: 华的后二强攻被德国队给直接拦死了。

0: 回传，
1: 好球，没了。
0: 上二十分之后，每一分都很关键啊，要把各个细节都做得好一点。
1: 对方到位打一后三，布兰德。现在这个轮次相对对中国队还比较有利，我们现在前排三点攻，也刚好是那一段是王斌在前排。
0: 是。
1: 接好八球。
0: 好一传。好球。嗯、
1: 打手出界。
0: 也换上来几个一传顶的还是不错的。
1: 其实这段我觉得王文斌他也比较清楚了，我们如果说用这个复工和王斌这两点组织我们的进攻也够用。
0: 嗯，好发球，好拦网，
1: 好球，中国队双人拦网，
0: 是李磊拦的吧，
1: 不是快拦的，但你一看李磊特别兴奋，
0: 啊、李磊老兴奋了。
1: 对，
0: 没关系啊，我们把一攻打好。
1: 嗯，前排进攻的队员这个时候一定要果断。方发球的是博梅，嗯，德国队很有针对性，换上十八号副攻手克拉格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嗯，但是这个博梅的球没跑好，发球失误，24-21，中国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看看中国队的一次攻了，还有两个局点。嗯，连续发球失误，25-22，中国队扳回一局。现在两支球队打成了2-1，德国队暂时领先。好，现在双方的第四局比赛开始。刚才中国队第三局表现不错啊，这第四局上来一个拦网得分。上来是拦住了66号勒尔斯。
0: 好发球。机会。
1: 好球，出门了。这个三局过去之后，中国队进攻领先了德国队8分，拦网落后了5分。这个德国队自失确实很少，三局只送了14分，中国队送了25分。他们发球姿势好像也不是特别
0: 多，
1: 就上一局后边
0: 是又是一个拦网得分。好球，
1: 这局开局不错。上一局应该是德国队的攻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
0: 是的，没错。上一局开局的时候，我们有两个发球直接得分嘛，然后也是在开局的时候拦了他们两个。
1: 对。
0: 然后就把比分拉开了。
1: 所以这可能可不可能也是这个伯蒂打造这支德国队的一个想法，就是他可能缺少了这个强力的进攻球员，那这支队伍就要少送分。那一个少送分，你可能从这个发球上就能够体现出来，你发球上你就不能自己失误特别多，因为你发球可能得分的能力没有那么强。
0: 没错。
1: 后二打中。
0: 每一个主教练对于自己这支队伍还是应该有一个自我的认知，是一个偏向于什么样的风格，就是结合每一个场上队员的情况吧，还是更多会有一个更多的风格的选择。
1: 好，一传，好球，二号位一对一。
0: 这局上来兄弟们的情绪都非常的高涨啊，
1: 对，
0: 扣死一个球。

0: 周周都非常兴奋。
1: 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将这场比赛拖入到决胜局。就我前面也是一直在说中国队需要赢球，就是你只有赢球赢多了，你这个队伍的实力会大大提升。但现在是怎么去赢球，每一场都这么困难，所以就得靠大家一起去克服种种的困难吧，想办法从这个比赛当中去走出去。
0: 是，
1: 德国队好像这局上来的情绪不是特别高，

0: 李磊强攻，他其实也是想打你说的
1: 第三个人，还是想打第三个人手的。
0: 甩到二号位，
1: 好
0: 球！打手出界，王浩斌这球传的也非常好。
1: 嗯，王浩斌拿手的就是二号位，
0: 是
1: 吧？是，王浩斌传二号位特别拿手。
0: 所以这个温子华更得加加油了。
1: 快球！
0: 哇，好快！
1: 这种人也是判断出来是打快球了，但是还是对方的线路打得比较开。
0: 还
1: 一个，还
0: 一个远网的短平。这个篮网是什么问题、啊、
1: 扣球，对方还是扣球点比较高嘛，就打在篮网手上半部分。
0: 嗯，
1: 他也没想着往下搂，如果往下搂的话就会搂在李永贞的手臂上面，他这个球一打他就有点平打对角线的感觉，因为对角线点把提高点打对角线的话经常会打到这个手的上半部分。
0: 嗯，
1: 经常会造成一些破坏性的篮网。
0: 这个接应经常容易球抛不好。
1: 李磊也是改成飘球了。
0: 这局德国队的快攻打的也不少。

0: 反击机会，好球，
1: 好球，
0: 打手出界。
1: 好发球，
0: 整个队11-7领先四分，那这个球不太好传了，
1: 嗯，
0: 光点比较低，整个队叫暂停了。所以现在来看，这个比赛在发电环境上，中国队好像还优于德国队。
1: 就这两局的情况下，德国队开始出现一些发球的失误，然后没有想拼，没有拼出来嘛。
0: 对。
1: 然后我们发他们的效果又开始慢慢变好了。
0: 所以这也让我想到了，在赛前跟张一达沟通，就是如果说中国队碰到一支发球能力很强的队伍，那我们在一传出现起伏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就直接打击到了这支中国队的最要害的地方，
1: 没错，
0: 可能很难赢球。
1: 是的。
0: 但现在这个比赛从发展来看，还是给了一个很利好的消息啊，就是我们在发电环境上目前是优于德国队。
1: 嗯。
0: 这就控制了一下。
1: 又是一个篮网得分。
0: 德国队换上了24号霍尔格拉夫，这个替补二传，把队长齐默尔曼换下去了。
1: 好好，
0: 像你们这些这个身高接近2米的人防这种超低球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1: 其实下地还是比较难的，我也经常非常羡慕自由人能够一个鱼跃就巴就倒出去了，球在前面一扑就扑出去了，
0: 嗯，
1: 非常的羡慕。其实
0: 因为好多啊，这个像业余打球的个子都不是特别高，所以可能大家小球环境都会好一些，
1: 是，
0: 也都说希望中国男排这小球环境觉得能做得更好，但是可能不能跟你们共情的就是你们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在一些小球环节上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对方打了一个直线的后二反击，对方一个轻打，对方这个复攻啊，这击球点很高，
1: 是。
0: 他感觉还不是发全力那种，就通过腕儿最后带下来的，所以速度比较快。
1: 就是看到手了之后，感觉对面扑就是看到我们彭世坤扑了他斜线嘛，稍微撑了一撑，转体打了一个就打过去，就有效果。
0: 其实德国队的替补二传布尔格拉夫上来之后，我感觉传的情况不是特别理想，但是我们在篮方的这个节奏上，来回球当中这个节奏稍微有点乱，
1: 嗯。
0: 现在双方在这一局的分差有2分，中国队领先。

0: 想办法把渔船保障好。
1: 嗯，可以看到其实对面这个现在上来这个替补二船他的身高不是很高，可以通过他这边找找机会。
0: 嗯，对方打了一波高潮，现在比分追到了12-12，一次攻出问题了。还是一传不到位，没有快攻之后打两边的这种高速强攻，
1: 没错，
0: 现在很吃力。
1: 发球稳定性很高啊，连续的高质量超发球。
0: 33号托维，托维是前7场比赛他是发球一共拿到了6分。中国队请求了第二次暂停。这些暂停还是有一定的效果。嗯，往往触网，
1: 还是被连续追分有点着急了。
0: 啊，这轮卡得太严重了。我们中队也是要换换节奏了。2点换3点。
2: 在对方透围的这个发球轮次上，这个中国队还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
1: 嗯，
2: 原本你看是德国队出现问题，他都很被动的换二传了，
1: 没错，连续这轮发球连续卡了5分6分了已经。
2: 嗯，后三又被拦了一个，16-12，现在德国队在第四局领先了4分。两支队伍在这2局啊，都阶段性的出现了攻的问题。接内。
1: 其实这一轮呢还是这个33号的发球立功啊，
2: 嗯，
1: 又保持了非常高的攻击性，又非常的稳定。
2: 重新换上王鹤斌和温子华。

0: 他这个发球已经是很稳定了。那这轮直接把这个德国队转回到了优势局面。
1: 嗯。

0: 领先了之后，这个德国队组织也更加大胆了，换上来的替补二传也敢组织远网的快球。
1: 中线的进攻

0: 黄斌已经拿到了17分。这个王斌在这一局，就刚才那一段，他会存在于一个体能下降的问题。
1: 你就觉得多少更多的是因为他被追发之后，然后又连续的两个进攻没有打死，应该会受到一些影响。
0: 嗯，
1: 所以体能我觉得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快攻打中了，现在这个阶段需要中国队好好部署一下这个篮防。杨宝奇，
1: 机会。
0: 这种球在追分的过程里边是一定不能出现的。这个王鹤斌拼了一个直线的防守，第二下谁去接应去传这个球。其实当这个二传直线一防起来之后，大家应该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二传已经是
1: 二传。对，没错。那这球就是李永贞也是因为是并篮的四号位嘛，整个人重心其实已经偏左了，这个球让真让副攻师来的话其实也有点来不及。
0: 这球副攻应该来不了，因为他中心还是往外走的。
1: 是，好球！
0: 王斌的后三，

0: 机会。
1: 嗯，小狼王。嗯，这个平打没有打到手。
0: 来挑战一下。
1: 其实今天除了王斌的前攻打得还可以，不管是薛志宏还是李磊，回去也都要好好考虑一下，面对高篮网的时候，这个前攻到底应该怎么打。今天临场是没有办法，要不被直接拦死，要不就是失误。
0: 是，
1: 显然这样在国际比赛当中还是不是特别够用。换上18号克拉格。
0: 比赛还是像您说的一样啊，就是一直与反应值，他们情绪起来之后，我们不管是一传还是进攻的效率上面都出现了下降。
1: 我刚才一直在想那个那一轮到底就是为什么会卡得这么严重，因为那个时候局

0: 面很优势，然后那一轮就怎么都过不去，那个其实是整一局的关键。
1: 是的。换上胡汉林，换一下王斌，应该是加强一下网口的拦网吧。
0: 他说可能判断出来对方打了一个快攻了，
1: 也有可能，
0: 因为前面我们拦这个快攻的时候根本摸不着球。
1: 刚刚对面的金是后排啊，
0: 对，18-22，
1: 好防守。
0: 前面又触网了，停搓，
1: 就像您说的一样，我们还是需要加强一些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怎么想办法能帮助队伍过轮的办法。
0: 对对，今天王斌在面对一些三人拦网，他这种吊球和轻搓比较多。其实他也我感觉有意识到，就是如果说你过了德国队的拦网手，他后排的防守也未必那么好。所以你倒不如把这个球给到他们，就如果说他们串联好了有高质量反击，如果他们串联不好他打强攻他也没有强攻实力，所以还是要有耐心的能够去形成这种来回的拉锯。24-19，德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对方守一下拦网，二号位反击打中，这样的话25-19啊，德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3-1战胜了中国队。这场比赛对于中国男排来讲是有点可惜的，也确实值得我们去总结。好了，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张志佳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2: 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
1: 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女子组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的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决赛地是在波兰的华沙。那说起来呢，三人篮球世界杯啊，从有这个比赛以来，每一年的举办地都是不一样的，甚至没有在同一个国家出现过两次啊。今年是来到了波兰。今年进入到决赛的两支队伍分别是澳大利亚队和美国队。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澳大利亚队啊，澳大利亚队呢去年是拿到过第5的成绩，那么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呢累计拿到过2枚铜牌。换句话说，今天这场比赛啊，无论输赢，他们都已经进入到决赛，就创造了他们参加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好成绩。四名选手分别是汉娜·汉克、马雷娜·惠特尔、埃米·阿特维尔和艾玛·克拉克。那么只有惠特尔是去年参加比赛的，不过在这一支球队当中啊，进攻任务比较重的是他们的25号艾米·阿特维尔。澳大利亚在世界三人篮球的舞台上拿到过2枚铜牌，但是呢，从2017年加入到亚洲的比赛以来，可以说在亚洲范围内算得上是霸主级的存在啊。2017年至今总共是拿到过6次冠军，2023年至今实现了4连冠。看看他们这一次决赛的表现。澳大利亚队的对手是美国队，美国可以说是篮球王国。

0: 篮球的人才储备，包括梯队建设都是极其出色的。所以我们客观来讲啊，美国其实对于三人篮球这一个项目倒没有给予特别大的重视啊。大部分来参加三人篮球比赛的，无论是男队还是女队，都还是以大学生球员为主。像是这一次参加比赛的四名队员是非常年轻的，两个人刚刚满21周岁，两个人是20岁出头，都还是在校的大学生。四名选手分别是雷米西亚·弗威利、萨拉哈·威廉姆斯、米凯亚·威廉姆斯，还有乔西·爱德华兹。那现在镜头给到的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是这支球队的绝对核心。这名选手呢是连续三年，从2023年开始参加过3次 U18 的比赛，三人篮球的比赛啊，带领美国队夺得了冠军，而且3次都是荣膺 MVP 球员。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两支队伍来说啊，都有很多这个全新的历史能够创造。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呢，看看能不能夺得金牌。对于美国队来说，之前已经是拿到过3枚金牌和1枚铜牌了，而在去年还有一些老队员保留的情况下，今年完全换成新鲜血液，看看这次美国队能不能再次啊登顶成功。两支队伍啊不是冤家不碰头，他们在小组赛的时候就已经交手过一次，当时呢是美国队21-18，3分的优势战胜了澳大利亚。看这个比分的结果其实还挺接近的，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可以说美国队是压制着对手一整场啊。从开始取得了一个5-1的领先之后呢，双方的分差始终是在5分到8分之间。其实在三人篮球比赛里面这就算是一个不小的分差了，但是打到了收官阶段，澳大利亚队还是展现出来了极佳的韧性。他们当时是11-19落后着8分球啊，然后硬生生的是追到了18-20，最后的最后呢是由刚才提到的米凯亚·威廉姆斯命中了绝杀球。画面给到的是惠特尔和威廉姆斯的一个数据对比情况啊。澳大利亚队呢外线要看的就是阿特维尔，那么惠特尔确实还是他们这支队伍经验上比较丰富的队员。两支球队其实从运动员的这个身形包括年龄结构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的区别。澳大利亚队一直以来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的强调身体对抗啊，硬桥硬马的功夫，而且呢身材也是比较高大。那么这一支美国队大家能看到四名队员的话都还是能跑能跳的类型，加上年轻，所以这很显然是一场风格上截然不同的对决了。好，比赛正式开战，率先拿到球权的是美国队，上线挡拆配合再给回来。美国队这个落位就相当体现出来他们的特点，你看刚才除了最后突破这一下，三个人都是在这个2分线外，就是要这个突破空间。澳大利亚队看来是要打这个投抢战术，身材都比较高大，外线有机会就投，然后呢充分的去来冲抢篮板。但是啊，美国队转换打的是真的快，刚才进球的是6号萨哈拉·威廉姆斯，哎，这球进攻犯规啊。美国队一上来这个防守扑的也是很近啊，几乎不给澳大利亚人突破的空间，离得由于太近了，所以美国队这一边也是被对手啊一个进攻犯规又重新拿回了球权。打得有点小，这球其实能打进我觉得运气还不错，其实防守啊也是大个子罩住了。澳大利亚队这次的2分球其实投的我觉得效果不好，一是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二是呢就算投了，这个篮下其实也没有任何抢篮板的机会，并且节奏并不好。美国队开局又是建立了不错的领先啊，4-0，这个开局啊和他们小组赛打的还挺像。当时我们说小组赛美国队是一下子建立了一个5-1的开局，这边的话呢你看分差也是拉开到4分。
1: ale naprawdę gdyby miał sumienie, było zaangażowane w to wszystko, tyle uśmiechów, ile to wszystko wywołało, tyle finalnie tysięcy osób, które odwiedziło to miasteczko, to jest najlepsza możliwa promocja i nie tyle koszykówki, co...
0: 3秒为例，惠特尔在篮下这次的位置挺好的，但是美国队呢刚才防的积极，使得澳大利亚队这个球还是出球慢了一些，澳大利亚队开局不太顺利啊，一分钟不到被对手打了一个4-0的同时，自己交代了两个犯规还有失误球，漂亮的转身，多少还是忌惮于防守的身高啊！这回美国队犯规了，澳大利亚队是做好了迎接冲击的准备。在这个三人篮球的战术里面啊，面对挡拆，大多数的防守就是挡拆换防，因为你要是挡拆想要去绕过的话，很有可能对方就直接出手了。还真是寸步不让啊，双方今天这个防突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贴在一起的。背身拿球，等待无球掩护的队友提上来，进攻犯规，澳大利亚队现在是做好了冲击准备了。澳大利亚队，你看已经是连续两次了吧？面对对手的这种身体对抗啊，给裁判交代的清清楚楚。我觉得澳大利亚队是慢慢在适应这个比赛的对抗，但是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得想法得分呐。传球质量不高。美国队选择打快，但是刚才防守呢也没有提出来，所以篮下的话还有很多人。惠特，哎呦，这一秒多钟啊，两名美国队员多次想要去下手，但是这球还是打进了。澳大利亚队先拿一分。美国队，天下武功真是唯快不破。美国队这个转换实在是太快了。三篮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项目，如果大家有机会就是按照三人篮球的规则认认真真的打一场，你会感觉自己心肺爆炸。这个项目呢，五人篮球的话多少它还是一个有氧的项目，这三人篮球几乎就是一个无氧项目，空间就这么小，场上就三个人，基本上不存在说这一回合啊我就在旁边休息一下，你们两个打吧，基本不存在啊，所以你需要时时刻刻的需要卡位对抗移动，打到最后头昏眼花，能保持冷静都是不容易的。好球，澳大利亚队外线投中一个两分，好脚步啊，防守预判了。哎，这球还是球权转换，先来看篮下，好球，攻防转换很紧凑，我觉得打法上澳大利亚队其实会打得更直接一些，因为澳大利亚队想要去突破的话其实他也并不容易，所以呢就有机会就得投，或者呢能往篮下传就尽量的去来传，他们更多的还是通过这种减少运球的方法去来多处理。队的两个威廉姆斯啊，六号萨哈拉威廉姆斯和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这是球队比较重要的两个点。但是两个人呢，也并不是姐妹啊。篮下其实刚才摆脱了啊，但是没传过来，回过来这个上来没有打进，我的天啊！ 场比赛双方是多少次倒地，一切的拼搏都是为了最后拿到这一枚奖杯。好球！

因为有绝对高度，所以澳大利亚队呢去这样去来打转换。

这场比赛对抗的激烈程度确实是一个决赛该有的场面，都在较着劲啊。艾玛克拉克具备着远投能力，这球没有投进。球传得太高，打到篮板上了，转身杀进来，好球，通过这个双脚的跳步啊，收紧核心，

好球，米凯亚威廉姆斯，给的漂亮。这个球没有对抗反倒是不会了啊，你看之前身上挂着一个人啊，反倒知道这劲儿怎么使。美国队快速反打，美国队得分上双，分差呀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五分上下。好球。澳大利亚队现在刚才这个位置啊不太好，所以他刚才不太敢起跳出来防的话可能就犯规了，几乎被对方顶到了篮筐正下方。威廉姆斯挡拆，这也是美国队进攻的起手式。澳大利亚队防得不错啊，几乎防成对方十二秒为例，不得已赶紧投一个。哨响，进攻犯规。裁判这手势给的很明确。对，阿特维尔前面其实顶这一下没有问题啊，但是他顶的时候这个手肘啊向外开的这个动作被裁判盯得清清楚楚。三人篮球特别鼓励对抗，但是可不包括非法用手。好球，真快啊，福威利。澳大利亚队这反打更快，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啊！两队这个打法上特点实在是太鲜明了。但是现在澳大利亚队的问题是，他们也试了试自己的外线手感，其实并不好。那么现在落后这个四分啊，好像也不太好追啊。很好的习惯啊，拿到球我先找对抗，找完对抗之后我再上篮。现在投进一个两分呢，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它是改变对方防守策略的一种选项，就是就算这个机会不好我也得投啊，因为如果没有两分球去来追美国队很难追的，一旦说哪怕投进一个两分，美国队防守稍微给点空间，可能自己突破也会更省劲。好球啊，看得真准，抢断了，挡拆换防，对抗之后身体变形阻挡犯规，这是澳大利亚人的第六次犯规。澳大利亚队麻烦了啊，六次犯规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接下来的七八九次犯规，只要是防守或篮板犯规，对手都要罚两个球。上一次双方小组赛交手，澳大利亚队这个防守上犯规就付出了不少代价，他们总共让对手十二次站上了罚球线啊，这个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很少见的。而且很多的犯规不光是说来到这个七八九次之后，他前面的犯规好多也都是投篮犯规。三人篮球比赛的犯规数除了这个违体犯规之外啊，其他的这种普通犯规并不记在个人身上，而记作一个团队犯规，换句话说你一个人犯规十次也是没有关系的，但这个团队犯规的话呢，就会对比赛的进程带来很大的影响。前面的六次犯规怎么犯怎么吹，就是投篮犯规那就上罚球线，要是一个阻挡犯规那就给球权，

七八九三次犯规啊，只要是防守或者篮板犯规，对手都将罚两个球。那如果犯规数达到十次或者更多的话，就是两罚加球权，是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呢处以极刑。刚才这个球是投篮犯规，但是脚尖点到了两分线，所以这个球只罚一球，并不是一个两分罚篮。有一些特别极端的情况啊，比方说啊，一支球队现在已经是十次犯规了，然后对方投两分，在对方投两分的同时又有一次犯规，然后这两分球还进了，这个罚则呢就是两分有效，加罚两球还给球权，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好球，换到左手，澳大利亚队现在体能上还是有余量啊，还是能够跑起来。比赛的收官阶段，最后三分钟了。我这运球太漂亮，反胯下变向，压低身位，一步突。阿特维尔，哈，这球运气不错啊，抢到了二次进攻机会，还是四分分差。接球位置太深，调整一下还能打进。这场球啊，这个整体的走势和小组赛太接近了，相对来说澳大利亚队会比小组赛打得更加的坚韧啊，因为这个分差没有从五分左右没有进一步的拉开，但是呢这个四五分的分差出现的次数可是够多的。活球，球权转换，两队现在都是六犯，不敢轻易的上外线。哦呦，球进了，吼吼，这个时候两分关键呢，分差两分，比赛剩下两分钟，又是一次抢断，转身就投啊，出手就进了，哇，哈哈，太夸张了，惠特尔这一下子把比分追平了，比赛局面真的是瞬息万变，大概在刚才十几秒的情况下，这个比分追平了。从12-17，非常短的时间把这个分差抹平，那现在双方可是回到同一水平线了。美国队还是在打这样的传切，哨响，进攻犯规。但是进攻犯规呢不会送对手上罚球线，只是一次球权的转换和犯规数的积累。啊，这个球是左手向后的一个这个摆动动作啊，这是绝对的进攻犯规，没有问题。澳大利亚队一直非常相信自己的手感，就算前面其实没怎么投进过，但是关键时刻这两个两分球可是救命啊。如果是违体犯规的话呢，犯规数就一下子积累两次。你还别说，左边的这个动作啊，还真从篮球技术的角度没有太大的意义。你手臂一般来说说挡一挡对手，要一个身位，这肯定是可以的。但他刚才这个位置，对方重心压得这么低，然后这个手肘的话呢，往后的这种挥的动作呀，其实还是挺危险的。确认了，还是一次进攻犯规。低位外线强投，美国队其实呢篮板球啊，由于身高上的原因其实并不占优。惠特尔想要去扮演英雄，刚才的关键两分球就是他投进的，不过这次没能投进。挡拆换过来，弧线非常漂亮，好球，弗维利，美国队19-17。这个两分球对于美国队来说也是止血啊，他们被澳大利亚队追的是非常非常难受的。

0: 刚才这一次的犯规要让澳大利亚的人罚两个球，那两个能不能都罚进可就非常重要了。站上罚球线的是汉纳汉克，哦，第一罚没有罚进。三人篮球比赛的罚球确实比这个五人篮球要更难一点，主要难在体能消耗大导致的肌肉动作的这个变形。两罚中一，美国队有机会一回合结束比赛，也可以选择打两个一分，撤步要打两分，转了。刚才投篮的是福威利，福威利呢刚刚上一回合投进了这个关键的领先两分球。阿特维尔发球给到右侧外线，点一步再投球进，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率先拿到了赛点呢。美国队要投两分没有投进，澳大利亚队抢到篮板，但是美国队快速的反抢回来，比赛时间还是很充分的。美国队要么然两分球一次性绝杀，晃了一下再出手，球进了，球进了。这比赛打的是非常的有年轻人的这种气势啊，就是要用两分球，就是要用一回合绝杀对手。最后完成绝杀的是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这是我们提到的连续三届在 U18 拿到 MVP 的球员。这场比赛确实是好看，我觉得它体现出来了目前可以说女子三人篮球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巅峰对决。澳大利亚队呢就是打身高，打硬度，打内线，同时呢要具备外线的投篮，这样的话即使他们不需要运球，但可以通过传球或者吊篮下获得自己需要的这种出手机会。而美国队的话呢就是发挥自己小快灵的优势，篮板球我不占优，但是我就拼命的跑，疯狂的投，最终的话通过一个大号的两分绝杀了对手。真是一场好看的比赛，这一个冠军也使得美国队呢是拿到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四枚金牌，这支美国队不容小觑啊。好，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传出去，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杨晨老师。
1: 三位老师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要跟观众朋友一起来聊到的是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
2: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世界杯。
0: 对，最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一届的世界杯，首先对我们中国的球迷来讲就不用熬夜了，
3: 而且它这个车程啊都8个体育场中间都很近，1个小时基本上就能到。这次这个世界杯它是国土面积最小的一个主办国，而且估计应该也不堵车。
0: 他关注这几个点我都没想到，
1: 对，
0: 国土面积最小，球场距离近啊，然后一天可以看很多场，
3: 很多场，对，对球迷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享受。
0: 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有印象吗？
3: 嗨呀嗨呀，
2: 它是融合了阿拉伯包括一些非洲，它其实是接近于拉丁那种音乐元素，加非洲音乐元素的一首

0: 然后它用的是一个雷鬼的节奏，是来自于中北美加勒比海地区的牙买加的音乐
1: 啊，雷鬼。
0: 它是在70年代，然后进入美国之后，开始成为美国的一个主流的音乐曲风，最后还成为了一些像拉丁音乐的一个象征型的一个节奏。它是一个2/2拍的一个节奏，就是一个扫弦，非常的有韵律。它其实哈呀哈呀在阿拉伯语是一个比较快点儿啊那种一个语气词的作用，然后整体会给人非常快乐，然后那个快节奏的那个感觉，其实也给整个2022年世界杯定了一个主题的一个基调，就是非常大家快乐的去狂欢。

0: 这点刚好又契合了雷鬼音乐和这种中美洲的音乐的一种特点。
1: 雷鬼音乐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纯粹的一个节奏律动性音乐，但同时它也会融入到一些人文的一些精神在里头。
0: 这首歌里边还有哪些音乐上的特点呢？
1: 其实音乐本身它是具有一些共通性，像我们说到的那个非洲音乐和拉丁音乐，它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就整个音乐的这个传播其实也是一个文化融合的一个结果。

0: 卡塔尔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一个中心，它既连接了东亚，又连接了中亚，往北的话就进入到欧洲，其实也是一个音乐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流程线，
1: 文化的通衢之地。
0: 对，然后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音乐的源头之一。然后它整首整个音乐的给人的感觉是一种非常的有魔幻的节奏，它可能和一些别的国家可能有一些历史底蕴，有些甚至于沉重感的音乐非常的不同，它非常享受当下，享受快乐，这也是卡塔尔世界杯的一个非常具有鲜明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特质。
1: 它这首歌的创作跟我们介绍一下。
0: 这首创作还是中东地区，就是阿拉伯地区的一些非常传统的音乐元素，加上一些电子的一些制作的一个手段。其实我们对于阿拉伯流行音乐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个流行音乐，因为像我们说到国际化音乐，可能都会提到英美，然后可能有包括法国的香颂啊、拉丁音乐，包括其实像之前的西亚足球，其实放到整个国际的舞台，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其实那个高温主场对于其实很多球队来讲都会不太适应，所以它的这个地域文化也导致了它的很多的足球文化和音乐文化的与众不同。
1: 它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届在
0: 冬季
1: 举办的世界杯，这个我想可能杨老师感受最强烈了，因为你之前参加的这种大型的比赛都是在特别炎热的季节。
2: 这个中东的这个气候呢又不太一样，同样是炎热吧，有些地方呢它会湿度大，潮湿一些，但是中东这块呢有点偏干，它按咱俗称的有点干热。
1: 西亚的球队其实跟中国队历史上也有很多这个比赛的机会哈，您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呢？
2: 其实你要说它技术风格呢有点接近于过去咱说非洲，西亚的球队它身体又没有非洲球队这么好，这么速度这么快，身体那么强壮啊，但是他有自己的一个风格，所以过去的西亚球队呢很多时候请的是巴西教练，南美的教练，所以他的风格呢结合了非洲和南美的这种特性。
1: 这届世界杯上面推出了很多的不同主题的所谓主题曲，包括他还有给那个球迷的专门的
0: 定制了一首音乐。
3: 发音好像类似 Tiki Taka。
1: Tiki Taka 是什么意思？
2: 是代表一个西班牙的一个风格，当然细说呢它起因的是一个巴塞罗那俱乐部，当时像哈维啊他们打包括那个伊涅斯塔啊他们打的这种，包括有那个后腰布斯克茨在中间这种踢法传控，后来呢西班牙国家队也是用这种战术，队员打脚下，而且呢打的都是这种短传，一两脚的这种敲非常好，而且也漂亮。就这种足球呢让大家感觉到，哦，足球其实又回归了这种美化的这种东西，但是它的风格呢又区别于季科他们那届巴西的那种
0: 桑巴足球
2: 那种
0: 纯粹的艺术足球。
2: 对，它这种风格呢都是艺术，可能这个艺术的风格又不太一样。
1: 这样一解释就明白了吧。
3: 而且非常清楚，
0: 塔卡这个词我感觉有些像是那种象声词，就你通过这个词你就会感觉那个传球的

0: 那个律动，
1: 踢踏踏踏
0: 啊，踢踏踏啊，
1: 然后就是自然节奏就出来了。
2: 对，
1: 为什么会给球迷专门写一首主题曲？这个在以前的世界杯里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0: 为球迷定制是可能是好像是第一次，这首歌曲是第一次。
1: 从什么时候开始世界杯开始有了就是双主题或者三主题？
0: 是从1994年世界杯，美国世界杯，当时的主题曲其实是一首带有乡村音乐的，但这首歌曲后来没有流传下来，然后流传下来的反而是一首70年代皇后乐队的经典《我们是冠军》，然后到了98年就开始系统的国际足联和很多的国际唱片公司去打造了多主题曲的一个时代，是考虑到一个商务的拓展，他要把足球通过商业化的运营去推广到全世界各地，然后音乐它其实虽然是无国界，但是不同地区对于不同音乐它也有自己的理解。
1: 这届世界杯当中，杨老师有没有您特别关注或者特别喜欢的队员或者球队呢？
3: 我对西班牙的布斯克茨其实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就像咱们说的这个，他也是 TK-TAKA 的这个整个参与者，在后腰这位置每场比赛传球的成功率达到90%或95%，就是失误很少。我觉得这个是我作为后腰这位置特别欣赏的这么一个球员。哎，没想到就这届世界杯之后他可能就是面临着退役了。
1: 好像创作歌曲的人没有考虑到这种英雄落幕啊他就是完全把那种足球带给大家那种原始的快乐。您有这种感受吗？
0: 非常纯粹的一些激情把它给体现出来。
3: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这个就是卡塔尔他这个中东国家呀，他们一般踢球的风格是都有节奏感的。啊，你比如像沙特像阿联酋，我们在那儿比赛的时候场外永远的鼓是一直敲，而且是一个点儿。有些时候呢这个鼓点会影响我们比赛的节奏。
0: 对。
3: 因为我们有时候足球比赛是有快慢的。而这个鼓点呢我觉得像中东的球队特适应。一人一上场热身恨不得就是跳着这鼓点就上去了。
1: 对。
3: 但是我们呢一到那儿踢的时候，这个节奏呢有时候会打乱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场上节奏的控制。所以我想这个 TikTaka 这个曲子呢，它更多的这种节奏的敲响我觉得可能更重要。
1: 杨老师讲到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
0: 节奏。
1: 节奏其实会产生不同地域的文化。
0: 对。
1: 而这个节奏的根基呢是不同的人种。
0: 其实像中国的音乐其实是以旋律为主，然后像欧洲的凯尔特音乐它也是以旋律为主，然后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英美的流行音乐它的根基其实是布鲁斯音乐的起源是在非洲。
1: 为什么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为这个地方孕育出来的人他的呼吸节律他的节奏天然就不一样。
0: 卡塔尔世界杯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6首官方主题曲，其实它这6首官方主题曲也有一些不同的作用，一些不同的视角。然后像第2首的官方主题曲阿哈布，这是阿拉伯语嘛？然后它也是邀请了像波多黎各，然后阿拉伯的一些歌手去共同参与。其实从98年世界杯开始，这个很多的主题音乐都会邀请就是非本国的歌手去演绎，也是体现世界杯这个世界的意义。

0: 他特别有一种世界的感受。你比如从音乐上来讲，之前是一届世界杯一首主题歌官方音乐，后来有两首，这次直接来了个翻倍，六首
1: 歌曲，六首的官方主题曲，而且有不同的曲风。这也其实也是一个阿拉伯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多元融合的一个民族，然后又是第一次其实在阿拉伯地区举办世界杯的运动会，所以可能还是想推广阿拉伯和世界的一个关联的一个关系，
0: 还是有很强烈的阿拉伯地区的
1: 音乐，阿拉伯的音乐元素，
0: 因为它有一个乐器，
1: 其实就是阿拉伯的一个节奏的一个乐曲，类似于铃鼓的一个乐曲，营造出一种既有一个清脆明亮的音色，然后又有一些非常魔幻神奇的一些律动感。
0: 还有一首歌，也是很多女性朋友说这个充满了女性的话题，因为它是四位
1: 第一次为女性打造的，
0: 对。从音乐本身来看，这官方

0: 是想试图打破一些固有的一些印象，比如说在女性话题上的延展，包括对女性球迷的尊重，然后包括对球迷本身的尊重，还有就是它融合了很世界各地的音乐元素，也想打破大家对于所谓中东地区神秘啊这样的一种刻板的印象，这些都是希望通过音乐来表达的。
1: 因为这首歌曲它也不是完全的阿拉伯的元素，其实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世界杯，从98年之后，就是我们很多会听到一些民族化的一些元素，但是它的整个表现的那个形式其实都是非常现代化的。嗯，
0: 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在它的官方的音乐当中好像没有让我们感受到那种什么落幕啊史诗啊，就是纯粹的快乐。
1: 足球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球迷可能会感受到这种落幕的东西，但是它作为一个发展规律来讲，它是永远向前了。像06年世界杯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一个古典足球时代的落幕，像很多的十号位球员像齐达内这些都退役了，但是你回到22年世界杯，你就发现我们又在告别一个古典的时代。
2: 其实来讲，就是卡塔尔世界杯呢，大家认为呢，可能就是认为不是说他们最后一届啊，是认为他们应该是这届应该是完美，是最巅峰的时候，也是呢，就是说他们能在队里能带着大家踢，但是呢，下一届美加墨，可能他们还是能踢，但是呢，出场的时间，包括是不是能以主力上场，
1: 他对这个球队的作用都不一样，
2: 因为这个就是一问号。有些呢是精神作用，
0: 对，
2: 就是他上场，那袖标还得给他，这种领袖人物这种，所以呢，他呢更多的起到，无论场上还是替补席，他都要起到这种核心的作用。这个卡塔尔呢，应该是他们，我个人认为是永远在场上的，应该是最后一届。
0: 虽然我们刚才前面说了这么多，好像是诸神的黄昏啊，但是其实传奇远远没有落幕，因为今年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其实很多所谓传奇球星，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们。
3: 对，
0: 我们也带着这样的期待，一起去期待今年的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这个绿茵场上带给我们更多属于球迷的夏天，属于球迷的节日。谢谢三位带来的精彩讲述，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U17国际篮联世界杯的决赛，这是美国队和塞尔维亚队之间的一场较量。美国队今天首发登场的是乔丹佩奇，另外还有布莱克、布姆杰、罗塞尔和丹皮尔。从开局的整体状态来看，两支球队更多的都是在上线多做一些相对简单的战术配合，利用挡拆啊，利用简单的单挡掩护来完成进攻。塞尔维亚队这边呢，今天首发是西米亚诺夫斯基，另外还有卢基奇、米拉迪诺维奇，还有别利查和库斯托利查。两支球队其实相比较，从个人技术、个人的能力上来说，美国队要占优一些。从整体的配合状态，塞尔维亚队是技战术水平非常高的，但是单纯从身体素质和个人能力上啊，这边美国队的几位年轻球员确实实力还是非常好。做了一个连续掩护，直接的外线出手啊！这球被布姆杰直接完成了封盖，但是塞尔维亚队的进攻延续性非常好。

他的二次进攻能力还是很强啊，上线占一个半侧场地的牛角，就这个牛角的位置比较低，也比较靠场地的一侧。单片上线做策应之后，超远的打板三分啊！顾杰这个球投的还是有点出人意料。目前在球队当中呢，顾杰是在之前所有赛段当中啊表现最为突出的，也是美国队的主攻手。从个人的防守能力上来说呢，美国队还是相当出色，直接掉低位，这个球二进攻也没能打成。贡杰有非常出色的身高，也有很好的身体素质和优秀的投篮射程，所以在美国队这边呢，他是绝对的核心。打反击，弹开之后打进，打成二加一。这球，小佩奇打的还是非常有自信的，看了一下对手，直接找了一个身体对抗，顶开对方之后打成二加一。这个非常非常明显的靠身板靠对抗能力要分。佩奇的空手移动能力非常出色啊，他既能够作为球队的这个控球手，同时他的无球移动也非常的积极。好球，米莱迪诺维奇刚才吃到了一个大帽，其实和队友之间挡拆下顺背传配合的都非常好，但是从移动和出手的速率上来说稍微慢一点，这球背传的很漂亮。长篮板点出来之后，再一次的外线出手没有能打进。来看塞尔维亚队的反击，转换的三分球同样也没有能投进。别利查的两次外线出手今天都没有。美国队这边又是一个反击，布莱克把球投进，这样美国队在开局2-6落后的。

0: 况下打了一个11-0。
1: Ovdje, jurnjava s njima, ne vratimo se nazad, skok u napadu. Ovdje ne pusti pas, sine, pick and roll. Četiri dole. Pusta, ostani ovdje. Ogi, Pepe, Ića, Mata, Pepe istrči. Pas, Pepe, u hand off ovdje, da. Pa,
2: mano, ne, ajde!
3: To je najbolji, Srbija!
0: 卢基奇啊，示意自己队友过来接应一下。美国队全场领防，过了中线之后突然夹击，利用中线，然后完成抢断，漂亮！蒙哥马利非常精彩的一次暴扣，就这一次过中线之后的突然夹击啊，是对塞尔维亚呀压力非常大的。给卢基奇做掩护，罗塞尔的弹速高度让他在二次进攻上，在内线的进攻上都非常有优势。他都没有中，假投真传，在中线中圈啊，这个罚球线下一步的这个圆弧附近做一次策应球。塞尔维亚队的球走的还是很流畅，这两个回合进攻塞尔维亚队做的很好。要到篮板之后的反击又被美国队险些完成了反抢。今天塞尔维亚队在美国队压迫性防守之下频频被断线啊，这种反击给了美国队太多的机会。隔扣。

0: 球打得有点太凶了。
1: A.J. 威廉姆斯，好球，抓一个半转换的机会，但是可惜了，在美国队的这种护框能力连续起跳之下，还是没有能直接打进得分。其实这个策应整个过程都非常漂亮。获得一个两罚的机会。库斯托利查，也是塞尔维亚队的主要得分手，技术非常全面。塞尔维亚队守了一个二三连防，不错。加一，乌基奇，扩大的区域联防，然后回来再守二三，扩大的二幺二回来之后变二三，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的效果还是不错。哇，打进压哨，纯靠个人能力转身飘着把这个球投进。掩护犯规，又是利用转换阶段，罗斯尔已经八分了，三分球四中二，而且还有反击，有扣篮，反掩护之后走蛇形，这球想完全依靠个人能力去挑战去攻框，有点勉强。 双方的罚球都没有那么准，年轻球员相对在罚篮上这种基本功练习做的没有那么好。连续的突分，再往弱侧的转移，外线再出手，还是有篮板。空切进来，好球！顶着防守人指尖把球投进，库斯图利查确实是整个塞维亚队最能得分的球员，库斯图利查也已经8分了。再还一个三分，美国队这边三分线外也是弹无虚发。首节比赛结束，30-19，这个美国队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第一节比赛，美国队主要是身体素质上的优势，对抗性上的优势，包括塞尔维亚队给了美国队几次这种反击的机会。连续被抢断，出现失误之后被反击，但是后来塞尔维亚队守了一段时间联防，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球权还是在塞维亚队，好球啊，一个后撤步攻击，美国队就是快。他的整个转换节

节奏抓得特别好。

球打得比较勉强，纯想依靠个人能力，但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出手空间。想造犯规，但是裁判也没给事儿。布雷克再给球啊，上线没有做策应啊，选择手递手包切，佩奇再反掩护啊，好球，漂亮，对切进来，一记暴扣，这个空间打得非常大，非常合理。丹皮尔的这次下顺恰到好处，每个队的全场领防，包括他的这种全场的区域防守，还是非常有压迫性。尤其是一过中线之后，他这球给了犯规了，又是一个三罚。防守的敏感性有点高。追到了差五分，布斯图里查这节造成的威胁，造成的杀伤还是非常大的。

全场紧逼，防得非常凶啊，防守侵略性很强。已经攻得非常好，大反击了。这球塞尔维亚队打得有点难，还是要多利用自己外线的投篮去拉开空间，同时呢多利用一些高质量的这种挡拆啊，战术配合，利用中锋的下顺跟进，利用这种侧应球的机会，把更好的投篮机会打出来。对，这边球员就是个人身体也好，速度也快。

0: 球其实打得比较简单，就是因为个人能力比较强，不需要太复杂。每一个持球点威胁都比较大，而且转换进攻反击打得都很多，这球打得相对比较简单 ，easy basket，
1: 打了很多规则的这种
0: 比较简单的轻松的。利用传接球过中线，犯规次数已经满了，不到半截的时间。

美国队这种球打的都太简单太轻松了，个人能力一步过进来，强对抗之下稳稳的能够把球打进。反跑往上线重新做掩护，好球，拉出了一个空位的三分机会啊，这个球能够稳稳投进。走步，这球确实是走步。倒是一直没有拉开啊，前面一度拉到十几分，这边塞尔维亚队顽强的追回到四分五分的这个分差，这边美国队空间有点小，塞尔维亚队还是联防，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的效果真的每一次换联防效果都很好，二三一战之后美国队稍微有一点不太会攻了，又是一个上线的走步，美国队就是全场防，你联防我全场防。给卢基奇做掩护，突进来，哎，可惜了。今天塞尔维亚队真是浪费了不少这样的机会，内线球员的把握性不大。拆之后从两人中间穿过，然后去挑战对方的高度，就打塞尔维亚队今天。

其实转换的机会抓的不多，因为美国队速度很快啊，攻转守的速度也很快。卢基奇外线再中一记三分，啊，这算是抓了一个半转换的机会。这联防守的依旧质量很高，而且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相对小一点，罗塞尔又是一个空档。抢断再大反击，塞尔维亚队稍微起点势，稍微有点状态，打回来一点，就是被美国队打反击，哐哐两个反击，分差又拉开。走了一个假掩护，但是造成了对方夹击之前的犯规。还是守联防，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防到底。这球被美国队就地反抢，哇！爆炸了身体素质，这真是隔扣啊，一个垫不起来，大隔扣，鲍曼二世，朱尼尔鲍曼，空接漂亮，还了一个啊。算是还了对方一个空接，也不容易。弱侧再做无球掩护，要被抢断，塞尔维亚队的反击机会，想来一个果冻上篮没有打进，但是跟进有二次进攻。还是库斯图里亚没有能上进。

0: 裁判要去回看了一下录像啊，回表回到0.3秒。
1: 还有0.3秒，整个上半场，这样的半场比赛结束，12分33。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 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利用罚球线位置策应，直接选择了出手投篮。罗塞尔也是直接出手，直接中。

全场领航，塞尔维亚队这边啊，可惜了，这还是忌惮穆姆杰在篮下的高度。这段双方打得有点乱，都是没有能保证自己的成绩，都想打得很快。鲍查尔上来之后，这一段塞尔维亚队整个后卫线呢相对要活跃一点，而且这种积极性展现得非常好。裁判有个延迟响哨，这个哨响的也是晚了一点，确实现在分差相对比较大，快接近二分了。裁判呢，对美国队这边哨控制就更严格。做传切，然后右侧之间再重新来往开，上侧的两个险些又被断线，两队抢断。穆姆杰今天12分。

轻轻摘下来，快速的推进。这比赛打到没有什么悬念了，已经20多分了。又是一个前场篮板，孟杰的身体条件是真好。还有十几秒，看塞尔维亚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哇、哦，这个球！裁判是给了一个技术犯规吗？给了一个假摔？我这个有点值得商榷啊。确实手上是有推人的动作，裁判直接给了对方一个，给了美国队这边一个假摔，给了一技术犯规，执行罚球，那多少值得商榷一下。好球，塞尔维亚队这一下算是起了一个小小的势头。

三节比赛结束，看一下双方的投篮方面。想利用侧应做空间，这球被塞尔维亚队识破了。美国队防守侵略性依旧是比较强的，啊，过中线之后还是想利用中线、利用边线去做一些夹击。这边挡拆往弱侧的转移，库斯特利查再来一次。篮下低位的进攻一打一，只要形成了，美国队这球还是优势比较明显。

直接吊篮下，有不错的机会。两人球队之间确实实力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美国队无论从单兵防守能力、转换的速度上，包括一打一的个人进攻能力上，都确实要更强出一块。所以这球呢，节奏还是始终在美国队手里掌控的，还比较放松。又是一个前场篮板之后的进攻。冻结这球打得也很轻松。

赛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啊，美国队还是利用边线去做夹击，扩大的二三，非常扩大的一个二三或者幺三幺变形的，这防守做的相当有侵略性。布姆杰再要一个前场篮板，低位，罗塞尔、布姆杰，这两个人在低位的优势非常好。这球打到三十分分差，双方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对于比赛结果变化的可能性，但是年轻球员都打得还依旧很认真投入。
美国队这边人员调整，贡杰也换下，最后距离比赛结束也就五分钟左右，已经30多分的分差，就一众球员没必要在场上，却守了一个全场21。给塞尔维亚队留了一些空位的机会，对全场21守的侵略性没有那么强，连续的对切，再回球到上线外线的三分球。

0: 强突好球，正面的打板，出现了一次失误啊，让塞尔维亚队有反击的机会。不从警察，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再往低位周转，小抛投，火，这球能扣进。托利查啊，最后时刻还在不断的得分，他的个人得分已经来到了30多分。比赛呢，确实打得没什么悬念。打到最后这段时间，双方基本就是对攻，防守质量也明显下降了很多。美国队再压一压时间，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又被美国队抢断了，直接空接一个暴扣。乔丹佩奇也打高兴，这球不打了啊！最终比分定格在107-81啊！美国队成功拿下国际篮联U17世界杯的冠军。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7号马尔特，今是23号冈萨雷斯，两位主攻是16号佩纳和20号毕马丁内斯，两位副攻是11号冈萨雷斯和21号西内利马丁内斯，自由人是2号罗德里格斯。现在多米加队、乌克兰队、法国队和保加利亚队依然是有保级的压力在，因为在世联赛的比赛结束之后，排名最后一位的球队要面临降级，而多米加队是在这个序列里边，所以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多米加队打得一般。
1: 今天这样球队双方来说都比较重要。
0: 刚才是副攻西内利马丁内斯打了一个拉三回手。上来中国队今天一传还是有一些起伏。
1: 我们家这边也是拼发球，一传
0: 稍微拼拉开，打手之后变线了，还是庄宇珊。
1: 当然这也是龚俊南一个背快球掩护扫位。
0: 球扣的比较重，
1: 对，
0: 所以直接防飞了。
1: 打到位了，
0: 唐鑫四号位自己打，对手有效拦网，
1: 好防
0: 反击啊！这球防得非常到位。冈萨雷斯后二直接出界。
1: 上来双方这个节奏找的还是不是特别好。
0: 今年世联赛多米加队的状态不好，主要也是因为球队的攻没有打出来。然后他这个二传马尔特也是生宝宝之后重新回归到赛场，可能整个的竞技状态也是受到了一些影响。郭振南这个球防得不错。
1: 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防守到位的情况下还是加速了。
0: 多米加队一上来两位主攻的进攻还是打得不错。吊球。中国队开局是庄宇珊这点的进攻率先打开。
1: 发球想压一号位这个脚，好球，
0: 一传没问题，快攻。
1: 跟我们家这边盯得比较紧，就是在一传到位情况下。
0: 哎，沈导，如果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这一段对手对于我们的三四号位，就是我们的副攻和主攻盯得比较紧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如何去结合战术呢？
1: 三点攻的情况吗？
0: 对，
1: 三点攻的情况，我觉得如果盯得比较紧的情况下，有机会的话还是

0: 要以往常拉开来打，你先把对方的这个狼网扯一扯，然后再回来打我们的战术，不然如果他赔得特别紧的话，其实也不是特别好突破。
1: 这个一上来还是得想办法去限制一下贝马贝内斯和佩纳这两点的进攻，
0: 他进攻点比较高，你也不敢一下子就上的特别前。自我保护。
1: 再给二号位。
0: 他防守很拼啊。
1: 再给回快攻。现在多米加队组织反击了。
0: 阿
1: 萨雷斯这点被中国队双人拦网直接拦死了。这个来回球中国队还是挺有耐心的，在自己的攻打不下去的情况之下加强保护，然后通过拦网得分。
0: 这个把别拦网取位取得很好。
1: 好的，再拦一个。
0: 这种小半高的球还是要并难积极，对，双人拦网。
1: 现在双方开局打成了8-8。好防。
0: 球。
1: 龚翔宇果断下手打手出界。
0: 今天上来多米加这边的吊球也比较多，不好球全部都是处理。
1: 这球王渊防得不错，死蹲吊球。好发球。
0: 球。高球。跳的稍微有点早了。
1: 现在多米加队在今年世联赛主要还是依赖毕马迪内斯这点的进攻，只有他这点的进攻效率在边攻当中啊是最高的，37.78。
0: 好球，
1: 平拉开的腰线。
0: 这个球拦网的取位有点偏外了，整个拦网的把边还是要靠你的这个左手去对球，不能看人。
1: 两边一上来吊球都不少。
0: 好拦网。又要上网了。机会球。
1: 3。这球还有，中国队救得很顽强。
0: 好球。
1: 这个球直接推了一个无人区。
0: 对，上步的时候还余光看到了，就是这个拦网并得比较齐，然后三个小角就没有人了，主攻也是进去歇里跟吊。
1: 这场比赛一上来中国队还是做好了在进攻上的困难准备，对其他队员的保护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0: 好防。大条
1: 垫得不错，担心这个进攻失误了。23号冈萨雷斯，他

0: 的进攻状态比较低迷，
1: 节奏有点没对上，
0: 再有后盘打手出界，
1: 嗯，今天现在虽然没有给啊，但咱们可以看到这有意识的护工是在跑背后球啊。
0: 13-11，中国队领先。
1: 嗯，长了。
0: 点一个后排。
1: 好球，好防。嗯，
0: 再给后攻，
1: 高了。
0: 嗯，这个球破坏性拦网了，
1: 嗯，
0: 被冈萨雷斯打了一个。现在两支队伍在篮防上慢慢的都是能踩上点了，所以来回球现在也比较多。
1: 嗯，对，好球，
0: 第一点的掩护，第二点平拉开，
1: 点比较高啊，
0: 嗯，两边其实在一上来的攻的情况都差不了太多，
1: 嗯，
0: 中国队这边也是主攻打开了，东家队也是，但是中国队这边庄宇珊这点的攻现在是打得最好的，
1: 嗯，
0: 还是得找机会慢慢的去加一些复攻，
1: 对，
0: 一上来这个复攻被有效拦了几个之后，庄子轩也是在慢慢的开始转移，
1: 嗯，先转移两边，然后一会儿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回来。
0: 冯翔宇的直线，
1: 现在这个发球还是要想想办法，现在看一下基本上都是在自由人的手里，
0: 中国队还是用倪非凡换下了唐鑫，
1: 嗯，
0: 哦，自接自扣，
1: 嗯，好球，还想压一下庄宇珊这边的进攻，你，嗯，这个短平很高啊，
0: 不管在哪儿打的都是这种小翻高，
1: 嗯，其实咱们这边也形成了双人拦网，嗯，好球，
0: 再给二号位，这球被两个人直接盯死了，
1: 嗯，
0: 现在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16-16，

0: 转身今天一上来速度打得很快，下手非常的果断。控制时速90公里。
1: 嗯。
0: 中国队在前排换上了杨舒明。
1: 嗯。你看这个传球加速了啊。
0: 佩纳管直线。
1: 你在拦网的时候，其实不能过早的暴露你自己的站位，你是要根据这个球。
0: 现在中国队换上了刁琳宇，完成了两点换三点。
1: 嗯。
0: 好一传。好球。
1: 好球。
0: 嗯，组织了一个短平，给到了郭忠南。
1: 给的特别坚决啊，一般上场到了以后就是这个节奏还要找一段时间，但是刁琳宇咱们看这个上来就能快速的找到这个复攻的节奏。
0: 对方一传也到位了，这段中国队的发球上还是要想想办法。
1: 嗯，
0: 18号是德拉罗萨。嗯，金颖这边还是打不过去啊。
1: 嗯。嗯，打了个一般线。嗯，比较早的暴露自己的这个扣球线路。
0: 现在第一局中国队比分落后。
1: 嗯，发球比较冲啊。
0: 作为高球，嗯，孔鑫被拦了，这球有点进网，没有线了。
1: 这个球定的比较齐，其实应该先过渡一把。
0: 这个轮次中国队还是要先把一传保障好。
1: 嗯。
0: 嗯，快攻又触网了。
1: 嗯。
0: 中国队继续在复攻位置上调整，换下了郭忠南，换上了陈厚宇。这个两点换三点不是特别的成功，主要是这一轮吧，中国队比较吃一传。
1: 嗯。
0: 就庄宇珊又没有在前排，这个唐鑫第一局的进攻打的其实。也不是特别出色，所以还是需要一些好的一传。
1: 嗯，转移的好。
0: 嗯，最后还是给到庄宇珊后三过轮了。
1: 嗯。现在对于咱们的二三位限制还是比较成功啊。
0: 但是刚才卡的这一轮是第一局的一个关键啊，对手抓住机会之后把比分拉开了。
1: 嗯，
0: 看看中国队的发球能不能够发得出来。机会。
1: 嗯，好调。好球。
0: 再给扫位，球有点短。
1: 嗯，好球。
0: 打了一个二直线，唐鑫。
1: 你看你家现在整个防守比较密集啊，下来拦网啊。嗯，前面一个跟吊。嗯，好球。一个

0: 到位，给到一个短平。
1: 嗯。哎，张凌宇上来之后，这个快攻的组织还是不错的。
0: 嗯。
1: 跟王源也确实是比较有默契了。
0: 对。
1: 现在中国队把比分追到了，只差一分。多米加队这边要重新换上这个首发的二传和接应了。
0: 嗯。嗯。你打到杆上。球，
1: 保护，再给唐鑫，
0: 球
1: 打手了，
0: 嗯，嗯，篮网也是很积极啊，都是三人篮网。嗯，两点换三点换回来。好防。
1: 嗯，中国队反击追平比分的机会，清掉。再给唐鑫。对方自由人取位比较准确。
0: 好防。
1: 线路，注意线路。嗯，最后还是二十号毕马丁内斯啊，通过他的高点的强攻，
0: 嗯，打了一个长线啊。
1: 这段防守其实拼的挺好，
0: 对，
1: 但是有点欠缺进攻了。对手篮网高度确实比较高。
0: 嗯。
1: 还有。这球是从标杆外边过去的，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结束，中国队是目前0-1，暂时落后多米加。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对，第二局需要努力了。
2: 好球，一个点了。

0: 其实第一局咱们开局开的还是比较好啊，中间有一段时间，其中有一轮卡轮了。咱们看这个球加速了啊，东敏佳这边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也是加速了。
1: 东敏佳这支队伍比较看临场的攻打的怎么样，一旦他们攻打的比较好的话，队员会比较兴奋。
0: 对，
1: 目前主要问题还是在攻上，因为对方有高拦网，所以我们在出手的时候会没有那么的果断。
0: 打手了。
1: 现在打了冈萨雷斯的指尖。
0: 好发球。机会，来到了第三站的比赛了。我觉得还是裁判这个对于这个吊球吹得比较松了哈。
1: 判断准确。
0: 罚球拼得比较好，
1: 对手现在出界了。
0: 在无功的情况下，东敏佳这个小脚处理得很好，正好推在了咱们二传员跟接应之间的这个位置。
1: 唐鑫的后三进攻，这个现在，尤其是二传啊，需要在这一局开始有整个的战术的部署。因为你如果说只靠庄宇珊去打这场比赛，最后东敏佳队对他进行重点拦防的话，中国队最终还是会面临攻的问题。
0: 对，
1: 现在他这点打得比较开，其实可以利用他这一点先把其他点激活一下。
0: 刚才虽然没有打，但看复工是跑了个背飞。
1: 好防守，
0: 加了一点点。
1: 对，刚才沈导说的，对于这个吊球，现在感觉这一站又判的不是特别严格，也是因为教练组裁判组是不断的再去总结嘛。
0: 对，
1: 因为改了新规之后呢，这个单手的吊球，球不能在手上有太长时间的这个停留，不然的话就会被判这个持球。但是这个判罚的尺度可能每一站都不太一样，
0: 每个人也不太一样。
1: 对，所以还是裁判组也是在摸索的过程当中。
0: 防守，
1: 冯翔宇的后二，
0: 一个平打，看东敏佳一直在拼发球啊，失误了他也在拼。
1: 二传张子轩来发球，球发的不错。

0: 东明家这个渔船站位都很靠前啊。好球。好处理啊，这球稍微有点倒。好发，
1: 对马丁内斯的进攻失误。
0: 切的比较斜啊，张子轩这边的发球强稳啊，方明佳也是希望通过暂停来破坏一下你的节奏。好发，很高啊。
1: 对手线这边，邓家这个自由人防得不错。
0: 好防，
1: 给了二号位。这个来回球，
0: 的防守都很拼啊。
1: 最后中国队拦网握过。
0: 好球。

0: 那首先还是得先把咱们的义工先打好。大条，好球！处理的很聪明。
1: 转身今天打的比较清楚，什么球，对方的空档在哪儿，该怎么打，他心里面还是比较有底。
0: 对。
1: 王源来发球。
0: 高球了，慢跳。
1: 这球篮网出界差了一点。
0: 这个球其实有直线啊，他应该拿他的右手来对球。
1: 好的，这个后三组织的不错。这局虽然我们的快攻给的不是很多，但是主攻的后三给的还是不少，所以还是会对对方的副攻有一个牵扯。
0: 一个长线，虽然咱们到现在没有打几个快攻，但是东明家这个副攻还是盯得非常紧。
1: 嗯，对方这个前区的发球质量还是挺高的，东明家队也是想通过这个前区的发球来破坏赵一山这点的进攻。11-12。第二局多米加队右翼的进攻打开了，
0: 对，
1: 第一局右翼没怎么得分。
0: 对，

0: 高点直接抓了一个长心，现在对手把比分追到了12-12，中国队叫暂停了。
1: 所以咱们看复工一直在往后跑，有机会其实可以给几个，
0: 我们各个位置上的这个队员还是能够打一些这个快球，比如说郭阳宇他也能打这个前交叉背交叉，
1: 对，
0: 二号位的冲进短球，二号位的背平，包括这个主攻也会有一些加三踢四，包括冲进短球，所以大家可以形成这种快速多变的打法风格。
1: 对，
0: 所以现在队伍整个还是在一个捏合的过程里边。陈厚宇啊，打了一个快球，
1: 就对方在追分的时候我们也不要乱，对方追分很正常，就在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下手要果断。高球跳的还有点早啊。
0: 沈指导，您在运动员时期跟多米加队交手，您的一个对这支队伍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给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1: 我觉得他们的球都比较重，然后再一个就是你上来就要对他有限制，不然他就越打越开。
0: 那这个限制主要是什么？
1: 啊？
0: 这个限制方面主要是哪些方面？
1: 限制他们。
0: 对。
1: 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拦网要对对方有限制，就是你的拦网要限制他的攻，不让他攻打那么开。再一个，你要拼发球，因为他们其实一传来讲不是那么的好。
0: 但今天反倒在发电上，中国队是有点下风，这个比赛他会有一些难度。
1: 你让他一传到位的话，他哪一点都有，他越打越开。
0: 对，球没有打准。唐鑫被换上了李晨轩。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14-14。
1: 对，刚才那个唐鑫这第一局一局半的时间啊，就是球量也比较大，前排后排的。好防啊，
0: 防守取位很准确。后三这个球还是太想避守了。其实整个攻传的节奏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张一山整个人也是骑在了球场上来打的。差了一点，
1: 机会
0: 好的。虽然没有配上，但是得分了。
1: 有时候这种错开节奏的球更好得分。好发。稍微有点近了，哇，好防啊！
0: 哇，
1: 然后顽强，造球，机会，
0: 这个龚翔宇被我们家队双人拦网给拦死了，这样的话对手比分反超。这个回合球其实能够看得出来，姑娘们在场上确实是拼尽全力来进行防守，但是你防起来之后，你要得分还是得通过攻。
1: 对，来到中段，咱们的拦网还是要想想办法，要限制一下他们的进攻。
0: 球发的不错。

0: 对方的直线出界。其实你看像这样的发球啊，也算是比较成功的、
1: 嗯、对，
0: 就是对方的一传半到位之后，你需要让这个马尔特在移动当中去进行传球。你看他最后移动到这个球下边也是欠缺了半步，通过自己的身体把这个球甩到四号位，球有点开网，所以中国队还是有拦防的机会。
1: 好防、嗯、
0: 这个球佩纳是打了一条大斜线。
1: 这段时间对咱们篮网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啊，他有时候就突然间那个球就加速了，然后一到开网球啊调攻的时候又很高。
0: 13号是马托斯上来替补发球，跳发球还是比较轻，
1: 不长。
0: 这段张子萱快攻组织我觉得转变的还是挺快的、
1: 嗯、对，
0: 打了一个近体快、
1: 嗯，
0: 对方这个快攻的质量也很高。
1: 嗯，我觉得还是得发球再冲一冲啊，这种绝对到位的球其实不太好拦防。
0: 但到了这个比分阶段，对于压力更大的一方来讲，他这个发球真的能在临场豁得出去吗？还是说这个会有一点怕失误保守的心态？
1: 嗯，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咱们现在毕竟是落后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肯定是会再去冲一冲发球，从发球来带动你的拦防，你再保的话就没有了。好球，
0: 还是给张雨山，这边还是复工在重点盯，转移到二号位，杨宇打手了。
1: 嗯，好球，
0: 也是看到对方副攻主要在盯庄宇山这边，
1: 对，
0: 快速转移了，
1: 这个球转移得很及时啊。
0: 19-18。
1: 嗯，嗯，好花，拼得好啊。还是有2分的领先优势。
0: 嗯，差了一点，十二篮网，篮网出界了。
1: 嗯，咱们这边是爱上了凋零雨，
0: 两点换三点。
1: 嗯。
0: 保护住了，
1: 嗯，好防，
0: 你可以反防了一个，哦，这球垫的质量比较高，
1: 嗯，好拦，
0: 嗯，被中国队给直接拦死了，
1: 嗯，这段时间他们对咱们这个四号位的拦防还是比较清楚。这种大条球可以放他直线，副攻左手倒他。
0: 21-19，中国队在第二局20分之后领先2分。
1: 嗯。好，前驱。
0: 这个球被马内内斯打手了。 多米加队也是一个两点换三点。
1: 嗯，
0: 德拉罗萨上。
1: 咱们现在是个三点攻。其实这段时间咱们的防守还是比较好啊，还有咱们的保护都做得比较好。嗯，吹着吃球了。
0: 这一段中国队是一个发球一个拦网还挺关键，但是这个球裁判肯定要吹掉。
1: 对，
0: 这是两个手啊，然后往下去形成下压的这种抓球，这个肯定是违例了。
1: 嗯，好发，慢跳，好防，你这个处理的好啊。嗯，
0: 这个球王院在进攻的时候触网了。
1: 嗯，
0: 多米加队重新换上了马尔特和冈萨雷斯。
1: 嗯，来到了关键分了，咱们还是要做的更加细致一些。有。
0: 张明宇也是一上来横杆给快攻。
1: 对，在这种半到位的情况下配上了，就其实成绩还是比较高的。机会
0: 会传
1: 好球，
0: 扎网了，中国队反击。
1: 嗯，漂亮。
0: 后三打手出界，24-21，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球发的不错，
1: 嗯，不错，
0: 漂亮。对方的一个垫球直接垫到了网口，25-21，中国队拿下第二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
1: 嗯。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刚才过去的第三局，中国队是两分惜败，当然后边确实是有点可惜。
5: 嗯，
4: 在落后、追平、反超，又被对手这个反超的这个过程里边，确实是一波三折的一局。
5: 对。嗯，打网了。
4: 这一局中国队首发上有调整啊，用唐鑫打接应了，然后换下了龚翔宇，两个主攻上的是庄宇珊和李晨轩。嗯，
5: 好球。
4: 现在这个比赛中国队确实是有点困难。
5: 嗯
4: 嗯，唐鑫二号位强攻，
5: 就下手抢了一把啊。
4: 今年世联赛唐鑫的这个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
5: 嗯，
4: 他的总得分在这场之前是144分，进攻拿到了133分，进攻效率是43.61%，
5: 很高。二四号位都能打，
4: 他这个进攻效率，就仅就今年世联赛的数据来看，能够进入到这个第一梯队的边攻里边。
5: 嗯，好球，漂亮。
4: 一上来唐鑫在二号位火力全开。
5: 嗯，也是要把我们这个二号位这边的攻要打出来啊，不然四号位全压力全在那边，也比较难过这个进攻轮。
4: 嗯，
5: 好发球，
4: 不错。你看王梦洁啊，已经从腰到大斜到中线，现在都要去摆这个二直线，说明对方的这个进攻点确实是非常高，所以他能够打出来的线路很多。
5: 嗯，对，他这种超手球的话就基本上线路比较多一些了。现在被撑起的比较多，
4: 大斜线出界了。
5: 嗯，
4: 冈萨雷斯这一点，其实第一局在进攻状态比较低迷的情况之下，第二局我们还是让他这点的进攻给打出来了，
5: 嗯，
4: 没有一直给他施加压力，
5: 对，持续的压力。拦到了一个脚上，
4: 现在多米加队三个边攻加上21号副攻西内利马丁内斯四人得分上双，
5: 嗯，这段时间多米加对咱们这边的拦网啊比较运得比较好，
4: 其实现在扫位可以少打一点了，
5: 对，双方都很了解的情况下，这种球好还是比较好拦啊，
4: 嗯，
5: 嗯，机会，
4: 这画面也是给到了替补席啊，其实我们的其他副攻队员也是需要准备好了，
5: 嗯，对，漂亮，
4: 嗯，这边刚才应该是主教练跟二传说让二传准备一下，所以刁凌宇，
5: 嗯，
4: 刚才是有准备上场的，
5: 其实咱们今天看这个快攻还是比较少，
4: 谁拿下这个第三局在心理上会更有优势，所以在攻上会更加的果断，
5: 有球，
4: 还是唐鑫打了一个后二扣，有反击机会，唐鑫的后二打中了，中国队终于是抓住一个反击追了一分，
5: 嗯，发一个前驱，
4: 啊，对方拍了一条直线，
5: 嗯，其实这段时间咱们看多米加快攻打的也非常少啊，基本上都是两边来回的拉，然后他二次扫位成功率也比较高一些，
4: 我觉得压底防守的这个队员这个时候防守难度确实也比较大，刁凌宇直接一个二次，刁凌宇上来之后这个节奏确实好很多了，
5: 对，
4: 小雨也是在为场上的这个队员他的队友鼓掌啊，陈厚宇拿到了6分，13-17。
5: 嗯，发短平，
4: 网口了。
5: 嗯，还是这条线啊。
4: 多米加队18-13领先5分，马托斯上来发球，
5: 嗯，机会，
4: 好的，
5: 有，
4: 嗯，李晨轩，这一局进攻是打得挺好的，
5: 打了个跑动，短球，
4: 嗯，

那上来之后也是先把一传给顶住了，然后开始慢慢的在进攻上去寻求一些突破口。

0: 好发，拿网。
1: 马丁内斯这一点的落点打到了我们的这个全场。
0: 嗯，他点还是比较散，
1: 他点太高了。
0: 嗯。哎，孟杰这边要防整个半场的球。
1: 嗯。反攻。
0: 哦，球抢得很好啊。
1: 刁凌云也是有一定的高度，183，所以他这个球稍微有点上网，他网口抢点抢得非常好。
0: 对，这球王跟得也很坚决。
1: 16-19，
0: 还有机会，
1: 一直在努力追分。
0: 嗯。机会，被保护。
1: 点给唐鑫，一个轻打。
0: 嗯，还有。
1: 其实这也是毕马丁内斯在前排的这个轮次，所以多米加队还是把这个进攻给顶住了。
0: 嗯。好晃、啊。
1: 腰线在界内。
0: 嗯，这个球节奏非常好，晃出了个一对一。刁凌云这边一直在等这个复攻的节奏，
1: 好的，防了一个，
0: 嗯，稍微有点上网，
1: 网口抢了一下，
0: 好球。
1: 这才把这个得分的手势给到了这边啊，中国队得分，
0: 很长士气啊。挑战了，
1: 对，多米加队挑战。

0: 看谁最后出球。
1: 嗯，哥伦比亚队的挑战没有成功，是哥伦比亚队最后出球使得这个球出界了，
0: 对，
1: 两分的分差。
0: 嗯，好发球，
1: 哇，刷上篮网，再追一分，19-20。今年对于中国女排来讲，最重要的比赛是亚锦赛。
0: 嗯，
1: 那刁琳宇的这个付出也是为了给中国女排注入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对，好发球。好防，
1: 哇，转身这个反应很快。
0: 嗯，
1: 哇，中国队3人拦网拦住了新内利马丁内斯。
0: 嗯，
1: 20平，特别热血，这个现场的观众看的得多么的兴奋啊。
0: 对，这球咱们本来也很积极啊，
1: 其实这下其实都有一个相互的晃动。
0: 对对对对，有点
1: 这个时候张雨山直接一个鱼跃蹬出去了。
0: 嗯，这个前排也在积极的补篮。
1: 20平，王源来发球，
0: 好篮，还是一个篮网，
1: 对方保护。
0: 嗯，不着急，漂亮，
1: 又篮一个，中国队比分反超。
0: 嗯，越到这个关键的时候，其实他还是打到自己的发力线上了，漂亮。
1: 现在中国队将压力给到了多米加队。
0: 嗯，嗯，机会，好稳，
1: 稍微强攻。

0: 平打，
1: 短了，
0: 原地起跳啊，对方扣球失误，对方的进攻着急了，
1: 嗯，嗯，判断很好，
0: 22-20，
1: 好发。嗯，没关系。
0: 嗯，现在开始顶一次攻了。
1: 嗯。嗯，现在咱们是一个三点攻，我们看看怎么组织。好球，漂亮！
0: 韩鑫打手出界。
1: 嗯。
0: 我感觉这个姑娘们的这种呐喊声啊，现场的这个声浪都已经盖不住了。
1: 对。
0: 他们在场上是打得多么的忘我和兴奋。
1: 是。特别是你落后这么多的球追回来。嗯，好球，好防守，稳住，
0: 给张雨山，
1: 漂亮，又立得很好，接网球了，不着急，
0: 对，电脑扫位，
1: 漂亮，
0: 这球接歪了，
1: 接歪，打得很坚决啊。
0: 这球在过渡和下压打的这个时候还是有一点点犹豫，就到底是要打还是要过渡一下，想打一个二直线，侧包球还是没有控制住球，中国队要挑战。挑战对方触网。
1: 这个球还是一个比较大条的球，而且比较开网一些。出界的时候也是稳一稳节奏啊。
0: 哦，对方没有出网，差了一点。
1: 嗯。
0: 打好一次攻啊。
1: 嗯，没关系。
0: 这个前排两点攻。陈厚宇在前排。
1: 咱们还是有一分的领先优势。
0: 嗯。刚才这个视频回放给到的是没有触网，但是主裁可能还是需要跟，回放的这个工作人员再确认沟通一下。哦，
1: 嗯，
0: 刚才中国队挑战的不是那个触网，是这一个。这个也没有出网。
1: 嗯。
0: 多米加队换人，那这分还是属于多米加。
1: 嗯。
2: In China, bookmark another situation, so we have to check this one. It was they asking for the challenge for the net card during attack of Dominicana team. There was no fault, so Tim is wrong.
0: 嗯，说中国队是挑战的另外一个球的出网，但是经过。回放之后，这球也没有触网，这分属于多米加队。
1: 嗯，好一传，
0: 给张雨山，对方自由人腰线防守起球，没有形成进攻。
1: 嗯，
0: 唐鑫在准备后二。

0: 会比较乱啊，咱们自己就别，还是别乱啊。
1: 23平。
0: 张小川现在这条斜线的球，所有人位置卡的比较好啊。
1: 多米加队也是上了28号阿隆索来增加前排的篮网高度。
0: 嗯。
1: 对方发球失误，中国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暂停还是有效果。
0: 对。
1: 想去追发唐鑫。注意看住对方的重点进攻人。
0: 嗯。
1: 还是把这个冈萨雷斯和马尔特换回来了。
0: 嗯，对，你家这边是个2点攻啊。
1: 嗯，他的两个重炮都在后排。
0: 嗯，我注意他们的后攻。好发，
1: 直接拿到了前排主攻。冈萨雷斯后二一个破坏性拦网。这个起跳时机两个人没有掌握好，
0: 跳的有点太早了。这个球其实有效发球，
1: 现在大家这颗心都在揪着呀。24平，
0: 我们还是一个2点攻。
1: 哇，一传直接送了一个探头。现在多米加队反超了，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对，球的性能确实是发的还不错。
0: 嗯，孟杰很快上去补救了。嗯，
1: 中国队继续挑战对方触网。
0: 缓一下，还是把这个战术给布置一下。嗯，这个球一攻很关键了。
1: 应该是一个战术性的挑战。
0: 嗯。
1: 看佩纳这个发球还敢不敢发？这一轮挺难的，2点攻，李晨轩在前排，庄宇山在后排。
0: 嗯。
1: 先把一传接好，
0: 给
1: 李晨轩稍微强攻，球没有打死，
0: 好防！
1: 哎呀，这个球转一转，最后把整个人的身体都已经甩出去了，26比24，多米加队还是拿下了第四局。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3赋予了多米加队。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沈静思的精彩的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我们今天要用一个特别的角度走进苏超。卞留念老师曾经创作的一首歌《万众一心》，
1: 我写这个《万众一心》这个曲子啊，已经写了有20年了。当时我就是征求过本爷，征求过。

0: 我大学学生问过他们词怎么样，学历怎么样，你觉得后面怎么样，来回修改来回修改。为什么？因为我要把这首曲子能够代言于他们，这句话是不是你们能喊出来的？我觉得创作者一定要到一线去，真正的能够把你所想的所写的所编的能够代表这一群人，
1: 扎根生活，深入生活。哎呦，
0: 副歌的这一句，他词也非常非常漂亮，作词的陈涛，给我一个狂欢夜，让我为你放声吼啊。你若是那英雄汉，那我就跟你走。那么后来又改成了，你我都是英雄汉了，我们一起向前走。这是这次苏超改的。然后副歌呢，就是说，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我们万众一心 ，go go go。然后呢，这句话说得好，说定了，你别让我等太久，冲过去，你的脚下是地球。主要是看一句说是足球的话也没有，即使没有，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声呐喊。所以我这首曲子，我希望的是什么？在今后的体育赛事上面，这个曲子一样好使。因为大家都知道的，超过四小节，你就属于盗版。但是呢，我是一小节，
1: 但是它又太能引起共鸣了。
0: 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我们万众一心 ，Go Go Go！ 那么这个，大家谁不会啊？是人人都会。
1: 音乐点燃了苏超音乐点燃了足球，音乐点燃了我们的现场。
0: 是的。

0: 你们会用这个歌来互动吗？
1: 我们一般是在看台上有我们的战斗歌，是跟鼓跟旗，现场有旗手和鼓手，用歌声去为场上的球员助力。它更多的像一种口号，它是没有任何伴奏的，全靠鼓点。
0: 现场是不能用音乐伴奏了，
1: 对，
0: 得你们用什么伴奏？
1: 用鼓。每一首歌的鼓点都是不一样的，有咚咚咚咚咚，有一二三。
0: 有没有你们专属的对歌？
1: 我们每一场都有球员谢场的这个环节，我们一定会唱一首歌，球员们也会跟着我们一起边唱，而且还有动作。热血战锋芒，将士豪情满胸膛。战歌响，蓝旗扬，看台之上放声唱。铁血铸荣光，并肩站在赛场上，心无畏，攻进退，战斗蓝色台州队。啊哦嘞，哦嘞哦嘞哦嘞。
2: 来，继续吧。

0: 这个歌也很洗脑，我觉得一遍就记住了。
1: 用的都是耳熟能详的旋律啊，尤其是在现场当中啊，来自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这个性格的人啊，懂不懂音乐没关系，不重要了，这已经不是说音乐旋律好不好听的问题了，整齐划一，动作、表情和情感在这时候都同时到达，敲锣打鼓，旗子的方阵，那个旗子很长很大的，长杆的那个旗子，那蛮重的。然后中间那个打鼓的那个咚咚咚，哈哈哈，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人指挥啊，好几个指挥呢，这小哨子也吹着，喊着，鼓打着，人在呐喊着，我们的这一群人的助威，我们就能赢。他是本着这样的一种信念，这样的让人感动。
0: 对于队员来讲心理压力很大呀，
2: 我们有一点压力，但是我们教练组都是给我们球员灌输的就是享受足球，

0: 呀，赖赖。
1: 昆曲，是中国，就是最古老的戏曲艺术之一，发源地就是在我们的昆山，将近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昆曲的唱腔美，美在哪里呢？它叫水磨腔。小时候南方的人，他喜欢磨稻米，把米放在那个磨子上面，就是磨的时候它是此起彼伏的，阴阳顿挫的，就是，它是慢慢柔柔的，那所以我们叫它水磨调、水磨腔。那动作还美在哪边呢？肢体身段，一句唱一个动作，它全是连贯的。随着时代的变化，时代的需求，它慢慢慢慢的去进化。我们现在一直提倡守正创新嘛，那我们把原来的一些传统东西，就是城市化的东西，把它传承下来。创新什么呢？时代需要的，时代赋予的，观众的需求，我们去慢慢慢慢尝试。

昆曲它是载歌载舞的形式，唱的时候它的动作它的身段是跟着唱的节奏去展示的。最早的戏曲它特别城市化，特别城市化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说难听就很死板，怎么一二三四它就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也会借鉴一些话剧或者歌剧或者其他的一些艺术的形式，我们就要真听真看真感受，更会让昆曲更动情。以前都说昆曲美，但是现在又要美又要好看又要抓观众的心。

0: 冠军。
1: 从您的那个音乐的角度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苏超就一下子就火了？
2: 江苏每个城市，我们从小的时候就知道，南京啊、苏州啊、无锡啊，每个城市的人啊，好像都不服气，都有自己的王牌。十三姊妹现在叫十三太保。
3: 十三太保。
1: 我们听到最多的说，江苏是散装，
2: 真是散装的这种文化。苏超的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大家都把这个赛事啊，变成了一个每个城市展现自己这个城市魅力，而且互相之间的对于对之间的关系的这种互相的这个友好，完全是文明的，完全是友善的，而且大家互相之间还走动了。隔壁的安徽队啊，安徽的老百姓啊，他就说了，
3: 是的，
2: 我们安徽的省会啊是南京，我到芜湖马鞍山他都到这儿来欢迎你，夹道欢迎。所以南京那边呢，比赛的时候呢，专门给他们留了一个 VIP 的位置。就这个关系啊，我就发现了，这已经不是比赛了。
1: 对，所以
2: 就是在苏州在走亲戚，
3: 是
2: 在串门。
1: 所以苏超的火爆它是多方位的，你在苏超里能够看到比赛本身是激烈的，但是整个赛场上是文明的。
2: 一张门票也就10块钱，它带来了整个这个社会的效应，这个城市的活力，大家为这个城市助力，为我们这个城市加油，我们

0: 各行各业的都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秩序井然。一比完赛以后，所有的垃圾马上有人整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文明城市的又是一次很好的检阅，它已经是一种文化了。在这里面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情感把它又升华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体育魅力和音乐的魅力，在这里啊又让它变成了一个新的一种人们的一种情感的一种传递了。
1: 贝贝分享一下这个最激动人心的记忆最深的场景和瞬间。
2: 一说到这个事儿，我又回到了那个晚上，我当时也是站在球迷方阵的最高点，我是当时的林翰。我们泰州队最后因为点球夺冠的那一个瞬间，我觉得有这么美好和这么值得我们去珍惜的瞬间，当时只有四个字，就是人间值得。当我们拿下冠军的时候，我们所有看台上的球迷会肩并肩手搭着手做起一个简单的一个左右的人朗，然后我们唱着那一首歌。

0: 卞老师有没有听过现在当下应该说是全网最洗脑的一首歌？
1: 就嘟嘟嘟的苏嘟嘟之歌，
0: 这个嘟嘟嘟这个太洗脑了，就一个字儿，然后就一个特别简单的旋律。嘟嘟用江苏话怎么说？嘟嘟。
2: 泰州话是嘟嘟。
0: 嘟嘟，你嘟嘟什么呢？
1: 嘟嘟在南京话的意思怎么理解呢？
0: 什么？
1: 你头牌，你厉害。
2: 嘟嘟可能在泰州话里更多的是一种可爱，然后是一种让人感到喜悦的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泰州话。嘟嘟嘟
1: 就在现场当中啊，所有人都来这个嘟嘟嘟嘟嘟以后啊，他所有的脑子就被洗干净了。嗯，这属于洗脑的，所以这个没，而且他没有词儿，一个词儿都没有，他就是个嘟嘟嘟嘟嘟嘟嘟的。现在在当下的人们啊，在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差的这个时代当中啊，有一个这么不动脑筋的歌，有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洗脑的一个烧脑的一个小旋律哼唱吧，嗯，他就。把所有人都能够给带入，
0: 感觉好像就是门槛很低，然后大家就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玩的事儿。
2: 它的这个旋律也是非常的能够让人印象很深刻，歌词也比较简单，能够更多的让我们球迷产生这样的一个共鸣。
3: 嗯、主要是好玩，觉得哼着这个小曲儿觉得还不错。
4: 大家好，今天我来给大家唱首歌跳支舞，那么嘟嘟之歌来喽。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
1: 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0领先。看这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投，此前的最好成绩64.60米，她之前呢已经是三连冠了，来看一下她的这一枪出手，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理想，哇，漂亮啊！这头大幅的刷新了她的成绩。闫子仪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在她还不能比成年组赛事的时候，看看这一枪，68.75米啊！现在闫子仪就是65米以上，非常稳定的保证，67米、68米，其实她是稍微发挥一下能够达到的成绩，70米以上的成绩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她创造，71.74米，在历史榜单上她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看一下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的最后一投，这投呢体能也是下降了。

他此前的最好一投是63.18。这枪在最后的交叉步的时候，还是倒了一个小步子，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另外，体能上的消耗呢，也是影响他最后一投状态的原因。下面来关注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这头也没有了，不会让他更进一步了。这最后一投的幅度，动作幅度还是不够大。整体感觉呢有点紧，57.91。恭喜中国选手严子怡68.75的成绩，断崖式领先，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标枪冠军，同时能让自己的连冠来到了4连冠。今年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的这是荷兰选手利克克拉福，也是荷兰的4x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六道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这个赛季跑出了49.37，也是个人最佳成绩。第五道来自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今天他也是奔着冠军去的。第四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这赛季最好成绩是50.07，这个成绩相对来说缺少一点竞争力。第二道来自埃及的选手巴桑特赫米达，最内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这个赛季他参赛的数量还是稍微少了一些。那么今年的女子400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在巴黎站跑出的48.48，这个成绩也是他赛季的最好成绩。赛会记录，也就是摩纳哥站的赛会记录是48.97，属于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比赛开始了，在第五道出发的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这个阶段呢可以说领先优势是并不是特别突出，同时巴特勒克拉福在这个阶段各自的赛道上表现得比较出色。曼努埃尔前半程冲得有点过于凶悍了，保利诺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加速，第三个100米的时候开始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马上弯道进直道，克拉夫开始掉队了，博利诺外道的曼努埃尔巴特勒这时候逐渐被他超越，在他身前的只有巴特勒一个人，博利诺完成逆转48.67，这个成绩可以刷新全新的摩纳哥站记录。这枪的保利诺可以说体能的分配是比较平均的，不会说在前半程冲得太猛，到了后面的200米呢冲不下去了。

克拉夫在前半程还是能够去冲一下冠军，但是到了后半段的话还是被保利诺给超越，包括巴特勒。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这是来自塞内加尔的选手萨利萨尔，萨利萨尔是本赛季跳出14.86米的个人最好成绩，今天他现在排在第一。此前一跳14.85米，也非常接近个人的最佳了。最后一跳

调整冲刺速度。哦，这跳成绩不错，15米上下，应该是接近15米，无限的接近15米了。这跳最后他也是激发了一下自己。14米99，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压力给到前三排名的其他两位选手。来看一下古巴选手佩里斯埃尔南德斯。佩雷斯·尔南德斯呢，他是现在排在第二位，前面的四跳全部是成绩无效，看他的第六跳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因为他前面第一跳的成绩14米80，有一个非常好的有效成绩，基础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就看今天呢后程的这个每一跳，尤其是最后一跳节奏不错，保持冲起来，最后起跳漂亮，这一跳15米以上，这一跳呢整体来看他的动作是比较舒展，身体非常的轻盈，也能看得出来这一跳确实想的非常的少。15米06，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同时呢现在也是上到第一，哇！这一板，这一跳呢，上板可以说是极限用板。现在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是超越了萨利萨尔，来到第一位，而且两个人都创造了个人的 PB。来关注今年女子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多米尼克选手拉风，西亚拉风的第六跳。他此前跳出过15米25，在今年的6月26号，在萨格勒布创造。冲刺，保持节奏，上板。这一跳上板的没有能够踩实。没有能够踩实这块板，还是留了一定的预留空间。现在他应该不会再让他的成绩有所提升了，14米77。

那这样，这站比赛呢，要恭喜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还有萨利萨尔，两个人以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在摩纳哥站可以说是完赛，尤其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是创个人 PB 的逆转。下面来关注男子1000米的比赛，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杰克·怀特曼，他身旁的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当中，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内道呢是法国选手罗埃维拉，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包括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威廉斯，法国选手蒂亚尔，阿尔及利亚选手塞贾提，美国选手霍佩尔，日本选手洛克晃，英国选手本·帕蒂森，西班牙选手穆罕默德·阿塔胡阿，以及最内道的法国选手阿泽丁·布兹。好的，比赛开始。男子1000米的这个距离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对于很多平时以800米和15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来参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在马德里2月份的马德里创造的2分14秒52，那还是室内赛季的时候。今天的阿塔花也在整个大集团当中。同时呢，这个阶段也要看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位置在哪儿。到最后呢，应该就是两个人的极限斗法。前半程如果在领跑员谢拉茨基的带动下呢，冲得过于凶悍，不知道到后程瓦尼奥尼呢能不能经受住怀特曼的冲击和考验。法国选手罗埃维拉这时候还是处在第一位，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刚才是跑过了600米。瓦尼奥尼现在是上到第二位，在他的身后杰克·怀特曼也在追赶，但同时呢，罗埃维拉的这个位置现在逐渐是有些守不住了，也要退出赛道。现在就是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人的争夺，瓦尼奥尼以及英国选手怀特曼，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瓦尼奥尼想要冲击一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瓦尼奥尼还是不断的加速，杰克怀特曼被甩开了，但最后瓦尼奥尼一个人独享撞线时刻，全新的世界纪录2分11秒83，男子1000米的世界纪录被他改写。瓦尼奥尼在今年室外赛季进行到差不多2/3的时候，保证自己在800到1500米这个距离区间上的出色状态，2分11秒83，这是确认之后的最终成绩。这枪的瓦尼奥尼是只跟着领跑员去冲，罗埃维拉还有波兰的谢拉茨基这两个人在前半程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怀特曼是2分12秒77，获得第二名，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塞贾提2分13秒94，也是个人最好成绩。但是今天光芒最耀眼的还是瓦尼奥尼。

两分11秒83，全新的世界纪录。看一下最后瓦尼奥尼的极限冲刺，怀特曼呢在后面想要去缩小距离，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瓦尼奥尼最后的无氧能力也是非常的出色的，几乎是一个闭气冲刺的状态，直接是把怀特曼拉出了一个无人区，再加上一个痛苦面具的一个最后的撞线的状态。要祝贺瓦尼奥尼在摩纳哥站创造了1000米的世界纪录。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男子4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也是最外道，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今年的最好成绩是44秒53。第七道的是英国的名将哈德森·史密斯，也是在这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人物。第六道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也是世锦赛的冠军，在4x400米这个单项上拿到了世界冠军。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吉西内内，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去冲击一下领奖台。第三道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也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二道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在匈牙利国内的成绩可以说是最出色最突出的一位。最内道法国的选手孔塔，这站比赛男子400米的比赛质量，至少是参赛人员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看一看杰克里·帕特森、扎吉西·内内、科比纳奇皮、赖伊·本杰明、哈德森·史密斯，包括杰里姆·理查兹，这几乎是一枪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决赛水准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创造的是3秒38。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好的，比赛开始了。科比纳奇皮和帕特森两个人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另外在外道的理查兹和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是保持住他们的领先，理查兹现在优势也比较明显。哦，他这个阶段完成超越了帕特森，来到第二啊。哈森史密斯是也处在前三位。第三道的帕特森能不能继续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科比纳奇皮逐渐赶超上来，完成超越了。科比纳奇皮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43秒44。

这枪有点像保利诺。暂时联赛记录被他打破，43秒44。

0: 科比纳奇皮在最后时刻跑完四百米，还能够去继续做俯卧撑，致敬他们的前辈马克瓦拉。这一枪到了最后，尤其是最后的五六十米，科比纳奇皮他的一个后程的冲刺能力得到展现。这是一个全新的算是联赛记录。莫尔纳尔创造了全新的匈牙利全国纪录，44秒47。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摩纳哥站的女子3000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卢森堡的贝尔特梅斯霍夫曼和来自澳大利亚的杰西卡赫尔。在他们的身旁，肯尼亚的选手艾格尼斯恩格蒂奇，同时呢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3000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会有1500米和5000米兼项的运动员来参加。奥运会和世锦赛冠军基皮耶根也是有着比较高的人气。在旁边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以及他的同胞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普拉图阿莱姆巴维克。这是法国选手博格朗，在他身旁的是布隆迪选手尼奥穆昆奇。同时呢，这一站比赛还有四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分别是戈塔乔、海卢、西姆凯特以及贝尔内什德西，以及比利时选手亚纳范伦特和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埃塞俄比亚选手菲雷维尼海卢创造的8分24秒22。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纪录是8分06秒11。这一站的赛会纪录呢，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要快。那是在2002年，24年之前，罗马尼亚选手萨博创造的8分21秒42。另外，这站比赛啊，在埃塞俄比亚军团的围剿之下，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能否突出重围？

在最后时刻成功的率先撞线，这也是这站比赛女子三千米的一大看点。这个阶段呢，还是两位领跑员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和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两人的领跑。目标时间呢是在一千米的时候，杰西卡·赫尔领到2:40-2:42之间。在这个阶段女子三千米的比赛呢，已经能够看到大集团逐渐的被带开了，同时呢，领先集团也在发生着人员精简。逐渐有领跑员开始退出领先的位置，赫尔呢现在还是跑在最前面，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现在逐渐是退出了，单圈配速65秒06。现在杰西卡·赫尔呢是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条线啊甩在自己的身后。那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去看一看三千米这一枪的比赛，让五千米作为主项的选手练练冲刺，然后让1500米的选手再检验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看看他们的后程冲刺能力。那现在呢，恩格蒂奇的这个领先优势实在太过明显，尤其是在三千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当中，很可能呢这就是已经奠定胜局的一个表现。尽管现在跑了一半还不到，64秒50，这是刚才的单圈配速，每圈的配速现在不断的提升。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这时候是处在前两位，杰西卡·赫尔他会在固定的位置去退出赛道，现在还剩下3圈多的距离。恩格蒂奇今天这个战术就是跟住领跑员，你去为我破风，你去为我减小风阻。杰西卡·赫尔呢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退出赛道，刚才这一圈带的是65秒33，稍稍有些降速。最后这三圈的冲刺就交给恩格蒂奇一个人了，或者说呢，他看着最内道的电光兔去跑，看着最内道的绿色激光灯光去冲刺。在他的身后是他的同胞基皮耶根，以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竞争对手阿莱姆和海卢，以及海洛姆。看他这一圈的配速是不是有一些降速？

因为他要为最后的一圈冲刺去做准备，以及呢，在场地内现在没有领跑员，还真是没掉速度，64秒95。继续保证自己非常高效的冲刺。世界纪录8分06秒11，他现在呢，恩格蒂奇就是跟着这个绿色的激光标识去跑。这枪呢，他也是为了去冲击世界纪录而参赛的。阿莱姆现在已经超越了吉皮耶根，来到了第二位。老将吉皮耶根今年的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当然这站有可能他也是为了去调整状态。还剩下最后的一圈多，恩格蒂奇仍旧是牢牢把握着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现在身后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66秒17，这是刚刚一圈的配速，稍微有些降速，他要把所有的体能留在最后一圈的冲刺了。如果说最后一圈不能够保持之前的配速，或者说倒数第二圈第三圈的那个配速的话，很有可能他是会在这站比赛当中挑战失败的。大集团呢也陆续来到最后一圈，艾格尼斯·恩格蒂奇本赛季最好成绩是个人最好成绩8分23秒14，但是他今天呢要不仅冲击个人的最佳成绩，也要冲击世界纪录和世界最好表现。这个阶段呢还是掉速度掉的比较明显，体能消耗很大了，另外就是已经没有了领跑员在他身前进行带动和破风。哇，赛会记录被他刷新了，8分08秒95，不仅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他的名下，同时刷新赛会记录。恩格蒂奇这一枪啊是全程领先，只比两个领跑员要慢，但是领跑员在退出赛道之后身前也没有任何竞争对手。 SLBR 的两位选手巴维克和格塔乔收获第二和第三，两人也是以创造个人最佳表现的成绩完赛。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最终是赛季最佳的8分24秒21完赛，收获第四名。他最后冲刺这100米已经看不见电光兔的绿色激光了。但是最后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没有办法去缩小。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关注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米70这个

高度，就是他的热身高度非常的顺畅。摩纳哥站的比赛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一项不是钻石项目，所以呢也只有六位选手来参加。澳大利亚的选手库尔蒂斯·马绍尔，570的高度，第二次试跳也通过了。这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选手。当然今天如果想要有人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这个高度的话，还是非常的困难的。首先卡拉利斯没有来，杜普兰蒂斯5.85，看看他的这一跳起漂亮，你过了5.85这个高度，身后的这些追赶者会掉队一大片。这一跳给人感觉是他的这个身体离横杆很近，几乎是比较极限的一次跳跃。来看一下法国的选手迪耶里，漂亮，5.85是第三次试跳通过。

尽管比较艰难，但是5米85呢也是顺利通过。来看一下澳大利亚的选手马绍尔，马绍尔的5米85这高度按说不是那么难，对他来说呢也可以越过这样的高度。以他的实力来看，就在5米90到5米95这个区间可能会有些困难。下面来关注杜普兰蒂斯6米07的这个高度挑战赛会纪录了，冲起来，漂亮，横杆晃动，但是没问题，从空中只有杜普兰蒂斯掉下来了，横杆没掉下来，6米0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这站比赛对他来说一点都不激烈，就是保持状态的一站比赛。身体还蹭到了横杆，当然这个高度只要他一越过，不仅仅像5米85那样身后的追赶者掉落一大片，这就意味着冠军的归属从此就没有悬念了。那这站他应该不会再去冲击世界纪录了。

亚维兰涅下来之后还是跟他非常友好的去交流，并且对他表示祝贺。他去挑战6米15，这次起这站的状态呢相对来说差了一些。杜普兰蒂斯6米15的高度三次试跳全部失败，这站对他来说他的状态也没有那么的出色，就是在过5米85和6米07的时候，这身体都不像之前那样有着非常大的预留空间。像是科莱啊，包括拉维莱涅、布罗德斯这些选手，他们尤其是男子撑杆跳高这些选手，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接下来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塔杰伊盖尔，8米01，上来之后有一个有效成绩，这是很关键的。用板呢踩上了，但是还可以再向前去探一探。现在是并列排在第二位，跟弗尔拉尼是相同的距离。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维恩平诺克，助跑节奏不错，加起来上板漂亮。哇、哦、这一跳要看上板是不是没问题，成绩有效，这一跳接近8米4、8米39。那这跳我们看他上板还有10公分的预留量，赛季最好表现直接是让他上到第二位。来看一下世界冠军腾托格鲁，此前一跳8米48，看他的第二跳，保证节奏很轻盈，加节奏上板漂亮，这跳应该有刷新之前第一跳的这个距离的架势，8米5以上。腾托格鲁的特点就是这样，脚下像是安了弹簧，助跑的时候呢跑姿是非常的轻盈，上板没问题，8米52，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西蒙埃哈莫就在旁边看着他比赛，来自瑞士的名将埃哈莫呢是此前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这是现在排在第五位的保加利亚选手萨拉博尤科夫，之前的厦门站和绍兴站他也是来到中国进行比赛。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有8米3、8米36啊，这一跳

他这一跳用板不错。来看一下瑞士的选手艾哈默，第三跳很关键了，漂亮，保证自己的第三跳有成绩。因为像之前的话呢，他的这个无效成绩太多了，前两跳没有成绩的话，对自己的自信心也是一个减损。

8米32。和大家选手戈尔松巴尔德，这个赛季跳出了8米46的个人最好表现。看他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了，但是动作似乎不是很舒展。助跑的时候呢，他这个动作没有做完。空中的身体姿态没有完全打开，上板倒是用的比较极限。8米20，就证明他的身体能力，就是基础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古巴选手霍德林，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成绩不错。应该有8米4左右，他这一跳非常放松，就前面的助跑动作可以说非常放松，最后起跳呢，身体像一片树叶一样快速弹起，而且空中的这个走了几步之后马上保证了自己的落地距离，用板还可以，但是还可以再往前探一探。看一下他的这一跳上板有没有问题，应该没问题。等待一下成绩的测量，8米38，这跳成绩真不错。最后进到决赛轮的是腾托格鲁、平诺克和霍德林，8米38的成绩也让他挤进了前三。我们也看看第六跳会不会出现一些逆转。这跳先跳的是腾托格鲁，当然要看今天他们的这个状态。腾托格鲁呢，前面的这个表现确实非常的突出，今天世界最好成绩已经被他给刷新了，就看他后面的这个第六跳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腾托格鲁助跑加速，看他上板节奏不错，漂亮，还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他在今天是一跳比一跳更好，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可以刷新他的刚刚创造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动作松弛轻盈，上板没问题，几乎是很极限的距离，8米61，赛会纪录被他打破，刷新了此前的古巴选手佩德罗索在1995年摩纳哥创造的8米58。压力来到平诺克这边，平诺克呢个人最好成绩是8米54，要想这站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首先得突破自我。

0: 别找，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加节奏上板。这跳呢，显然是没有刚才腾格格鲁的距离远，但是应该也有8.2米以上。等待一下成绩测量，8.27米。今年的这个室外赛季跳到现在8.39米，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古巴的，应该是小将霍德林。古巴小将霍德林呢是2007年出生，只有19周岁。最后再默念一下动作，看看有没有机会至少去冲击一下平诺克的位置。霍德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46米。这站比赛呢，像埃哈默和萨拉博尤科夫，再加上弗尔拉尼这样的选手，他们的表现相对一般。冲刺保持上板，这跳上板是犯规了，应该是踩线了。但能够看得到他的这个冲击动作还是非常凶悍的，想要去在最后一跳去冲一冲第二名，将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8.38米。恭喜腾托格鲁收获这站比赛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创造赛会纪录的8.61米。
1: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的，让我们继续关注摩纳哥站的钻石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这是第一道的法国选手萨莎亚里桑德里尼，第二道的是波兰选手皮亚斯克日绍夫斯卡。第三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第四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马赛耶拉塞尔，他在厦门站跑出了12秒14，距离12秒12的世界纪录只差0.02秒。第五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尔。第六道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他也有着领奖台的实力。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

雷尼亚琼斯这赛季跑出了12秒43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美国选手阿利亚麦克米克，他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12秒44，和雷尼亚琼斯两个人非常的接近。这站最受关注的当然是美国选手拉塞尔，同时呢，由于阿姆桑没有来到摩纳哥站，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就看谁能够去冲击马赛拉塞尔的位置。好的，比赛开始，拉塞尔启动反应非常快，琼斯也是，但是在三个篮架过后，拉塞尔保持住自己的优势。此刻是绍夫斯卡，尽管之前处在第二位，但现在被甩开了，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20，这是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哇塞，拉塞尔他的这个统治力啊，在最近两个赛季女子一百篮的比赛当中得以展现，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尼亚阿利的12秒30的赛后记录。马塞拉塞尔今年的状态也是非常出色，从厦门站开始世界最好成绩呢就一直在他的名下，12秒14。阿莱莎约翰逊是12秒38赛季最好成绩的第二名，荷兰选手维塞尔12秒49排在第三。拉塞尔可以去和他的全新的赛后记录去完成一张合影，就是独属于冠军的拍照时刻。而且今年他的状态之所以好，也是因为他这个拦肩的节奏，包括他的每一枪每一站的比赛这种后程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这枪他是所有选手启动最快的，0.118秒，琼斯呢可能跟他几乎持平，这个阶段斯科尔绍夫斯卡还想去追一追，但是他约翰逊后程逐渐赶超上来。拉塞尔这拦前节奏非常的好，而且过程当中不打拦，今天他左右两侧的这个对手几乎也都没有打拦，彼此之间没有干扰。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就要开始了，这是我们看到两位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科内斯和科诺尔，同时呢，肯尼亚的选手西蒙科奇，新西兰的名将乔迪贝米什，来自肯尼亚的亚布拉罕基比沃特和伦纳德贝特，卢森堡选手卢本科丹让，两个肯尼亚选手埃德蒙塞雷姆和阿莫斯塞雷姆。在他们的身旁呢，这是西班牙选手亚历杭德罗·奎哈达，法国选手阿尤布·阿马尼，德国选手布赫霍尔茨，法国选手达鲁，来自美国的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浦隆斯，美国选手卡森·威廉斯，法国的选手吉拉利·贝德拉尼，最内道的是 SLBA 选手丁卡·菲卡杜。

今年的男子三千米障碍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摩洛哥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在拉巴特站跑出的7分57秒25，赛后记录呢是2011年肯尼亚的名将基普鲁托跑出的7分53秒64。比赛已经开始了，两个肯尼亚选手科内斯和科诺尔在前半程要保证他们的领跑，至少在前1000米要跑到2分38。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绿色的激光线。这个绿色灯光呢，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埃尔巴卡利创造的。但今年呢，到了摩纳哥站，他没有去参赛。和之前我们看到的中长距离的比赛比较像的是，这选手的平跑能力也是需要去在像1500，包括1英里赛，包括3000米的比赛去检验的。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不仅仅要考验平跑，还要考验过障碍、过水池。比赛的这个偶然性，包括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突发状况，可能要更多一些。尤其是在过去的一个奥运周期里，巴黎奥运会男子三千米障碍在最后的几个障碍还出现人员摔倒的情况，还剩下6圈。包括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是出现过到最后一圈，选手们为了抢自己的占优势的身位，过障碍的时候会摔倒。对，这也是因为三千米障碍的比赛，这个栏架的重量比较大，你可以踩着栏架过，也可以直接跳过去。当然，尤其是越到了后程，选手们在过栏架的时候或者过水池障碍的时候，越要求稳，有的时候会倒一倒小步子，改改节奏。如果到了后程还能够保持那种非常轻盈的一下就跳过去的状态，那说明这个体能储备是非常的充沛。你看，在过这个水池障碍的时候就有人摔倒，这也是我们之前所一直担心和强调的，一旦是摔倒的话，那对于后程如果落后还好，而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出现打滑受伤的情况，就有些得不偿失了。尽管今年呢不算田径比赛的一个大赛年，但是在今年的9月份呢，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还是有一个世界田联的终极赛要去比拼。当然那一站的比赛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呢，可能注意力全都是在亚运会上。科内斯仍旧是跑在最前面，他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由于现在他的赛季最好成绩呢只有8分47秒23，所以很多这样的选手呢会在钻石联赛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单项，我就跑前面几圈，前面3到4圈，或者就带1000米2000米，

科诺尔和科内斯两个人的这个领跑位置，现在科内斯已经退出赛道了，只剩科诺尔一个人。同时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大集团开始逐渐的带开，西蒙科奇肯尼亚的选手这个阶段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身后是塞雷姆，包括他的同胞贝特。另外对于新西兰的名将乔蒂贝米什来说，这个阶段呢已经看不到在领先集团里面有他了。日本选手三浦龙司这个阶段是上到第四名，前三名呢现在是三位肯尼亚选手，西蒙科奇、塞雷姆还有贝特。塞雷姆呢是埃德蒙塞雷姆，本赛季最好成绩是8分01秒61，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肯尼亚的名将西蒙科奇现在是遥遥领先，他在今年的室外赛季这是跑出了此前的7分59秒44，是这一站摩纳哥站所有参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个打开八分大关的选手。那么他在这个赛季的硬实力还是比较出色的。日本选手三浦龙司现在上到第二位，这个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在钻石联赛，尤其是3000米障碍的比赛里，确实不多见。西蒙科奇继续保持住自己的领先，03年出生的运动员，这个时候正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黄金上升期，他现在这个配速要想去冲击埃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很难，但他这个冠军应该是没问题的，遥遥领先。他最后的撞线8分03秒35，虽然说没有去突破自我，但只能就收获了这站比赛的三千米障碍冠军。跑完下来之后还是很轻松，日本选手三浦龙司8分10秒30，赛季最好表现，收获了亚军。埃德蒙塞雷姆8分11秒15，收获第三名。贝特这时候掉到第五名完赛，美国选手威尔金森8分11秒76，收获第四。来看在过水之障碍的时候，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也正在同时进行，这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过水之障碍的时候脚步被栏架给挡了一下，影响了速度，同时呢直接摔在水坑里，这对于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来说实在是太过于残酷，不受伤还好，如果出现受伤的话，那这个室外赛季
可能呢就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甚至背上心理包袱。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坦布雷亚斯特吉斯，第七道是来自美国的名将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第六道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呢也是巴黎奥运会女子百米的新科冠军，第五道英属威尔金群岛的选手阿黛亚霍奇，今年在女子100米和200米的比赛当中呢，她是像横空出世一样，2006年出生。这是美国选手安娜梅亚巴特尔，第三道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二道的是法国选手杰尼玛约瑟夫。但是呢由于他的退赛，所以呢瑞士选手本来在第一道的法比安娜霍恩克是挪到了第二道，这站比赛呢原来是八位选手参赛，现在呢由于法国选手约瑟夫的退赛只剩下七位选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68，英属威尔京选手英属威尔京群岛选手阿黛亚霍奇创造，这是在6月13号美国的尤金跑出来的。

0: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我们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阿尔弗雷德这个时候冲的也很凶，霍奇逐渐在弯道赶超上来，弯道进直道，他超越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阶段全力加速，加比托马斯也在往前追，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撞线。撞线成绩21秒50，修正之后21秒51，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同时呢，也是属于摩纳哥站的赛会纪录，从1993年以来，近33年的纪录被他打破。此前是牙买加选手奥泰创造的21秒77，在93年的8月7号创造。这场比赛的启动反应还是阿尔弗雷德、加比托马斯和阿黛亚霍奇这三位选手占先。中间呢，美国选手凯拉怀特冲了一段，但是到后程还是被甩开了。进入到直道之后呢，由于此前一直处在养伤阶段的加比托马斯呢，他这个状态相对一般，所以最后再往前顶，但是追不上霍奇和阿尔弗雷德。这两个人本赛季的状态还是排在世界前列的，霍奇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的相持，霍奇跑的还稍微紧了一些。这样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200米冠军，也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51，刷新了他同场的竞技对手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阿黛亚·霍奇的记录。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比赛的重头戏，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

这场比赛的第一道是德国选手欧文安萨，第二道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第四道是来自博斯瓦纳的名将200米的奥运冠军莱奇莱特伯哥。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塞维尔，也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他也是博尔特的师弟。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七道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罗纳尔·隆加，这个赛季他跑出过9秒85，也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最外道这是南非选手布拉德利·恩科阿纳。恩科阿纳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95。罗纳哥站这一站所有的选手本赛季都打开过10秒大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保持的9秒82。尽管他个子并不是很高，但是这个袖珍飞人他的后程的能力非常的突出，这一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男子100米决赛上我们就见识过。他的9秒82今年是在6月19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创造，而赛后记录摩纳哥站的这个记录属于贾斯汀·加特林，在2015年的7月17号，贾斯汀·加特林跑出了9秒78。我们来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不错，特伯哥在他身旁，布拉斯科夫斯基这个阶段也有一定领先优势，几乎是齐头并进，塞维尔后程逐渐冲出来，塞维尔率先撞线，最后差不多放了10米左右，9秒88。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收获亚军，第三名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同时4到8名都得通过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最终的名次还需要去仔细的辨别。塞维尔9秒88的成绩夺冠，乔丹·安东尼9秒92，前两名是打开10秒大关，埃塞梅10秒整，欧文·安萨呢是10秒01。这一枪出发是非常的顺利，但是我们看前20米所有运动员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塞维尔到后程是越冲越快，比较可惜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前面30米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后面呢没有撑住。塞维尔和特伯哥两个人的这个较量，特伯哥呢还是显得跑紧了这一枪。塞维尔在最后这10到15米的距离，知道自己一定会守住冠军，没有全力去冲，就像是跑大赛的半决赛或者小组赛那样，给放掉了最后的冲刺距离。不过这个成绩还有9秒88。好的，感谢您收看摩纳哥站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C'est pour ça qu'on va avoir besoin de tout le monde.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在中央球场率先展开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这场对阵呢，是由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的名将小兹布列夫，迎战英国本土的黑马亚瑟费里。这是小兹布列夫呢职业生涯首次在温网打进男单的四强。一个高质量的二发，这个二发的球速也达到了114英里，超过了180公里，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相当强势。哇，一发的球速已经达到了135英里，超过了210公里。

这个球小苏列夫其实战术执行的不错，但是呢费里的回球也很聪明，看到小苏列夫上网以后，这个反拍的控球做得非常好，直接把球呢拉到了对方的脚下，迫使呢小苏列夫呢在行进间急停，然后做正手反弹截击的处理，有一定的难度。小苏列夫的发球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在今年温网前五轮的赛事当中，他一共轰出了78记 ACE。这个二发也没有减速啊，这个二发的球速124英里，接近200公里的球速了。之前他是五轮比赛78记 ACE， 18个双误。好球啊，漂亮漂亮，继续的提升自己一发的状态，这个一发的球速已经到了138英里，这个球正拍直接打了一个凌空，这个凌空其实有一定的难度，小苏列夫正手控制还是相当不错的，带出了局点。

双方底线的相持。小苏列夫呢反拍尝试做直线的变线处理，这个球没有能够入进。现在镜头给到的是费里的包厢啊，他的教练团队亲友团的成员都在，

嚯，136英里。这是小苏列夫的今天的第一 J 意思。

好球，漂亮。今天我们看到双方第一局进入比赛状态还是相当快的，各展所长。小兹布列夫呢用自己强势的一发向对方施加压力，而费里呢在底线呢打得不动声色，在第一个接发球局展现了非常好的接发状态，相当不错的底线的接发，站位很靠中路。这是一个迷惑性的站位啊，站位靠中路，然后等到小兹布列夫一抛球以后，快速的移向自己的正拍外脚。即便如此，但是在小兹布列夫这样强势的一发的压迫之下，这个接发球还是出了浅球。双方斗智斗勇，漂亮。小兹布列夫轰出了今天的第二接 ace 内角的方向，虽然呢被费里呢追到了平分，但是小兹布列夫呢拒绝交出破发点，以两个强势的发球帮助自己呢顺利的完成了第一个发球局的保发。费里呢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114位，他今年温网呢是持外卡进入到了男单正赛的签表当中的，114也是费里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高排名了。费里呢正努力的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二位能够打进温网男单决赛的英国本土球员，上一位呢是安迪穆雷。中间的这一位啊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法国人，之前呢也是一位前职业网球运动员。我们先来看看费里的第一个发球局。费里呢身材并不是很高啊，身高呢1.75米，他是2002年7月12日出生的，他出生在法国。哇，这个球小兹布列夫进场以后啊，面对一个低弹跳的浅球，这个球正手呢想把球控制到底线附近，但是并没有能够成功。这种低弹跳的浅球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确实比较难处理，因为他的身材太高了，要蹲下来蹲低重心。现在小兹布列夫呢还在寻找自己

反牌的接发球，这个球并没有能够打准，这是费里的教练员。双方一上来呢各自爆发，感觉呢还处在一个相互试探了解的阶段，毕竟这场球呢是双方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小苏列夫呢今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正在努力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决赛。这个接发球接得好啊，费里这个接发球顶到了底线和边线夹角的这个落点，也有一定的运气。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费里打得很顽强，本来呢是小兹贝耶夫的机会，但是随球来到中前场以后，小兹贝耶夫呢并没有做好特别充足的截击准备啊，他以为这一分反斜线能够下分了，所以当他反拍去截击的时候，这一拍球其实截的不是很实，质量并不高，被费里呢赶到，

哇，漂亮漂亮，非常精彩的一分啊！我们看到贝里面的对方的上网，底线的组合球的破网，打得非常有策略，再加上贝里的脚程确实够快。我们看这个组合破网，先打直线，接下来快速的追这个球，然后滑步的一个反拍，漂亮的滑步，非常精彩的反拍啊，推了一个对角的短球。这一局小兹布列夫两次来到网前，其实都是优势的局面，但很可惜没有能够下分。贝里随即破掉了小兹布列夫的这个发球局，将比分呢现在追到了2-3。小兹布列夫这个发球局其实是有点可惜的啊，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想更多的来到网前，但是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天我们看到皇家包厢里面坐的有范戴克，荷兰足球及利物浦足球队的重要的成员，另外呢还有英国演员康波巴奇啊也在，还有一个是马丁弗里曼啊，也是一位英国的演员。

正手，这板球稍稍的偏了一些。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还是要注意控制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目前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已经有了11个。另外呢，不要低估费里在底线的这种反击和移动能力。从过去的五场球上来看呢，费里呢他在场上就他的跑动能力是非常出色的啊。30-30。

0: 好球，好球，漂亮啊！这里整个的衔接非常快，脚下到位也很早。
1: 腹肌的紧，
0: 重复的向小兹布列夫的反拍施加压力。

好球啊，漂亮漂亮啊，底线的一个多拍。小苏列夫呢，尽管有一点点被动，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回球的质量确实是很好。费里呢也很难找到机会去下杀板，这个切削球稍微浅了一点，反拍的切削，小苏列夫进到场内，这个侧过身来啊，正拍反斜线的出手非常扎实。赢前的一个击球，

带切的一个外手。费里呢，他是一个球商很高的运动员啊，因为他之前呢曾经有过 NCAA 的打球的经历啊，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啊打了两个赛季，

0: Three games all, first set.
1: 双方在前六局战成了3-3，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

好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好。那我们看到费里面对对方137英里时速的强劲的发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的是非常出色，又快又深。接下来马上正拍斜线卷开角度，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天呢在场上一定要从内心高度重视费里这样的一名对手。第一盘感觉小兹布列夫呢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啊，能够希望在气势上压制住东道主的球员。这个球费里正手失误了。那小兹列夫也知道啊，面对东道主的球员不是一场简单的比赛，所以他也希望在第一盘比赛的初始阶段就能够建立优势，能够在气势上压住对方，否则的话这个比赛会变得异常艰难。现在小兹布列夫的一发进球率77%，相当高了，但是一发的得分率59%，并不理想。这说明今天费里在接发方面的表现还是相当相当出色的。过去的五轮比赛，小兹布列夫一发的得分率都能够达到81%平均。今天的第四接也是。

这个接发球很巧妙啊，当然呢也有运气。正拍磕挡，尽量呢先把球接进去，因为他本身站位比较靠前，所以呢还是要先控制好这个接发球的落点。这是一个滚网的幸运分。

0: 不错，还是利用发球啊建立优势。这样七局过后，小兹布列夫呢是4-3啊先发领先。
1: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0: 换新球，费里呢？目前职业生涯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赢过7场。

漂亮漂亮啊，又是一个精彩的多拍的争夺。在这一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底

现的一些节奏变化啊，时而加力，然后时而呢控制深度，时而呢把弧度拉起来。十七拍的一个多拍，两个人在底线都有不同的这种节奏变化，非常明显。好发球，康波巴奇。中国观众喜欢把它称作卷福。现在一发的得分率，小祖列夫是60%，费里呢是50%。这个60%的，对于小祖列夫来讲啊，这个60%的一发得分率，照他之前的五轮比赛81%的得分率还有一定的差距。费里同样，费里呢在前五轮他的一发得分率是72%。好球啊，好球，好球啊，非常聪明的处理。就可以看到啊，费里是一个战术思想非常丰富，在场上应变能力很强，球商很高的球员。好发球，好发球。刚才我们提到了啊，费里呢目前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赢过7场球，有6场是在今年取得的。右侧的是费里的妈妈。费里呢到目前为止啊，在澳网打进过一次正赛啊，进入过第二轮，在法网和美网他还从来都没有打进过正赛。

0: 推进了。
1: 在今年的澳网，费里呢是通过了三轮资格赛的考验，进入到正赛的。

刚才呢，字幕显示啊，费里呢是自2001年的伊万尼塞维奇以来，啊排名最低的在温网能够打进男单半决赛的球员。他现在的排名是114位，当年伊万尼塞维奇是125位。在2001年，伊万尼塞维奇呢上演了外卡奇迹，那最终呢是决赛里面战胜拉夫特，拿到了那年的温网的男单冠军。

这边是小兹列夫的包厢啊，左侧的是他的父亲，右侧的是他的哥哥米莎。

0: 夫今天发球的状态确实是非常好啊，目前一发的进球率74%，相当强劲的发球表现，也让他现在呢在第一盘啊5-4领先于费里。第一盘的第十局，东道主球员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
1: 预定了。
0: 费里的二发，其实他的落点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也很好的限制了小斯列夫的回发质量。
1: 七万。

节奏非常快，而且呢非常善于利用场地，两边打开，让小苏列夫呢在底线跑起来。同时呢，我们看到呢，费里呢也会结合一些短球啊，在前后的方向去调动小苏列夫。

0: 因为小分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呢这一分的费里呢尝试了一个大胆的二发，球速不慢，两个人今天各有一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五接 ace， 费里呢还没有 ace。哦，漂亮！哦，这个正手。就你感觉这一拍像是小兹列夫随手一挥，但是你看看这个击球的效果非常惊人啊，球像出膛的炮弹一样直接砸中对方的边线。不错啊，我觉得费里呢虽然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四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他在场上的这样的比赛的气质还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你看不出他有丝毫的紧张啊。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15-15。
1: 主裁判直接报分了，小图列夫今天的第六接ace，内角的方向，时速136英里。

0: 漂亮。
1: 啊，这个外脚带切啊，这个球速还是能发到130英里啊。我们说了130英里，208公里啊，速度落点结合的真的是完美。

没问题啊。小兹维耶夫强势的拿下了自己的第一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6-5，把比赛的压力再次推给了费里。

0: 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够深够重啊。这个球费里打在了拍框上，形成了一个高飞球。
1: Thank you。
0: 好发球，二区内角，落点要的也很准啊。
1: Fifteen all。

好球啊，漂亮。我们看到费里在往前啊，确实是很有办法，也很有感觉。放短球，把小兹布列夫呢调到往前。接下来往前的选位封堵做得非常的出色。好球，好球！这个球费里其实有一点被动啊，被对方的正手的上旋卷带已经拉开了位置，但是费里这一拍的回球同样也是很高很转很深。两个有压力的发球局，我们看到费里啊都是打得非常的严谨，有章法。这个二发给到中路以后，我们看到小兹布列夫呢跳过来用反拍去处理，就是他对自己的反拍非常非常的自信啊。有的时候甚至这个对于自己反拍的信赖还要强于对自己正手。还有一个局点，二发不错，够深啊！这次不发反拍啊，就发小兹布列夫的正手。中间的这位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我们说了，以前呢是一位职业的网球运动员，他的 WTA 的单打的最高排名排到过世界的第225位。他妈妈呢曾经参加过1991年法网的女双的正赛。后来呢妈妈也曾经移居香港啊，曾经代表中国香港参加过联合会杯的比赛，就是现在的比利简金杯。漂亮，我们来看这个抢七啊，小兹布列夫呢率先发球。 1-0 Zverev。 今年的抢七20胜10负，在温网的抢七5胜1负，小兹布列夫今年整个抢七的战绩还是相当好的。

0: 2-0。
1: 费力今天的第二个双误，

0: 这两分费里掉的有点轻易，有点太快了。镜头马上给到了费里的教练员小祖列夫，在第一盘的抢七啊，开局非常好，连保带破，现在建立起了3-0的领先，有两个迷你破发在手。哇，发球上网，不错啊。这一分小祖列夫还是挺勇敢的，尽管之前在网前表现不是很好，但是呢这一分小祖列夫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发球上网的战术。主裁判还是提醒观众啊，在比赛期间球没有死球的时候要保持安静。接发球差了一点。5-0 is better。接下来又是费里的两个发球分。相持当中，小祖列夫这个正手突然间的提速了啊，反斜线的方向，强行的去压制对方的反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样在抢七当中，我们看到小祖列夫连下六分，带出了第一盘的盘点。哇、漂亮漂亮，这个接发球啊，正拍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 这个接发小祖列夫对于对方发球的判断做得很好啊，就是对方外脚的这个一发基本上已经被小祖列夫判断出来了，所以呢赢前的这个正拍的回发球封住外脚角度啊，直接打了一个快节奏的 return ace。 这样小祖列夫在抢七当中啊，7-0拿下了第一盘的抢七局。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还是利用快节奏，去挤压小兹贝耶夫。
2: 你定了。

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对角线啊，想加力的一拍，自己出现了失误。

这个球有点可惜。对于费里来讲，其实脚下已经到位了，但是这个正拍提拉直线没有能够入界。目前呢，费里呢是制胜分五个，非受迫性失误12个。小祖列夫目前制胜分21个，非受迫性失误20个。好发球，漂亮！内角的好落点，时速也不慢啊，121英里，接近200公里啊，190多。

0: juice.
1: 仔细的挑挑球啊，把节奏稳住。控制比赛的节奏非常好啊，在这个关键分之前把节奏稍微放慢一点，然后呢想一想这一分该怎么打，发外脚把对方呢调到场地一侧，然后反拍对角线快速连接。

0: First game, second set.
1: 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呢在今年的法网啊拿下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啊确实是跟以前相比呢就是变得松弛了很多啊，卸下了很多的包袱，也解开了内心的一个心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来到今年的温网以后啊，他在整个的比赛当中更加放松，但是他的内心的这种就是感觉他的抗压性变得比以前更好了。但是截击确实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提高。往前，那小苏列夫还是需要向哥哥更多的去请教学习。但是可以看到在今年的温网啊，小苏列夫他的比赛的气质其实已经发生了悄然的转变，在一些关键分当中他更敢出手，在一些关键时刻啊更能够顶住压力。刚刚上一个抢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0: 好判断，好判断。
1: Fifteen.
0: 所以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年的法网，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以后，我觉得他的整个的竞技状态啊，会比之前呢要就是心态上要更放松，但是在打法上变得比以前更有侵略性了。哇，好球好球，小兹列夫也是放了那个短球啊，这个短球放完了以后，小兹列夫也是赶到了中前场，他这个身高臂长来到前场，确实给费里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0: 贝利还是想赢钱去接小苏列夫这个阿尔发，但是小苏列夫这个阿尔发很转呢、啊，又有球速又有旋转啊，这个球确实不太好去咬合对方的旋转和弹跳，这个拍面差一点儿，失之毫厘，这个接发效果就失之千里。费里呢今天选用了大量的磕挡的接发方式啊，就这种球过来以后他的低弹跳啊，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是一个小的问题，需要他去注意，就是人要准备的更快啊，重心要蹲的更低。
1: Game.
0: 没问题。
1: One game all single set.
0: 双方在第一盘现在战成了1-1。刚才我们说到了费里的妈妈啊，他的妈妈呢在就是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球员生涯以后，他跟这个英国的草地网球协会啊为他们呢从事一些商务发展工作，因此呢费里呢从小他就与英国网球联系密切。费里呢他其实出生于法国巴黎近郊的塞夫尔，但是他很小的时候就随家人啊搬

到了伦敦的温布尔登附近生活，在这儿呢训练上学，因此呢他最终选择代表英国参赛。他从小步行十分钟左右就能到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所以对温网他有着特殊的情感。小苏列夫正手觅到这个机会以后，你看他这个正手的出手点非常靠前啊，然后正手的甩边，最后边头啊去抽打那个球，这个拍头就像边头一样。正手的制胜分10-3。这一分要重打啊！这个球童突然间动了一下，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球童可能判断错了，就是他在费里击球的时候，球童突然站起来要移动，这个球还是干扰到了费里，所以主裁判判了这一分要重打。

0: 小斯列夫这个正手，暴力甩鞭，再看一下那个正拍。
1: Thank you。
0: 就点打的非常靠前啊，利用这种拍头的加速效果。
1: Game set。
0: 小斯列夫在对方的这个发球局直落四分，完成了破发。现在第二盘，小苏列夫呢是2-1啊，领先于费里。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还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2: 酒局过后又换了一组新球，现在阳光呢突然从云层当中钻了出来，照耀着中央球场。今天呢，伦敦的最高气温30摄氏度。费里呢向主裁判投诉啊，他认为这个球是擦网了，但是主裁判说并没有。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塞尔维亚啊。维尔约维奇女士。

0: 错，好球。
1: 柯基朗，
0: 小佐列夫这个反拍的直线穿越啊，我们看步伐的调整，然后盯球主要是盯得非常好啊。最后是一个开放式的反拍直线，利用腰腹的转动给这个球呢去加力，

这个球呵呵费里有点可惜啊。很好的一个机会啊，脚下已经追到了，但是最后这个手上这一下没有把球控制过网。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小祖列夫往前的这个能力啊，确实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其实刚刚这个截击他可以稳稳的就直接截死下分的啊，但是往前的手法上，包括合力上，重心的转移方面，我觉得小祖列夫在往前还有提升的空间。

嚯，这个正拍，有没有测速器测一测？这个正手的这板爆冲，这个球速打到了多少啊？正手的直线啊，这个球真的像炮弹一样。再欣赏一下这个正拍，跳起来，这个发力发的真是非常充分，打得非常透。你看这球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的网前是相当出色的啊。那你看他来到网前以后，这个两个反拍的截击，尽管距离很近了，但是你看费里丝毫不惧。这两个反拍的截击，左手做辅助啊，帮助这个右手握住球拍，然后向前推送拍头。但是最后那一下还是沾着了他的球拍啊。但这两个反拍截击确实可。

看得出来，费里在往前是很有实力的。再上，好球，漂亮！之前上的那一拍呢，它是一个轻拉，它并没有发力。啊，轻拉过去以后，让小兹布列夫也很难借力来打他。接下来你看这个往前的截击，正拍低位啊，右腿整个的用膝盖啊都蹲在了草地上，然后最后这一下啊盯住球以后的拍头回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往前真的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所以我们说他从小步行十分钟就到了这个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他家就住在这儿。

小苏列夫还是利用自己正反拍在底线的优势啊，球更重，整个的球的尾劲儿更足，就是一旦费里远离底线以后，那他就没有什么办法。他的优势还是要更靠近底线，然后快节奏去牵制小兹布列夫。哇，这个球推进来了，哇，小兹布列夫好球好球啊，将好压在了边线上。这个球费里果断上网，正手的截击其实处理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小苏列夫也是有所预判。之前的破发点的情况，小苏列夫两次机会啊全部兑现了。这个一发应该没有小兹布列夫想象的那么快。

0: Game Zverev。
1: 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二盘啊，再度的破发得手。目前呢，在第二盘，他是建立起了4-1的领先优势。
0: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刚刚呢？温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啊，显示目前这场比赛小兹维列夫他的发球质量得分9.3分，而费里发球的得分只有7.2分，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0: 一定了。
1: 那么在具体的数值上，我们看到小兹维列夫呢一发的平均时速现在是134英里，而费里现在一发的平均时速117英里。两个人这个一发呀差了17英里，17英里差不多就是27公里多啊，这个一发的平均时速，这个差距还是很明显了。小苏列夫呢正在努力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13位能够在四大满贯都打进男单决赛的球员啊。现在呢他在澳网在法网在美网都打进过男单决赛，只差温网。那如果今天这场比赛能够获胜的话，那小兹维列夫职业生涯在四大满贯都打进过最后的决赛了。

0: Creativity。
1: 小苏列夫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双方各有两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七记 ace， 费里呢还没有。
0: Fourteen。
1: 双误之后马上轰出了一记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八记 ace。我们说了，过往的五轮比赛，他一共是78记 ace 啊，就是场均差不多是16个 ace， 接近16记 ace。
0: Game set。Zverev leads 5-1, second set。
1: 现场的观众也是在给费里加油鼓劲儿。上一轮比赛，小苏列夫呢战胜弗里茨，他在场边，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主持人也问到他，就是说他下一场要对阵本土球员费里。小兹布雷夫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说我知道你们都会给他加油。他说我非常理解。他说我在职业生涯当中也就是很多次面对这样的情况啊，同东道主的球员作战。他说我很理解你们都会为他加油，但是也请对我好一点。镜头刚才给到的是费里的教练员和他的妈妈。就是一个小苏列夫往前的机会。但是这个反拍的截击呢挂网了。今天的第三个双误。

之前呢，费里的五场比赛啊，他有两场是打到了决胜盘啊，第三轮打博尔热斯，第四轮打迪米特洛夫，都是五盘大战。他之前的五场比赛总耗时16小时26分钟。小兹列夫呢，之前的五场比赛总的耗时是12小时53分钟。这个费里差不多比他多用了3.5小时。

0: 这一下小斯列夫在往前等到了啊，这个正拍的截击。
1: Yes.
0: 这也是下意识的伸手反拍的截击，这个球其实截的质量不是很高，但是接下来再往前做了很好的弥补。这个正手上来顶得非常漂亮。就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小兹列夫有时候他会出现一些失误啊。刚才这两个正手你感觉就是小兹列夫想做一些快节奏的连接，他有时候会打得不是很准，就是因为他身材太高大，身高臂长，所以他动作的速率啊没有那么快。所以他有的时候是需要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啊，来完成自己的拉拍蓄力啊，然后转体击球啊。
1: Yes.
0: 现在比赛呢，到目前为止接近一个半小时啊，感觉好像费里这个时候在体能上有一些瓶颈。
1: Thank you.
0: 好发球啊，内角发得很好啊，这个球速125啊，200公里了。好球啊，连续的快节奏的反拍的出手啊，打得很漂亮啊，向对方的反拍去施加压力，这样费里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但是接下来是小苏列夫的发球胜盘局了。

这个球费里还是正手跑动当中的这板球出了浅球，小朱列夫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啊。这是他今天的第32个制胜分，正手的第15个。字幕给出来了。今天费里的正手的制胜分3个，全场比赛的制胜分现在是8个。

0: 这二发也质量太好了。
1: 14轮。
0: 要角度有角度，要球速有球速，要旋转有旋转。小图列夫带出了第二盘的盘点，连续的三个盘末点。没问题，小图列夫是 Love Game 的强势爆发啊，兑现了自己的第二盘的胜利。第二盘呢是耗时38分钟，小图列夫呢两度啊破发了费里，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大比分。现在小图列夫呢二。

0: 2-0领先于东道主球员。我们再回到中央球场来看这场男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英国本土球员费里对阵2号种子德国的小兹布列夫。比赛来到了第三盘，第二盘结束以后，费里呢是离开了球场啊，他是去了球员更衣室，换了一身比赛服。我们说了，费里呢，他有一段时间呢是在美国 NCAA 打球，当时呢他是代表斯坦福大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他的整个的，就是球商还是非常高的。费里的教练呢也是这样评价他的弟子，他说费里在网球场上应该不是力量最大的那一个，但是他非常善于动脑筋，他在场上整个的节奏很多变啊，切削放短上网啊，包括一些快节奏的这种随机球的出手，他说他在场上总是不停的思考。这边就是费里的团队啊。费里在斯坦福大学打球，应该是有2个多赛季啊，也曾经排名全美的这个大学生的第一。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我发球啊！费里新上来啊，在第三盘率先实现了爆发。
1: First game, that's it.
0: 刚才我们介绍了费里的妈妈啊，费里的爸爸呢也是一位法国人啊，他叫卢瓦克·费里。他是一位法国著名的金融家，也是就是投资者。这是费里在场上的移动距离啊，到目前为止他的移动确实是非常出色的。

0: 批评了。
1: 所以费里的家庭条件是非常优渥的啊。我们说了，他的父亲是一位金融家，是一位著名的投资人，2007年就是开设了自己的投资公司，曾经是法国洛里昂足球俱乐部的主席和拥有者。

0: 这个接发球太浅了，所以我们说了，费里一旦远离底线，他退在后面，你看他这个球就欠缺了威胁。刚刚那个接发，他就是站在了阴影处，啊，退的比较靠后。但是这样的接发质量就很难威胁到小祖列夫了。如果你不用快节奏冒一定风险啊去接这个发球的话，现在退得很靠后。啊，就是你一旦远离底线，小祖列夫的发球，我觉得他会更加的就是轻松一些啊。那费里呢是家中的长子，他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妹妹呢在美国读书啊，他的弟弟就在英国读大学啊，应该是帝国理工。然后呢在今年温网期间，他的弟弟是温网的志愿者。
1: One game all, that's it。
0: 主要是为球员做一些服务工作，所以呢费里呢就觉得今年的温网很特殊，他在家人面前，在亲戚朋友面前，在弟弟面前啊打球，这样的经历对他来讲十分难忘。
1: La 15

这下距离太近了。嗯，费里呢虽然能够最后判断出对方的这个方向，但是有点反应不过来啊，这个拍型再往前也很难摆正。

正拍，小佐列夫对角线啊，想去施压，打得更深一点，那出现了失误。

0: 好球，发了一个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啊。这个球小苏列夫也是接的稍微有点浅，费里马上迎前啊，反拍进到场内反斜线施压。不错啊，这样费里呢在第三盘现在呢是2-1先发领先的一方。
1: Zverev leads by 2 sets to love.

就是感觉小兹贝耶夫来到网前以后啊，他这个截击啊，就是还是重心有点太高了啊，就更多的还是希望他在往前的时候能够蹲低一点啊，就是你把要把重心降下来。另外呢，就是感觉在往前的时候盯球一定要盯得要紧要死。高弹跳的一个发球上旋。现在费里其实接发球的策略上，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他退下来了，但是他的球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所以一旦远离底线，其实对小兹维列夫的威胁没有那么大，他现在接发退的比较靠后。就是小兹列夫这样会打得更从容，利用自己的正反拍啊，底线一点分两点，甩开角度。那费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只能被动跟随了。

0: 那这球跳得多高啊
1: ！14 feet，
0: 上旋高弹跳啊！最后这个击球点感觉已经超过了这个费里的身高啊，在他头顶的高度，超过他头顶的高度。小杜列夫强势爆发啊！接下来呢，要换一组新球了。小杜列夫也去换了一把球拍。英国本土的希望，费里。今年呢，其实本来英国观众呢是对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啊寄予厚望，因为这两位球员目前是英国网球男单和女单的头牌。但是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呢，都是因伤退赛了。没有想到啊，持外卡参赛的费里以黑马之姿冲进了男单的半决赛。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啊，一旦费里远离底线，就他的击球的威胁确实是不够的啊，他还是必须要靠近底线，然后以快节奏这样的这种击球方式啊，去牵制和威胁小苏列夫。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这一拍球已经被小苏列夫呢识破了他的进攻意图。这一拍小苏列夫已经向自己的反拍位置去移动去防御了。

0: 嚯！
1: 那这个闪身正拍的反斜线打得真是干净利落啊！这样小祖列夫呢是直落四分啊，破掉了费里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三盘啊，小祖列夫呢是3-2，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在手。

0: 好球啊，漂亮！小佐列夫的发球上网，
1: 进了。
0: 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小佐列夫呢多次来到网前啊，尽管呢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丢掉了一些简单的分数，但是我觉得小佐列夫就是他还是在努力的再去尝试啊，做这样的提升。我觉得这是一个球员他不断寻求进步，不断的丰富自己的一种积极的心态。镜头分别给到了双方的这个教练员啊。

想这样，就是因为接发球你退的比较靠后，然后你再上来，然后在这样的移动当中的击球，其实本身费里也不是很稳定。阿尔法的得分，现在小兹布列夫的阿尔法得分率80%。全场比赛啊，这个数值是全场比赛目前他的阿尔法得分率80%，这一盘他的阿尔法得分率100%。这一盘阿尔法没有掉过分。Love Game 的爆发没有给费里留下什么机会。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小兹布列夫他的进步就在于他对比赛的掌控能力啊比以前变强了。所以运动员拿过一次大满贯的冠军以后，我觉得真的会在心态方面产生很好的积极的这种蜕变的作用。

可苏列夫身球又重，压制住了费里，费里这个正手把这个球带起来以后，深陷重球，叫这个球一出浅，小苏列夫马上正拍就扫开了对角线的角度，正手的制胜分20-3。到目前为止，小苏列夫呢全场比赛已经轰出了40个制胜分，29个非受迫性失误。现在费里呢是10个制胜分，25个非受迫性失误。

0: la tutti.
1: Auf geht's, Sascha, bringst du Hände.
0: Thank you.
2: Fifteen fourteen. 这是费里今天的第一记 ace。ace 现在1-9。这球小兹列夫没有把握住机会啊，就是说这种低弹跳的球啊，其实对于小兹列夫来讲有一点影响，就你得首先重心要蹲得更低，这样你的拍头才能够降得更低，才能够把这个球拉起来包裹住。

0: 好球，好球啊！漂亮，漂亮！小兹列夫也是为对方送上了掌声啊。
1: Use
0: 这个反拍的截击，没有完全的合上力，所以这个球没有什么球速。
1: Thank you。
0: 再添一届 ace。这样费里呢顶住压力啊，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上一局对于费里来说的爆发非常非常关键和重要，你上一局一旦不能爆发的话，小兹列夫将会迎来发球胜赛局。所以上一局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在关键时刻也提升了发球的状态，连续的轰出 ace。这是小兹列夫呢职业生涯第十次参加温网的男单的正赛。那他今年呢是正在寻求啊首次打进温网男单的决赛。过去他在这里的最好成绩曾经三次打进过十六强。他去年呢在温网呢是首轮出局啊，当时是输给了法国的好手林德克内西，然后2024年打进十六强输给了弗里茨。小兹列夫在今年啊法网冠军的加持

之下，在伦敦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越战越勇，一举突破了自己在这里的最佳战绩，很有希望呢在今年啊法网温网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接下来是费里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嚯，好球好球啊，佩啊，费里这个正手的提拉真漂亮，面对着一个低弹跳的一个下旋的对方的回球，费里这个正手提拉对角线控球做得非常出色。接得太深了。双方在发球这个环节啊，确实是差距比较大。小苏列夫的发球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这是费里今天的第四接一次。他今天有四接一次，也有四个双误。嚯，漂亮啊！第五接一次来了，费里爆发啊，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三盘的第十局当中。那接下来这一局将是小苏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二号种子迎来了自己在本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也是他迈向自己职业生涯第五个大满贯男单决赛的发球局。小苏列夫上来以后正手打丢了第一分，小苏列夫呢在第三盘只丢了两个发球分，可见他在这一盘发球局的统治力有多么的强。发进了十三个一发，拿下了其中的十一分啊，就丢了两个发球分。好球，在这一盘六个二发全部得分，二发没有丢过分。一发的球速130英里，就是208公里了啊。哇，这个正手压线了，利用发球建立优势以后进到场内，这个正拍的斜线刚好这个球是卷在了底线上，随后往前截击啊，带出了今天的赛点。

像贾祖列夫呢，在第一个赛点上就成功的转化了。最终呢，二号种子德国名将扫西弗列夫7-6、6-2和6-4直落三盘啊，战胜了英国本土的选手费里。职业生涯呢，首次在温网打进了男子单打的决赛。那周日他将会迎来自己职业生涯的第5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呢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杨振声，非常好的接外端。

大陆大地锁定少女比利时队4-1。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现场的评论席是请到了曾明旭，和大家一起欣赏比赛。
1: 上海队的这个防守的重点就是他们的小圆布朗，那林明生投进这个空位三分会改善后面的进攻空间。哦，林明生大帽
0: 一防啊，不进球的封盖，布朗在快推，李洪权用一次战术犯规破坏了广厦的进攻。
1: 咱们最近说这个美职篮和 CBA 啊，就是上来你的非空间点，对方的防守非重点，如果说你上来就能投进三分，那对未来的这个比赛的走势会帮助极大。
0: 上个赛季总决赛系列赛林炳胜是一个骑兵，
1: 对，
0: 所以这轮系列赛里他还是顶替孙铭徽首发出场，效果目前看还是不错的。
1: 布朗打张镇麟，张镇麟给盖住了啊！张镇麟的防守能力也是整个上海在季后赛他们去限制对方小外援的一个法宝。
0: 空间比较小，
1: 这球飞行球被捡起来了。
0: 对，开场破局，大家看洛夫顿上来先造成了核心胡金秋的犯规。嗯，
1: 洛夫顿上来这个对抗
0: 肩膀是不是挤了一下，
1: 应该是大邱啊，胡金秋落地的时候压了一下，伤的是右肩膀。

0: 我们先来看洛夫顿这两次罚球怎么样。洛夫顿在进入到季后赛呢，他的场均得分是13分，罚球现场的表现80%，还是有不错的罚球命中率。
1: 哎呦，单手罚篮啊，那这个右肩膀啊有可能抬不起来了。
0: 虽然他是左手将，但是右肩上他这个辅助手也会有点别扭。林敏胜再来，又是一记三分，
1: 坚决上来放空，就是坚决，越坚决反而越能进。
0: 是
1: 赛前咱们分析了，就是整个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近年是多次杀进总决赛，所以他们这一批球员啊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哇，古德文这个球够难啊，感觉球一直都没有控稳，那最终还是把球打进了。张智霖还是去贴防布朗，
1: 布朗的桌布，
0: 王哲林守最后一道线。
1: 这布朗今天是可以挑战上海组织这边的护框的啊。
0: 对，
1: 二零一位保护金秋，
0: 汤普森，
1: 汤普森转换二打一给到大邱，
0: 好球。今天一开场
1: 上来就是夺势啊，第一场的比赛的第一节开场

0: 是林敏胜两记三分球给予了相当强势的回应，看看暂停回来他们的防守是有没有一些变化。
1: 这洛夫顿啊，刚才在暂停的时候他在场边还在不断的揉肩膀，得看看看看现在怎么办。
0: 这个林敏胜的防守啊是非常具有粘性的，
1: 对，
0: 所以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古德温啊校园的防守
1: 要出问题。现在洛夫顿呢他的身体的语言不是很积极，情况不是很积极，希望洛夫顿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呢怀特塞德打不了，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影响巨大。那洛夫顿就是第二个大外援了，他其实位置上并不是传统的大外援啊，先犯规不是二加一。那现在如果洛夫顿在因伤打不了的话，对于上海九狮轮换一个赛季的强点都打不了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0: 这一次垫防古德温又有一个受伤的迹象，被顶了一下，所以我们看总决赛级别的比赛一定是你赛前要做最困难最充分的准备。洛夫顿其实刚才回金秋那一下对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是一个超规动作啊，他这一下如果受伤的话有可能是自己的准备不足。
1: 福格上来就攻，
0: 对，
1: 再给到王哲林，造成桑普森的犯规，
0: 险些打上二加一。
1: 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的两名内线桑普森跟胡金秋是各领到一次犯规。
0: 如果洛夫顿今天的肩膀再出问题的话，那对于王哲林来说，今天将是一个极致的考验。
1: 那压力太大了。
0: 对。
1: 因为这种人员的变动直接从主动转为被动，王哲林在季后赛的六场比赛四场首发，罚球线上命中率是68.2%。
0: 桑普森这个活力啊，
1: 是的，
0: 他其实在对深圳那个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有一个受伤，
1: 对，
0: 但很快就回来了，
1: 当时以为是打不了接下来那一场
0: 要一个中距离上海变这个联防有点效果
1: 福格上来提供了活力。
0: 福格是具备相当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1: 李敏胜缠福格切入再造犯规，吹谁？是胡金秋还是李敏胜？是胡金秋。
0: 那胡金秋两次，
1: 胡金秋两犯了，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广厦队有利的情况。要知道这个赛季在赛制上做出了调整，十分钟一节，犯规由原来的六次犯满毕业变成了五次，所以今天胡金秋打了才三分半钟，累计两次犯规，迅速调整上无效。王博指导是不能冒险的。李敏胜继续去防守古德温，福格
0: 一个艾弗森空切，再利用45度挡拆，王哲林下顺，
1: 张
0: 给到张振林。
1: 这球其实王哲林一开始可以打了，
0: 这个机会也出来了，三分球啊，就是最后没投进，这是一个错位啊，天然错位。
1: 王哲林收篮下，布朗，张哲林吃晃了，
0: 这球犯规了，二加一打成。这个就是你得给投篮人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去落地。
1: 布朗呢这个赛季也是有过一个多月的伤停，二月份之后他的3到4月份这个期间一直是在伤停，四月份回归以来状态是渐入佳境，进入到季后赛之后的小巴里布朗场均是在30分以上面对深圳的系列赛他是多次打出30+以及40多分的表现。
0: 对，这也是咱们赛前所说的浙商证券这边的总决赛经验，因为过往他们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队内至少有2-3个主力受伤，那上个赛季拿完这个总冠军之后这个赛季他们更有底气，或者是更知道这个漫长的赛季该怎么度过，怎么给这些主力球员在赛季中期去养伤。
1: 是13-4

0: 现在上海九市的得分显得有一些乏力，准备换严鹏飞和刘铮上了。
1: 打了快半节，进攻端只得三分。欧文给到张振林换防
0: 啊，吴晓
1: 底线跳，哎呦，差点空进了，
0: 空进。古德温空切，啊，顶着桑普森没有打进，又拿到了进攻篮板。福格，
1: 福格
0: 调整一步之后再出手，
1: 来了。福格见过大场面，拿过总冠军。
0: 是的，虽然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但是经验可以帮助到他。桑普森底线的空切，造成王哲林的犯规。
1: 浙江浙商人民证券这边现在的阵容是孙铭徽跟这个布朗啊同时在场啊，场上双核驱动，这个是他的除了五号位这一点啊，算是他的最强阵容了。
0: 芦苇指导呢是把张振林跟王哲林换下，内线上严鹏飞，外线上刘铮。值得一提的是呢，原来刘铮也在浙江浙商证券有过效力，虽然没有跟球队一起获得总冠军，但是在通往总冠军的道路上，刘铮还是为广厦做出了贡献。今天开场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观感是对于比赛的掌控力和进入比赛的速度明显是浙江浙商证券要更快
1: 啊，是更为专注，而且应该是对上北京北汽的第四场也是大比分落后，刘铮上来非常坚决地投出了每一个三分啊，带起了整个上海队的追分势头，看看今天刘铮上来的效果
0: 啊。孙铭徽来帮古德温左手一打三啊，哇，这一球的真是霸气十足啊，过掉第一层防守，篮下是两个人快速回收，将球打进还要加罚。
1: 这个技术的运用非常合理。
0: 是的，
1: 进到内线使用了一个抛投。
0: 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市而言目前面临的境遇就是很有可能要大量长时间的使用双小外。刘铮防布朗
1: 还是联防啊，盯人了，别盯人了。
0: 孙铭徽拉开空间
1: 进攻，要一个中距离，
0: 严鹏飞封堵到位，福格还是在快推，追身打反击，古德温还是杀向内线，
1: 好球，
0: 再打一个，连
1: 双小外就是他有外线更多的侧动进攻的点，他的球会更活一些。
0: 对，相较于开场的时候，你看现在整个上海九市的进攻节奏推得越来越快，
1: 是，还是联防站位。
0: 哇，布朗这球直线，
1: 去年的总决赛 MVP，
0: 这种回应球太及时了。古德温
1: 继续过掉整条，哎呦，这球差点上进了。
0: 吴晓的补防是有效的。
1: 桑普森要中距离。
0: 啊，篮板球，吴晓没有打，直接传到外线，
1: 还是给布朗。布朗刚投进一个超远三分。挡拆继续干拔，投短了，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晓两个进攻篮板，
1: 再给布朗，这点空了。
0: 这篮板球啊非常吃亏，
1: 对，
0: 这就暴露出呢，因为大外援打不了，要么上王哲林，要么上严鹏飞，现在还是一个严鹏飞和他的技术特点又偏向四号位。
1: 严鹏飞中距离能不能回上了，严鹏飞今天也属于临危受命啊。
0: 对，孙铭徽沉底角，整个防守在上线扩得比较大。
1: 现在是用福格去防布朗，因为前几年辽宁夺冠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福格就是在那个体系下，他那种状态之下是攻防一体啊，他是能跟全部的国内球员手全紧逼，并且能去盯防对方的外线重点人，然后进攻端还有自己的攻坚能力。
0: 今天李洪全目前还没有得分， 布朗呢在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第一场拿到46分，第二场30分，第三场32分，和山西很久的系列赛生死战拿了32分，就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布朗总是可以站出来。但是现在进入到轮换期了啊，在第一节还剩3分钟的时候，换下了布朗，换上了塔克，这边还是打快啊，这球太快了啊，塔克上来还没站稳，
1: 是
0: 福格就完成了进攻，
1: 也得上罚球线，双方打到现在三围都满了。因为
0: 其实这个赛季上海九狮对于福格的使用的并不是排在优先顺序的，他肯定是排在第三第四的轮换，那今天这个比赛他很明显他要推到前两个轮换了。夹击卡尔顿，卡尔顿刚刚上场就被断了，又是一次快攻反击，
1: 孙文要扣吗？险些扣了一个，
0: 孙明辉还是保护
1: 了一下，对，
0: 非常好。但现在广厦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卡尔顿的掩护，连续的掩护，
1: 孙明辉
0: 拉开，
1: 再要上无效的掩护，这球传的又一个失误。
0: 现在上海九狮的整个外线的逼抢、换防、延误，脚下很快，所以他们也让浙江证券出现了连续的失误。
1: 对，其实你能感觉到福格上来之后。在上海现在不得不变的时候，提供给到上海队这边的所谓的活力，所谓的防守的积极性，然后进攻端的串联。
0: 对，您说这个进攻端的串联，现在其实福格他扮演一号位的角色，古德文是拉到侧翼的，
1: 这个是他招牌式的攻坚，招牌式中距离。
0: 福格是第一节比赛上海九狮的关键先生
1: ，X 因素。
0: 对，没有想到，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1: 对。
0: 20-22，只差2分了。第一线，
1: 孙明辉又一个失误，
0: 防了自己曾经的队友孙明辉，反击，空中对抗，上进打平了。哇，今天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硬生生的是在第一节还剩2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再次进入到暂停，看看王博指导的调整。第一节还剩下2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22平。在开场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由被动现在一点点的夺回了主动，孙明辉在找赵佳仁，卡尔顿拦下造犯规。这个阵容啊，上海九狮的篮下篮板球已经是暴露出了失控的问题。严鹏飞呢，本身我们说他的位置偏向四号位，所以王博指导这个暂停应该是我们猜测啊，应该是进一步去明确他们篮下的攻坚，无论是塔克、卡尔顿，包括吴潇、赵佳仁，他们这个高锋线群对于整个上海九狮内线的冲击要保持啊，不断的冲击他的篮下，打不进也没有关系，有篮板球。
1: 首先教练强调的一定是策略，
0: 对，
1: 但孙明辉要总结自己的就是别有失误，别连续失误啊！刚才连续3个失误，
0: 又是古德温，又一个2+1。今天上海九狮这个双小外啊，这真的是化被动为主动。
1: 对，所以你打到这个阶段，你目前来看，如果一个球队正常情况下有4个足够出色的外援作为一个储备的话，那就他就会有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有一些更多的选择。
0: 是。现在上海九狮反超了比分，看看谁能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保持领先，
1: 还是联防站位
0: 啊？卡尔顿上来挂掩护，进攻犯规，
1: 孙明辉单节4个失误。
0: 哇，孙明辉上来之后被的逼抢还是让他的这个失误数频频出现。刘征作为曾经的队友最了解他了。

0: 柏林掩护扣入进来，应该是福格本场投丢的第一个球。
1: 雷琼卡克假投真传，卡尔顿造成严鹏飞犯规。
0: 其实如果说目前外线发起进攻比较困难的话，失误比较多的话，那浙江这边可以利用五号位的对位优势，去在内线多做一些文章。
1: 对，
0: 毕竟双方打到现在，双方的犯规数已经满了，只要有犯规就得罚球。
1: 对，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对于浙商证券来讲，起码就第一节目前来看的王博指导他是比较保守，打一个安全牌。虽然内线有优势，但是避免让胡金秋再累积第三犯，所以后边也就不用他打这第一节了，就让吴晓顶。起码现在比分是持平状态，可以接受。所以目前呢，从技战术的安排上，胡金秋下去之后呢，打的还是以外线为主。
0: 对。
1: 现在是卡尔顿顶到五，古德温
0: 换防了，
1: 错位了，一步又进来了。
0: 古德温单节已经得下12分了啊，
1: 这是第14分了，
0: 14分了。
1: 啊，古德温今天第一节是把球队扛在肩上。塔克用身体开道，好球啊！
0: 塔克还了一个，
1: 对，
0: 双方都很能突
1: 啊，非常凶。古德温又来了，
0: 给到胡哥，这个换防没有交代清楚，再给古德温，篮板球严鹏飞救回来。
1: 再给篮下刘征，中距离跳投打进，
0: 这个就是刘征的经验。其实这个时段双方打的都是比较混乱，都得依靠更为积极的下篮板球。
1: 孙正道，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场将近打了半截球，上海九是拿4分
0: 啊，
1: 他说剩下半截球拿了25分。孙明辉的三分
0: 是一个超远三分，
1: 还是没有，刘征收下篮板，这样的话的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今天上海九市呢，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在后半段随着胡金秋的两犯下场，包括他们安排上场的这个双小外福格加古德温的阵容，提速转换外线高强度的防守，以29-27领先2分进入到节间休息。啊，胡金秋是继续在场下休息，王博指导
0: 给到严鹏飞的下顺，我真厉害啊。
1: 上海九市已经是克服了他们心理上的那个难关和场面上的被动。上海九市第二节人员安排是古德温、李天荣、严鹏飞、李洪全跟福格。严鹏飞继续顶到五号位。
0: 福格太有经验了啊，打这种球也知道这个比赛节奏啊，对抗怎么打。战术犯规，
1: 这是朱俊龙的第一次犯规。其实第一节比赛呢，林敏胜开场那两个三分球和他对于小外援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后边的王博指导就直接让林敏胜换下，换上孙明辉，孙明辉是第一节没有得分，所以第二节赶紧再把林敏胜调回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另外呢，在第二节刚刚开打，实际上这个先发是一个假的，实际上现在是摆双塔，就是您刚才说了，广昌要把他内线要能力要释放出来，让吴晓搭档胡金秋上，林敏胜又下了。
0: 对，现在用是双小外的阵容
1: 啊。
0: 李天荣上来，
1: 李天荣后卫线上能提供能量，
0: 因为胡金秋啊不太敢动了。
1: 是，
0: 两犯如果再犯的话，这个时段又得下场休息。
1: 对，
0: 他现在两犯上来也是冒着风险上来的，
1: 他的进攻强于防守。
0: 哦，雷克的补扣，
1: 直接补扣得手。
0: 这个小个球员啊，不到1米9，旱地拔葱补扣，这是何等的身体素质！
1: 你就看今天这个，当双方都开始拼双小外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变化、节奏、速率会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0: 对，而且从第一分的这个第一节的得分来看，双方得分都挺高的。
1: 就地逼抢，夹击，
0: 裁判还是给了犯规。
1: 古德温上来跟李天荣去沟通，就是那个球可以不要那么防得那么狠，但就地的夹击实际上是限制出球。 还是联防。
0: 接弗莱尔掩护，塔克。
1: 现在王哲林必须要上来了。
0: 塔克干拔三分。
1: 塔克这个三分稳定性啊，确实不如布朗。
0: 跟布朗相比有一些距离。
1: 对。
0: 朱金龙来索福格换防。还是古德温，
1: 要点吴晓这一点，进来了。
0: 一个二球高，这里漂亮！我们开场状态，他和福格完全带动起了上海队这边的进攻。
1: 就是你看福跟福德根啊，他们福和福德，他们打得特别的清晰。
0: 因为
1: 你打双塔，我就点你最慢的、那个。
0: 两个进攻发起点，就所有的变化都有了。
1: 对。朱金龙很可惜没有命中破位三分，福德根又是一次抢断反击，
0: 给到
1: 快攻圈里，洪拳篮下打进。
0: 李洪拳这个球啊，像从兜里掏出来投进的一样。
1: 啊，上海九十这口气好像喘过来了。古定秋篮下还是要打出优势。因为曾林旭刚才提到了，他的防守不敢再防得那么狠。
0: 对。
1: 但是他又把进攻的优势体现出来。
0: 塔克，空中折叠。
1: 塔克这。把自己的身体抛在空中啊，真是拼啊！
0: 这个、比赛我觉得，王牧指导现阶段变这个变阵啊，双小外对上对方的双小外，它也是一个尝试
1: 啊。
0: 因为现在的外援的人数和外援的健康程度来看，是这个浙江队这边是占优的，所以你打到后边，那上海队这边他双小外体能下降方面导致的可能连锁反应就出来了。
1: 对。就是古德温状态是强势，但是你能四节都这么强势吗？
0: 是、啊、
1: 所以王博指导啊，就是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从今年的季后赛里，无论球队是顺境还是逆境啊，王博指导好像他在场边都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
0: 这还是吃过和没吃过还是不一样
1: 啊。是的，
0: 拿过和没拿过还是不一样。
1: 没错。还是要点吴晓，啊，还是要点吴晓，吴晓过不来了，胡金秋垫防，
0: 胡哥要
1: 再分，
0: 一脚三分，李天荣，塔克转换，现在球有点到不了布朗的手里，
1: 对，王哲林防得非常好，李天荣夹击把球断了，又
0: 一个
1: 撤
0: 动的。
1: 福哥已经快下了，起脚出现了机会，给到篮下张镇麟，
0: 外线李天荣
1: 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哎呦，这球进攻犯规了，
1: 进攻犯规了，
0: 又进攻犯规
1: 了。这个球就是王镇麟啊，难得的一次二次进攻篮板，想要身体开道，这是习惯问题。
0: 这个就是咱们的球员需要改的一些方面。这个算是肘子开道了。

0: 出了，中路挡开，这换防之后是张镇麟在中路，又失误，又是一次失误。
1: 打到目前为止，浙商中线这边应该有六个失误了。
0: 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四次失误。
1: 李天龙继续破位三分，终于有了。
0: 经过了三次尝试之后，命中了三分球。今天我们也在关注双方的所谓的 X 因素，就是排除主力的发挥之外，角色球员谁能站出来？注意手部的动作，这个球呢，朴景镇是吹了朱俊龙的犯规。塔克在追防福格，两个人照顾古德温，一定有第三个点是碰着的，
1: 打无效。
0: 现在因为两个人开始夹击古德温了，所以上一球是要注意这个空当的衔接。布朗打王哲林的脚下慢，在分球这球很危险，
1: 给到朱俊龙，
0: 好球啊！朱俊龙把握住了空位机会。
1: 这一节就是双方的侧翼投手都开了，
0: 是给了左手，两个人照顾，这球上拖得太轻松了。朱俊龙的这次防守
1: 啊，古德温已经砍下16分了。
0: 对，就朱俊龙现在的放左手放得太大了。
1: 再给古德温先阶段
0: 徐导对抗，古德温
1: 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三犯。
0: 古德温太聪明了，他知道胡金秋现在是两犯在身，
1: 是，所以咱们讲啊，一个极其聪明球商极高的篮球运动员，这比赛所有的一切的相关信息在那一瞬间都会帮助他做出一个更为好的一个选择，
0: 就是他的大脑里把现在场上球员的犯规，他的身体状态要集成到一个数据系统，吸收到自己的大脑里，然后做出你身体的支配。
1: 是
0: 啊，
1: 这都是本能反应，
0: 就是你眼睛里一看到胡金秋，古德温下意识的身体就会，
1: 哦，两犯了，来吧，
0: 就会切换到突破模式。
1: 对，
0: 哇，这种就是场上的那种瞬息万变，你的捕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就是咱们讲，所有高水平篮球运动员，能达到一定高水平的篮球运动员，他的这个平时他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各方面一定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运动员。
0: 嗯，这个球是要看一看两分还是三分啊，利用死球确认一下朱俊龙上一回合的分值。应该是三分没有问题。啊，确认之后是三分。是不是再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分数有没有加对啊？
1: 因为个人得分栏里朱俊龙显示的是三分的话，那总分应该就没有错。嗯，
0: 胡金秋这个三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王博指导只能把他换下，所以呢这个国内的双塔就没有办法用了。现在的桑普森上来，桑普森上来首先是降高度，降高度，但桑普森可能会给上海九狮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吗？
1: 我觉得是一个常规阵容，因为双小外算是其实跟着上海的变阵去变了一下，看一看比赛的节奏各方面效果是否可以，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还可以，
0: 是
1: 双方打得都挺快。 那浙江队这边进入到一个常规的这个小外援和大外援一个搭配的情况。
0: 他现在吴骁是五号位，
1: 对，
0: 朱俊龙面对张镇麟，这是国产锋线国家队的锋线对抗，
1: 过来就夹击，
0: 有碰位，因为
1: 转移球非常迅速。
0: 桑普森上来保证篮板，
1: 我觉得古德温啊，他的体能是有所下降的。
0: 哎呦，危险呐！
1: 骑着阎王飞就上了，
0: 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上来。上海九狮呢，在桑普森打进之后，迅速叫了暂停，比分来到了40-44。目前上海九狮是领先浙江浙商证券4分。谢李永伟上来了，
1: 上海九狮现在换下福格单外援，但是留有双后卫的阵容。
0: 好，一个背切，反身背切，
1: 这个战术啊完全跑出来了，而且掩护质量极高。
0: 联防，
1: 徐玉龙持球后撤步投三分，
0: 这推进速度很快啊！
1: 刘征，
0: 联防飞大号两分，
1: 长中距离没有。
0: 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进攻篮板了。
1: 啊、
0: 哇，这个球是2+1。
1: 严鹏飞两犯，
0: 这球呢也是耐心哨啊，稍微慢了一拍，没有在对抗那么一瞬间吹犯规。
1: 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桑普森上来之后也是去攻上海的内线。
0: 哎，
1: 对。
0: 古德温啊，今天因为卢伟指导，他只能是。
1: 没有选择了，
0: 没有选择，
1: 只有两个外援能用。现在
0: 对，所以这咬牙只得坚持了，所以他只能是在前三节一些片段使用单外援。又是一次就地的反抢，谢李永伟主动给身体，布朗拉开空间，
1: 布朗小中距离没拔进，
0: 桑普森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还是拿回来了，
1: 布朗继续尝试三分，
0: 好球啊！这桑普森跟布朗，
1: 严鹏飞又受犯规困扰，整个上海队内线几乎就是真空状态，连续浙江那边多个线上篮板，
0: 对，就是篮板球没有保证。虽然今天报名呢是新补充了年轻的马典成，但是一个赛季用的没有那么多，这么关键的总决赛可能轻易卢伟指导不敢让上。
1: 吴哥，这是一个错位，打吴骁，
0: 篮下是一个错位，没给，自己来压上三分，
1: 凯尔福格。
0: 凯尔福格今天就是老当益壮啊！这边布朗快速杀到篮下，吴骁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反击郭达少，
1: 好的护框，张镇麟再给
0: 一脚福格的甜点位，刘征这球看球权的判定给了前场，双方都是在不断的去。撕咬拼抢，地板球五五开的球都是在积极的去尝试。对于上海九狮来讲，他们24年重返总决赛，对于胜利的渴望，对于冠军的渴望到达了顶点，这几个赛季他们的付出，人员的引进是投入相当大。
1: 夹击福格快出球，李洪全的三分，
0: 李天荣开了，李洪全开了，李洪全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1: 我觉得打到现在啊，我还有感触一点，就是上海在开场不久少了两个外援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球员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0: 对，
1: 而是化这个悲痛为力量。现在只要每一个球员能够上场，都会发出应有的作用。
0: 对，球最后是给到了朱俊龙，现在布朗在场上啊，他的作用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被稀释掉了。
1: 哎，这球没给犯规，
0: 还是点吴骁嘛，还是点吴骁，吴骁防得不错，吴骁不容易。这场比赛如果说浙江浙商证券要保证胡金秋这个犯规不要再去过早的因为提前上场 再加到第四次，吴潇今天就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1: 这吴潇他除了护框之外，他的防守进攻性还是算可以。
0: 是的。这球是出界。塔克
1: 单罚
0: 三
1: 分
0: 球进了，投进之后也做出了庆祝动作。今天这个双
1: 这个球进算是给客场啊消了一下音。
0: 是。
1: 塔克防福哥，
0: 这球就身体出去了，球没跟上。哎呀，这下篮下是乱来一团，
1: 脚步非常扎实。吴潇想造进攻犯规，但他站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在圈内了。
0: 李美胜可以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塔克
1: 夹击，

0: 半场比赛结束，总决赛第一场，上海九世是以54-48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不断的变化，看看下半场比赛还会有什么样的走势上的不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双方打到现在，总决赛已经足够精彩。从对抗啊，包括上海队这边，他外援出了状况之后，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武则天上半场只休息了1分02秒，那福格也只休息了3分多钟。那下半场看上海队这边的双小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也会决定比赛的走势。
2: 是。李天荣，
1: 福格利用掩护，
2: 3分球中投进
1: 。
2: 上海九狮下半场排出的阵容是武德温、李天荣、李洪权、福格跟王哲林。浙江证券的下半场先发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萨姆森。篮下胡金秋呢20进攻打进。
1: 福格是作为23到24赛季总决赛的 MVP， 这场比赛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作用。
2: 胡金秋这个三犯就会成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双方比赛的核心。
1: 其实就是10分钟的比赛，五次犯规，如果说你第一节很早的两犯，你后面的比赛的余量就很少了。
2: 看王哲林这种进攻的方式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胡金秋三犯。
1: 对，就李洪学到了，李洪学的上篮板，
2: 回传
1: 给他李洪学，李敏胜，
2: 林敏胜他这个转身转一半把球放下，我总感觉是有点这个单忘。
1: 其实我是觉得林敏胜本质上是一个角色球员，然后他上去要提供活力和防守，但是你看他第二次上来，第一次上来肯定开场进俩三分，第二次上来下半场上来他有主动的持球进攻，我觉得这些持球的占比应该更多的给到布朗，这样才对。
2: 就是你不能让林炳胜干孙明辉的活，
1: 对，他是有主观意愿的，也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他开场即打三分，但是有一些持球进攻他是越权的。
2: 这个球是福格是要罚球，裁判说这个球不给罚球，就只是一个拉人犯规啊，前场球。很多人呢都在质疑福格来到上海之后，相比于辽宁时期的福格，年龄增长，技术能力下降，这个赛季也并不是球队的先发首选。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他还是油箱里有很多的储备油。
1: 就是福格接着造犯规，
2: 连造两个犯规，造成了桑普森。
1: 其实早年的福格在北控，在广州啊。他打 CBA 的时候非常能造犯规啊！我当时防他的时候就吃了不少亏，对。但是这场比赛在最需要，整个赛季上海队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站了出来。
2: 哦，接了一下胡金秋的身后，把球先发出来。李洪权这次三分球没有打进。看看啊，林炳胜的处理球会不会像曾内旭所说做一些调整，都给到布朗，争中路的挡拆。点到王哲林再换回来，李天荣奋力的去扑三分，
1: 又是转换的犯规，对林炳胜，尤其是转换，大家都加速的时候有侵犯圆柱体，这个动作就会显得很明显，裁判也不会放过。
2: 看是吹谁，是吹朱俊龙还是
1: 林炳胜？第一下，这一下。
2: 布朗追防古德温，胡金秋跟进来，这球不敢下手了，完全不敢下手，只能是护送着古德温上篮。所以现在胡金秋这个三犯彻底改变了比赛的逻辑。这球以前胡金秋肯定是追帽，
1: 是啊，布朗这个萨姆森篮下，李洪权防下来了，
2: 延误快推，福格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1: 吓人啊！
2: 王哲林手里，李天荣
1: 又提脚，
2: 三分球中。
1: 其实我觉得今天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防守端的纪律性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给了上海队太多的空位底角三分。
2: 这个暂停，王博指导应该还是要进一步明确，防守是防什么。 当然这个球是因为拿到了进攻篮板转出来，整个轮转有点混乱。
1: 上次明辉了，
2: 这是一个变化，
1: 这都站死了打，我觉得要多利用挡拆，多跑起来打。云修要一三分补顶，很关键，就是你要去发动一些挡拆啊，战术的发起。虽然说这次进攻可能布置的是萨姆森要打内线，但是球给不到里面，你就要有一些应变。但还好应变的很快。
2: 好，直接空了，
1: 一个换防。
2: 哦呦，第四犯！
1: 我说的今天其实有很多次无球掩护。广厦这边的换防的不好，不明确，换与不换，怎么换都没有很明确。
2: 那现在胡金秋遭遇了这场比赛的第四次犯规。胡金秋呢，他的状态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的晴雨表。今天他九分，在十二分钟里拿到九分，实际上可不少，
1: 很高效了。
2: 但是。出现了四次犯规，随着胡金秋受到犯规困扰的被迫下场，这第三节才打了不到四分钟时间。现在的浙江浙商证券面临着本场比赛也是总决赛以来最大的挑战。李德温，这球是快推想造犯规，但是朱俊龙守住了。
1: 朱俊龙防得不错，浙江要抓好这个转换的机会。桑普森，
2: 好球！桑普森今天是关键了，现在胡金秋打不了，全靠桑普森了。卡尔顿都上不来了。
1: 对，发挥出来他一些这个衔接段能够持球快攻的一些作用。
2: 王哲林继续冲内线，哇，这个球也打进了。这个一旦打顺啊，一顺百顺。
1: 你看啊，刚才那回合过往包括去年浙江队怎么拿的冠军，无效过半场不需要掩护就加对方内线。但是今天的上海队明显是有备而来，尤其是变阵之后的双小外，像福格、古德温出球都非常快，那下线就是多打手。

0: 今天王二林他的这个个人进攻的选择，包括致命球的选择，形成了一些底角三分的机会。
1: 现在就是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呢？在常规赛大部分的时间里，其实敢用双脚外的就是广厦，因为他这个胡金秋在场上。现在呢，你反倒是说没法用双脚外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
2: 对，
1: 因为你现在不敢把布朗拿下来，你让卡尔顿和桑普森在场上没有人后场处理球了，又一个三分。
0: 我觉得王牧指导该变一变了，你这种后半场就加对方小外援的防守形式，你就会漏到其他人的这种后卫三分机会。而且上海队对于你这种夹击很适应了，现在
1: 这都很危险，又成了一对一了，
0: 金鸡独立，又一打一，
1: 得分的篮板，快速上推，
0: 两码李天荣
1: 三分线，面对桑普森防守，李天荣打进，面对桑普森，李天荣可能镜头没有拍到，李天荣朝着桑普森秀出了自己的肱二头肌。哇，现在整个的气势都完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要上双小外了，
0: 是
1: 王博知道现在要变阵了，
0: 全靠布朗，全靠布朗，
1: 没有办法了，布朗也非常的疲惫，
0: 上海队打得很快，无论是广厦打进打不进都是快发底线球，都是快出球，要这个半转换转换的机会。
1: 看这个推进，就李天荣在这儿接球的时候只有两秒压到三分线了，已经对，还是曾爽刚才说的，你上线一夹击，你夹击的目的是不让他出球嘛，那球一出来后边就是
0: 他夹击的目的并不是不让他出球，夹击的目的是想把对方的小外援从进攻当中给摘出去啊，让他出球，让国内球员去处理球。但是今天上海队明显是做足了赛前的准备，就对于这种出球啊，前阶段都打手怎么打，王哲林呀、李洪权呀，包括李天荣啊，这些国内球员做出这种进攻选择做得都非常出色。
1: 所以说夹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把他摘出去，但是后边形成多打少投进了三分。
0: 对啊，因为过往浙江队这边的包括最后一节对方只有一个小外援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种防守形式，你像吴潇啊这种上来就是过半场就加，过半场就加，让小外援出球。
1: 但现在这个不奏效了，
0: 不奏效，所以需要一些应变嘛。而且今天就是人家有两个小外，人家都能出球，对吧？
1: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因为加了一个后边还有，这个超远距离的三分球没有投进，看看这次防守策略，古德文中路还是要加吗？一对一盯人，
0: 不加了，
1: 要三分啊！
0: 这会儿不加了，吴潇沉醉在罚球线左右。但是浙江这边需要得分，现在这都太难了，对抗之后的这个后仰，吴潇加了啊，加了，快出球，严鹏飞中距离，
1: 乌龙球，卡克的乌龙球，
0: 就是他虽然说这个球是自己端碰进的，但是人家出球明显是有备而来，出得很快，
1: 对。
0: 换防了，布朗，塔克，
1: 高难度的三分。现在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再把桑普森给拿回来？现在这个就是进攻双小外都飘在三分线外，
0: 还是太敏感，我觉得还是。太害怕被古德温可能有一些挡拆过后的三分球
1: 不给三分
0: 给投死，
1: 现在就是不给三分，一对一了，又是一对一，注意时间了，
0: 怎么处理都是一打一，
1: 注意时间了，你整个赛季极少能够看到广厦在场上的无力感，极少，
0: 现在场上广厦队他进攻端形成不了良好的组织，这个球是严鹏飞传慢了，

0: 传快了，机会又出来了。
1: 啊，错位了。张琳面对孙铭徽的防守，
0: 犯规，孙铭徽。
1: 啊，吹。
0: 因为现在啊，你看浙江浙商中学里面进攻赛都是一打一啊，塔克拿球一打一，布朗拿球一打一，那孙铭徽的场上就没有什么作用。那孙铭徽是一个组织现场的球员，他在进攻端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你把球交给他，他打一些挡拆。但是有的时候他需要跟胡金秋去打挡拆，但是胡金秋现在又受到犯规麻烦，又上不来。
1: 是的，
0: 就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1: 这一节浙江浙商今天没有罚球啊。赵佳人三分球怎么样？终于有了这一球呢，能够帮助球队先稳住局面啊，不然这分差已经是接近20分了。
0: 稳一稳心气。
1: 就是现在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让吴晓直面古德温了，没有太多的变化了。赵佳人再换一侧尝试两个三分球，
0: 三分
1: 止血啊，
0: 止血啊，还是拖延时间。那有人上去抢这个球，要不比赛时间再走。
1: 这现在双方开始比心理了，
0: 斗智斗勇。孙铭徽，这球被后面的孙铭徽干扰了。
1: 哇！这像是一颗炸弹一样，用身体炸开一条通道。现在在球队陷入到被动的境地里，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无论是用个人的能力解决问题，还是靠整体性啊，需要有人站出来来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现在是有一些被动
0: 和困难。其实打到最后一节胡金秋四犯也不好打，
1: 是
0: 你四犯你怎么护框也不好护，
1: 就意味着胡金秋至少在第四节的前三分钟可能是不能打。
0: 对，上海在逆转北京的那场比赛第三节打出了一波39-11的进攻高潮，
1: 是
0: 然后这一节又打出了一波25-18，这第三节之王啊，
1: 确实是厉害。
0: 古德温再给张镇麟，
1: 哦，塔克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
0: 后一个
1: 展示的机会。这现在的塔克，他成为了现在在场上一个重要的变量。他的能量、他的积极性、他的个人身体素质，在尽可能的帮助球队。刚才已经逼近20分分差的时候，现在迅速又追回到了10分。全场领防，
0: 守一个全场21夹击，
1: 还是让古德温出球啊，
0: 孙铭徽去锁古德温，掩护
1: 底角就出这一点，
0: 张镇麟，张镇麟今天还没进过三分
1: 啊，又是塔克从手里把球夺了过来。
0: 身体真好，
1: 塔克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对，
1: 上海九是这一次犯规之后还没到罚球。
0: 张镇麟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犯规麻烦啊，犯规控制的还可以。
1: 布朗压压时间打第三节最后一攻，掩护，连续掩护，底角机会，
0: 塔克投歪了，
1: 吴晓的进攻篮板还有一投，布朗三分球中，这个球是三分球，
0: 裁判要回看一下
1: 有没有效，
0: 裁判
1: 要确认。当然这个球如果是有效的话，可就是
0: 7分
1: 分差了。这就是总冠军的底蕴， 就是在局面一

0: 陷入到被动的情况之下，广厦队迸发出了反扑的能量。再来看，
1: 哇
0: 啊，应该是有效的，感觉上是有效的，
2: 很极限啊！
0: 看看裁判员最后如何来界定。
2: 那裁判看得很快，给了有效。
0: 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79-72，双方只有七分的分差。第四节上来呢，我们知道双方都是需要安排单外援出场，也都是双小外先上。古德温给到李洪权，
2: 朱金秋上了
0: 这
2: 还是
0: 身
2: 为四番上来了，但是第一回合是浙江守了一个联防，
0: 朱金秋还不错。上来呢，王博指导还是比较冒险，但是要赌一把，
2: 赌一把，殊死一搏。
0: 赵家人刚才进过三分，第三
3: 个
0: 三分，
3: 骑兵啊，算是。
0: 赵家人这三个三分是救了命了。一下分差回到四分，
3: 太救命了！这三三分，刚才是16-17分了，对，
0: 18分了，一下子回到四分了。
2: 还是联防，131，
0: 吴晓守篮下，
2: 131，123，123，怎么攻这个联防？古德温，
0: 哇，这个球的回应真快啊！131变23，古德温就是在你这内部45度命中一个三分。
2: 这比赛啊，高水平。再给赵家人转移，齐明辉给切掉，王二林防守经验很丰富。刘征冲击，
3: 给到大王的犯规。这球给大秀犯规，大秀有五次了。
2: 这球切得很准啊，王二林。
0: 现在整个比赛的策略还是要根据胡金秋这点展开，无论是对于广厦而言还是上海而言啊，都是要围绕这一点展开。再来，李天荣跟古德温示意你再往上提一提，但这个球已经暴露在了孙明辉的防守面积里。
2: 或者他想说就是不行，你自己先运过来，别那么着急传给我，让我缓一缓。
3: 但是今天上海队确实变阵之后啊，他这个打快的这个宗旨是没有变，
0: 是
3: 啊，快上球，快推进。
0: 刘征拉走。还是二三联防，李洪权在罚球线内线拉空了，底角，
2: 李天荣
0: 直面胡金秋，胡金秋现在非常的机警，把手举得高高的，
2: 然后布朗
0: 追身三分，
2: 干罚，
0: 现在是打得比较焦灼，
2: 对，
0: 刘征点起防守，远端有李天荣。还是想冲击胡金秋，胡金秋就是不给你机会造犯规，
3: 我不能犯规了，再犯就得下去了，
0: 而且达到了防守效果。布朗再做尝试，
2: 接着罚，
0: 错过了几次空位的机会。还是联防吗？还是联防，收缩想造犯规。古德温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7分呢。换下了刘征，换上张镇麟。今天张镇麟实际上他的防守作用要远远大于他的进攻状态。目前张镇麟啊只有1分，他上来还是要去防布朗。
2: 对。还有双方确实你整个对于对方进攻点的布置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今天你看上海队获得第一脚空位的机会更多是李天荣，
0: 是的
2: 啊，侧重点不一样，李洪权啊包括张镇麟啊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多。
0: 今天古德温只是在第二节休息了1分钟，第一节和第三节全部打满，第四节大概

0: 能也就得打满了，至少要打九分钟吧。布朗一打三被古德温盖了，
1: 古德温

0: 广厦已经明确了，你要保护丁秋在篮下的进攻威胁，防守他就不能去防得太狠。
1: 孙鹏飞追一三分，因为现在啊，朱俊龙不在场，只能是孙鹏飞去防古德温，还是一个联防。
0: 挡中间，
1: 但是连底角，
0: 就看这一下。破联防就是

0: 挡中间，
1: 但是底角
0: 就看这一下，破联防就是看这一下，
1: 还是侧重点啊，放更多的李天荣。阿秋打王林，打进了
0: 胡金秋的进攻，这是王博指导需要的。
1: 对，
0: 但是防守胡金秋是真是不敢上动作了，所以用联防来保护篮下。

0: 第一下就不太想投，因为放得太空了，不太想投这个远距离两分。那第二下还是放这么空，投出去了，没投，投了一个三不沾。
1: 我们看到了王志凌下场之后，队友也在鼓励，芦苇指导也是跟他去交流，
0: 是
1: 就是让他要有信心，因为曾指导刚才就说了，他那是信心的体现，所以教练像队友，就是你投不进也要鼓励你，
0: 也在鼓励教练组啊、队友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鼓励啊，不能去责怪各方面。徐明辉还是今天没有得分，
1: 赵家人现在有三分的威胁，不了，还有三秒，延误。输球给到篮下，好球，
0: 这球是给到胡金秋，那两分就到手了。
1: 浙江证券现在的进攻打得非常的踏实从容，主要就是篮下有胡金秋，这个场上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还是联防，联防呢，现在严鹏飞是有远距离投射的，不能放了。这胡金秋要，胡金秋现在也不出去，因为他是守在篮下，但是这个破联防呢，一旦你内线会投射就不好办了。
0: 对，严鹏飞今天贡献了四个中距离。
1: 是的，
0: 因为我跟严鹏飞是当过队友，在山西的时候，
1: 是
0: 他的中距离包括三分球是非常准的，在内线里面。
1: 对，所以现在这个变联防，芦苇上严鹏飞，他的上限变化非常多，
0: 没准他的效果要比大王要好一些。那在这个区域是有篮，
1: 对，
0: 有篮就有威胁。
1: 现在底角还是放李天荣啊，
0: 给了走步。再看一下中轴角，啊，先迈一步后放球了。
1: 现在是90-81，浙商证券暂时落后9分。布朗强行出手，还是没有。布朗应该是连续多次出手未果了。
0: 对，三分球是11中3。
1: 现在是变盯人了吧？变盯人了。
0: 盯人了。
1: 张智霖现在也只有1分进账，
0: 没有运动战得分。
1: 今天你看那边呢？孙明辉没得过分。
0: 对，
1: 今天张智霖拿1分。
0: 这个分差呀，再打1分多钟，那浙江这边就很困难了。
1: 但是现在其实都有机会啊，双方都有机会。
0: 胡金秋是一个吗？没投。
1: 啊，李天荣上的非常大。
0: 对，
1: 夹击让停球，吹了犯规，侵犯圆柱体。
0: 上海队这个夹击的质量是不让孙明辉出球。
1: 好，
0: 广厦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半夹击
1: 就是让你出球，
0: 就是让肖元出球。
1: 哦，这就是，
0: 但防守形式不一样。
1: 换人，毛振林又回来了。哎，就是调一下又回来了啊，这是芦苇指导的一个小妙招。
0: 胡德温防布朗防得很紧，接不到球。孙明辉来策动这次挡拆，
1: 李天荣还是跟身体匹配上，没看表。这个球啊，我也没注意到时间，因为刚才那个就是停顿了一下吧。
0: 刚才是夹击有犯规，所以回表都回到14秒。
1: 对。

0: 今天上半场上海九是只有两次失误，下半场也只有两次。目前的站位又是一个联防站位，朱德文直接选择挡拆之后的三分，球中了。朱德文今天真的是运筹帷幄，
1: 今天的 MVP，
0: 不可阻挡的朱德文，
1: 对，30+10的数据，
0: 在这样一场系列赛的关键的揭幕战，拿了31分了。这个外线的弹射也不中，孙铭徽现在仍然是进攻没有得分斩获。哦，朱继龙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大，

0: 许多人的面部。卢伟指导示意，这个裁判员可以看一看，及时回放。
1: 是。
0: 这就是破联防的最极简的一招，只要你有三分，一个挡拆就能破掉。
1: 是，而且大邱守的是沉退啊，退在内线。只要是王仁林掩护质量好，那不得不的扣篮空间就很大。
0: 现在朱俊龙是全场追防古德温，张俊林给到底角，李洪全
1: 不沉球三分，
0: 王哲林的进攻篮板。
1: 我觉得王仁林今天是顶住了，虽然你看数据来看没有那么的出色啊，八分五个篮板，但是他在场上确实给到浙江队这边很大的压力。
0: 王哲林拿15分吧，20分夸张。王哲林拿15分加10个篮板，不如胡金秋的4次犯规。
1: 是，
0: 这个就是场上的这笔账你要怎么算？你看，王哲林现在他已经到了职业生涯这个最有经验的一个时间段了，所有球都是奔着胡金秋去的。
1: 这个胡金秋这个早早的2犯，早早的3犯，早早的4犯，这个就是比赛的赛眼。
0: 是的，
1: 啊，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向。影响太大了。
0: 是的，如果说今天开场上海九是陷入到被动的境地，是因为他们今天古德温是因为大外援两个大外援都没有办法出战，开局进攻不利，那他的被迫调整是双小外，之后的比赛的战局就全部是围绕胡金秋的犯规展开的。因为胡金秋打不了，所以他被迫要用双小外，然后呢一旦用一内一外效果就不是很好，一旦用双小外篮下的防守就吃力，所以
1: 进攻端又顶不上来。
0: 对，所以完全就是围绕胡金秋展开的。
1: 现在加击了，
0: 现在比赛还剩下2分12秒，浙江浙商证券落后11分，还有理论上的机会，但是现在目前局面已经是非常被动。
1: 但是我看现在上海的替补席啊，洛夫顿是在替补席，他是站在场边，一直活动着自己的肩膀，应该这场比赛上不去了。但是系列赛还很长，
0: 对，
1: 所以后面的比赛能不能上，也得看情况。
0: 是的。那现在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看看浙江浙商证券在最后这2分12秒落后11分的局面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现在还是半场扩大的一个联防站位啊，丁仁边线夹击，
1: 一个后掏，哎，
0: 这球
1: 想没想哨？
0: 想哨了，
1: 因为现场比较吵闹啊，
0: 对，
1: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收音可能不太好。
0: 王墨指导呢，他这种半场的区域夹击边线逼抢迫使你出球断线，还是在做最后的一搏。初判是给了一个前场球，然后裁判员要看看回放来最终确定球权的归属。

0: 最后确认之后还是给了上海九世的前场球，
1: 还有两分钟，王林给到张镇麟，再给王林，球再给古德温，
0: 时间倒地，
1: 看李天荣，看李天荣，
0: 这次倒地特别的快，
1: 这种比赛的欲望，这种争冠的决心能够体现在每一次争抢。
0: 你说这个球啊，
1: 啊，
0: 李天荣要不倒地，有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
1: 他退防没有问题。
0: 对
1: 对，
0: 但是他为什么要扑呢？就是他避免让对方快速推进。

0: 让这个球停下来，判一次争球，啊，有可能都会获得球权。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都要去拼。
1: 布劳，
0: 直面古德温，撤回来三分，很可惜没有投进。
1: 今天的整体的命中率还是偏低。再给布劳，
0: 哇，还是没有。布朗现在的手感完全被冰冻了。
1: 有的时候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输球之后，你会觉得在追分时段这他就只能靠布朗一个人去，靠着自己个人能力啊，干拔三分去，他手感好这个比赛就能打回来，他手感不好这个比赛可能就交代了。
0: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看了上赛季总决赛布朗的表现，一定是觉得这个球员能力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个赛季上一轮系列赛他也非常的强势。朱俊龙现在是领到了个人第五次犯规，被迫换下场，换上林炳胜。就是今天布朗的这个下半时或者说决胜时刻的状态下滑吧，有一方面也是源于孙铭徽今天状态一般，所以给外线给他的这个压力比较集中。
1: 就是其实这个比赛现在十一分分差，古德温还在发一篮，这个浙江队这边很难追了。
0: 是，
1: 就是因为总决赛嘛，七局四胜，咱替他们找找问题。首先今天他们的纪律性，防守端的布置，包括一些换防啊、无球的掩护啊，确实没有很明确。再一个是过半场就加的这样一种形式，后续能不能再用，怎么用，也可能是整个教练组整个球队后续需要去总结的。还有一个就是胡金秋，你怎么样的在比赛开始的阶段，尤其是第一节去保护自己。
0: 对，我觉得胡金秋如果说后续的比赛里没有犯规困扰，比赛应该不会打成这样。但是谁又知道下一场比赛会发生什么？
1: 是。
0: 古德温罚进之后，拿到了32分。今天赵佳仁绝对是一个奇兵。
1: 奇兵。
0: 如果不是赵佳仁，这应该是第四个三分了。如果不是这四个三分球，比赛早就没有悬念了。
1: 又是李天荣，
0: 那边是赵佳仁，上海这边就是李天荣。
1: 对，
0: 李天荣每次当变联防的时候，当快攻反击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今天李天荣他的表现已经在总决赛的第一场拿到了16分，这个16分的得分是仅次于古德温的全队得分第二
1: 个三分。其实李天荣这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前面的比赛打得并没有那么的出色，可能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说他做好了准备。
0: 是的，
1: 当这场比赛机会都出在他的那个点的时候，他把这些该投进的球都投进。
0: 没错，就是我们说呢，广厦他的防守肯定有重点，就要去放某一些点。今天曾指导说了，李天荣出了机会，那机会出在这一点，他如果投不进，那就是广厦队的策略正确，效果出现。
1: 对，前场夹击，马尔林帮助运转球到前场，
0: 李天荣、
1: 这会儿压时间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要投一下没有问题，手感正热的时候。当然现在时间是上海队这边最好的朋友。
0: 古德温上进之后34分，随着古德温这一次上篮，上海九是在总决赛第一场得分破百，101-87，还剩下25.9秒，比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在时隔24年之后重新返回总决赛的上海九是他们即将赢下系列赛的第一场，而在一天之后，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四的晚上，双方系列赛第二场还在上海体育馆继续进行。届时，浙江浙商证券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王博指导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比赛内容？我们也非常期待。最后时刻呢，王博指导也是把部分的主力换下，内线换上了苏若雨。有超远距离的三分尝试，打进了。那这个球就是布朗

0: 第四节第一次得分。
1: 对，
0: 现场是嘘声四起，但是布朗能不能通过这一个三分球找回他的手感，在第二场系列赛再回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和他的正常的状态呢？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再次恭喜上海九世赢得了2025-26赛季 CBA 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的胜利。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上海体育馆现场的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曾立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润，我们系列赛第二场不见不散，
1: 再见。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4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4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啊平均要射出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

0: 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九环，
1: 相信你哦，收回来。
2: 稳住，你稳住自己，帮你站稳住。
0: 中国队的男选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九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啊，8环。韩国名将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10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两箭的表现，10环漂亮，非常好。中国队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10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漂亮，太棒了，发挥得相当稳定。其实在每一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啊。李默琪还是顶住了压力，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2分的积分。
3: 8环。
0: 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她是3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5枚奥运会的金牌。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她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黄雨薇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她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铜牌。
2: 稳住，稳住。
0: 男选手李梦琪在2023年的世青赛当中，李梦琪也是和队友一起啊拿到了男子团体的银牌。在25年的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夺得了金牌。
3: 9环。
0: 吴亦臻这边也是一个9环。哦，金优镇也出现了失误啊，8环。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优镇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两支箭都需要射出10环，而这一支箭是一个9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
2: 稳住自己，绷住劲儿，
0: 压力给到李梦琪，漂亮，10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局分呢各积1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3-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第一支箭，一个9环。今天的调整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8环过后呢，立刻是射出一个10环。
2: 接下来不贪啊，踏踏实实做好自己，静下来。
0: 9环也是不错的。
1: 没问题啊，相信你。
0: 今天场上的
2: 静下来。
0: 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
2: 好久，
0: 九环。
3: 九环，
0: 吴一镇同样是一个九环。看一下金佑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九环。应该是压线了、啊、还是不错的，有一些惊险啊，险些进入到八环的区域，但是压线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环数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比赛是以37-36环的成绩啊拿下一局，这样我们与韩国队在局分上目前都是三分。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中混合团体这个项目整体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啊。中国队是排位赛的第三名，总环数是1335环，这其中包括了42实环和27个内实环。韩国队呢，确实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他们是排位赛的第一名，总分是1360环，其中是包含了45个实环和35个内实环。今天金优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又出现了一个八环的失误。
2: 做好自己。
0: 今天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考验运动员临场应变的时候到了。九环。九环，不错啊！前两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18环。
3: 8环。
0: 吴一真也是出现了失误啊，8环。金佑镇9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累计的环数并不高，35环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环可以获胜。不错，漂亮，压线的10环。
2: 稳住！
0: 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8环，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第一名，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雨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印度队。中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
1: 准备好，没问题，相信你。
0: 团体的

0: 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三位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四局，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六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两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两分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一分。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是先拿到五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4-4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他们当中现在看到的18岁的小将于琦。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二支箭，印度队这边非常不错，一个内十环。漂亮，两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十环。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漂亮，十环。黄宇威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冠军。
1: 上一点，老师好。漂亮啊！
0: 好的，十环。
2: 动作好。
0: 19岁的朱静怡。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8环。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那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十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1环的成绩，54-53环，率先拿下了第一局2分的局分。进入到第二局比赛，
3: 8环，
0: 朱静怡负责着第一支箭。看中国队的射箭的顺序也在不断的调整，
1: 整体保持好，不能过。
0: 黄宇威，
1: 漂亮，
4: 好，
0: 9环，
4: 不急，你保持住，
1: 收回来，
4: 你保持住，
1: 好，坚决一点，
2: 停，
1: 上，流畅一点，
0: 三发，于琦。漂亮，十环。前三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看一下印度队，8环的成绩。10环。 又是一个十环。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地弥补了第一支箭的失误，28-27。进入到下半局，黄宇威先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十环。漂亮，十环，两支箭几乎是同一个落点。
4: 当心自己，
1: 举枪坐好。
0: 九环，六支箭累计56。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中，逐渐的保持稳定。又是一个压线的十环，本局的最后一支箭，8。那这样的话，双方呢在本局比赛当中都是累计56的成绩啊，双方各积1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3-3。那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啊，仅次于韩国队。累计的环数呢是1968，这其中是包含了56十环和26内十环。印度队的排位赛成绩也不错啊，1954排在了第四名，这其中是包含了55十环和24内十环。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2: 十环。
0: 刚才在第三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中国队的局分是4-2，领先印度队。
2: 9环。
0: 而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箭啊，在落靶之后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局间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9-10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10。
1: 全体保持好，五段点，保持好，漂亮，
0: 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黄宇威呢会更加的适应今天的比赛场地啊，因为他之前已经是进行了混合团体的角逐。而对于其他选手来讲，今天的场地还需要在比赛当中啊慢慢的去进行适应和调整。印度队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2: 7环，
0: 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7环。就这一支印度队呢，是一个老带新的组合啊。库马里今年已经31了，也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排在了世界的第10。巴卡特呢27，队伍当中的莫霍德仅有17的一位。

0: 小将。
1: 保持好。
0: 中国队这边黄雨薇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4。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18岁的选手。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8环的成绩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53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附加赛呢，每支队伍每位选手射出一支箭，通过累计的环数相加，看哪支队伍的环数高，哪支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就现在要做的就是忘掉之前的一些比赛的情况，专心的打好附加赛。双方交替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9环。
1: 把动作再冲上，没有问题。
2: 准备好。停步。
0: 中国队的第二箭，黄雨薇。
2: 漂亮。
0: 9环。印度队的第二箭，一个几乎是压在了那10环环线上的10环，印度队的小将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中队的小将于琦，第3支箭，9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6环，2个9环，1个8环。印度队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呢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8环的成绩啊，获胜。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而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首站比赛夺得金牌，第二站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欧亚萨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防球。穆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欧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

助跑，广东大

传出去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短道速滑赛事。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女子1000米的 A 组决赛。在这一场 A 组决赛当中，我们希望巩俐能够放平心态啊，以一个更加轻松的心态去应对这一枪的 A 组决赛。所有的选手都在调整自己的呼吸，比赛即将开始。比赛开始，选手起跑抢的还是比较凶，现在巩俐暂时排在第四，萨罗在前面领，你看他不断的在看身后，
1: 对，看一下身后是谁。
0: 方塔纳在第二，但是第二的位置
1: 桑德拉
0: 现在勉强守下来，
1: 想要从内道超越，但方塔纳没让过。
0: 没错，
1: 因为方塔纳肯定是特别主动，我就是要在一号位，要不就在二号位跟滑。
0: 巩俐现在还是在第四，现在对于巩俐来说，首先要稳，滑得稳的同时啊，要看看有没有机会的出现。
1: 是的，像巩俐身后晋级地也是。

0: 一样，也是在等。
1: 内道贝尔塞博超过了方坦纳，来到第二。萨罗还在前面领。其实现在萨罗有点控制速度和节奏啊。
0: 是的，桑德拉在第二号位也在找机会。所以金基利这时候应该选择外道了，方坦纳也选择外道。
1: 刚才在内道
0: 碰撞，
1: 功力超过之后，但是现在的暂时排名还是在第四，比赛还剩下三圈。
0: 桑德拉选择内道。
1: 现在金吉利是起诉了，
0: 对，金吉利选择了一个内道超到前面，哎，
1: 这个内道
0: 连续超两，桑德拉反超，反超回来了，
1: 反超，贝尔塞博实现了反超，
0: 反超回来了，
1: 还处于第一位，
0: 对，就还剩一圈，对，方坦纳现在也是追上了，
1: 是，
0: 对，桑德拉还在前面领滑，
1: 最后一个出弯，
0: 最后冲刺，还是
1: 贝尔塞博还是比较快的，
0: 是的。
1: 这样中国选手功力是第五个冲过了终点线。贝尔塞博在本赛季500米这个单项上确实极具统治力啊，在本届冬奥会他也收获了女子500米的金牌啊，现在你看在1000米的赛事当中还是发挥了自己的这种快节奏包括快速启动的特点。
0: 没错，他启动是非常快的，而且反复的从内道反复超越，还是超越了几次的。
1: 加拿大选手萨罗拿到了银牌，我们再次恭喜所有完赛的选手。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女子3000米接力。
3: 3000米接力，我们中国是1道，美国2道，法国3道，日本4道。
2: 中队这边是巩俐、张楚桐、杨静茹和王欣然。
3: 现在是张楚桐一棒。
2: Red。美国这边是斯托达尔德是一棒。
3: 张楚桐顺利的跑到了第一位。
2: 法国队现在上到了第二的位置。来看交接棒，
3: 交给巩俐。
2: 对，下一棒要接棒的是杨静茹。
3: 杨静茹，对，
2: 杨静茹和巩俐之间的交接棒，其实一直呢是中国队在3000米接力当中啊比较有优势的一个交接棒，因为杨静茹体格比较小，比较轻，
3: 比较轻。对，
2: 哎，巩俐的速度包括力量都比较好，她推杨静茹这一下，其实之前我们看到在。冠军赛当中，当时就是巩俐教杨静茹那一棒，然后杨静茹完成了。
3: 杨静茹她也敢滑，她比较灵活。
2: 对，然后现在是教了王欣然。
3: 王欣然，王欣然推张楚桐这棒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的。
2: 对，因为张楚桐相对个子要高一些，
3: 对，
2: 体格要大一点。
3: 这是美国队选择了进行一次超越。
2: 法国队，法国队选择了一次超越。
3: 法国队，美国队第三名。
2: 这个时候
3: 美国队上来了，
2: 美国队上来了，格里斯沃尔德。
3: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场比赛就是我们就是练兵就好了。
2: 对，
3: 我们就是给大家足够的自信，去试，去尝试。
2: 对。这一棒交接棒的时候，因为人都挤在一起，有点乱啊。中国队一下有点往下掉，看一看后面能不能再完成这样的反超啊。中国队这一棒，王欣然找机会内道撞在一起啊。这个位置大家的挤压比较多，
3: 是现在超到了第二位。
2: 中队要想办法在这个时候超到前面去，前面的法国队整体领的不是特别快。要尽可能的避免后面的干扰，因为美国队这个时候和日本队都还滑得比较积极，
3: 而且他们还要想上。
2: 对，巩俐这一棒要守好，守好后面的格里斯沃尔德啊。日本队也上来了，
3: 日本队上来了，所以后三位一直在频繁的交换位置。
2: 杨静茹这一棒看看能不能找机会，外道拉起来一点，再加速，
3: 法国队这个时候把速度
2: 换
3: 来了，
2: 杨静茹上来了，
3: 上到第一位，
2: 不错，
3: 漂亮，又做了一个变线。
2: 对，杨静茹这一棒啊，确实是现在中国女子3000米接力当中比较敢打的一棒，
3: 有优势的一个一棒啊。 刚才利用

0: 了一个入弯道一个空隙，做了一个变线。这个时候我们把速度滑下来了，
1: 张楚彤开始带速度了，
0: 是
1: 啊，要把速度带起来啊。法国队跟的还是相当不错，这会儿法国队是堪比。来看功力
0: 这把速度带得非常快，也
1: 对，争取要把速度带得更快一些，因为交接棒的次数不多了。
0: 现在单圈应该是8.78秒的速度，8.9秒。
1: 交到杨静茹，杨静茹这一棒相对法国运动员是有一个
0: 摔倒了，
1: 法国队和美国队撞在一起，摔出了赛道。这个时候日本队
0: 美国队摔倒了，现在是
1: 队的身后，对。
0: 王欣然这块
1: 日本队这一棒速度还是相当快啊。
0: 好，交给张楚彤。张楚彤这边他应该把速度全力滑了，还有三圈。后两圈交给功力。好，功力在全力起速。
1: 啊，功力这一棒明显是有优势的，相比较日本队呢，我们速度要更快，这个时候就是要滑得稳定一些。
0: 张楚彤推功力这个也是一个速度点，
1: 对，给的出速度是比较大的。好的，还是相当不错。虽然这是 Final B 组的比赛，但是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我们同组的，你像美国队，
0: 对，
1: 也是近几年在女子接力当中相当厉害的。
0: 是，
1: 除了荷兰，除了这个韩国队之外，
0: 对，相当有竞争能力。
1: 那基本上美国队就是算是最强的了。
0: 嗯，
1: 那中国队今天打美国队，包括这个打日本队，打得都相当出色，
0: 而且打得相当主动。这一支年轻的队伍，你看有好多，有三个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选手，我觉得给他们充分的肯定和信心。
1: 没错，
0: 而且我觉得要给他们希望。
1: 对，国队判犯规了，
0: 马上是 A 组决赛，这场比赛一定特别精彩。他们从第一圈甚至从第一棒开始就应该不断的进行站位。
1: 崔敏静去打第一棒，加拿大队这边应该是布鲁内尔打第一棒，然后荷兰队是妹妹去打第一棒，米歇尔贝尔塞伯打第一棒。意大利队这边第一棒是贝蒂，看启动啊，真的非常凶啊，
0: 真拼啊
1: 、这个启动就开始抢了，
0: 一点位置不给让，谁也不会给谁让位置，现在
1: 没错。
0: 而且到奥运会到决赛了，大家都能滑下来。
1: 这边打第二棒的是金吉利啊，韩国队第二棒是金吉利，也就是冲刺棒。加拿大队是这个萨罗尔特，
0: 加拿大进行超越。
1: 加拿大队利用交接棒
0: 打了个交接
1: 大超越啊。
0: 所以前几棒的这个位置很关键。
1: 没错，这一棒韩国队打的是沈西西。沈西西在这一届冬奥会上没有单项
0: 比赛，对，
1: 在2014年的时候他还是韩国队的领军人物
0: 主力，对，
1: 但是现在他已经成为了不打单项主攻接力的选手。
0: 意大利现在在第四位，
1: 崔敏静其实在找机会，你能看到
0: 是因为大家都
1: 这个时候姐姐上来了，桑德拉·贝尔塞伯目前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跟在了萨罗尔特的身后。金吉利在这个位置被超越了，
0: 其实大家现在都想上到第一位，因为2、3、4一定会拼命的去争夺位置，
1: 对，
0: 反而在一位会安全一些，
1: 尤其是2、3，
0: 对，
1: 就是后有追兵前有堵截，这个时候2、3
0: 位
1: 其实是最难滑的。意大利队这一棒是康夫特。

0: 子三千米接力最大的夺冠大热门啊！
1: 大热门摔倒了，
0: 大热门摔出了赛道。这个时候，加拿大队、意大利队，这是意大利队的机会啊！我们说方塔纳能不能再次率队创造奇迹？36岁的老将究竟是如何来完成自己的第六届冬奥会？这一刻似乎给了东道主机会。
1: 现在看意大利队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滑？
0: 看看加拿大队怎么守啊？
1: 加拿大队现在几乎需要把速度完全带起来。
0: 还有12圈。剩下的圈数并不多了，
1: 并不多了。对，
0: 这个时候需要加拿大队全力把速度带起来。
1: 这时候韩国也追上了，韩国沈世熙现在在拼命追。
0: 韩国队的后程耐力是非常出色的，他的速度耐力最后能不能帮助他们再更进一步？
1: 韩国队现在一棒是崔炳静，这个冲击力非常大。
0: 没错，现在姐姐妹妹在交接，荷兰队还在没有放弃的全力追，但是已经是大半圈拉开。意大利队差一点点完成超越，在找机会，看看有没有机会啊！
1: 现在意大利队还在找机会。
0: 这帮贝蒂交接上吗？这个位置稳了一下，意大利队再加。哇，这个时候啊，意大利队是既想拼，但是又要打得更稳健。
1: 是因为后面还有韩国队。
0: 卢多西的这一棒，韩国队仍然盯得很紧，还有5圈了。
1: 哎呦哎呦！
0: 加拿大队自己打连线了，
1: 哎，这儿给超越了，意大利队给超越了。
0: 在这个位置上，加拿大队自己出现了一个失误，韩国队也完成了超越。来看意大利队最后阶段的冲刺，交接棒的最后一棒，即将要给到方塔纳的，
1: 还有2圈，
0: 手中
1: 还有2圈，还有最后一棒，
0: 交接棒，方塔纳上来，
1: 最后一棒是金吉利，金吉利进行超越，哇！看看方塔纳后面还有没有机会，
0: 方塔纳还在找机会，能不能完成反超？金吉利在前面领，方塔纳出这个弯道有没有机会？哇，太过于激烈的一场，
1: 太过于激烈了。其实荷兰队摔倒那一刻开始，什么事就都有可能发生了。
0: 恭喜年轻的金吉利，恭喜征战了12年的沈西西，
1: 还有崔敏静，
0: 还有在这3届冬奥会上都有金牌入账的崔敏静，
1: 是，
0: 还有一直坚持着以前几乎没有打过单项，但是这一届终于打上单项的卢多西。这是韩国队一套非常出色的阵容，帮助他们拿下了这个激烈争夺之下的女子3000米接力的奥运金牌。
2: 男子500米的 B 组决赛，最内道出发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尼基沙，二道出发的是波兰选手皮金，然后三道是劳恩绍昂是在第4道。其实上一枪刘少昂滑出弯道的那一瞬间，我想大家除了觉得有点可惜以外，我们还觉得挺心疼他的。
1: 心疼，对，尤其其实可以看到我们跟他们差距在于我们绝对速度可能会慢一些。现在
2: 没错，
1: 同样都是在8秒34、8秒23的速度当中，其他选手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超越，进行防守，所以我觉得我们绝对速度确实是回去需要一个重点练习。尤其现在短道速滑已经战术已经相对来讲绝对速度更占优势的一个比赛。
2: 是，当然我们更多的掌声要送给刘少昂，感谢他在过去一个冬奥周期的这种努力的备战和艰苦的付出。
1: 是，
2: 为了这一届冬奥会，中国队的选手们真的是拼尽了全力，
1: 拼尽全力，一直在备战，一直在准备。
2: 是，来关注这一枪 B 组决赛比赛开始，起跑是非常重要的。刘少昂现在跟在第4，
1: 刘少昂现在在找机会，
2: 尼基沙在前面领，
1: 这组应该快不了太多。
2: 现在皮金也想发动一些攻势，
1: 尼基沙的前2圈还是不错的，
2: 对，他的启动非常快。
1: 哎呀，
2: 刚才在出弯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
1: 都被耽误了。
2: 对，劳恩是滑出了赛道，然后皮金自己是失误了。刘少昂上到了第一，超过了尼基沙。

0: 现在其实领先优势已经很明显了，
1: 冲刺好，
0: 这样中国选手刘少昂拿到了 B 组决赛的第一，41秒54。
1: 加拿大运动员也是试图想要超越，然后也是发生了一些失误。
0: 对，因为他滑出去之后啊，皮筋他相当于自己也是有点没太控制好自己身体的滑行重心。
1: 加拿大选手在完赛，
0: 对，他希望能有一个完赛的时间啊，这样才能有排名。
1: 少昂这几个单项比赛确实是这个都很遗憾，
0: 对，
1: 摔了好几次，看着其实让人心疼，
0: 我们真的很心疼，真的。其实现在能够看到在500米比赛当中，这个起跑包括出发的倒刺有多么的重要，
1: 是非常关键，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每一轮选手大家都在拼尽全力的去滑行当中。
0: 刚才是劳恩摔倒，然后啊，他的腿啊撞到了皮筋的冰刀上，
1: 对，然后皮筋一下子就滑拧了，滑倒了，
0: 嗯，这一下其实对他影响挺大的，
1: 很大很大，自己一下倒着滑了。
0: 最终在 B 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刘少昂41秒525完赛，排在 B 组的头名，尼基莎排在 B 组第二，皮筋排在 B 组的第三。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男子500米的 A 组决赛。大靖，你看现在的整个倒刺很有意思，
1: 很有意思，
0: 一位荷兰选手 一位加拿大选手，接下来还是荷兰选手加拿大选手，
1: 对于两位加拿大选手其实起步很关键。
0: 镜头也对准了本赛季在500米单项上表现极其出色的丹吉鲁，以及在这一届冬奥会上可以说极其得意的范特沃特，还有他的哥哥大范特沃特。
1: 看范特沃特这个发挥能不能继续保持前几天的这个状态。
0: 没错，
1: 这场比赛应该是近几年来说比较精彩的一场
0: 比赛，即将开始。
2: Go to the start。 Ready。
0: 比赛开始，
1: 比赛开始，
0: 看启动。
1: 哇，
0: 现在范特沃特是在第二，
1: 这场比赛他们都没全力滑。
0: 杜布伊斯现在在第一，
1: 控制速度，现在在
0: 丹吉努也上来了，
1: 杜布伊斯
0: 在这儿有个小小的接触，丹吉努掉速了，
1: 哇摔倒一个。
0: 现在杜布伊斯还在前面领滑，丹吉努还在加速。
1: 杜布伊斯刚才
0: 现在梅勒范特沃特在第二，
1: 刚才速度没有全力滑下来，
0: 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差距了，进入到最后一圈，
1: 看杜布伊斯能不能守得住。
0: 杜布伊斯现在整个的节奏保持得不错，
1: 非常好，冲刺，
0: 最后也没有给身后的大范特沃特什么机会啊！
1: 恭喜杜布伊斯，杜布伊斯刚才滑得非常漂亮一点，就是他没全力滑，一开始
0: 有点压速，
1: 他一直在压速度，前两圈在压速度，突然间一个起速，然后冲刺。杜布伊斯一直他在利用他这个起速能力，
0: 就我们一直都说杜布伊斯现在在500米短距离上，其实他的这种前两圈的速度，包括他的加速能力是非常突出的。
1: 这一场比赛是，我忘了是哪年了。阿波罗一场经典的一场奥运会500米的比赛，是用的同样的战术。
0: 嗯，这个确实让他身后的选手有点没太想到，
1: 没太想到，对，
0: 打了一个变速。
1: 我觉得三名，这个荷兰选手还是这场决赛滑得比较被动，
0: 有点混乱，
1: 有点被动，对。
0: 有判罚，
1: 到了中间。
3: Final decision, penalty number one, Canada。
0: 最终裁判判罚丹吉努犯规，成绩取消。杜波伊斯收获了男子500米的冠军，40秒835的成绩。

0: 梅勒·范特沃特，也就是范特沃特兄弟当中的哥哥，收获了银牌，弟弟严斯·范特沃特收获了铜牌。
1: 杜布利斯终于拿到了冠军了，
0: 确实是。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对准马上将要开始的男子五千米接力的赛场，这是首先将进行的 B 组决赛。中国队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目前给到的报名名单是孙龙、刘少昂、林孝俊和张博浩。和中国队同组的有比利时队啊，有日本队，还有匈牙利队。比利时队这边是德斯梅特领衔啊，日本队这边我们看到了渡边启泰，也是日本队的老将了，目前在日本队来说也是征战时间最长的选手。匈牙利这边有文彦俊啊，还有格拉迪啊。这是中国选手孙龙在本届冬奥会上是拿到了1000米项目的银牌，也是在膝盖受伤缝针之后依旧坚持出战，为中国队这个接力项目继续努力的去拼搏，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看到孙龙已经站上了起跑线，那也就意味着孙龙要去打第一棒。比赛一开始呢，中国队还是采用跟滑的方式，现在是日本队滑在最前面，
2: 这交接给刘少昂。日本选手选择外道，
1: 日本队上来打了一个交接的战术变化啊，用
2: 这
1: 个打两圈的方式。
2: 是的，
1: 对。
2: 这种战术滑法会让所有的对手滑得特别不舒服。

0: 但其实他也是给自己也造成了一些不舒服的一个感觉滑行。
1: 对，
0: 因为大家在一起交接可能会更顺畅。
1: 然后年轻的张博浩，
0: 张博浩
1: 现在再次交棒给孙龙。张博浩其实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尽管说单项没有打，但是作为中国队男队当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第一次初登奥运赛场、国际大赛赛场的一位选手啊，还是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而且我们看之前的5000米接力的半决赛当中，张博浩还是打出了自己的一些特点，很有灵气的一位选手啊。
0: 对，他的超越启动能力还是挺强的。这是滑行的林孝俊，交接给张博浩。对，交接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一点点，就运动员在打交接的时候其实就是看前面的人的速度。再次交接给孙龙。对，日本队一直在前面领滑，中国队在四号位跟滑。这时候现在日本队已经把交接都已经调整到跟大家是一致的了。对，再次交接给张博浩。孙龙在跑道上滑行。比利时选择内道完成了两个人的超越，超到了前面。徐阳丽这块想打交接，但是还是没有打过去。哎，这时候中国队
1: 抓住机会，
0: 抓住机会，
1: 不错。
0: 林孝俊交接给张博浩，
1: 相当不错。林孝俊这一棒的机会把握和
0: 把握的还是不错的。
1: 对，
0: 日本选择外道做超越，还是没有打，他们交接连续做外道超越，但是没有过去。在这打交接，哦，还是他们交接的队员没有接好，
1: 出现了一个失误。
0: 是的，
1: 日本队这次又用了一个打两棒打两圈的一个战术。
0: 对，
1: 但是在这儿呢交接出现了一些失误。
0: 是的，因为在外就是跑道上滑行的运动员他是有速度的，然后交接那个人他是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
1: 对，
0: 因为他在那个位置确实挺尴尬，他不知道到一号位还是到二号位去接他。这是比利时在前面做领滑，中国是在二号位。小林再次交接给张博浩。张博浩刚才想要试图从内挡，
1: 但是比利时队比较
0: 圈比较大，就比利时滑的圈比较大的。对，交接给孙龙。
1: 这时候其实比利时队在前面领的圈速并不是特别快。
0: 是的。哎，日本队连续还是打交接，然后从内道做了一个超越。
1: 日本队这场比赛呢，尽管说出现了一些交接失误，包括在一些棒子上呢，他有一些就是并不是特别完美的一些配合，但是呢，他想法挺多的。
0: 对，很主动的。小林又在这选择了一个内道超越。哦，日本在这还是打交接失误了。还是没有接上，
1: 中国队抓住了这个机会啊！
0: 对，
1: 这次林孝俊完成了自己的超越之后，交接棒打得也非常利索，而且进一步
0: 张博浩也把速度稍微滑起来了。
1: 对，一看对方出现了失误，张博浩很机警地开始带速度，还有九圈。
0: 交接给少昂。

0: 这时候速度已经带的比较快了，8秒5，
1: 对，比利时也在后面
0: 比较快，
1: 比利时追的还挺猛的，
0: 因为这个时候速度已经带的非常快，到8秒3啊，整个滑行的圈是比较大的。
1: 还剩三圈了，
0: 完成这次交接之后啊，中国队在这组当中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在这儿最后一圈啊，中国队稳住速度，稳住滑行的状态，
1: 因为后面拉的也比较远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错，就整场的比赛配合还是挺好的，
0: 对，
1: 而且时机把控、超越时机都非常好，
0: 对。对于中国队来说，这场比赛还是展现了我们在接力当中的
1: 实力、
0: 能力和实力。
1: 没错，就是还具备有进决赛的这种能力的，我觉得。
0: 对，嗯，尽管说之前因为可能有队员受伤，然后有一些意外情况发生，做了人员的调整，
1: 还是有点小可惜的。
0: 哎，在半决赛当中没能成功进接力总决赛，是有一些遗憾和可惜的。这时候刘少昂和林耀俊啊，两个人也是拥抱致意，中国队的四位选手现在结束了本届冬奥会的征战。
1: 就日本选手想要出弯道往回收一点点，但是重心太向后导致摔倒了，但是他的手碰到他的队友了身上，这样的话就算是完成交接了，
0: 交接完成，
1: 对，虽然速度和力量没有给上，那只能是靠他的队友就自己重新起速，
0: 速度没给到，
1: 是的，没有接上力，

0: 好了，我们一起把目光啊对准男子五千米接力的 A 组决赛。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韩国队这边李俊秀滑的第一棒，一上来呢，韩国队就滑到前面去领滑，荷兰队在第二的位置，加拿大队在第三，但是加拿大队显然啊，从一开始就想占据主动。
1: 对，加拿大打法就是特别积极。像荷兰和加拿大，他们确实都特别喜欢在前面去做领滑，就掌控比赛的节奏。
0: 加拿大队这边丹金奴打的第二棒，也就意味着他大概率是冲刺棒，如果中间不打这个打两圈或者换棒的策略的话，那么他基本是一个冲刺棒。
1: 杜布伊斯是打的第四棒，是交接给第一棒加拿大选手。
0: 嗯，现在给到罗塞尔，加拿大队罗塞尔打的第一棒。荷兰队这边打二棒的是小范特沃特啊，简斯范特沃特，也是之前刚刚拿了两枚金牌的选手。这一届冬奥会上，荷兰队范德沃特兄弟俩在三个单项当中是两金一银，表现的也相当强势，所以荷兰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呢目标也是相当强的。
1: 对，
0: 而且荷兰队现在

0: 在波尔和埃蒙斯的整体状态也不错，所以现在荷兰队其实也是直至金牌。加拿大队杜博伊斯再交接，韩国队现在调到了队尾，
1: 荷兰选择雷内到处超越。意大利二棒是西盖尔，
0: 对，
1: 韩国好像是黄大仙，
0: 韩国这边是黄大仙。最后的冲刺棒几乎是已经确定的，
1: 对，意大利这选择外道，
0: 还有29圈啊。这四个队的最后冲刺棒应该分别是小范德沃特，然后丹金诺、西盖尔加黄大宪，这四个人最后要决出冲线一瞬间的胜负。
1: 二棒主要以负责最后的路线和冲刺，这是意大利选择了外道。
0: 意大利对东道主啊，打得很积极主动，现场有观众的支持，有这种加油声啊，会有很大的动力，兴奋点也高。
1: 是的，
0: 所以打得相当积极主动。
1: 而且像加拿大的主教练秦牧瑶也在赛前采访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他们队员就是人来疯，
0: 人来疯，
1: 对。
0: 膝盖倒着180度冲过终点，背身冲过终点，确实是人来疯啊！
1: 表现力很强。
0: 对，韩国队刚才完成了一次超越之后，现在加拿大队到最后，
1: 杜博伊斯差一点，
0: 差点失误、啊。
1: 对，在出弯道那个位置上，还是要小心一点点的。
0: 这一下降速不少，要再追回来是有一点点耗能的。
1: 对。
0: 但是所幸没有出现大的意外，问题不太大。
1: 是的，因为圈数现在也还好，21圈过来20圈。
0: 看着韩国队啊，现在在瞄着前面的意大利队，似乎这两棒在做准备。
1: 对，他首先他要把自己的位置先要往前站一站的。
0: 但是这一棒是各个队伍的冲刺棒，大家不会打
1: 得太
0: 凶啊，
1: 基本上不会动的。
0: 这四个人在前面不会动得太凶，
1: 主要是看3、4棒，然后第一棒看找机会去做超越。韩国在这选择了个内道，
0: 对，就是2棒的人不动，3棒的人基本都是要动的。
1: 没错，就每个棒子他们都有不同的任务要去做。
0: 杜博伊斯现在也上到了3的位置，超过了意大利队。
1: 杜博伊斯想要外道啊，但我觉得这个有一点难，还是要打交接回来，打交接快出手，没问题。哎，收没收回来，韩国又反超回来了。所以这打交接的时候路线不太好收。
0: 哎，意大利队抓住机会，又从内道完成了超越。加拿大队现在又掉到了
1: 队，又回来了。
0: 还有14圈，现在速度完全带起来了，又是回到了2棒冲刺棒，在这一棒基本上是稳一下。加拿大队现在最主要的目标是在3棒、4棒，在杜威伊斯这边，他们想上来看这一棒，
1: 因为加拿大的交接还是比较好的。
0: 哦，好，对，超到第一位。看杜威伊斯这一棒啊，有没有机会要看这一棒？
1: 有没有机会要打一下交接？
0: 杜威斯外道拉起来再加速，现在能不能超过意大利
1: 队？然后
0: 韩国队把速度带起来了，
1: 快出手，没问题。哎呦，但是意大利的启动还是挺快的，
0: 意大利让圈收的非常小。
1: 对，
0: 韩国队现在把圈速完全带起来了，圈速到了8秒3，整个速度带的非常快。荷兰队上来一点，这一棒找机会。
1: 范德沃特他还是要找机会的，因为黄大宪这个在这儿看，挺漂亮的超越。
0: 黄大宪的弯也没有收回来，交接棒荷兰队压到前面，不错。
1: 而且黄大宪最后一棒，你没感觉他速度滑不起来吗？就感觉腿有点沉。所以在这儿韩国还是想要找机会变线，但荷兰守得非常好。
0: 不错，用线路荷兰
1: 守住了。打交接
0: 第四棒，杜博伊斯上来了，看一下杜博伊斯盯住前面的韩国队，这个弯道出了。现在比赛的场景愈发的紧张。
1: 还剩3圈了。意大利还是选择了个打交接，在这儿选择了
0: 意大利队再上，和韩国队发生了一次挤压之后，意大利队上到第二的位置，
1: 这是最后一棒。
0: 荷兰队守到了第一，范德沃特现在全力的把速度带起来冲刺，还有最后的一圈了，范德沃特控制住。哇，这一届荷兰男队太凶了，
1: 所以意大利队现在看看能不能守住了。这韩国还是选择了外道，

0: 哇，荷兰太厉害了，
1: 滑的真是交接打的真是太完美了，
0: 太完美了，
1: 太完美了。
0: 荷兰队在这一届冬奥会上，男队拿下三金一银，太强了，
1: 确实整体能力真的是太棒了。
0: 韩国队是拿到了银牌，而意大利队呢是拿到了一枚铜牌。一起关注女子1500米 Final B 的比赛， B 组决赛。在 B 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张楚彤将会在三道出战，最内道的是匈牙利选手西蒙迪。二道的是日本选手长森遥南，同样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在国际大赛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但是在上一个赛季当中拿到了日本全国锦标赛的三项冠军。这是中国选手张楚彤，这是他的第二届冬奥之旅，上一次是在北京冬奥会上，在3000米接力的项目当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一届比赛他杀进了1500米的 B 组决赛。在他身边加拿大选手布莱斯，这是荷兰选手桑德拉贝尔塞伯。桑德拉贝尔塞伯在本届冬奥会上已经拿到了两枚个人单项的金牌。加拿大选手萨罗尔特，其实看到这个名单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哇，这个 B 组决赛的实力和阵容啊完全不输 A 组。
1: 没错。Go to the start。
0: 最后一位出场的是意大利选手康夫特拉。Ready。比赛开始之后呢，所有的选手把这个圈速滑得都很慢。
1: 对，因为现在他们可能还是想要看后程，比一下后程了。现在张楚彤是滑到了前面，萨罗紧跟其后，桑德拉是在第三位。其实对于桑德拉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比赛对他的心里可能会觉得特别的不服，对吧？因为他肯定是在这一组当中能力水平肯定还是比较突出的，包括还有萨罗，如果在半决赛当中自己不出现摔倒的话，其实进决赛是肯定没有什么问题的。
0: 这就是短道速滑的魅力。
1: 没错，
0: 尽管萨罗这个世界排名这么高，尽管桑德拉已经拿了两块本届冬奥会的金牌，但是即便他们排名小组第一第二，意外可能会在最后倒数一圈，最后倒数第二圈都会到来。
1: 是的，
0: 谁也不知道，这就是短道速滑的偶然性和它的戏剧性，这也是短道速滑的魅力。桑德拉现在滑到最前面，整个圈速已经滑起来。
1: 加拿大选手选择内道超越两名，超到了前面。
0: 张楚彤外道开始加速，
1: 外道超越。
0: 这个弯道滑得很大，
1: 再快一点，再加两步。对，小心要踢着冰刀。对，没什么问题，超到了第一位。这还剩五圈，
0: 张楚彤、布莱斯还有贝尔塞伯现在分列一二三，萨罗尔特在第四的位置。
1: 加拿大还是想要看看路线，去找一下内道去超越。哎，在这儿小心啊，张楚彤守的还是不错的，就是桑德拉直接是趁着加速点败到了超越。
0: 对，尽管张楚彤刚才线路守住了，但是确实两个人身体的挤压
1: 速度上还是受到影响的。 对，
0: 有一个降速。
1: 是的，这时候过来还剩一圈了。桑德拉和萨罗一号位和二号位的争夺，最后冲刺。对，桑德拉的路线封锁的还是挺好的，但张楚彤

0: 在那滑行过程当中他其实整场滑行比较清晰，
1: 对
0: 对，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其实因为他在前五圈的时候，剩最后五圈他已经上到了第一位。
1: 张志龙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是有自己的想法和设计的，
0: 没错。在这是加拿大选择内道去做超越，就是这在这是身体上还是离得比较近的，
1: 对，
0: 但是也明显看到手臂上还是有一点点，就是两个人手臂上都会有一个动作吧，
1: 对。但是有时候呢，就是在现在的这个判罚的一些细节上啊，
0: 他对手臂，对手臂阻挡或者是你手臂上有动作，裁判判罚的特别严厉，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为好，
1: 要非常小心，
0: 对，
1: 就是这个是根据现在的整个判罚和这种规则不断的细化，不断的变化，包括这一个周期当中的这种判罚一致性的一些标准啊，我们要做好一些预案，还是要注意，
0: 是的。
1: 马上将要进行的就是女子1500米的 A 组决赛，内道第一道出发的两届冬奥会1500米冠军得主崔敏静，24年世锦赛铜牌得主，目前世界排名第4的美国选手斯图达尔德。三道东道主选手西盖尔，阿里亚娜西盖尔也有多年的征战国际大赛的经验，无论是作为接力的主力选手，还是作为女队当中单项的一个骁勇战将啊，在这场比赛当中，西盖尔都是主场作战非常强大的存在。四道出战，天才少女来自韩国的金吉利。36岁老将，第六届征战冬奥会的东道主选手阿里亚娜·方塔纳，从2006年都灵冬奥会踏上冬奥会的征战之来，每一届冬奥会都有奖牌入账，3枚奥运金牌，6枚银牌，5枚铜牌，中国队非常年轻的19岁小将杨静茹，24年青奥会的冠军，这是他第一个赛季踏上国际大赛的战场，这也是他的第一届冬奥会的征程，而他给我们留下了积极深刻的印象，无论是他的超越，无论是他在比赛当中对时机的把握，都让我们非常期待。最后一个出场的是中国香港运动员林静心，这绝对是这场比赛一个非常大的惊喜，非常非常年轻的林静心，在中国短道四朵金花之一孙丹丹教练的指导之下，20岁的年纪能够代表中国香港队踏上冬奥会 A 组决赛短道速滑的赛场，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尽管他的世界排名只有第40位，但是在这样一场充满了偶然性和戏剧性的比赛当中，他最终走到了最后。无论是杨静茹还是林静心，我们都要相信那一句话，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没有什么事情是偶然，是幸运的，这一切都是千万次训练背后所积累的。我们看比赛马上就要开始，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的收官之战，比赛开始。
0: 方塔纳还是想要跟在第二位，
1: 这是他在这一届冬奥会1500米征程当中一贯采用的策略，而两位韩国运动员现在滑在了第3、第4位，杨静茹是滑在第5位，西盖尔在第6，林静心滑在第7位，美国选手斯图达尔德在第一位领滑，几位选手几乎都是按自己既定的策略在滑，杨静茹这个位置啊要等待机会。
0: 这是意大利选手选择外道，
1: 膝盖想上来去

0: 把队伍的节奏控制一下，其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到方塔纳。两位意大利选手是有一个设计的，但是斯托达尔德很敏感，绝对不给你领滑的机会。
1: 是的，
0: 节奏要由我来控制。
1: 射手还剩九圈，1000米的时间，然后大家都会把速度稍微滑解点。方塔纳这是选择外道，看看时机把控要超越了。
0: 这个时候斯托达尔德把圈速逐渐零起来，接近10秒左右了，速度越来越快了。对于杨静茹也来说呢，也要想办法找找机会。这边韩国队动起来了，
1: 申敏静选择了外道，
0: 外道连续完成了三个人的超越，现在逐渐要上到靠前的位置。斯托达尔德还在这顶着崔敏静，外道连续的超越，占据第二的位置。这个时候方塔纳在第四位，看方塔纳，方塔纳来到第三的位置，膝盖再次反超，
1: 金吉利选择了内道，超到了第三位。
0: 这个时候杨静茹
1: 还在等待机会，
0: 还在等待机会，
1: 还剩四圈了，
0: 还有四圈。两位韩国选手目前在第二第三，这个时候呀，韩国选手的动作很有可能引起后面局势的变化，看杨静茹能不能抓住机会。
1: 里道和外道要同时，韩国队要一起超越了。
0: 这个时候崔敏静和金吉利来到了第一第二位，
1: 杨静茹也最后拼一下，
0: 杨静茹
1: 机会内道，内道超越，漂亮，
0: 上到了第四的位置。杨静茹再加两刀，
1: 再连续加两刀，
0: 斯托达尔德开始降速了。杨静茹，
1: 杨静茹再加一点劲儿，
0: 最后的冲刺，除弯道再小压，已经很不错了，已经相当不错了。对杨静茹来说，
1: 对于杨静茹来讲，这个锻炼还是挺宝贵的，已经表现真的是确实很棒了。
0: 对于韩国队来说，当金吉利在最后领先冲过终点线的一刹那，这位21岁的天才少女可能意味着他正式要从崔敏静的手中接过韩国女队的领军大旗了，同时也把掌声把敬意送给方塔纳。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最后一届冬奥会，但是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了。36岁的老将，第六届冬奥会已经足以证明自己的出色，足以证明自己在这个项目这个运动当中的这种标志性人物的地位，拿到3枚奥运金牌、6枚银牌、5枚铜牌、14枚奥运奖牌，6届的征战。当他2006年站上都灵冬奥会赛场的一刻，杨静茹还没有出生，而这一届他们两个人肩并肩的一起携手出发奔向终点，所以这可能就是短道速滑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的魅力。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标志性人物，而方塔纳让他延续了更长的岁月。而在这一刻，当杨静茹在方塔纳身边冲过终点的时候，我们期待着年轻的这位小将在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期待。最后的这场比赛，当时的裁判还是在屏幕前看了很久才来决定要确认成绩，看一看他最后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认可。但是其实从刚才场上发生的这一切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意外。我们再一次恭喜所有登上领奖台的运动员，也再一次祝福距离领奖台仅一步之遥的中国小将杨静茹，期待你未来的成长，功不唐卷，玉汝于成，期待你每一步的前进。没有什么是幸运带来的，尤其在竞技体育当中，是每一步前行的结果。杨静茹加油，中国短道加油。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好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传球。洛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带传，哎呦，进球了。

助跑，广东打门，稳稳罚进。

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世界男子冰壶锦标赛，这是我们中国队的第一场巡回赛，第一场是对上了捷克队。上半场的比赛呢，中国队是只拿到了一分，而捷克队是拿到了三分。现在进行的是双方的下半场。本届男子冰壶世锦赛是在美国的奥格登来进行的。循环赛每支队伍要打12场，还是前六啊，进入到后续的比赛。中国队派出了比较年轻的阵容，徐小明是作为教练和替补，所以一垒到四垒是清一色的00后，四垒是由02年出生的费学清来担当，三垒是李志超，二垒是于森，一垒是王振豪。这一局是中国队的后手局，费学清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时候，他是徐小明队伍当中的三垒，此前在世青赛的时候啊，他就是四垒队长。一垒王振豪，05年出生的。边区的玄进，捷克队这边补一个中区站位，这支捷克队一垒是克利帕，二垒是尤里克，三垒是切尔诺夫斯基，四垒是克利马。在2025年的世界锦标赛，这支队伍是6胜6负啊，其中有一场胜利是战胜了冠军苏格兰队，也是追平了这个队伍在世锦赛当中的历史最佳战绩，拿到了第7。这颗站位壶没有完全站死，所以中国队选打，目前踢前上面的那颗红壶打甩。二垒是于森，于森也很年轻，04年出生的，此前他参与混双的比赛比较多，这次世锦赛成为了费雪清队伍当中的二垒。小力量掌握得非常好。运动员也通过比赛反馈，这个冰场的条件还是非常好的，线路比较清晰，所以比较适合小力量的选打。接下来捷克队选打边区，传击了，这也是一个
失误趋向啊，失误趋向就是把边区的站位给清开，但是呢这个趋向也没有成功，因为他的头定在了边区，且把中国队的两颗黄又往中间送了送。这颗弧打得太薄了，打太薄，所以损失了一颗兵力，但是大本营当中两分局面，并且这两颗弧位置也比较平行。切尔诺夫斯基是94年出生的，这是他第五次参加世界锦标赛。中区的玄詹，玄詹中国队一进的黄弧，这个弧应该说位置还是很理想的，让中国队的一进黄成为了红弧的垫背。

0: 中国队反詹。李志超在冬奥会的时候他是二垒，目前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成功率是超过了90%到95%，很不错的表现，说明他上半场的状态非常好。哦，这个不理想，这个弧线路没有下来，所以没有粘上去，这样的话给了捷克队击打的空间，也可以选择继续往黄弧上面去粘啊。捷克队这一手打得也不好，
1: 要打直接保掉，
2: 保掉
1: 啊，
3: 保掉不行，保掉肯定得先往后面。
0: 嗯，如果
1: 或者科蒂偏外一点，然后把球垫过来一点，就九区八区，
3: 你们过去看一眼，
1: 可以看一眼。
0: 这颗红弧是漏了个边儿，但是薄掉呢会和大本营右下的红弧形成相关。嗯，薄掉的话相关肯定相关不到下边的右下的红，看运动员的反馈应该是跟右边的黄也相关不到。最后选择科定，科定的话让对手的红成为我们现在投的这颗黄弧的垫背，然后现在一进的那颗黄弧也能够往外走一走，拉开距离。你看这个刷冰啊，对于线路的这个改变还是影响挺大的，这个弧通过擦冰把这个线路给擦下来了，现在到了双方的四垒。其实刚才这一手的科定刚好也是形成了一个错角，让对手不太好去解决目前我们一进的这颗黄弧。捷克队队长克利马选择传击，出现失误，难度还是挺大的，所以刚才中国队选择科定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战术选择，并且这段时间我们小力量的感知啊特别好，也可以通过擦冰去控制。这一局中国队是有大分的局面，目前这个红弧是二进，中国队要给他解

解决掉。

0: 控制得很好啊。现在中国队是三颗弧距离迎新最近啊。捷克队现在只能去通过击打，看看能不能够打走更多。但是他们也需要注意角度，因为现在画面左侧还是有不少弧啊，都在远端，有可能会形成相关。相关的话，我们的弧就容易留下来。所以捷克队需要考虑清楚。捷克队考虑有没有三飞的角度，通过打最上面的那颗黄。头往边区去打那颗边区黄弧，全力尝试，不想让中国队在这一局去拿到大分。这是逆时针的一个击打，哦，差了一点。捷克队的击打出现失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这一局出现了四分的机会啊。由于捷克队不想给中国队拿到两分或者是三分，所以这次击打还是产生了很强的这种相关，想一下子打走三个，但最终只打走了一个。你看现在捷克队最近的那颗红弧是第三进的，所以给他打掉之后，自己的头留下来，中国队刚好是四分。卢卡斯·克里马显得有点沮丧，刚才关键的击打出现了致命的失误。这个弧依然是通过小力量来控制，用我们自己的黄弧来传一下，给他三进的那颗红给往下磕一磕啊就可以了。哦，好球！中国队在这局后手拿到了四分，那上半场1-3落后啊，到了下半场的第一局，这个四分局很痛快，一下子帮助中国队比分反超了，5-3。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国队在小力量的击打上完成的成功率非常高，而捷克队在队长克里马的击打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所以给了中国队一个四分局啊，小伙子们把握住了。先手先悬壶入营，现在在局面上中国队是占优的。捷克队这一局也是想全力两分及以上，因为他们现在比分落后，所以没有想去倒这个先后手。虽然是基础局，还是队伍目标很明确，要先把比分给追上来。中国队要耐心地打好中区。中国队这次的赛程打完捷克之后，要后续啊面对瑞典、意大利、挪威、日本、瑞士、加拿大、美国、苏格兰、韩国、德国和波兰。对于这支年轻的队伍来讲，是一个提升经验的大好机会。目前从这场比赛来看，队员们表现还是挺稳健的。捷克队形成双边区站位，中国队在前面这几颗弧上还是出现了小的失误，所以给了捷克队击打的机会，一颗弧能够打掉我们多颗。打成了双飞，但是头是留在了中区，没有往边区甩。10秒，二垒于森。留下来了。

0: 法令啊，地或水往里甩一点都可以，但是一
1: 点儿往里甩，
0: 哎，不太宽，地打定定就行，
2: 定它打窗户就行。
0: 再收小半双，再来一点 ，OK。
3: 你看边区的那两颗红湖刚好是给了中国队一个双飞的角度，看看中国队能不能够抓住。
0: 十一秒，
1: 慢点，二二
3: 二
1: 二二二二
3: 二二中国队这个弧应该是想打甩，磕甩。
0: 劲儿小不小？
3: 这次击打没有成功。现在捷克队是有了两分的机会，因为中路是一个完全敞开的状态。捷克队这边继续。看看是要打甩，这颗红湖应该比咱们在左侧的那颗湖要更近。刚才是不是碰到了那颗红湖、啊、所以刚才中国队是把那个红湖又移动了一下位置。裁判也是介入了一下，冰壶是一个很绅士的运动啊，所以有一些就是不是刻意的这种碰壶，双方经过沟通之后达成一致，比赛就可以继续来进行。刚才捷克队是打定了，这局中国队接受给对手两分了，因为他现在应该是两颗红湖距离圆心最近，这两颗红湖我们应该是没有办法打成双飞，有双飞角度，但是打成之后恐怕是有相关，所以他那个二进的红也走不了。
0: 哎呀，十秒，十秒五。

0: 所以中国队去尝试打甩，但是最终只完成了打定。打定的话位置相对也比较平行，这个捷克队想要去拿三分也不容易。哦，是有是有一个上下的关系，但是不容易，没有那么容易。看看克里马，如果他的双飞精准完成的话是有三分机会。不能打太厚，打太厚就打定了，力量是有点大，打的还是有点偏厚啊，所以这样的话这一局捷克队是拿到了两分。很快啊，对手将比分追成了5-5，所以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中国队还是需要耐心的做好中区的防守。这一局主要是因为我们前面的中区站位始终是没有站住，所以捷克队后手拿分的压力不是很大。还是挺惊险的，如果说这局让对手拿到三分的话，马上这个压力就会来到中国队这一边。继续来看中国队的后手区，常规局现在还剩下三局，中国队是偶数局的后手啊，就等于是这三局当中中国队还有两局正常推演是后手局，而捷克队还有一局的后手啊，所以中国队是小优的一个局面。一个中区站位，一个边区站位，
1: 有点直了，那几个两个击打也是的。
0: 双方一垒成功率的对比，98-86，王振豪表现不错。前面的垒次啊，在五虎保护制的规则之下，需要把位置都给占牢。你说你一上来如果站位没有站牢的话，对手马上进行这个击打，或者说后续进行击打，我们想要去控分或者说是去得分，这个难度就上来了，所以前面的站位非常的重要。每个垒次的任务不一样，捷克队形成双中区站位之后，中国队马上往中区去抢旋。没问题，漏了一个小薄边儿。捷克队继续围绕中国队刚才投的那颗弧来悬针。这一局中区可能会变得比较复杂。碰到，哦，过来了，这个擦冰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

0: Fajn, díky Mára, jsi dobrý.
1: Co?
0: Jsi dobrý, teď jsi zametený.
2: Tamba. 打甩，打掉，对方的中区站位虎，然后自己的头往大本营当中去甩。
3: 12秒
1: ，OK， 12秒，朋友们，
3: 12秒，哇哇，
1: 哦，
3: 可以打后边那个，
1: 哦，下线下线
3: 下线，
1: 一，一，二，
3: 五线，
1: 二。
2: 好像进营了吗？
1: 差一点进，
2: 好像没进，差一点进。打的有点太厚了。于森击打成功率69%，投壶的成功率要高于对方二垒尤里克。
4: Se mnohej spíš.
1: No, trochu dál, je.
4: Ale malinko, ne moc.
1: Udáš Kari trošku?
4: Jo, jo. Kari
1: trošku?
2: Čeká to je tíši po čungšu de čanvej.先解决掉一区的中区站位虎。没问题，直接薄掉，难度不大。再往大本营当中那个红壶的上边再挪一个，这是杰克队三垒的第一颗壶。播的挺好的。用中区站位来找，还是用边区来传？从边区来传。也是把自己边区站位的壶传到营中啊，然后打散对方的两颗红壶。这样的话，这次击打出现了失误，还是在角度上啊？应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传击。这个壶是传进来，这个黄壶打红壶打太薄，打了一个外角的薄边儿，所以等于是把我们自己的黄壶给三飞掉了。双方的三垒成功率对比91%对84%，李志超是高出了7个百分点。目前这一局中国队还没有两分的局面，中区比较复杂，杰克队一看你大本营当中都没有。

0: 够糊了，且自己的你的边区也没有站位了，所以直接放一个中区站位糊来保护营中的两颗红糊，接下来就比较考验中国队的击打了。刚才结果队站位糊应该站的也不是特别的理想，看看李志超这边能不能够及时纠错。
1: 一、二、开跑！
0: 大力击打，中间轻开，不错。现在先要全力保证我们这一局不能让对手偷分，所以这个轻开还是挺关键的。几个队这边应该还是得站位保护，但是他这个站位应该得再深一点，太深也助于中国队的击打，可能在三区，三区。哦，下的有点多，下的有点多，有助于中国队击打，给了中国队一次传击的机会。但是冰壶比赛你越往后越接近这个结果的垒四，承受的压力就会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需要费学清来解题了。费学清八次击打成功率84%，还可以，要相信他的击打感觉。哦，还不错，双飞打成，打掉了杰克队营中的两颗虎，完成的不错啊，这样的话自己最后一手的压力不会那么大。杰克队旋进，旋进两分欠我们，加大我们最后一手拿一分的难度。哦，力量有点大，他这个弧啊等于是给中国队趟了一条线路啊，且他的弧的位置有可能会 让中国队有

0: 更多的这种失误趋向，就是让它这个壶成为我们的这个垫背。所以最后一手难度应该不会很大，中国队用同样的这个线路，注意点线力量的这种结合，把这个壶投进营中去拿一分。没问题，清代过来。
1: 可以下一点，差一点。我 OK。
0: 中国队在这局后手拿到了一分。就这局啊，当对手在先手形成双中区站位，要打先手进攻的时候，中国队在击打方面还是遇到了一些考验。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刚才过去的那一局啊、从于森的那个打甩没有成功开始呢，其实我们后续就一直在进行击打，在解决大本营当中对中国队不利的局面。所以当对手形成双中区站位之后，其实对于我们后续啊整个击打还是会有比较高的要求，但是好在费学清的击打顶住了压力。

中国队在上一局后手拿到了一分啊，没有让对手投分，对手来势汹汹的那一局还是有点危险。这一局捷克队也是想着两手了，就是第一是0-0，第二是两分及以上，所以他一上来没有着急放边区站位，而是直接一个中区的旋进啊，他是有点想奔着0-0去打，想在最后一局继续打后手给中国队施压，但是他这个鸿鹄悬浮了。基本上完成了一个打定，这局会比较简单，但中国队不能给捷克队0-0的机会，不然的话到第十局我们继续打先手确实会有压力。捷克队的一垒这两个弧完成的都没有那么的理想，这是与此同时其他赛道的情况，瑞典是5-4暂时领先苏格兰，加拿大是4-2领先韩国，日本是4-3领先挪威，这四条赛道都挺接近的。詹科这场比赛中国队在小力量的控制上确实完成的还是非常好的，打掉中区站位，中国队继续补一个，他是想传的，但是没有传到。下到三区，捷克队继续来找，现在对于捷克队来讲想完成这一局的局目标需要非常出色的击打，或者说他需要等中国队的失误啊。当然对于他们自己来讲肯定是需要更加强势的这种击打，不让中区有站位且打掉营中更多的中国队的黄湖啊，他才会有

0: 机会奔着0-0去。现在中国队可以三分签捷克。三分牵制，并且都在踢线的上面。尝试这个双飞，这个双飞之后，这个头如果最理想的状态，应该刚好能够在中区站位的下边。你看这个头刚好是被中区的站位给保护住了。这个队也是打着看啊，如果说没有零比零，那马上就要奔着两分去打。那现在藏住之后，马上就有了两分的机会。打不掉，所以中国队只能去悬了。投壶。因为他在踢线的上面，所以中国队悬粘他，力量小，三个人过来擦冰。这个壶还是通过擦冰给擦下来了。这个好的擦冰手可以让冰壶多行进3-5米。擦冰在冰壶比赛当中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小力量的击打，但他这个击打容易给中国队这个双飞的角度，因为他一打靠的话，中国队是可以去摘掉他一进的红壶。打两个的话有相关，那中国队最终是选择了一个打定。
1: 9秒50秒，10秒，先到，别下到底啊！

0: 打靠了一下，红虎应该现在还是一进啊。小飞对自己刚才这次击打也非常满意，确实打得不错。他这个弧啊，让捷克队很难受。
1: Já se bojím, že tady mu to tam vede.
2: Jasně, no. Hodit sem, tak...
0: Ta teď nebude můžu kvát na to... na 3个成一个三角形的三个弧了，他只能往营中去投一个弧，然后去两分牵我们，两分牵我们之后，我们必须得通过一个弧去解决掉两个，如果解决不掉的话，他就能拿两分。但他投呢，也有一定的难度。得投赢我们二进的这颗黄弧。所以得在黄圈以里。他只要投在黄圈以里，在中线右侧战弧下边保护起来的话，中国队这局还真的不好去控制捷克队拿两分。哦，这个弧投的还不错。哦，应该说完成的非常好啊。你看这样的话，中国队可以去解决他现在二进的这颗红，但是他解决不了一进的那颗红。
3: 那如果你小野鸡打完之后，咱两个头全溜前面，他不好得第二分。
4: 也是哈，
3: 对吧？他太大劲，他好投第二分。九秒。十秒打也够用，
4: 十秒打
0: 对队友提醒之后，形成了一个小力量的击打。小力量击打之后，我们两颗弧都搭在这个黄圈上，其实压缩了捷克队去投拿第二分的难度。
3: 但小劲不行啊，小劲打他那啥，就大力来吧，大力来吧。
4: 小劲容易出不去，
5: 他就一点多边，
3: 九秒。
4: 小劲容易出不去。先给他打掉，出去的话，对，先打掉就行。
0: 那就如果大力打掉的话，对手投拿第二分的难度就会减小。但是呢，像小费说的，他过来看了看，你如果小力量打的话，一旦打不出去，对手有拿三分的机会，所以还是保险一点吧。这样的话就等于是把中区有点半敞开了，捷克队最后通过投一个啊，去拿两分。因为刚才捷克队也是往里投了一个，所以他还是有手感。

0: Attenzione al break.
1: Rischio.
0: Zajímá mě.
1: Sám.
0: Jeho trénová. Proč si trochu víc než minulej?
1: Dobře.
0: Vždycky mám tu kamene.
1: Rischio.
2: Pojď.
0: Směry mě dobrý. Zkuste směrovat
1: je. Spadáš tam je. Jsem tam.
0: Super.
3: 没有问题。杰克队这局拿到两分，这样的话反超了一分。中国队在常规区的最后一局只有拿到两分才能够收获比赛的胜利，如果拿一分的话进入到加局，所以最后一局中国队需要加油。这一局其实杰克队做的还是挺好的，没有放边区站位的情况之下，也等于是两条腿在行走，走着看，没有零比零，马上转变思路，通过一次特别精妙的这个双飞，然后藏在中区站位下边，有了两分的局面，且后续杰克队的完成度非常高，所以中国队想要去控制杰克队，不让他去拿两分，难度很大。对手确实打得不错，现在就需要看中国队能否顶住压力啊，在这一局的后手局打出威力。这场比赛能够看得出来，两支队伍的水平还是比较接近。杰克队也是在下半场一上来给了中国队机会，单局拿四分。边区站位，杰克队补一个中区站位。看看没有压到中线，没有压到中线，中国队可以分弧了就。对于中国队来讲，这局是要奔着两分去的，所以先不管他没有压到中线的这颗站位弧，而是选择他营中露出来的那颗红弧，中国队来进行击打。
0: 小一点，
3: 开始下线了。
0: 下线。
3: 打甩这个头还是完全露出来了。杰克队这边来打甩。甩得不错。旋转，你看，其实像杰克队刚才这个打甩完成度就非常高啊。现在在击打技术都比较过硬的背景之下呢，也是对我们的击打提出了要求，也需要这种精准度。刚才杰克队打甩到中区之后藏住，中国队是旋转。
0: 放这儿去，再来，

0: zemi?
1: Trochu víc!
0: T-line! Čekej, čekej!

0: 我们大屏当中那颗黄虎，因为打完之后呢，也在踢线的后边，也容易给中国队一个双飞脚。这个队是选择往中区再去放一个，但他这个弧下的比较深。过站位，哦，过来了，好线路，嗯，非常好，非常好。雨森这次的击打啊，这个线路力量都掌握的非常好，非常关键的一次击打，很惊险的过掉了中区的站位。下来之后呢，打掉了对手的一颗红，然后让对手现在一进的红弧成为我们的相关弧。接下来杰克队应该是想悬别一下我们二进的那颗黄弧，想形成一个错角。形成这个错角之后呢，就不让他那颗红弧成为我们黄弧的垫背弧。就是在他这个刷子的这个位置。还不错，完成的还不错。中国队选择打甩，最后还是选择通过打我们的来打甩。打他的那个角度应该不太好去掌握，容错空间会小一些。哦，打他的。哦哟，太惊险了。于森和李志超这两次的击打都是很巧妙的过到了中区站位啊，把对手刚才悬别的这个弧给他摘掉了。杰克队继续来投一个，还是来别我们那颗弧。这局现在还很难说，目前两支队伍的表现都不错。在高成功率下的双方的博弈，
1: 他那个悬已经那个了。
0: 他现在是一进和三进。
2: 那我打一个先，
1: 打这个甩过来。
3: 打一个先，打这个字。
1: 打这个甩过来，再传一点。时间够，时间够，时间够，没事，时间够。
0: 过来好好看一看，这是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弧。
1: 要不就得把它处理了。你这个，要不这个打甩的话，他还抢，把它处理了。
3: 确保一个进，但打完头流上面，头流上面的话，头流上面如果他要打，可能会相关，他也不应该不太会敢碰这个，他肯定传这个。
2: 我甩，我甩的话，哎，我甩也行，我甩过来，然后他这拿这个球传，然后咱球定。
3: 你流上面，他要传的话，你这个球还能打。

0: 对，可以
1: 打甩，
2: 打甩更好。
0: 甩过来，甩到这里去。要在这儿的话，他就一传，好像容易给他挡。
2: 就先让中国队在这个时候形成一进啊，先解决对手一进的那颗红狐，用我们那颗黄狐来打甩。
0: 上面的话，他朝人咋跟我打？
1: 有点极限，极限，
0: 不是极限。
3: 十一秒，
4: 好，十一秒。
3: OK， 立，
1: 哦，二，
3: 哦，
1: 哦，
3: 下切，
1: 下
3: 切，立，二，
1: 哦。
3: 哦，下切，下切，
1: 下切，
3: 下切，
2: 好的，
3: 下切。
0: 喂，
1: 好球。
2: 嗯，头甩的有点多，没有留下来啊。但是我们现在形成了一进的黄狐。
0: 那个传不出去，打不出去。
5: Jsem měl celý den. Je lepší než tenhle.
0: Jo, to je.
5: Ten hitaro na stranu se mi líbí.
0: Já můžu hrát prostě tohle.
5: Jo. To je super. Co on půjde?
0: Můžeš hrát i tohle. Víš, že to asi těší. Můžu,
5: ale
0: já se bojím, že by mohl udělat tohle.
2: A... 这个对这个虎也是只能一个小力量的打。小力量的打，咱的黄他应该打不出去。但是能暂时让我们的黄不成为一进。击打成功率70%。克里马。
5: Fajn. Blízko.
0: Čistí. Lukáši. Ne, Martin. Wow. Lukáš. Lukáš.
2: Ta šedá čistě kej omen bao děl. Oj jo, taj bao le dá de.
5: OK.
2: Taj bao le de hua, jie ge dui zhe bian shi chu xian le shi wu.现在对中国队马上平行位置放一个两分签，不给捷克队双飞的机会，然后我们这局有两分局面。
0: 至少得一半进球，一半进球，
1: 至少得压一半球。
2: 接下来中国队投一个啊，在对角线的那个位置上，但是得投赢对方的二进的红狐。这样的话我们两分签他，然后他如果来打我们的话也容易形成相关，让我们两个都打不出去。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一局就有两分的机会。刚才捷克队的斯雷克里马的那一次击打想薄掉我们一进的黄狐，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误。哎，局面对中国队马上利好了。投壶的成功率64%啊！费雪清今天的击打11次，84%的成功率。这次要看他能不能够投的精准啊！
3: 七，给我赶，接着够，减速啊！六，
2: 看刷子位置。必须得投赢对手的那颗压到黄圈的那个红狐。对，虽然不是我们想要的位置，但最起码他保证了投赢了那颗红狐。但这个位置不太理想的是看对手要不要悬沾。悬沾上来的话，中国队就会最后一手只能大力去冲。他这个壶如果是正沾特别正的话，中国队击打有一定的难度啊，可能有难度给他打掉。但他如果说跟下方那颗黄壶形成一定的错角，中国队就可以给他打出去，看看他最后这个粘球粘的怎么样，是否是一个正粘。

0: sem, prostě mi to přijde.
1: 克里马这两颗壶的压力都比较大，第一颗壶出现了失误。
0: 这个名气，
2: 哎，
0: 是你哦
2: ，Blisko， 那天你说 ，čekaj， 这是木屑，
0: 不能木屑，
2: 你是 OK， 你有空，你是 OK，
1: 这个壶的线路很重要。线路力量应该说都重要啊，线路没有下来，这个弧不理想，没有完全粘上且有一定的错角，这样的话捷克队这边是常规局的比赛全部都完成了，最后这一次的悬粘还是给了中国队两分的机会。那接下来最后一手，中国队通过大力的击打，把对手现在一进的这个红壶给打掉。我们头定下来之后，拿两分绝杀对手。
3: 中间有点缝吧？
4: 中间有多大缝？
5: 接这来就行，中线。
3: OK。
5: 不要贴中线啊。
4: 先下去一点也没事。
3: 我顶，我顶。
6: 收一点点。
4: 我来。
1: 年轻的队长费学清。

0: 飞鸟十秒，
1: 看看费玉清这次的击打能不能够帮助中国队在这一局收获两分。线路下来了，没问题，费玉清的击打成功，然后中国队在这一局拿到两分，绝杀了捷克队。在本届世锦赛一上来啊，中国队是8-7险胜了捷克队，取得了开门红。应该说小伙子们这场比赛整体表现的还是比较稳定啊，这场胜利要祝贺中国队。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哦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抛球。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摆传，哎呦，进球了，还有射门的机会，2-0。

助跑，广东大门稳稳拔剑，

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很显然，非常好的机会分给弗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
1: 看这下，
0: 裁判的这一球真是如有神助。这身后是这个机会。
2: 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北京和上海队之间的第二场半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比赛开始之后，第一攻在北京队手里啊，威廉姆斯去和周琦两个人搭档拆，往弱侧的转移。这个球，明显感觉移动范围空间会变得更大。第一场比赛，北京队上来呢，打的一直比较集中于某一个半区。
3: 是的，
2: 斯皮尔曼面对洛夫顿啊，两个人。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斗法是好看的，
3: 是对
2: 这两个人啊，都是属于有篮子、有体重、有对抗能力、
3: 技术，对，
2: 哎，又有技术，这两个人都属于这种类型。嗯，张镇麟的第一次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其实上一场比赛，张镇麟的几个关键投篮还是起到了作用，帮上海队稳住了军心。来看周琦的高位策应，还是斯佩尔曼和洛夫顿。
3: 对，边路手里手，周琦差点就翻分。我看现在这两个队开局啊，打这两个回合呢，感觉不像是这个季后赛。
2: 对
3: 啊，这个相对来讲，第一节奏慢，第二呢防守来讲都比较松动，没有什么强度。
2: 对，基本上都是一防一的单防，
3: 对，
2: 没有出现夹击，也没有提前做一些这种延误啊。或者非常强的这种
3: 防接球，这都没有，
2: 哎，压迫性没有给特别足。
3: 好球，
2: 而且从篮板球上感觉抢的也不是特别的这种肌肉之间的碰撞那么激烈，
3: 是、就是、就感觉开局有点像常规赛的很普通一场比赛，
2: 对，强度不大、
3: 对，强度不大，然后呢防守呢都离着比较远，没有什么这个对球的干扰。
2: 哟，杜德温造了一个犯规，

0: 应该是两次罚球。对于上海队这场比赛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持续性，因为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上海队一度是领先到了20分，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啊，被北京首钢队给追上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它的持续性也很重要。被抢断了，啊，面对面断球。你看啊，这防守墙突然之间就一下子加大了啊。
1: 踩了边线啊，提前在中线之前就利用边线去做夹击啊，这个直接把斯巴尔曼加了一个失误
0: 啊，突然之间就加大了这个防守的强度啊，
1: 感觉好像前三个回合啊我们是在迷惑你，
0: 对，是在试探，
1: 哎，你是不是松懈了，你松懈了我们可上劲儿了啊，有这个感觉。连续造了北京队两个失误啊，这上海队还是清空一侧的一打一，洛夫顿和斯贝尔曼
0: 球。其实两个回合都是上海队上来很明确，就是从洛夫顿这里打起啊，然后造成让你去做包夹，
1: 对，
0: 但是现在从现在这个效果上还是不错的，那个斯皮尔曼呢对洛夫顿的这个限制还是不够。
1: 雷蒙走底线往上线的转身，这球李荣权防的既强硬同时也很灵活，
0: 对，很聪明，手控制很干净。

0: 哎呦，威廉姆斯这球没有打进啊！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那个点的这种投篮呢，相比来讲，其实还是很磨练这个，很看手感的。
0: 嗯。
1: 哎，洛夫顿失误，那上就退得很快。啊，这个球是裁判老师吹了，正球。啊，其实陈山俊这个球打得并不聪明，因为他前面有洛夫顿，侧面还有一个协防的队员，啊，张镇麟。王哲林清空一侧，啊，还接着做手对手。古德文上场之后还是很活跃，这个攻击性非常的强。
0: 对，他的处理球还是很清楚的。
1: 其实我觉得守防队可以就是做一个有换位的防守，用一个身高更强壮更高的雷蒙啊这种队员去防古德文。
0: 嗯，
1: 那你用总用陈英进去防，第一呢陈英进的犯规会多，
0: 对，
1: 第二呢他的高度不够，太矮，对，古德文每次跳投他都干扰不到。哟，张镇麟篮下啊，换人了。那是两次犯规了，陈英俊。啊，刚才跟徐老可能也是在示意啊，就说我还好，我还能再打。

0: 啊，但是两次犯规可能对后面的比赛进程会有影响。
1: 对。
0: 那首发队外援也做出了调整啊，杰曼替下了威廉姆斯，何卫。
1: 嗯，上海队防得不错。
0: 对，就是应该投篮了。
1: 防到这个时间段他都没有失位，但是杰曼上来这个球不错啊。
0: 对，就是杰曼
1: 第一次投篮。
0: 杰曼他的这种特点就是我能硬拔你，我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我都能把球投出去，而且还有命中率，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外援之间已经较劲起来了
1: 啊擦出火花来了。
0: 对，这个球好看。
1: 这个洛夫顿来了
0: 球，
1: 大王那个背切，
0: 啊，对于牛角，这个失误球。好球，
1: 李荣权的机会空位还是没有中。李荣权今天在这个位置底角两次了，其实这是他的投篮点。
0: 其实他上一场投也不准，上一场投也不准，
1: 但其实这是李荣权的投篮点。
0: 对，因为李荣权上海队这个赛季的投篮命中率很高，其实李荣权占了很大的这个起到很大的作用。险些失误，但是对于首发队来讲，你放李洪权在这个位置，这种大空位投篮其实还是很危险的。球，好，外援之间，我们看啊，外援之间已经
1: 杜罗恩在跟杰曼说：“你看，我还你一个啊！”
0: 对，
1: 别以为你刚进一个多了不起。
0: 其实这两队外援都有看点啊，当然咱们说了这个洛夫顿啊和这个大欧两个人之间有这个较劲啊。

0: 挑衅的意识非常足，
1: 对，
0: 感觉垃圾话一直在嘴里不停的酝酿着。
1: 我看这个球是不是给吹了技术犯规？
0: 我感觉应该是给了杰曼一技术犯规，
1: 对，给杰曼技术犯规了。这还是要注意情绪的控制啊，就是要把自己的情绪带动起来，同时还要控制。你看老将方硕啊，下来之后也是就跟这个斯皮尔曼在说话啊，在说一些这个场上的问题啊。
0: 要上双大外了吗？上海这边？
1: 啊，上
0: 因为你上了谢利永伟，
1: 福格，对，福格已经上场，福格、
0: 哦、已经上福格了是吧？
1: 福格、
0: 啊，我看上谢利永伟，我以为是要拿双大外上的。哦，有福格，福格加洛夫。
1: 其实洛夫顿现在这个依然是一个强点。
0: 对
1: 啊，小川来防。

0: 我今天这场球啊，陈磊知道，依稀让我看到了公牛打爵士的感觉。刚才洛克顿倒地那一下，包括刚才防守这一下，就我真想起来，我脑海里头第一个过的是马龙罗德曼，你知道吗？
1: 相互的这种拉扯，然后
0: 谁也别跑，哎，就是彼此之间就这一个意思，谁也别跑。
1: 这个双方经过开局的三。

0: 四个回合的试探啊，现在这种火药劲儿和这种防守的强度都上来了，这是季后赛啊，
1: 这才是季后赛，
0: 对，
1: 这才是应该有的比赛。就说实话啊，让 CBA 这么打，比 NBA 好看多了，
0: 是
1: 比现在的 NBA 好看多了。咱不是说这个要求，你说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什么强的这种犯规什么的，不是说这个，而是指裁判给了一定的空间，
0: 你的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
1: 你如何利用身体来做对抗，
0: 对，起到好的这种效果。
1: 哎，用身体，用好的方式去限制对方的所有一切，
0: 是
1: 你投篮也好，移动也好，掩护也好，所有一切，我全部用身体要限制对方。啊，麦基前场篮板再抢，谢凌威反击，漂亮！
0: 麦基追帽
1: 回来一个追帽。看麦基，再一
0: 还
1: 一个大白边，直接给还一个大帽。
0: 啊，这就吹犯规了，漂亮啊！这两个回合，两个盖帽同样精彩啊，都结结实实的。

0: 杰曼的挡拆，
1: 差一点出现失误、啊、
0: 对，
1: 吊圈往内线扑，
0: 一防一，没有时间了，
1: 好
0: 球、哦、好
1: 球啊，
0: 老将张小川啊，对，其实在上一场开局的时候也是小川在左侧的这个底线啊也投进一个三分，
1: 嗯，老将的稳定性，
0: 福格两边的防守强度一大，这个进攻命中率就下来了。
1: 福格现在进攻的这种稳定性啊，和当年在辽宁真是差了不少。嗯、谢立伟重新做挡拆。
0: 哦，谢立伟
1: 顶着外接、
0: 啊，这球投的非常坚决。
1: 对，
0: 在中距离的这个位置上，这也是这个谢立伟的特点。
1: 他挡拆之后投篮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啊，他的中距离这手特别好，
0: 球啊平原物啊，这球还有没有，李红雄把球点过来，福格
1: 还是没有啊，李红雄今天第三次啊，
0: 虽然李洪全上一场和这场就投的并不是很理想，但是队友都很信任他。
1: 对，
0: 其实刚才这个球呢，谢凌伟的机会也很好，但他还是把这个球要送给更准的这个相信这个自己球队的最好的投手。
1: 没错。
0: 啊，上飞调人了啊，换上了老将严鹏飞。
1: 严鹏飞上场比赛一分钟都没打啊。没有上过场，
0: 对，其实这个高度也是一个双塔的高度啊，这个怀特塞德和这个严鹏飞啊，
1: 嗯，
0: 就是
1: 占联防了，
0: 还是要自己强解。
1: 双方第一节比赛打成16-0，
0: 对，
1: 这个分值不高。确实防守强度也比较大，
0: 可能威廉姆斯和陈俊回到场上了，

0: 曾文博在这个位置上他是一个错位，
1: 对，
0: 高度优势太明显了。
1: 球，
0: 可惜了。按理来说，怀特塞德这球应该能打成二加一的啊。
1: 那翟小川这个犯规呢，还是很
0: 扎实，
1: 对，很有经验，不是说碰一下就打开。啊，我既然犯规了，那我就不能让你做二加一。
0: 对。
1: 怀特塞德第一节的法兰就是两发一中，

0: 啊，同样的战术啊，又吹了谢林伟的犯规。
1: 麦基的技术其实还是很细腻，
0: 对，有活儿，
1: 有活儿，
0: 有活儿，对，
1: 他就是在这个脑子和性格上，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会不太冷静，
1: 踩线了，
0: 那换人了。威廉姆斯，就这个犯规是晚了，他应该早一点，就是在防球之前你上身体，那接到球之后一定要注意点这个防守的动作了。
1: 嗯，
0: 对，应该就是更聪明一些，这已经接到球了你再踢就肯定是犯规。球，啊，曾凡博连续得分，啊，边路挡拆，球，啊，这段守门得打得很坚决啊，
1: 非常坚决，打了一个8-1啊，
0: 对。
1: 这一节上来之后打了一个8-1，
0: 那么这个阵容呢，其实他没有杰曼呢，相对来讲大家打的还是比较整体。那有杰曼之后呢，他就会这种，会带动这个自己的这一打一也比较多，所以其他人站着看的就比较多。啊，落后了7分。

0: 啊，这个很可惜啊，没有投进。
1: 对，
0: 看上一个反击，好球。就上一场呢，上一队这个反击就非常有威胁，几乎每次反击都能够造成杀伤。我觉得这个北京队呢，应该就是在退守上的人数还要再增加。

0: 使用这个北京首钢的这个啊，北京北汽的这个板凳就是厚啊，
1: 豪华。
0: 对，换下了麦基上来周琦，然后换了小川上斯皮尔曼，
1: 就真的是
0: 对，就是
1: 太豪华了。这个
0: 不能用说豪华，可能还有没有词比豪华更好的这种形容这支球队的这种人员配置的啊。对，就是、
1: 真找不着一个让我觉得一下就能把这个事儿说得很明白。
0: 就是每一个位置上都储备了两名国家队级别以上的这种。
1: 对，就他十二个球员，
0: 对，
1: 这十二个球员放到任何一个队都是绝对的首发核心。
0: 是，
1: 就这他有十二个球员在其他队都能打首发打核心。
0: 我看就是咱们国家队的后卫赵睿在下面坐着。
1: 对，
0: 对，就是。就豪华到这种程度，好球，
1: 漂亮
0: 啊！这个球，大家其实首先防守一直全部都看陆福特在那上面一打一，
1: 嗯，
0: 他这个传的非常的这个有创造性啊，好，陈军没给，啊，有曾凡博，哦，撞人，
1: 进攻犯规。
0: 确实有一个这种
1: 沉肩的，
0: 对，
1: 往前
0: 有一个沉肩的，
1: 对，
0: 因为这个古德温提前了，已经把位置都占住了。
1: 对，
0: 嗯，失误球数现在来看是六对二，上一场的失误呢，北京北汽是十二次失误，上海九市是六次失误。
1: 但是今天北京北汽好在哪儿呢？他的失误啊，上海队转化成得分的这个不是特别多，
0: 没有直接转化成得分。
1: 对，
0: 嗯，上海两次进攻啊，北京北汽叫了暂停。你看陆福顿啊，感觉就是比他受伤之前消瘦了很多，
1: 对，小了一号，
0: 哎，消瘦了很多。看看这个灵活性呢，反而就是更加的这种有侵略性，
1: 嗯，
0: 啊，速度也变快，
1: 又是一个失误。
0: 所以你说今天的失误可能有些多啊。
1: 有威廉姆斯有时候特写镜头一给啊，就是感觉这个眼圈特别重，
0: 是，
1: 老是感觉昨天晚上没睡
0: 好，
1: 所以今天状态不太好。嗯。
0: 林俊，好，啊，也是这个干扰到腿上了，连续两次。那现在其实第二节才打了还不到一半的时间，北京北汽已经有了八次失误球了。换下了陈英俊，换上了赵睿。
1: 嗯，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反正就是北京队怎么换啊，这个球员他绝对都是
0: 实力上是
1: 哎剩下任何一支球队的核心级别的这种球员。当然你上海队的阵容也是很豪华的，
0: 是，
1: 其实北京打上海啊，这轮系列赛就是整个联盟当中
0: 最
1: 阵容深度最好的两支球队之间的一场较量。
0: 是的，我们看可能是不是要那个芦苇指导呢，比如说一个二上的这个手势啊，已经就
1: 这只能空接了0.4秒。你拿住头肯定是来不及的，
0: 对
1: 啊，必须往框上扔，
0: 必须空接点一下。这会儿比赛就进入这种煎熬期了，谁能顶住这段，可能谁就能站住一个先机。

0: 好球，小伟。那下面两边都是侧漏防守啊，啊，防这个土豆的那边是这个雷蒙，啊，这个球很漂亮的一个欧洲步啊，过掉了周琦。北京北汽又换上了杰曼，啊，还是赵队来拿球。那这个是吹了一个。犯规吗？王哲林，哦，吹了王哲林的推人。这个点就是啊，北京北汽常有的底线，给杰曼做三分球的配合。就是还是退守的问题，就是
1: 慢，
0: 你没有完全的退到位，
1: 对
0: 啊，都是在行进阶。我看周琦这个球也是在往回跑。然后从侧面来，就并没有完全退回来，然后面向球。
1: 对
0: 对，其实他们还是退守，还是做的不够好。上海队这边打的就是还是很坚决啊，这个两名外援啊，这种冲击力。确实是太强了。

0: 小岛大，这是看篮，周琦补篮补中，
1: 张镇麟的机会，这个球大空位啊，
0: 就还是退守，
1: 对，
0: 还是退守没有找到人，那我在这边打进了之后呢，那我的退守还没有退回来，就是对不上人。锦曼，是不是要单打？对，其实，在杰曼一上场之后呢，大部分都是这种他的四人看，然后他一个人去单打。
1: 好球啊！
0: 终于得分了，这个李
1: 同学
0: 啊。赵睿来控球，有脚，接回顶挡拆，

你这个球吹了周琦的推人，那周琦现在有三次犯规了，其实还是得保护一下啊，注意一下自己的犯规次数。

0: 这又失误了，险些失误，看看这球能不能防住啊。射球，两队真拼啊。啊，犯下周琦啊，得保护一下周琦，因为周琦现在三次犯规了。
1: 换一下周琦，上来的是麦基加曾凡博。
0: 对，其实刚才有一个镜头扫到了这个范子铭啊，就
1: 范子铭都打不上球，
0: 都报不上十二人名单。
1: 对，范子铭这要放在任何一支 CBA 其他的球队，
0: 都
1: 是
0: 首
1: 发五号位。
0: 五号位。必须来个抛射，还抢回了前两板球。
1: 哎，怎么防了一下给放掉了？
0: 看我们杰麦这球怎么处理？打球，这是曾凡博点，有了。这两个队打得好看啊！这曾凡博今天的命中率呢，非常高，中距离跳投啊。啊，篮下的这种大打小啊，包括这种空位的三分啊，就越来越成熟了。那全场的领防，那可还是走卢夫顿。
1: 其实可以掉洛夫顿啊，
0: 对，然后现在的防守还
1: 找不到好的角度，
0: 一个跳投，这上海队呢现在就找到了打麦基的一个方法，就是刚才谢林的包括古多伦这个球都知道你麦基出来，你敢出来我就会把球送到底线，然后我就做中距离的跳投。麦基回来了，
1: 这会儿有点放王哲林去投的意思。
0: 对，
1: 那就其实需要王哲林中距离能投进，他是有中距离投射能力的。
0: 换上闫鹏飞，其实闫鹏飞呢是有中距离的投篮。
1: 对，
0: 换他是不是还要从卢布那儿打，然后呢去让闫鹏飞去来这个？啊，提前犯规，走步了。
1: 走步了，应该是走步了。

0: 比较小啊，空间没有拉开。
1: 嗯，
0: 球
1: 干拔呀！
0: 你杰曼能不能还一个啊？还是郑凡博，还有。
1: 球给的略低了一点，

0: 球啊，这个杰曼啊传给麦基的一个助攻，觉得麦基这种其实应该就是减少有球，就做这种无球的下顺，所以他的威胁更大。嗯，这个球叫随意啊。还是补得完。
1: 哎呦，真是压上能进啊！再打平，双方第二节结束依旧是平局，
0: 对，
1: 42平。来看，第一节打成了16平，第二节双方是26平。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打成了平局，42-42。
1: 土豆的三分，很积极，
0: 又一个前场篮板，
1: 好球！
0: 哎呦，再一个前场篮板，上海队这下半场一开始啊，连抢了几个前场板，但是最终都没有完成终结。麦基、陈英俊、曾凡博、雷蒙和杰曼，这个北京队下半场开局的人员调整还是很大。
1: 对，就是因为周琦的犯规呢，所以他不敢上周琦作为一个第三节开局的一个先发，调了一个麦基来护。其实他这两个人对护框上都是非常强的。的控卫投进，其实这个就像刚才咱们中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些杰曼在做挡拆的时候呢，对陈英俊这些无球人一定要注意防守的距离，不要太远。
0: 连续被掩护，
1: 漏人了，
0: 出来就是一次投篮啊！洛夫顿的前场篮板。上海队下半场其实他的二次进攻加强了很多啊。
1: 对，其实算这两个前场篮板，一共两个回合抢了六个前场，
0: 抢六个前场。
1: 对。
0: 很稳啊！
1: 对，下半时已经连续两记三分了。
0: 两个人夹击，洛夫顿扛不开，但是球分出来就还一个三分。李洪权，你看上半场的最后那个三分球，我们就说李洪权这一点要开了。
1: 是。你看洛夫顿几次犯规了啊？其实陈英俊下半时打得很有侵略性。单挑没有，

0: 下半时古德温的投篮命中率有所下降啊，两记三分和一个中距离投篮都没有投中。这个人又上来了，还是忌惮这个对高度，因为张哲林已经不矮了，他这个整个出手点也很高，但是这个麦基这种封盖的这种威胁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那个球
1: 刚说话间说

0: 骨头跟投篮命中率在下降，这边马上就给你来一个，
1: 技术过硬，
0: 对，
1: 就是在这儿。我两个不进，我依然我感觉出手，
0: 我能调回来。
1: 对，而且这个球的投篮的难度比刚才难度还要高。啊，西班牙挡拆没有做出来。你看杰曼开始传球了啊！其实杰曼如果要传球呢，他的这种这个杀伤性也有啊。林德里姆不进。
0: 双方针对性很强，
1: 这个几个回合呢，两边都是在拉锯的，属于在攻防转换半快攻这种状态。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上海队在打中转换的时候，得分能力就更强，
0: 比较强。
1: 对，我们第一个三分球，失误，
0: 好球啊！这球厉害，顿顿直接挑战高度啊！
1: 啊，还是有身体啊，提前先用身体把人靠开。
0: 好球！
1: 啊，还击三分，
0: 马上还一记三分成绩。三分没还上，我有两分。
1: 对，啊，现在这两边对攻，还是漏人，没有找接。
0: 这五分钟时间打得够累的，
1: 对，强弱，
0: 嗯，这两队的打得够累的。
1: 杰曼下场了，哦，陈英俊也下场了。看看周琦，就作为啊，就是这种关键的比赛。啊，你要输球，你可能后边就没了。
0: 嗯，
1: 那我能不能把这个轮换稍微缩短一点？对吧？
0: 对。
1: 你看，就陈英俊现在这个状态这么好啊！
0: 我让陈英俊，
1: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0: 对，其实是可以的。
1: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0: 他连进了三个三分。
1: 三个三分，而且呢，这种竞争的欲望还有。其实，这些职业球员，一节比赛、两节比赛打满，其实是可以的。
0: 对，
1: 对吧？
0: 就是不一定非得那么常规化的去
1: 是
0: 到点，
1: 对对对，因为这个比赛它不是普通的比赛，你输一场可能这个赛季就没有了。
0: 你要是常规赛，哎，我到点调了。
1: 对，雷蒙，好球，还能续上。这还是人厚。
0: 调谁都行，
1: 调谁都行，调人。这个内线，
0: 这个球无效。
1: 刚才咱们在中场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你赵睿一突破，人家里面已经有两个非常高的球员，谢凌伟。
0: 对，
1: 你回收的过大了，你把自己的重点投手给丢掉。好的，这球一球有点粘球了啊。威廉姆斯进球，

0: 还是通过挡拆的这种传球。
1: 嗯，
0: 赵睿一个三分，雷蒙一个三分，陈英俊三个三分，一共五个三分球。福格，陈英俊休息了两个回合，然后又回到了场上，又回到了场上。

0: 还有
1: 熊，哎呦，这一节北京队的三分球可太准了，
0: 对，六记三分了已经。我们还一个，

0: 古多跟这两次发球啊，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势头缓和一下？因为现在上海队已经有几个回合没有得分了。
1: 平常领防一下再退回来，稍微延误一下节奏，消耗点时间。
0: 赵睿的连续得分。
1: 赵睿很会判断时机的，赵睿跟进了三分球进。
0: 比分五分球。又失误了，
1: 对，詹姆斯又失误了。威廉姆斯今天的状态不好啊，
0: 是，因为他上一场可能说有些伤病，不知道是不是受一些伤病的影响啊。洛夫顿，周琦防洛夫顿，周琦现在可是换防

0: 上热刺无球人。这个咱们后卫啊，赵睿和这个陈英俊
1: 打的都不错，
0: 尤其是第三节啊，前半节是陈英俊，后半节是赵睿啊，连续拿分。我看看斯皮尔曼，那他打现在双塔，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
1: 这个空中角色
0: 虽然高啊，但我不害怕啊，我身体倚住你。还有，
1: 还有，
0: 真硬啊！这个感觉啊，还是我们的三球。

0: 哎啊，来个高低位啊，打一个高低位，这是双塔这个战术呢，就是执行的比较成功。上海队现在打的有些被动啊，就是你在阵地进攻上找不到一些好的办法。
1: 对，

0: 十秒，周琦的三分。
1: 73-72啊，九分的分差，这届分差拉开了。好了，回来关注双方的第四节比赛啊，北京队目前领先了九分。

0: 那北京北极现在越打越放松，命中率也高，基本上挡拆了。还有，不是说阿斯联防了，刘伟指导给了一个手势，刘伟指导位置并没有落好，感觉。
1: 对，好像是没有准备好守这个联防。
0: 对，这个是可能是不是混合防守啊？太稳了。球，这是一个三分球。啊，李天龙不错啊，就非常有拼的，在两名这个将近2.20米这个球员的手里面，把前场的球拿了下来。什么分差？我觉得有点，就是太难了。
1: 对，
0: 并没有甩开防守。
1: 哇！
0: 还有啊，
1: 这个球也难啊。炸一下球，直接飘着横着出去，
0: 对，
1: 投了，
0: 来到15分。
1: 双方是在比谁投的更难，现在。
0: 可能三分球的大赛啊，但是两边现在这个很明显，首钢那边打的就是更加合理，因为杰曼他就是这么打球的。
1: 对。
0: 啊，杰曼这么投篮，他是
1: 杰曼就是炸一下球，横着飘移开投三分，
0: 横移，后撤步，啊。那现在上海队反观上海队就打得有点过于急啊，他没有很好的去找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
1: 嗯，真的，你看镜头往北京队这个替补席上一扫啊，这个时候就坐着今天还没有上场的队员，范子铭、张才仁
0: 对
1: 啊，方树，就是这有一个算一个，这都是今天还没上过的，
0: 是
1: 都进不了12人大名单的。
0: 8分钟，15分的分差。真的，
1: 上海队有点急了。
0: 对，有点急。其实可以作为假动作，再找一个好机会。
1: 对，你明显能感觉到上海队是有点急躁了。
0: 我觉得你现在不着急，是完全的这个找最好的机会来出来。
1: 哎呦，就是你看陈磊指导，你嘴里在说北京队这种不着急啊，完全可以搞这样，挡一个超远三分，这就是杰曼的打法。
0: 就是、对，杰曼其实就是这么打球，
1: 他就是这么打的，而且他这么打呢，他会把上海队打着急。
0: 对，
1: 就上海队心里想，你这是干嘛呢？你这一个一个就这么扔，还都能进，不行我也得这么来。
0: 对，
1: 但是。
0: 节奏给
1: 节奏就被带乱了，
0: 嗯、
1: 对。
0: 换下了赵睿，换上了陈英俊。

0: 会不会就还是投篮啊？还是投篮？
1: 哎呦，这你怎么防？
0: 对，内外都开花。
1: 就是说，这你怎么防？根本防不了啊！这个球上海队有点难了。
0: 是这个
1: 十八分分差，古德温再投啊，还一个三分好歹。
0: 止个血啊！我们看这球，看能不能把这个上海队的这种积极性，尤其是防守，能不能带动起来？
1: 对，现在你别光想着说能扔得进，你关键得让北京队扔不进。
0: 对，这杰曼的投篮吓人啊！上海队当时没去防杰曼，还是有点
1: 哇！周琦啊，跟上一个大帽。
0: 犯规，两罚一队。

0: 控的节奏。哦，周琦呢？就现在是四次犯规了。你看，周琦还是中传博啊。啊，周琦。啊，周琦四次犯规。北京会不会让周琦休息一会儿呢？
1: 还得打
0: 啊，还继续打。
1: 这是特殊的时期了。
0: 对，
1: 你能顶多久顶多久吧。
0: 我觉得这个分差其实是有啊，投不进。
1: 这时候王哲林很聪明，
0: 对，
1: 他知道周琦四犯了，
0: 是，
1: 哎，你不敢支过来打防我了，那我得打。

还有啊，陈红军的这种蛇形突破的急停跳投也是他的拿手绝技啊。

0: 然后继续中距离跳投，
1: 你这么打就很难了。
0: 对，你防不住
1: 上海队非常难，你主要你防不住对方啊。
0: 对，上海队就是防陈奕迅这点呢，其实你真的应该再就重视他一些，就是做一些大延误啊，做一些夹击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让他做挡拆做太容易，经常是二打一的一个状态啊，王哲林出不来。控制时间4秒，大球后撤步，上海队应该加快点进攻的节奏。三分球的命中率，北京北汽这边是48.2%，然后，上海九世这边是23.5%，其实48.2%的三分球命中率，在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
1: 太高了，
0: 对这个命中率实在是太高了。这些裁判员说的是什么？
1: 两分有效。
0: 嗯。周琦啊，方老师有经验，我就不上去打进给你。还有三分钟。

0: 每一个进攻回合都把时间消耗到几乎最后24秒消耗完，然后他还能打进，这个比赛就没有了。17分，2分多钟的时间，这场比赛是没有了。
1: 我其实可以，就是因为张镇麟太高了，就重心太高，所以他在防杰曼的时候，他跟不上杰曼的速度，所以他必须得拉开距离。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对于杰曼这种球员，他的投篮来讲，这种速度就不好防，啊，不好防，他会就是没有防人一样。
0: 对。
1: 啊，又过人了，对。你全部都是慢一步。就上海队不用刘铮去来防这个，刘铮去追陈英俊，对，就是因为现在北京这个点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点太多了。

球被冒掉，看我能不能直接三分。没机会，好球，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十二分的分差，这个球很乱，很近，有点放松了，

0: 投篮命中50%。林俊得到了26分，上场是得到了5分，也憋着一股劲儿啊，打好这场比赛。
1: 对，因为也都知道是背水一战。
0: 对，周琦先犯规。其实周琦的罚球命中率呢，从季后赛来讲是比常规赛要好很多。
1: 嗯。

有。换成胡德温。

0: 换贾小川，
1: 罚中换人。
0: 对，贾小川换谁呢？
1: 是换周琦吧？应该是罚中换人。
0: 防守端上
1: 用小个
0: 小个阵容
1: 防
0: 三分球，
1: 防三分球。
0: 对，
1: 嗯，应该是罚中换人，要小个阵容防三分球。
0: 我就可以换人。球不进啊！赵哥，这球立功了啊！没了。
1: 那这球不打了。

0: 漂亮。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定格在了99-88，北京队在客场扳回一局。北京上海的这一轮系列赛打成了1-1平，
1: 是，
0: 哎，而且今天这场比赛绝对高质量。
1: 对，在第三节上的分时点，其实北京队打得更坚决。然后呢，退防做得很好。
0: 对，
1: 上海队第三节几乎没有打出来快攻。
0: 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啊，我们也期待着后续有更多精彩的比赛。感谢陈磊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1: 好，谢谢大家。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

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意大利博尔米奥镇的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男子大回转的比赛。现在出场的是第一号的选手，来自于巴西的卢卡斯·皮内罗·布劳滕。25岁的布劳滕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他曾经在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参加过回转和大回转项目的比赛，但是呢，都遗憾的没有能够拿到有效的成绩。而这场比赛也是他在本届冬奥会的第一次亮相。我们可以看到呢，男子大回转的比赛，它的赛道并没有像之前的超级大回转和滑降那样很多的场地难度，也就是说陡峭的坡度以及巨大的弯道。但是由于旗门的设置呢相对比较密，并且呢旗门的间距，也就是说相邻的两个旗门之间的内侧杆的位置呢也比较的近，所以非常考验选手们的滑行技巧。同时呢，它的赛道又比回转项目的赛道呢要更长，更加需要选手们在滑行的过程当中提高自己的速度。那他的时间是1分13秒92。大回转的这个项目也是在技术和速度层面要求的结合度非常高，但同时呢，在技术层面的要求又会更高一些，非常考验选手们的滑行的姿态、转弯的技术，特别呢是路线的选择和滑行的节奏。第二个出场的是来自于挪威的选手阿特勒里·麦克格雷斯，也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选手。在北京冬奥会呢是参加了回转和大回转的比赛，但是在大回转的比赛当中并没有能够成功的完赛。本届冬奥会呢，他是拿到了男子团体全能的第12名，其中他参加的是回转的项目，当时在回转项目的单项当中拿到了第7，这样的一个不错的成绩。在已经进行的包括这场的高山滑雪项目当中呢，其实这个项目所参加的参赛人数是最多的。通过参赛的名单我们可以看到呢，有81名选手来竞逐这个项目，所以说要想打进最终的前30名，难度可以说比之前的几个项目的难度要更大一些。特别呢是在第一次滑行当中，如果出现了失误，比如说摔出赛道

或者没有能够穿越奇门，没有正常的完成比赛的话，那么就没有资格参加第二轮的比赛。所以对于任何一位选手来说啊，都是不容有一点点的失误。这也是高山滑雪的这个项目呢，特别是大回转的这个项目，它的一个残酷性。因为大回转和回转呢都是进行两轮的比赛，在第一轮取最好的30名选手进入到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如果第一轮没有能够滑进前30，或者没有能够成功完赛，就没有进入第二轮的资格。它并不像滑降和超级大回转呢是一轮定胜负，所有选手的机会是均等。1分15秒93，而接下来要出场的就是瑞士的名将奥德马特了。奥德马特，北京冬奥会的大回转的冠军，但是呢，在本届冬奥会的赛场上，由于自己同队的后起之秀冯阿尔门的强势崛起，奥德马特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拿到过金牌，但是他在团体全能拿到了一枚银牌，在超级大回转拿到了3名的成绩。现在出场的就是卫冕冠军，来自瑞士的马尔克奥德马特。在此前的两次，在此前的这个北京冬奥会上拿到过一枚金牌，就在这个项目当中。目前呢，他已经是连续4个赛季在超级大回转的单项当中世界杯排名第一了。看看奥德马特这场比赛啊，他的调整的怎么样？奥德马特呢，其实他的在比赛过程当中最过人的就是自己的一个调整的能力非常的出色。但是呢，虽然说出发很强势，在第一个计时点还是慢了0.33秒。在第二个计时点，看看是否能够追回来一些。啊，现在已经是0.92秒的差距了。他在调整着自己的转弯切入点。但是这几次调整转弯切入点的过程当中呢，都会出现明显的搓雪情况，感觉呢他也是在不断的去变化着节奏啊，来找到一个尽量让自己更加舒服的，并且让速度最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确实在前半程他的表现呢，应该说距离自己的顶级状态是有一定差距的，看看最终冲线的时间是怎么样。后半程的调整做的还是相当的不错的，1分14秒87。1分14秒87，奥德马特，之前我们就提到啊，他的个人的调整能力非常的强，在滑行的过程当中，其实高山滑雪就是这样，他不看你中间犯了什么错，就看你最终的这个时间是怎么样的。那现在1分14秒87呢，是在布拉滕之后排在第二的位置上。但是其实相信以奥德马特他真正的实力来说呢，他可以做得更好。其实就像上一次在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啊，他认为呢自己也就是在滑行的过程当中的后半段犯了2-3个小错误，导致呢自己最终失去了金牌。但是在这场比赛之前，不知道他是不是背负了太多想要赶快实现自己本届冬奥会金牌零突破的这样的压力。现在出场的是同样来自于瑞士的选手吕伊克梅亚尔，他是在男子团体全能当中搭档奥德马特拿到了银牌的成绩。这是他第3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此前呢在个人项目当中并没有站上过领奖台。从现在来看呢，在布拉滕之后所有的选手在第一个计时点其实都比布拉滕的速度要更慢，所以布拉滕的这个起步确实给自己是创造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同时呢也为自己的后续滑行带来了更多的信心。第二个计时点慢了0.6秒。在中段的这几个奇门呢，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搓雪情况。由于奇门它的横向距离有大有小，在调整自己滑行姿态和调整自己的线路选择的时候，要不断的去进行变化。特别是当出现了奇门的横差距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下，选手们需要极致转弯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来看一看冲线的时间，1分15秒49。1分15秒49，梅利亚尔呢是排在奥德马特之后，暂时呢排在第二。当然，他仅仅是今天第6个出场的选手。
在比赛的出场

名单当中一共会有81名选手来竞逐第一轮的比赛。现在出场的是来自于瑞士的选手托马斯·图穆勒。36岁的图穆勒第二次参加冬奥会，在之前呢，他参加的是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看一看他的这个起步，刚一上来好像就有一些被离心力呢向外去推，所以形成了比较明显的脱雪情况，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的速度。第一个计时点慢了0.54秒。这场比赛呢，也是图穆勒在本届冬奥会的首秀，而他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排名，仅看大回转项目呢，是可以排在第16位的，应该说是有一定竞争力的选手。但是就像我们之前呢一直所强调的，就是高山滑雪的这个项目，每一个单场比赛它的偶然性其实都非常的大。第二个计时点已经慢了1.32秒。

第三个计时点虽然追了一点点啊，但是整体时间还是慢了1.76。最终图姆勒的成绩是1分15秒81，排在第四。图姆勒呢，他的后三分之一赛程还是有一个明显的个人的提速的，而对于所有的运动员来说，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能够成功的完赛，其实呢就是一种胜利。在高山滑雪的所有项目当中都是这样，特别是在速度类要求比较高的项目当中，这个奇门的设置其实呢是真正的难点。接下来中国选手刘孝晨要出场了，23岁的他也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亚冬会当中拿到了回转的第7名，看看刘孝晨最近他的状态调整的怎么样。在第二个计时点呢是慢了8.4秒。对于赛道的适应，对于奇门的适应也会给他造成一些麻烦。确实呢，在相似的赛道上训练滑行比赛的机会并不多，但就像他自己所说的，自己的每一场比赛都是去拼对手。1分29秒45，排在第55。目前排在第一的还是来自于巴西的选手皮内罗布劳滕。第二轮比赛开始了，接下来出场的是挪威的选手李麦克格雷斯。麦克格雷斯的第一滑是1分15秒93，排在第8的位置上，他是滑进了1分16。第二滑的起步速度呢看起来并不快，但是在循序的增加过程当中，第一段呢虽然说他的用时要比施瓦茨多了0.1秒，但是由于总时间的优势，现在还有着0.62秒的优势在，但是他需要在后面的时间当中保持相对稳定的滑行，不能够再有明显的降速。第二个计时点前又损失了0.24秒的优势，刚才又是一个小跳弯，雪板产生了强烈的震颤，这几个弯过得显得稍稍的有一点滞涩。现在在过弯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几个弯过的是比较惊险的，又损失了0.08秒，现在还有0.3秒的优势。最后的冲刺需要把速度提上来，还有两个奇门，1分10秒89，总时长是2分26秒82，升至第一。在里麦克格雷斯呢是以2分26秒82的成绩取代了施瓦茨，上升到第一位，也成为了第一个在总时间进入到2分27以内的选手。确实呢，他的第一滑给他积累的优势啊还是足够的。那么接下来出场的呢还是来自于挪威的选手亨利克·克里斯托弗森，第一滑

而他接下来马上也将进入到这个奇门相对距离比较近的比较密集的这个阶段，会不会做一些主动的降速呢？尤其是这两个连续的转弯，奇门的垂直距离非常近，已经过来了，做的还是相当的出色。虽然损失掉了0.11秒，但是总时间是有优势的。格里斯托弗森1分11秒19，总时间2分27秒04，惊险呀！坐在第一的迈克格雷斯也是长出了一口气，两个人有着0.18秒的差距。奥德马特离他的出场也越来越近了，还有三名选手之后就是他，而现在出场的是法国的选手莱奥昂格努，昂格努的第一滑1分15秒83排在第五的位置上。昂格努好像这个出发之后，他所选择的这个线路给自己的挑战还是比较大的，包括他的起速。第一个计时点之后累积了0.2秒的优势，整个不减速过这个陡坡，现在是0.17秒的优势，马上要进入到垂直距离比较近的奇门阶段，还在保持着高速，通过自己身体的上下调整，让自己呢争取能够尽快的做到变向，有点艺高人胆大的意味。这一段保持的速度是相当的出色，昂格努有没有希望冲到第一去？1分11秒16，总时间2分26秒99，第二。比排在第一的麦克格雷斯多用了0.17秒。目前两名挪威选手呢，分别排在第一和第二，麦克格雷斯排在第一，格里斯托弗森呢是排在第二。格里斯托弗森啊，总时间是多用了0.22秒。来自于瑞士的托马斯·图穆勒，图穆勒的第一滑是1分51秒81，排在第四的位置上。图穆勒上来之后也是冲得非常的凶，上来之后啊，攻的速度比较快，他的进攻的这个意志呢也体现得非常的清晰，划出了单段的第二轮最好成绩，现在领先于麦克格雷斯0.61秒。顶尖高手之间他们的差距并不大，所以需要追求极致的速度，在追求极致速度的基础上还要保持自己不出现失误，不要被速度所拖累。0.82秒的优势，托马斯·图穆勒在冲这段的时候稍稍的有一点降速，看看在过连续的近距离垂直奇门的时候他的速度能够保持的怎么样，还是不错的，虽然有降速但是迅速的调整回来，还有0.58秒的优势，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托马斯·图穆勒整个的滑行节奏非常的平稳，哦，1分10秒64，总时间2分26秒45，升至第一。现在托马斯·图穆勒是超越了麦克格雷斯，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但是在接下来还有两名他的强大的队友要出战。

一个是吕伊克梅亚尔，一个是奥德马特，而之后还会有在第一轮排名第一的皮内罗布劳滕出场。接下来出场的就是梅亚尔了，已经在本届冬奥会赢得了团体全能银牌，当然他是搭档奥德马特赢得了银牌的选手。第一轮的滑行呢，1分15秒49，排在第三的位置上。强势的起步，做一下调整。在起步之后呢，感觉他的搓雪比较明显，所以说在这个阶段进入到一个相对的调整阶段，但是后续需要把自己的速度再提起来，因为那次调整呢，让他现在已经落后了图穆勒0.17秒的时间，再过第二个计时点追回了0.13，还有0.04秒的差距。后面他还有继续在后续加速的能力吗？因为马上要过这个近距离的奇门。哇，这一段时间不降速啊，还是高速的再往前冲。看来艺高人胆大这个词在之前用早了，这段时间这个赛段他挣回了0.37秒，在最难的这个赛段他挣回了0.37秒。梅亚尔的表现，特别是过最难段的表现，让现场欢声雷动，1分10秒68，总时间2分26秒17，升至第一。马上奥德马特要出场，奥德马特和布罗滕两个人能不能够把总时间打进2分26秒以内呢？但是可以说啊，梅亚尔他的自我调整能力太强了，在起步出现了严重的搓雪情况之后，迅速调整回来，并且用最高速冲过了最难段，这是极大的冒险。奥德马特第一轮呢是1分14秒87，排在第二的位置上。他也是在第一轮的滑行当中仅有的两位滑在1分15秒以内的选手，而当然布劳滕呢是滑在了1分13秒以内。而奥德马特整体的节奏看起来非常的舒服，进入到了自己的节奏当中，仿佛他的耳朵里面塞着耳机，在跟随着音乐的律动滑行一样。整体的过弯，每一个弯到现在为止都是非常的干净的，已经建立了0.94秒的优势，再加0.15秒，现在他的领先优势已经超过了1秒了。不愧是现在的当今的大回转之王，不管他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如何，目前他的大回转世界排名第一，并且连续4个赛季排名第一，在属于他的地盘奥德马特需要捍卫自己的王位尊严。总时间现在还是领先着0.6秒。奥德马特进入到最后的冲刺，最后的两个奇门，奥德马特1分10秒71，总时长2分25秒58，上升到第一，打进2分26。奥德马特大回转之王，世界排名第一，2分26秒，成为了在这个赛场上第一个打进2分26秒的选手。现在就看看接下来马上要出场的25岁的布劳滕是否能够顶住压力了。布劳滕的第一滑，他是唯一的一个滑进1分14的选手，他是以1分13秒92排在第一的位置上。起步的阶段虽然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做出了迅速的调整。现在呢，总时间是领先奥德马特0.68秒，因为他在第一轮滑行当中啊，这个领先的优势太大了，将近1秒钟的领先优势，记得好像是0.78秒。这个赛段呢，

又亏掉了0.01秒，但是亏的并不大。今天罗布劳滕，他只要稳住自己的节奏，马上就要进入到一个比较难的阶段。布劳滕需要是稳住，损失0.17秒，但优势还有，现在还有0.5秒的优势呢。对于他来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为简单的冲刺阶段。布劳滕，哇，1分11秒08，总时间2分25秒整。这个时间让他再一次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排名前三的选手，25岁的巴西选手布劳滕，为巴西代表团赢得了本届冬奥会的第一枚奖牌，这是一枚含金量极高的奖牌。他和瑞士的两位名将奥德马特和梅亚尔上演了精彩且刺激的追逐，虽然他们并不是同时出场，但是他们之间的比拼相信一定会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好了，感谢您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再见。

0: 后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哦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抛球。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超

助跑，广东大

出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1000米的决赛。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到第12组，在这组当中，内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莫斯托维。在外道出发的就是中国名将宁中岩，99年出生的宁中岩今年26岁，第二次来参加冬奥会。4年之前在北京冬奥会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宁中岩最终位列第5。
1: Ready.
0: 比赛开始，看看宁中岩在1000米比赛当中会不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因为本赛季从世界杯分站赛的表现情况来看，宁中岩在1500米的赛事当中的表现是最为稳定的。当然1500米现在还没有开赛，宁中岩经过200米处的计时点暂时排在第8，落后0.14秒。目前的实时行进速度，宁中岩要快过对方。接下来两个人换道，宁中岩进内道，弯道处宁中岩控制的不错，实时速度仍然保持在57公里以上。现在宁中岩分段计时暂时排在第2，领先0.11秒。接下来看看最后一圈，现在需要宁中岩保持好自己的行进速度，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前600米宁中岩的表现很出色。最后一个弯道，看看宁中岩最后的直道冲刺，漂亮，1分07秒34，宁中岩现在暂时排在第1，领先0.24秒，1分07秒34，这确实是一个很可观的成绩。因为本赛季宁中岩在1500米赛事当中的表现非常稳定，但是1500米的赛事还没有开始。1000米其实对于宁中岩来说，他可能更多的是通过1000米来找到一些比赛的状态，看看能不能给自己达到一个更好的热身效果。当然在1000米这个单项上，宁中岩也是有实力的。刚才这一圈的滑行，宁中岩的表现非常不错。1分07秒34，宁中岩目前暂时排在第1位。接下来第13组，在这组当中也有我们比较关注的德国选手，在内道出发的芬恩·索内卡尔布，0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只有18岁。这是一位非常有天赋的滑冰运动员。

0: 外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麦克劳德。这是麦克劳德首次参加冬奥会啊，四年之前他是因为自己的原因错过了北京冬奥会。
1: Ready.
0: 比赛开始。索内卡尔布这边的启动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快，这个时候镜头也对准了索内卡尔布。这名选手的冲劲是比较强的，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就是通过我们整个赛季的表现的情况来看，这名选手在比赛当中不是很稳定啊，有的时候能够冲出去有一个非常快的速度，但是在某一些站某一些场次比赛当中，这个成绩又会滑得比较靠后，所以这可能是这名选手需要在比赛当中去解决的。目前两位选手实时的滑行速度啊，都在56公里以上，进入到最后一圈，目前两个人都是落后的，麦克劳德暂时落后0.61秒，而索内卡尔布这边落后的幅度已经超过了1秒钟。现在两个人的实时的行进速度相较于之前啊，选手滑到这个阶段都有一些下降。这组当中能够看到索内卡尔布可能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紧张啊，没有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第十四组比赛出场的两位选手可谓是火星撞地球，在内道出发的就是美国名将乔丹·斯托尔兹，男子1000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今年他只有21岁。外道出发的就是荷兰的名将杰宁·德布，今年22岁，他也是乔丹·斯托尔兹在国际赛场当中最强有力的竞争者。这一项对决我想对于两个人来说既决高下也决生死。现场现在变得非常安静。第十四组比赛出发，两位选手的起跑都是比较快的。要知道本赛季乔丹·斯托尔兹在全部的5站世界杯分站赛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全部问鼎冠军，现在对于其他选手来说，他们都是在挑战斯托尔兹在1000米比赛当中的统治力。目前来看德布要比斯托尔兹稍微快一点，但是我们都知道比赛才刚刚开始，目前斯托尔兹的实时速度能够保持在60公里左右，而德布的实时速度要快过斯托尔兹，两个人的速度确实是快啊，也体现出了非常强的实力。现在德布暂时领先，排在第一，斯托尔兹落后，排在第二。在这一项比赛当中，荷兰人德布能够战胜斯托尔兹吗？现场已经有非常大的声浪了，当然这个时候能够看到德布也有一些降速，后程斯托尔兹已经形成了对于对方的反超，斯托尔兹现在有着不错的领先优势，最终打破了奥运纪录，1分06秒28，领先1.06秒，乔丹斯托尔兹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德布落后0.56秒，第二个完赛，两个人确实是展现出了非常强的水准。随着这一组比赛结束，中国选手宁中岩现在暂时排在第3，德布和斯托尔兹啊，确实是有着很强的实力，而且最终我们也看到了后程斯托尔兹确实能够顶得住。现在男子1000米的两个记录，奥运记录和世界记录，全都归属于美国名将乔丹·斯托尔兹。之前的奥运记录是荷兰名将范维尔德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上创造的，所以能够打破高原冰场的奥运记录

0: 这一点对于斯托尔兹来说真的是很难。镜头也对准了中国名将宁中岩，目前宁中岩暂时排在第三。斯托尔兹也将自己在本赛季世界杯的强势发挥延续到了奥运赛场上，而相信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德布和斯托尔兹这两位选手的缠斗仍然会继续。接下来就是最后一组第15组的比赛，在这组当中内道出发的是爱沙尼亚选手马腾利夫，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选手，四年之前在北京冬奥会他是排在这个单项的第7位。来自于波兰的名将达米安·茹雷克在外道出发，四年之前在北京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排在第13，但是在这个奥运周期茹雷克的进步非常明显。两位选手的表现也将会决定领奖台的归属。比赛开始，两位选手出发，这一枪我们更多的要看波兰选手茹雷克的表现，因为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乔丹斯托尔兹说这一届赛事当中他一共有3个对手，一个是德布，另外一个是茹雷克，第3个是他自己。由此可见茹雷克现在的实力确实是被大家认可了。划过第一个计时点，目前茹雷克领先0.05秒。在本赛季茹雷克参加的1000米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他是3次获得了银牌，这3次全部输给了乔丹斯托尔兹。现在实时速度上来看，波兰选手茹雷克能够保持在57公里以上。茹雷克现在领先0.15秒，分段计时排在第2，最后一圈。而现在我们看到利夫确实掉速掉得比较明显，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重点关注茹雷克的表现。茹雷克滑外道出完之后进直道，来关注茹雷克最后的完赛时间。哇，茹雷克最终的完赛时间1分07秒41，排在第4。第16组也是荷兰选手文内马克的补赛即将开始，他的表现将会决定领奖台的归属。
1: Ready.
0: 比赛开始，接下来就看看文内马克每一个分段计时的成绩。文内马克的出发抢的是比较快的，经过200米处的计时点，文内马克落后0.37秒。他的这个第一个分段计时是要比宁中岩慢。其实这个时候我相信文内马克也顶着巨大的压力，他现在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呼吸，看看经过600米处的计时点，他现在要落后于中国选手宁中岩。而现在分段计时文内马克只能排在第18，最后一圈。出弯道进直道，最后的冲线，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成绩。完赛时间1分08秒46，这样中国选手宁中岩登上了领奖台。我们之前激动的情绪可以延续了，中国选手宁中岩完赛时间1分07秒34，收获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1000米的铜牌，同时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在这个单项上的历史最好成绩。我们恭喜宁中岩。虽然在这一枪比赛当中有一些意外，有重赛，但是我想宁中岩已经做到了自己的最佳，无论结果如何，本身对于他来说已经是无悔的一枪。

宁中岩身披五星红旗，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一枪，我们由衷的为宁中岩感到开心和自豪。宁中岩完赛时间1分07秒34，收获了宝贵的铜牌。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成绩吧。美国选手乔丹·斯托尔兹创造奥运纪录，收获了冠军。德布落后0.50秒，收获了银牌。中国名将宁中岩1分07秒34完赛，收获了宝贵的铜牌。

速度滑冰女子5000米的比赛第四组，先来看一看内道的比利时选手塔斯和外道的荷兰选手康奈恩。比赛开始了。我们前面给大家提到，在这次的比赛当中，有4位选手是首次参加冬奥会。那荷兰的选手科奈恩，今年24岁，他就是首次参加。当然，他已经在3000米比赛当中亮过相了，他拿到了当时的第9位，而塔斯是3000米的第7位。两个人上来状态不错，200米的计时点都比前面6位选手中的最快的要少用将近1秒。我不知道有多少冰迷会有这样的感慨，就是在过去的若干场世界杯分站赛当中，我们频繁看到康奈恩的名字，但这个时候才想起来，哦，他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哦，这边的障碍物出现了意外，选手们要小心。两个人状态非常不错，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正是科奈恩的前辈斯豪腾在我们的冰丝带所创造的6分43秒51。那这一次在米兰的速滑馆，每一天冬奥纪录都会被改写，今天可以吗？这既是从北京到米兰的悬念，也应该是这4年里对于所有速度滑冰优异选手的一段佳话。塔斯今天准备非常充分，他在2600米计时点比前面领先单位距离选手要快出5.76秒，科奈恩也快出了5.1秒。下面他们要挑战的阶段总用时是4分10秒91，没有任何问题。塔斯今年的状态非常不错，在欧锦赛当中女子的3000米团体追逐很冲刺都是获得了银牌。当然这是否也存在着很多的选手可能备战奥运，所以呢在欧锦赛当中没有说特别强势的发挥，这也有可能。但是对于塔斯来说，按照自己的节奏备战很重要。

从比利时队的整个的队伍来讲呢，没有具备像荷兰队这种有创新科技、极大的工作人员、科技研发人员团队的支持，那么单兵作战更考验自己是否稳定的判断。湖南现在进入一个内道，两个人继续在保持着对前面选手阶段成绩的提升以及冲击。30岁的塔斯正当打之年，湖南今天也滑得非常不错，没有任何包袱。选手们进入到决胜圈当中，最后的比拼马上进入到最后的一个弯道，塔斯在内道，柯南在外道。塔斯从内道超过来，非常接近，现在双方非常接近，柯南反超了，最后一圈最后一个直道的加速，他最后一个计时点单圈只用了31.47秒。两人都比之前六位选手的领先者祖埃娃要把成绩提升了11秒多。柯南前面真的是在跟滑塔斯的时候足够隐忍，在最后一圈最后的一个直道上演逆袭，最后一个弯道，各位，柯奈恩是外道，塔斯是内道。这样的话，现在领先的成绩已经变成了荷兰选手柯奈恩把持6分46秒27。他最后一圈超上来的状态是非常之好，

河南冲线的画面。本届冬奥会3000米女子银牌得主维克隆德对上届北京冬奥会女子5000米银牌得主维德曼，这是维德曼在过去的10年里，他一直在加拿大国内的锦标赛当中扮演5000米领滑者的角色，而维克隆德仅仅25岁，在4年之前在北京初登奥运舞台的时候，他还非常的青涩。而前面我们跟大家所介绍的海伦芬那一站世界杯，他是5000米比赛的王者。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位能拿出什么样的水平。比赛已经开始了，这是维德曼第三次奥运会的征程，是维克隆德的第二次。在这个200米，他们要去冲击的阶段成绩是20秒31，都没有贸然的就把速度提起来。两位选手非常谨慎，也非常有经验。但两个人场上的差距真的还是挺大的，很明显。维克隆德目前保持着比较明显的优势。在3000米的比赛结束之后，在新闻发布会上，维克隆德说他自己已经卸下了包袱，那么被

记者问及，如果说按照自己的习惯，赛后结束了这比赛之后，如果说得偿所愿会给教练员发什么样的信息的时候，他说他会发终于还是完成了，后面会打出一连串的表情包，还是非常年轻，具备年轻人的这种活泼和朝气。来看一看接下来两位选手要挑战的是阶段性的3:32.94的成绩。而维德曼现在还在后面按照自己的节奏滑跑，这样的话呢，维克隆格就没有这个所谓的假想敌或者参照物。在这样的比拼当中，开玩笑说维克隆德就没有办法实施梅雷尔镜像战术，所谓说通过同步对手的呼吸找节奏实现超越，他不用再实践这样的办法，但是能不能去追求自己心目当中那个更好的成绩呢？还有最后一圈决胜圈，维克隆德现在是领先前面的领先者2.07秒，但维德曼掉速了。那看来维德曼今天的整体的状态确实不太理想。那么接下来维克隆德的目标不言而喻，就是奥运会纪录6:43.51，没有出现在这块场地上的斯豪滕，看看会面对什么样的状态，很可惜没有能达成。我们看现场的数据出现了一些误差，没有先显示维克隆格的成绩，而最重要的一点是维克隆格现在只排第二，他是6:46.34，科奈恩已经是泪如泉涌，因为他并没有冲击科奈恩成功。在仅剩两位选手的情况下，荷兰年轻的选手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24岁的科奈恩现在是肯定有奖牌了。维克隆德的双线作战并没有能够收获又一个惊喜，那么这让我们对最后一组东道主选手3000米金牌获得者洛洛布里吉达以及这个项目坚持已久的传奇萨布里科娃同场竞技倍加期待。以目前对我们对萨布里科娃状态的问询和采访来说，他今天恐怕很难和洛洛布里吉达相较高下。来看一看5000米比赛究竟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最后一组结束之后就会给我们答案。这一组是不折不扣的高龄组，35岁的弗朗切斯卡·洛洛布里吉达对阵38岁的马蒂娜·萨布里科娃。萨布里科娃呢，在3000米比赛开始之前退出了比赛，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最终为了他的家庭，为了他的亲友，为了支持他的人，他选择在5000米比赛当中重回这场比赛。究竟5000米比赛谁能够获得最终的桂冠？比赛已经开始，最后一组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将获得答案。格罗布里吉达在前200米拿出了19.92的阶段成绩，

35克的它一直是保持着在意大利北部的海拔在1000米左右的高原训练。萨比科娃在阶段时间是51秒93，罗罗布里吉达呢现在仍有优势。罗罗布里吉达有自己的节奏，这个我们无可厚非。看一看这个计时点，又回到了0.8秒的领先优势。长时间的高海拔训练给洛洛布里吉达从身体不适再复出带来的最大的一个利好，就是他的血红蛋白在提升，最大摄氧量在提高，那乳酸缓冲的能力增强，这对于长距离选手来说这优势太大了。现在那条虚拟的蓝紫色横线在洛洛布里吉达身后，0.9秒的领先优势。特别是各位，如果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看洛洛布里吉达的滑跑，他的方式是颠覆荷兰队那种传统的滑行派的方式，他追求的是节奏。洛洛布里吉达也和刚才的维克隆德一样，要面对自己和自己的挑战，他已经把阶段性领先优势拉到了1秒以上，这会对他后续的滑跑造成利好吗？教练员的大声提醒是要为后面最终的滑跑来留有余地。卡斯现在是非常的沉静，就像上一个比赛日我们的命中员一样。罗洛布里吉达自己在和自己作战，阶段性他要�挑战的领先成绩是5分42秒94，他仍然领先着4200米了。现在他领先的优势在减少，最后的两圈可见刚才柯南后程的力量有多么强。他现在还滑在那条虚拟的蓝紫色线之前，进入决胜圈，究竟鹿死谁手？领先的优势还在减小，那条蓝紫色的虚拟线在追着洛洛布里吉达，洛洛布里吉达已经甩开双臂，以幅度来代替步兵滑法，他要开的是6分46秒27，进入直道究竟如何？会是毫厘之间的距离吗？6分46秒17，0.1秒，洛洛布里吉达绝杀。3000米和5000米双料冠军，这真是奇迹一样的比赛。而这个项目的传奇萨布里科娃也坚持到了终点，尽管他只获得了第11名。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多去看看萨布里科娃的特写，他那份宝贵的坚持，当然这也是属于洛洛布里吉达的坚持，一度离开冰面重新再回来。五次世界杯分站赛没有任何的冠军斩获，却在自己的主场收获2枚分量最重的长距离金牌。坚持是什么呢？坚持就是你陪着自己走了很久的时间，久到很多人都认为你忘了，但你心平气和地记着，一直记着。洛洛布里吉达再次绽放笑容，这回还能看到他的儿子托马索吗？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长距离的个人比赛2次让我们看到了坚持的力量，尽管今天奥运纪录

0: 录并没有被打破，但是35岁的洛洛布里吉达已经是再度证明了自己。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10000米的比赛。而接下来在这一组当中啊，第四组出场的两位选手可谓是名将之间的对决。能够看到两位选手彼此之间很熟悉啊，在长距离的项目当中，两个人已经缠斗了多年。在内道出发的就是荷兰名将尤里特·伯格斯玛，1986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40岁了。这是他第四届冬奥会的旅程。外道出发的就是意大利本土作战的名将达维德·吉奥托。吉奥托93年12月份出生，今年32岁，这是他参加的第三届冬奥会的比赛。在男子5000米的争夺当中，吉奥托是差一点能够上领奖台，他是比自己的同胞洛雷洛慢了0.35秒，最终在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上排名第四。第四组比赛开始，其实两位选手的竞争啊也很有渊源。你像吉奥托啊，他是北京冬奥会男子10000米的铜牌获得者啊，当时他的完赛时间是12分45秒98。而在北京冬奥会男子10000米的比赛当中，荷兰选手伯格斯玛最终位列第四，没能登上领奖台啊，就是因为他比吉奥托慢了2.96秒。所以两个人的缠斗其实从北京延续到了这一次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然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吉奥托对于自己的成绩还是有着更多的遐想。在本届冬奥会开始之前啊，他当时觉得自己能够在三个单项上有比较强的实力啊，一个是5000，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10000，还有一项是团体追逐项目。因为意大利男队现在在国际赛场上确实保有很强的竞争力，他希望能够在这三个项目当中都能够登上领奖台。但是男子5000米比赛比完，他是差一步能够登上领奖台，排在了男子5000米的第四。10000米对于他来说算是绝对的主项，所以今天看看在最长的距离上吉奥托究竟表现如何。两个人现在的滑

0: 程节奏都是很平稳，而且两个人之间的时间差啊差的也不是特别多。划过40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吉奥托暂时排在第二，落后波兰选手谢米鲁尼2.84秒。吉奥托现在暂时落后4.06秒，两个人现在是不到2秒钟的一个时间差。分段计时，吉奥托暂时排在第二，博格斯玛暂时排在第三。在这一组对决当中，现在博格斯玛相当于是采用跟滑吉奥托的战术，从开始之后啊，他就一直跟滑吉奥托。但是现在的情况就不好说了，哇，两个人只有0.01秒的时间差、啊、接下来两人换道，博格斯玛现在是内道，但是博格斯玛这边已经是准备进外道了。经过9200米处的计时点，博格斯玛落后2.19秒，吉奥托现在已经落后5.50秒了，比赛还剩下2圈。其实这个后程对于吉奥托来说啊，掉速掉的确实是比较明显。博格斯玛这边已经开始提速了，在最后1圈半的时候、啊、开始提速了。整个滑行过程当中、啊、摆臂的幅度变得越来越大，最后一圈现在博格斯玛暂时落后1.63秒，排在第二，但是上一个单圈他的单圈用时30秒08，还在继续的努力滑进当中，看看能不能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单圈用时。博格斯玛咬紧牙关坚持着，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冲刺的速度更快一些，整个蹬冰的幅度变得非常大。最终博格斯玛12分40秒48完赛，落后1.40秒，暂时排在第二。吉奥托的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2分46秒72，落后7.64秒，暂时排在第四。接下来第五组，这组比赛当中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捷克的天才少年，2006年出生，今年年仅19岁的捷克选手梅托杰伊莱克。外道出发的是来自于加拿大的老将泰德扬布鲁门，86年出生的选手，今年39岁，这是他参加的第三届冬奥会。
1: Go to the start.
0: 伊莱克也是本届冬奥会男子10000米的夺冠热门选手。
1: Ready.
0: 这一组比赛开始，两位选手都是参加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速滑男子5000米的比赛。加拿大选手布鲁门、啊、最终是排在了5000米的第13，伊莱克、啊、是收获了本届速滑5000米的银牌、啊、当时在比赛当中他是比下一组将会出场的挪威名将艾特雷姆慢了2.53秒，收获了银牌，但这是他参加的第一届冬奥会，今年只有19岁。他也是近2个赛季在长距离上表现非常突出的一位选手。这名选手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他的后程很强，就是当别人进入到后程都开始不由自主的掉速的时候，只有他不仅能够保持之前的圈速，他还能加速，这体现出了非常强的一个耐力，体现了很强的这种后程的能力。在本赛季唯一的一场男子10000米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在海伦芬站捷克的选手伊莱克是收获了金牌，

12分29秒63啊，也是他在10000米赛事当中的个人最佳。而这名年轻选手和目前成绩暂时领先的波兰选手谢米鲁尼，其实也是

现在落后的秒数差啊，就是在2到3秒这个区间，相当于在现在这个阶段啊，他把自己的节奏保持的比较稳定，可能对于他来说，这个比赛整个的进程刚刚过半。10000米的比赛对于这名捷克的天才少年来说绝对是舒适区，现在落后的时间是落后2.09秒，上一个单圈滑进了30秒，现在两个人的成绩已经是实时和波兰选手谢米鲁尼进行横向对比了。伊莱克现在暂时落后1.8秒，相较于之前啊，已经有了0.2秒多的一个提升，就是往回追了0.2秒多。而现在实时的成绩方面，伊莱克落后的幅度已经缩小到了0.6秒，现在变成0.5了。在他面前这条虚拟的蓝线就是此前谢米鲁尼的成绩，经过6400米处的计时点，伊莱克进一步缩小和谢米鲁尼的时间差，现在只有0.34秒的时间差。而现在实时的成绩统计，感觉他马上就要追上谢米鲁尼了，追平了。看看经过6800米处的计时点，他到底是领先还是落后？目前已经滑在蓝线之前了。经过6800米处的计时点，伊莱克暂时排在第一，领先0.24秒。比赛还剩下8圈，这个时候能够充分体现出伊莱克这名选手的后程滑进能力。他是一个耐力极其出色的选手。而相比之下，加拿大的老将布鲁门掉速掉的就明显了，他已经没有办法跟上伊莱克的速度了。伊莱克现在越滑越快，圈速继续保持在30秒以里，他的教练员一直在场边大声的给予提示，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在10000米这个单项上伊莱克是很具有冲金实力的。在结束500米比赛之后啊，在伊莱克拿到奥运银牌之后，其实在赛后我们也和这名运动员有过一点短暂的接触。其实现场有很多媒体，他们都在采访最后获得5000米冠军的艾特雷姆，但却没有几家媒体聚焦于伊莱克。我想这可能也给这名小将更多独处的时间，让他有更多的时间能够专注于比赛和自己备战本身上。划过80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伊莱克继续扩大着自己的时间的领先，领先3.34秒，暂时排在第一，比赛还剩下5圈。对于伊莱克来说，比赛还剩下最后一圈，现在领先5.04秒，伊莱克还是排名第一。看看最后一圈他的圈速能不能滑进30秒以内。伊莱克距离终点越来越近了，看看最终的完赛时间，12分33秒44，领先谢米鲁尼5.64秒，排在第一位。这样波兰选手范德布恩特已经是暂时排在第四了，无缘领奖台。加拿大老将布鲁门也完成了自己的比赛，13分00秒01，暂时排在第七位。对于39岁的布鲁门来说，能够顺利的完赛啊，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在刚才这一组当中，他输给了比自己小整整20岁的伊莱克。

刚才这一枪的滑行，伊莱克的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2分33秒43，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冲击力的成绩。无论如何，伊莱克已经确保能够登上领奖台，就看看他最终收获的奖牌的成色是什么。男子10000米的比赛还有2位选手最后一组没有出发，接下来就看看他的奖牌成色是什么了。第六组出发的最后2位选手，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挪威的名将桑德尔·艾特雷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5000米的金牌获得者，也是现在男子5000米世界纪录、奥运纪录双纪录的保持者。外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法国的长距离的名将蒂莫西·卢比诺，这也是他首次来参加冬奥会的比拼，在男子5000米的比赛当中他的发挥不是很理想，仅排在第5位。其实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来看看艾特雷姆的起跑，因为毕竟在5000米的比赛当中，艾特雷姆的起跑是出现了一点小状况，当时起跑的时候他向后蹬冰有点没太蹬住，后来呢也有人问到了他这个小失误，他说当时啊他自己紧张极了，肾上腺素飙升，甚至感觉自己的身体已经完全不听自己使唤了，他说直到滑了接近1圈，我才终于抛开了杂念，专注于自己的滑行，找到了自己的竞技状态。所以在长距离的比赛当中，选手们出现一些小的失误，这还有弥补和补救的空间。经过2400米处的计时点，艾特雷姆现在领先0.72秒，卢比诺暂时领先0.08秒。在男子5000米的比赛当中，当时呢卢比诺是最后一组来出战，艾特雷姆呢相当于是在卢比诺之前完成了自己的比赛。比赛还剩最后的4000米，现在艾特雷姆的时间领先相较之前有一些缩水了，现在领先0.74秒，比赛还剩下10圈，卢比诺这边落后的时间进一步的扩大了，落后2.4秒，现在两个人的成绩已经是实时和伊莱克进行对比了。艾特雷姆的领先幅度现在进一步的缩水，已经不领先了，现在落后，蓝线代表的就是伊莱克，这其实也体现着在进入到后4000米的比赛当中伊莱克他整个的滑行确实很稳健，就相当于进入到后10圈，他能够将自己的圈速控制在30秒以里，即便没有滑进30秒，也是非常接近30秒圈速的一个成绩，这个就代表着选手后程的稳定的输出。艾特雷姆现在落后1.21秒，暂时排在第3，卢比诺暂时排在第4，落后3.06秒，比赛还剩下8圈。如果按照目前的这个节奏滑行的话，两个人对于伊莱克的冲击力将会越来越弱。卢比诺还在坚持着他的滑行风格呢，就是很喜欢把舌头吐在外面，看上去也是有着些许的调皮。卢比诺即将进入到最后一圈，看看经过9600米处计时点的用时，12分12秒05，他现在落后排在第3的博格斯马的分段计时接近3秒，这就意味着卢比诺想要冲击领奖台已经是变得比较困难了。最终还是要看看卢比诺的完赛时间，终点线就在前方，他还在奋力的滑行，看看最终的用时

没能超过荷兰老将博格斯马，这样卢比诺排在了第四，艾特雷姆排在了第七，这样冠亚季军的归属已经完全出炉了。捷克的名将伊莱克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2分33秒43，收获了金牌。波兰选手谢米鲁尼落后5.65秒排在第二，收获了银牌。荷兰选手博格斯马落后7.05秒，完赛时间12分40秒48，收获了铜牌。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好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防球。洛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超

0: 助跑，
1: 广东大门

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霍森斯，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也是汤姆斯杯决赛场上的新面孔——法国队。比赛是由施玉琪来发球，决赛开始。挡网，劈掉，小波波夫连续的进攻。施玉琪过去曾经四次战胜过这位法国小将。突然发一个后场，拉开对角线，软挡一个对角，抽一拍，小波波夫也在控制，双方一上来还是控制为主，在这个四方球拉掉的过程当中，小波波夫抓了推球，形成了直线的点杀。小波波夫是今年欧锦赛的男单冠军，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在决赛场上他和施玉琪有过交手，但是那场比赛施玉琪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最终施玉琪是0-2不敌小波波夫，小波波夫是加冕了总决赛的冠军荣誉。推对角，进攻一拍，停顿，再推后场，这个停顿去推波波夫的后场，刚才这一拍被小波波夫给抓到了。应该说这位法国选手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当中成长得非常快啊。这场比赛也是两位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开局波波夫3-0领先。现在法国队是创造了在汤姆斯杯赛事当中的历史，所以他们容易通过这种情绪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好球，抢放网，再进攻。

底线出界，对手的乒乓球底线出界。这段时间小波波夫的手感也不是特别理想，在限制石宇奇的进攻方面有了一些压力，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抓推球，一个运气，石宇奇向小波波夫示意，

现在我们的双打还是稳稳落座在我们的助威团当中啊，因为这样的排兵布阵之后，我们的双打是在最后两场出场啊。如果这个比赛要进入到第四场和第五场的话，并且是一双啊来作为最后亮相。挡网，当然观众也会有疑问，说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最后一场了，那法国队前面出战的大小波波夫在体能上还能够去支撑吗？而法国队他就是希望通过前面几场来抢分的，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双打，法国队就危险了，所以他们会把精力全部放在前面几场。单网，对手防的也不错。好球，高级。水奇现在出手节奏控制的非常好，都是一些停顿，并且低点位形成了放网，也是在对手的意料之外。半场，水奇在第一局开局将比分追到8-8平。

在丹麦的霍森斯，中国队是第十五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决赛。防得不错，抢放网，哎呀，直线的长杀，分一个小对角，迫使对方再挑球，直接挡后场，示意其进攻。软压进入到多拍了，双方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再杀，杀完之后快速往前拿高点连贯对角线，小波波夫也有点跑不动，示意其反超比分九比八。

波波夫现在在这种被动跟随的情况之下，消耗也很大。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汤姆斯杯的决赛，毕竟在这项赛事的决赛场上出现了一支陌生的队伍，欧洲。

这位法国选手是一位攻防能力啊都是比较全面的球员，在去年拿到了总决赛的男单冠军之后，极大的提升了他的信心。注意连贯推后场，漂亮。这局这段时间在线路上打得非常好，对手想去抓前场的时候能够去推到对方的后场，

推出去，再劈一个。小波波夫确实跟得非常的吃力，所以什么是高质量的后场进攻？你看施玉琪在后场有非常厉害的这种暴力的直线进攻，又有特别大角度的这种劈吊，所以对于对手来讲，一旦这个球挑出去之后不太到位，所以防守是很吃力的，都是身体远点的这种防守。施玉琪打得也很有耐心，16-11。推到正牌底线，注意小波波夫会提速。这个往前抢到高点，抢推对角线的后场。这段时间小波波夫打得很被动啊，所以他会去提速，去抓一些进攻。再挑试一击头顶，再抓推杀对角线，在头顶区杀完直线，快速连贯往前，高点停顿的放网，再抓对方的推球，速度很快。这也是施玉琪前边头顶区直线进攻完之后想变线啊，杀这个对角。反拍过对角，球没有过。这段时间后场的进攻稍微着急了一点啊，头顶区有2分的失误。挡网。

0: 再劈。进攻机会，点杀。吹到波波夫的头顶之后，波波夫是反拍过度，然后施玉琪抓这拍球抢放网之后，在自己的头顶区形成点杀。假动作的吊球，这个球动作的一致性也比较强。对方这个球想上来抢网，想抓施玉琪的回放。20-15，施玉琪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挡进来，再挡进来，对，停顿，吹后场出界了。低点位的放网。进攻对角线，球在界内，21-16，中国选手施玉琪拿下第一局。
1: Loin, mais loin de là. Et Christophe, quand il contrôle un côté, l'homme passe deux fois de l'autre même côté, il attend toujours son coup droit. Tu peux le bet là-bas, tu peux le bet derrière, il faut le distribuer.
2: Final game. Level. Play.
0: 好，我们来看施玉琪和小波波夫的决胜局。挡网之后形成直线进攻，放网，拍球有点可惜了，这手上来的还是挺快的。对手感觉啊，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很大啊。停顿的推球，决胜局上来前两分出现了失误。这拍球其实抓到了啊，稍微有一点点犹豫。决胜局上来在正牌底线几乎都是直线的杀球，其实上一局这个吊球比较多，对角线的吊球，这个直线的杀球被小波波夫给判断了，连续限制后场。这个推直线，小波波夫抓推直接抽了一拍。

锤搓。变速，好球，漂亮。世奇跟对手都往前啊、这两次的这个往前的搓球，球都非常的贴网，也非常的转。现在世奇还落后两分。直线的长杀球在界内，世奇再追一分，决胜局开局1-6落后，现在追到了6-7。点杀，这推球被小波波夫抓了啊、嗯！嗯，这是一拍高质量的进攻。连贯，再劈，好球。

哇哦！小波夫的强网还是比较少，对，试一试今天很多的这种高质量的回放啊，这个球擦网了，小波波夫直接挑了一个前场，试一试把比分追平。哇哦！强网球在界内，这球是一齐防得很潇洒，背身的一个防守直接挡进来之后，快速的强网。哇，太秀了！是一齐比分反超。挡进来，反击，这脚线反击，10-8。

这个比赛已经打了70多分钟了啊，并且都是在这种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打了70多分钟，超高质量的一场男子单打的对决。现在决胜局，中国选手石宇奇10-8领先。这个挑球在界内哈、啊，小波波夫看着这个球压在了这个底线上，11-8，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石宇奇领先3分。石宇奇在决胜局1-6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是11-8领先3分。这战术很对啊、这球还是比较贴网。还是通过对角线快速拉开对手。挡网。没有起球。再反拍过渡。再次进入到多拍，还是在头顶区被小波波夫突击这个对角线。这一局打了对手一个10-2之后啊，这个比赛进入到间歇，双方交换场地，然后回来小波波夫连拿了2分。抓了球在界内，小波波夫的停顿，其实石宇奇整个人已经往后退了。这也是因为石宇奇今天的强网比较多啊，所以小波波夫也不太敢去回放。决胜局很焦灼，好球，快速勾一个对角，形成反击。很顽强啊，石宇奇要顶住，现在双方打成12平，对手又把比分给追上来了。

个羽毛球的比赛，这个步伐非常的关键，所以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这个脚下可能

上来的就会慢一点啊，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对手突然来了一个强网，今天这场比赛他强网抢的很少，对，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第一个。再挑起来，网带帮忙，这个球弹网在界内，是一起进攻得分。别着急，是一起挑战啊！这个球丝线是有点犹豫，但是给了界外的手势。现场两支队伍的支持者都很多，界内是一起挑战成功。双方打成14-14。这个对石宇奇绝对是意志品质的考验啊。两位选手过去这段时间经历的不一样，并且对手还比自己年轻了6岁。但是现在在场上，石宇奇速度依然不慢。出界了，石宇奇反超。再给到正牌底线，强网，再进攻，漂亮，

南伟坑看这个比赛的心态感觉肯定比观众更好啊，因为他可能更了解徐雨琦，但是现在感觉慢慢的也变得稍微有一点点紧张起来了。16-14，几次落后，几次反超。拍数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

勾对角，球有点贴网，进攻。这排球还是头顶侧身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侧开，但这个时候能攻肯定要攻，不太希望去形成多拍。双方。

再次在决胜局打平。全速进攻啊，每一次的起跳都是全力以赴。这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了。哇，假动作的放网，这个球在界内，19-17。

0: 对方推球勾对角吊球
1: 界外，20-17，世玉琪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

0: 对方回球下网，21-17，世奇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奇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奇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这场比赛对于两位来讲真的是全速的这种对抗。世奇再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给我们展现了他最坚韧的一面。这次汤姆斯威的比赛，世奇的比赛任务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China, represented by Ling Hongyang.
3: 中国选手翁宏阳。
2: And on my left, France, represented by Thomas Lunapova.
3: 法国选手托马·朱尼尔·波波夫。好，比赛开始。反拍过度，这个一上来翁宏阳还是想去抢网的啊。即便是被对手推到了后场，这个过渡的也很耐心。界外了，一上来大波波夫两分失误。两位此前有过两次交手，一次在2023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啊，翁宏阳是21-16、25-23战胜了大波波夫。还有一次是去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八分之一决赛，翁宏阳是两个21-12。那一上来感觉大波波夫还是打得有点紧。拍线打断了，换了一把球拍。突然发后场，控网，抢攻。翁宏阳打得很释放，也是察觉出来了，对手一上来进入状态有点慢啊，大波波夫感觉有点紧，整个人可能这一分在他身上的压力也比较大。拍的吹球抽球被波波夫给抓了。停顿推后场，

且把球推出去形成进攻，注意往前要连贯。这个强网很坚决，

我记得小组同名之战，当时翁虹洋是二单，那场比赛对阵阿尤什，翁虹洋整个人打的还是挺紧绷的，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挡网，大波波夫的勾对角出现失误，翁虹洋开局不错。连贯勾对角，大波夫在挑球，再放网，挡网，好球，漂亮。这翁虹洋是进攻型的这种选手啊，所以现在对方一旦起球的话，翁虹洋还是坚决来进攻。哎，大波波夫身材是非常的高大，但是他的转体也是翁虹洋可以去限制的。比赛继续，你要注意对手从接发球开始啊抢攻。面对对手的这种变化，翁虹洋也是需要冷静的分析。接发球抢放网，进攻机会，还是一上来很想去抓网前。杀中路，这白球挑的还是让大波夫打得太舒服了，间歇回到场上之后，大波夫把比分追到了11平。

在半决赛的那场比赛，中国队面对的是东道主啊，当时现场的上座率也非常高，但是比赛中国队3-0就赢了，所以翁宏扬即便是有出战的任务啊，但是没有上场。杀伤网连贯啊，所以这可能是他在本届汤姆斯杯就是上场之后，在上场的这种情况之下碰到的观众最多的一场比赛啊，又是汤姆斯杯的决赛，也是在队伍1-1跟对手战平的情况之下的一场比赛，自己还是背负了很大的这种压力。抢网，其实对手整个人上来的还是比较早。

可能这个时候很难观察到啊。推球，这个球在界面。对角反击，好球，好后场，全速进攻。

想尽办法啊，咬住比分。这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挡进来，再推出去。这个推球，第二下这个推球还是半场的。

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波罗夫这边先缓过来了啊，因为他从小组赛开始一直到这个淘汰赛，一直也在面对这样的场面。虽然法国队都是3-0就赢了啊，但是他这三个单打都知道每一分都不容有失。这个球在界外，并且他和金廷的那一场也是，只要他一输，其实法国队就很难晋级八强了。这个第一局确实对翁宏源来说会很难啊，这种压力很大，看看能不能够咬咬牙顶一顶。挡进来，形成多拍。

出界了，孟宏阳再追一分，18-19。可能在热身区准备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但是当真正入场走进来之后啊，迎面就会看到象征着男子团体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啊，就在那里注视着唯一的一块场地，再加之这么多的观众，法国队这个场上的气势也很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紧张在所难免。孟宏阳凭借进攻把比分追到了19-19。

0: 突然发一个后场，进攻机会，抢推漂亮，孟梦阳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两位在第一局的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临场的这个技战术表现上，因为战术层面这种切磋并不是很多，其实表现的相差不大啊，所以第一局就要看谁在最后的这两分上能够坚持住啊，能够把这两分给打好，这可是关乎着这一局的胜利，对于第二局的影响也很大。半场机会，哎呀，这个球对手也太幸运了。孟梦阳半场的进攻，全力的重杀，对手直接挡了一个死网。希望孟梦阳不要受这一分的影响。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20-20。好球，好球，莫阳喊出来了，压力很大的一分。接发球直接提速，好在第一局的进攻啊打得特别的释放，进攻的这种肌肉记忆。感觉旁边的两位教练随时准备欢呼。对手的这个接发球直接界外，应该是出界了，但是大波波夫是提出了挑战。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界外挑战没有成功。孟阳是22-20，两分险胜第
1: 一局。
0: 孟宏阳和波波夫的决胜局开始。孙俊指导刚才在局修的时候还是肯定了孟宏阳在前两局的表现啊，这个时候给孟宏阳信心非常的重要。这场比赛由于法国队波波夫兄弟兼相啊，所以最后一场才是双方的一双的对决。在第四场，也就是这场单打之后啊，何济廷和任翔宇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球路现在慢慢的拉开了，这个球也是比较贴网。团体比赛更像是一场接力的比赛啊。孟宏阳也是希望何济廷和任翔宇能够带着2-1的这个比分优势啊，在这场决赛当中去前进。